0: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2: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4: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6: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8: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7: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9: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7: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0: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0: 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3: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4: 好，
2: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5: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6: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2: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7: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8: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9: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8: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0: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1: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11: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5: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6: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5: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5: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8: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9: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互为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0: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2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传承书局，还把中国传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

0: 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0: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5: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6: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6: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

0: 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3: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2: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

0: 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绿风润石城》，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1: 我叫陆振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西靖西人。1950年，我们唱着中南军政大学校歌，一路辗转来到新疆。我一生参与了西部明珠石盒子市的建设，筹建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接待诗人艾青，有了那首传世之作《年轻的城》。后来创建绿风诗刊，打造绿风诗会，把诗盒子打造成为中国诗歌之城。我们老一代军垦战士老了，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满目绿色、有着文化气息的城市，我们死而无憾。
2: 来来来，大家注意一下啊，各部门点一下自己的人，看都到齐了没有？
3: 哦，新闻中心30人到齐了。
2: 好，
4: 广播中心15人到齐了。
2: 好，
5: 地球卫星站10人到齐了。
2: 好，
6: 等等，路飞还没到呢。
2: 还没到？
6: 这个路飞，我昨天一再强调，今天上午10点准时出发，小子怎么回事？
2: 喂，路飞啊，大侠都到了，就差你一个了，你跑哪儿去了？
7: 啊，王主任，今天参观军垦博物馆，我爷爷是个老军垦，他今天是主讲人，我得先去接他老人家呀。哎，王主任，我昨天跟您汇报过了呀。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哎，瞧我这脑子。路飞啊，你别着急啊，把咱爷爷照顾好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
7: 哎，放心吧，一会儿见。
2: 嗯，好。来，各部门最后再查一遍人数，都到齐了没有？
5: 哦，到齐了，
8: 齐了，
6: 齐了，齐了。
2: 啊，好，咱们出发。
5: 走，走，开车。

0: 飞呀、啊！
1: 哎，爷爷，
0: 爷爷都一把老骨头了，你非要把我折腾过来干嘛呀？
1: 什么叫老骨头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哎，爷爷
0: 啊，
1: 这军垦博物馆是在您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你得给他们好好讲讲，让他们好好受受教育。
0: 嗯嗯，我看最应该受教育的就是你。你说你啊，在南京广播学院读了4年书啊，现在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你这就叫忘本。
1: 哎呀，爷爷谁忘本了？爷爷，我的工作是主持人，当然得说普通话了。再说了，我毕业后主动回到兵团广播电视台工作，这不正说明我心系家乡吗？
0: 得得得得得，我说不过你。
2: 哎，
1: 爷爷、
0: 啊、
1: 你看他们来了。
0: 啊，
3: 陆老，你好，陆老，您的大名我们耳朵里都灌满了，今天总算能一睹真容了，实在是太容易。

0: 性了。
1: 是啊。
2: 这爷爷，这是我们办公室的王强主任。
3: 哎呦，王主任您好，
0: 哎，你好多了。
3: 哎呀，今天能见到这么多啊年轻有为的孩子们，我也很荣幸啊。
1: 祝爷爷您过奖了。
4: 玉老，他们都是刚刚来台里工作的，对我们当地的军垦故事、军垦文化还不太了解。您老可得好好给他们上一课，千万不能有所保留啊。
3: 上课可是不敢当啊，无非就是念叨念叨过去的事，哎，只怕他们不爱听啊。
4: 这怎么可能呢？大家说爱听不爱听？
1: 爱听，我们都爱听。
3: 好，爱听就好。你们呐，就是别嫌我唠叨就行了。
1: 放心大了，
5: 陆老，陆老，陆老，我听说您的老家在广西靖西，那您是怎么从西南跑到这大西北的新疆来的呀？
0: 是啊，
3: 哎呀，这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我给你们念叨念叨啊。
1: 好，
5: 好。
3: 1949年年底，我们的家乡广西靖西解放了。哎，那个时候啊，我正读高三，在革命热潮的鼓舞下，我毅然是投笔从戎，参军来到了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学习刚满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军大所属各分校的学生提前毕业，分赴到各个部队。我们广西分校800名男女学员奉命北上，坐上那个运煤的闷罐列车，辗转来到了武汉、西安，然后又向新疆进发。就这样，前后经过60天。行程万里，跨越7个省区，终于在国庆节那天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也就是你们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乌鲁木齐。
1: 是啊，
3: 这个时候啊，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祖国之大，新疆之远，祖国的山河有多辽阔呀。
6: 陆振欧
7: 到，
6: 张龙
8: 到，
6: 赵峰到，你们三个留下，其余人解散。
9: 是。
10: 连长，有什么事吗？
6: 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三个完成。
10: 连长，什么任务？
11: 是啊，
6: 炊事班的盐巴用完了，你们去市集上买几袋回来。
10: 买盐？连长，我们又不是炊事班的人，
11: 就是
10: 凭什么让我们去啊？
11: 对呀，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一切行动听指挥，是这一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9: 明白。
11: 再说，你们到迪化这么长时间了，连营房都没出过啊，就不想到街上转转去？
10: 想想，
11: 这边的水果、烤羊肉可是赫赫有名。哎呀，
10: 这么说，连长，这是一趟美差呀。
11: 就是啊，当然是美差了。
10: 谢谢连长，
11: 谢谢连长，
10: 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9: 就是啊，
6: 倒不用谢我。这种采购任务按姓氏比划排序，人人有份。今天正好轮到你们仨。
10: 我还谢早呢。
11: 就是，
10: 连长，你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9: 保证完成任务。
6: 那就好，马上出发吧，晚上7点前归队。
9: 是。

0: 你看我这汗，
1: 你太热了，
0: 小夏。
1: 哎，扛着，
0: 我说，
1: 别放下，
0: 这哪是美差呀？啊，下次我是说实话，我也不来了。哎，你说不来就不来，一切行动的听指挥。哎呀，这俩也是啊，这不是玩人的吗？
1: 就是，
0: 就为了扛住肚子，中午吃顿烤羊肉，我早上都。

0: 没吃饭，
1: 我也没吃，
0: 现在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2: 林姐，
0: 哎呀，
2: 强你一点出息！
0: 我实在不行了。对，歇会儿，多歇会儿，
1: 多歇会儿。
0: 我也得歇会儿了。
2: 哎呀，
0: 好，扛我着，
2: 歇会儿。来，给你们，喝点水。
3: 要我说，连长也是一番好意，让咱们出来是见见世面。
0: 这世面有什么可见的？你们看看，这迪化和兰州的差距那太大了。更不用说西安了。
4: 就是啊，咱这一路上啊，除了西大楼和南门大银行，就没见过什么楼房和工厂。
0: 是，
4: 就连他们说的最热闹的大十字街两边啊，也都是些低矮破旧的平房。
0: 是，
2: 谁说的？你们看
4: 啊，
2: 那个商铺，不就是二层楼吗？
0: 嗨呀，什么二层楼？你看，那上面是用木板子假装的，
4: 对，
0: 弄得像个二层楼一样。
4: 我还听说这里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的，只有主要街道电线杆上的灯是亮着的。
0: 对，
4: 就像他们说的啊，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
3: 是啊，这里确实和老家不大一样啊。刚来的时候啊，每间营房里都有一座用土坯垒起的墙啊，我就问管理员，这是干什么用的？
0: 是啊。
3: 管理员说是火墙。
0: 火墙
3: 是入冬以后用来烧煤取暖用的。
0: 那这
3: 一听是火墙，大家都害怕了，不敢摸。那管理员说这可是个宝贝呀，新家过冬没有它是不行的。
0: 对，
3: 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有了它，屋子里头才不觉得冷，不然的话呀，新家的冬天会把你们都冻死的。
0: 没错，
5: 确实冷。
6: 新疆啊，早晚温差大。我听说啊，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啊，新疆这里的水果才好吃。
0: 对，没错，这个道理。
7: 买西瓜，正宗的新疆的西瓜。不要钱，不要钱。
0: 等，
6: 这是想什么来什么。
7: 买西瓜，
6: 我们买个西瓜吃啊。
7: 正宗的新疆的西瓜。
6: 大哥，麻烦您给我们挑个熟的呗。
4: 对，
0: 熟的。
4: 挑个大的。
6: 这个，
0: 这个
6: 。大哥，您帮我们切开啊。
7: 好嘞。
6: 正好，赵凡，说好了啊，这西瓜我请客
0: 啊，
6: 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啊，不许抢。
2: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4: 是啊，
2: 张龙也舍得花钱了。
4: 真怪了。这也不是你的一贯表现呐。
0: 是
6: 嗨，
7: 真是。起活了。慢慢吃。
6: 好嘞，谢谢大哥。
0: 来，
6: 你们吃。大哥，来给您钱。
7: 好嘞。
6: 来。
0: 甜。
4: 哎呀。
0: 甜呐。
2: 这西瓜果然名不虚传呐，真甜。
4: 我活这么大呀，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这水太多了。
6: 我说二位啊，你们别光顾着吃啊。这西瓜我请客
4: 啊，
6: 一会儿吃烤羊肉，你们俩看着办啊。看着办。
4: 这怪不得啊，抢着请客吃西瓜。我就知道你小子呀没憋好事。
6: 好，没事。赵凡，烤羊肉
3: 咱们俩请客。
6: 行，
3: 吃完以后这三麻袋盐巴让张龙一个人扛回去。
6: 别，
4: 就这么定了。
0: 一个人扛。
6: 嗨，
8: 那可真是个惜人的年代呀。虽然物质生活不像今天这么丰盈，可人人身上都充满了干劲儿。王震司令员代表军区领导看望了大家，做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新疆的战略地位，说新疆有着丰富的资源，要建成一个工业基地、粮棉油基地，把戈壁变成美丽的花园，并且号召大家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长期建设新新疆。我们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累，但是累得有奔头。
0: 这塔主盖的活还真不是人干的，我从小到大就没干过这么累的活。
1: 哎，今日还吃烤羊肉的时候，怎么没听你喊累啊？
0: 就是我吃下去那点肉，早就消耗出去了。哎呀，我得歇会儿了。水，给我水。
1: 哎，你嚷嚷什么？给，接着。大家也都歇一会儿吧。喝口水。张龙，吴振荣，你们看看我这双手啊，这哪是一个读书人的手啊，磨的全是泡，这泡一破，慢慢都变成老茧了。
0: 是，哎呀，
1: 每天起早贪黑，在戈壁滩上顶着烈日，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1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13: 冰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4: 辛苦了，

0: 以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1: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2: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4: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1: 早上的9:06，开启全新一天。
1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1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2: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筑巢引凤强根基，园区发展动力足。
1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65家趋势多举措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11: 多点发力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2: 兵团获批建设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11: 轮台产业园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12: 14师冰地融合招聘会助力群众稳就业。
1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种好粮食作物，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1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今年新疆已为超6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9.36亿元。
11: 前7个月，霍尔果斯宗保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同比增长80.9%。
12: 从买房专用到居住全场景覆盖，公积金多元提取激活住房消费新活力。
1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8度。
12: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2: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1: 五是双河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
12: 六是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
11: 七是胡杨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12: 八是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
11: 九是白杨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5度。
12: 十是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
11: 十三是新兴市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2: 十四是昆玉市雾，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13: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开发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引擎。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演练、补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4: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9月正式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伯成：
15: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14: 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抢抓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加大科创型企业招引培育力度，同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升服务质效，优化营商环境，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兵团乌鲁木齐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知明：
16: 主动靠前服务，摸排这个企业的痛点和难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的落地周期，推动项目呢尽快完成投产，持续做好企业生产经营保障。
14: 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公司2019年成立，是其实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以黄磷为原材料加工生产磷酸产品，产销规模稳定增长，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今年前7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
17: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14: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矩阵，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 在位于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纺织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运转，各环节高效有序衔接。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今年上半年累计

0: 已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土木舒克经开区落地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1: 公司的产品主要销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2026年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0: 土木舒克经开区紧扣三市土木舒克市产业发展布局，锚定工业强势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狠抓企业稳产达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前六月，经开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今年以来，兵团各经开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夯实产业根基，全力锻造工业经济发展主引擎。前四月，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4%，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面向15五，兵团聚焦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着力做大做强110亿级产业园区企业，构建具有兵团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65+趋势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业升级与生态修复，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5+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琪的报道。
0: 在5+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区，火炬器回收装置正稳定运行。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健康环保部副部长胡石勇：
3: 每小时可产生这个蒸汽呢是10吨，减少这个标准煤使用呢是1.13万吨，年大约减少140吨的焚化油污的一个排放，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呢是3万吨每年。
0: 65+市将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突出位置，落实一企一策精准治污举措，为每家企业量身定制方案，分类推动工业企业实施治污设施提标改造，累计投资32亿元，实施249个治理项目，共计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34%。在65+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大屏上联网企业的监测数据视频画面实时跳动，工作人员全天候开展全域数据巡检，大幅提升污染问题发现和处置效率。前七月湿式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9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同比减少20天，区域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优良天数比例稳步提升。六师生态环境监测站污染源监控中心负责人何立杰：
4: 形成了线上巡查、及时预警发现问题，到线下找出源头、科学治理的管理闭环，提高了湿式大气环境综合治理科学化水平。
0: 在青疙瘩湖自然保护区，管护员陈富山正开展实地巡查。
5: 外来人员、车辆不能无故去进入，我们对这个鸟类、动植物一个监测，还有就是防止这个周边村民砍伐树木。
0: 青疙瘩湖湿地被称作5+的城市废叶，也是候鸟迁徙通道上关键的停歇驿站。经过多年持续生态修复，如今湿地植被繁茂，野生动物种类大幅增长，万千水鸟在此栖息，呈现出碧波禽鸣的美好生态图景。坚持稳中求进主基调，65+市围绕濒地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65+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6: 锚定目标不松劲，把每一微克的改善都当作新的起点，让老百姓享受到越来越多蓝天白云的生态福祉。
7: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兵团各师团千方百计破解职工群众最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民生领域问题，把民生实事办

0: 到群众心坎上，让大伙儿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十三市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火箭农场职工李永亮家中，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回访。去年李永亮因病住院，基本医保报销后，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政策又为其报销了部分费用，缓解了就医带来的经济压力。
2: 平时缴费也不多，保障范围很广，在看病在经济方面帮助很大。
1: 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扎实推进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范围覆盖住院医疗、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及新就业群体专项保障，累计参保人数超2.5万人次，发放互助金84万余元，惠及职工1000余人。十三市新兴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曹丽华：
3: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做实做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民生工程，切实为广大职工撑起健康防护网。
1: 在三师49团吉祥社区，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家中，了解育儿补贴申领和使用情况。49团吉祥社区居民田化：
4: 我们家的宝宝是2024年出生的，2025年开始申领育儿补贴，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出台的好政策。
1: 49团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马鹏荣：
5: 线上线下同步推送育儿补贴政策申报指南，扩大政策知晓覆盖面，安排工作人员协助职工群众线上提交申报材料，及时发放补贴。
1: 自育儿补贴政策落地实施以来，三师土木舒克市严格对照标准，细化落实举措，规范工作流程，有序推进补贴审核发放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资金2450.34万元。三师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聂雨玲：
6: 进一步优化审核流程，加快审核进度，确保育儿补贴申领精准及时的发放到群众手中，把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1: 这几天，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充电桩进行日常维护，仔细检查设备线路，清洁充电接口，测试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台设备都能安全稳定运行。125团居民徐彦明：
7: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充电桩，而且充电很快。
1: 新疆天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鹏飞：
8: 今年我们计划新建充电桩45座，兼顾居民私家车和货运旅游车辆充电，科学搭配快充慢充。
1: 其实胡杨河市全面加快新能源充电桩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步伐，目前市市共有充电桩134个，进一步满足职工群众的绿色出行需求。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来自兵团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今年兵团获批建设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截至目前，兵团共有7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0: 自2020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动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创建申报工作以来，兵团已先后获批红枣、奶叶、棉花、生猪、番茄、玉米6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此次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涵盖40可可拉拉市、50双河市、60五家渠市、80石河子市、90白杨市等重点区域，为兵团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再添新支撑。
9: 近年来，兵团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持续深化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红枣、奶叶、棉花、生猪、番茄、玉米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促增值推动产业链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特色农产品逐步从卖原料转向卖产品、卖品牌，产业发展与职工群众增收协同并进。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入秋以来，轮台产业园内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干劲不减，纺织配套产业、供水基础设施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各项目团队抢工期、赶进度，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延伸产业链条，为轮台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那具体的情况

0: 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宏宇你好。
1: 张雷你好。
0: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到项目一线所了解到的最新的建设进展，可以吗？
1: 嗯，好的。那眼下呢，在产业园各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啊，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那在新疆华强智联纺织服务有限公司智慧纺织辅材科创产业园的施工现场啊，挖掘机也是正在进行有序的地基开挖作业，那工人们各司其职，正加紧进行厂房的基础搭设和钢筋绑扎。那项目施工总监孟晨说啊，他们团队从8月份就开始加班加点赶工期，那目前正处于基础作业阶段，已经完成了总工期的20%，预计明年就可以建成投产。那这个项目总投资一共呢是9662万，主要生产纺织行业的专用直管筒等配套辅材。那项目建成之后啊，企业可以年产4.8亿个直管筒，年产值约4800万元左右，能够带动当地300多人的就业。那也是能够将有效的补齐区域纺织产业链配套短板，完善上下游产业体系，助力纺织产业集群化发展。
0: 好的，那听完了你对这个纺织配套项目的介绍，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产业集群的这个聚集效应很大。那么园区的基础保障性工程目前它的建设进度怎么样？而且建成之后又能够为园区的后续发展提供哪些支撑呢？
1: 那园区的供水保障类项目呢，也在同步冲刺。在轮胎产业园净水厂附属配套工程的项目建设现场呢，挖掘机、拉料机都在往来穿梭。那工人们正在集中推进机槽开挖和输水管道铺设作业。那各作业面呢，也是多点施工有序衔接。那这个附属配套工程总投资啊，7200万元左右。将新建3条输水管道。那项目负责人林怀才告诉我呢，目前项目现场投入机械设备20多台。那工人一共是50多名，正在克服地质水位高、酷暑天气等不利因素推进施工。那预计10月底呢，可以完成全部的建设并投入使用。那与此同时啊，像这个净水厂的主体建设及这个设备安装也已经基本完工，目前正全力推进场地整理、配套完善等收尾作业。那项目建成之后啊，可以日处理能这个水的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5万立方左右。那这也是能够将有效的改善园区的这个工业及生活用水水质，提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园区招商引资、企业入驻啊、筑牢硬件的这个基础。那一个个重点项目的加速落进，也是让园区的发展根基越扎越牢。今年以来呢，轮胎产业园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速。那一批强链条、惠民生、补短板的产业与基础设施项目也是加快推进，园区的功能布局持续优化。今年1至7月份啊，产业园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1亿元，那实现产值0.46亿元，同比增长39%，它的这个产业集聚与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提升。
0: 好的，感谢宏宇的详细介绍。重点项目齐头并进，既补全了产业链条，也是夯实了园区的发展基础，也是期待着这些项目能够早日建成投用，释放效益。好，咱们的连线今天先到这里，宏宇再见。
1: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0: 抽一支烟需要五分钟，而五分钟却可以做很多事情。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可以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
2: 今年截至目前，自治区已为60.17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发放育儿补贴19.36亿元。
3: 根据自治区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的安排部署，育儿补贴政策作为生育养育安心行动的核心内容，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牵头推进。政策明确，对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按照每孩每年36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实现全覆盖无遗漏。
2: 根据乌鲁木齐海关所属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进出口总值超48.6亿元，同比增长80.9%。
3: 为提高通关效率，合作中心海关大力推动口岸直通模式在霍尔果斯综保区落地实施。该模式摒弃传统先施封后报关作业模式，企业提前报关，车辆直达公路口岸出境集中查验场，一辆出口保税货车从综保区到出境通关时间从原来的2到3天压缩到0.5到1.5天，监管环节从原来的15项缩减至5项，通关效率提升约66%。
2: 在优化监管模式、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合作中心海关还聚焦企业政策运用不充分、物流衔接不畅、业务模式单一等痛点，构建常态化关企对接机制。通过实地走访、专场宣讲、一对一答疑，把保税、仓储、加工、转口贸易等政策精准送上门，手把手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免税、保税、退税等红利。
3: 近日，为期4天的首届全国驻江高校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法治辅导员与全江法治副校长联合培训在喀什大学圆满收官，标志着全国驻江高校研支团志愿者法治辅导员项目进入了全面实施新阶段。到2027年，新疆将选培超过1000名志愿者法治辅导员。
2: 此次联合培训既是教育系统与高校法治资源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有力探索。自治区教育厅要求，要以培训为契机，将高校法学专业优势转化为新疆校园可感可及的法治课堂，让法治精神真正走进孩子心里，融入育人全过程。
3: 近日，由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世油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试井成套设备完成功能性测试，标志着我国在超高压、超深井钢丝试井领域实现新突破，填补装备技术空白，为进军万米深地工程奠定基础。
2: 截至目前，该装备在132兆帕井口压力、156兆帕柱支压力极端工况下，通过多次上提下放，高效完成多轮模拟测试，配套作业规范与实操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4: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编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就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

0: 让河水冲入古道，那就守住了这55遍偶像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守卫着祖国的边际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五同也是个世界4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底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东风，1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半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1: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2: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列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就在本周，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将于9月20号实行。那么条例实行后，住房公积金如何能提高使用效率，扩大缴存覆盖面？我们结合各地今年的新政策来一探究竟。
5: 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适用场景，其中有20多个城市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
4: 今年以来，各地结合本地住房情况推出了不同的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明确的要求。
5: 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政策限定不动产权证核发8年以内的住房。内蒙古通辽则按照每平方米1000元核定，家庭上限15万元，对房屋的持证时长也有要求。广西南宁按建筑面积核算，单套上限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
4: 梳理后发现，除了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了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5: 在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加快落地之外，物业费、取暖费、车位购置等以往较少纳入保障的养房支出也被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我们也是注意到，各地立足自身地域居住特点，拓展了不同的使用场景。
4: 上海出台了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用于配套的消费提取，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前不久，辽宁沈阳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还可以提取用于购房契税、车位购置、居家适老化改造等场景，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从买房专用向更多居住消费领域延伸。
5: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内蒙古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提取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有效保障了缴存家庭的住房修缮、居住养护消费需求。业内人士表示，从短期看，物业费提取能有效盘活个人账户中的闲置资金，缓解家庭日常居住支出压力。 而从长期看，这一改革将带动物业适老化改造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为住房消费市场注入新。

0: 的活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3.7万家，同比增长4.4%。
0: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 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0: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正式出伏了，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宣告结束。今年出伏在处暑之后，属于晚出伏，且立秋后才进入末伏，是典型的秋包伏。民间因此有晚出伏热不休，秋包伏热得哭之说，意味着暑热不会马上消退，需警惕秋老虎。不过出伏也带来转机，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消退，昼夜温差开始拉大，呈现白天晒早晚凉的特点，温差可达8到10摄氏度。总体而言，最难熬的酷暑过去了，但天气完全转凉还需时日，要留意昼夜温差变化。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6度到2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16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6度到26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6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4: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5: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

0: 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1: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二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2: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1: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规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3: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1: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扫描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4: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1: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5: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1: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6: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1: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7: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1: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8: 这个男人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1: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9: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1: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十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10: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桌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1: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3: 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1: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2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 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六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1: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1: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12: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1: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1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6: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1: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
13: 2026财年飙到 9.04 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14: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13: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14: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13: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

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2: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1: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3: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1: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3: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1: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 1.5 到 1.8 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4: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 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1: 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王怡芳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3: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s.
5: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

0: 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五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十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1: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2: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了。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1: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2: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1: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0: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1: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 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2: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那。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1: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七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3: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1: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 41.1 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 35.4 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2: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三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1: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2: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1: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3: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

0: 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1: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2: 3-5年了。
3: 就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的。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0: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这个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0: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两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红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0: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4: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

0: 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1: Very advanced topics, I think it's very hard.
2: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为进一步提升兵团各级中小学校地震灾害预警反应能力，兵团应急管理局联合兵团教育局积极推进校园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已在各师市326所中小学校教室安装地震预警服务。

0: 程序终端6600余套，基本实现兵团中小学校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全覆盖。目前，兵团各级中小学校已将地震预警服务纳入常态化应急管理体系，充分利用预警程序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今年上半年，兵团各级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500余次，参演师生达44万人次。8月23号，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本次活动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约么为主题，以葡萄为媒，树质为艺，将产业发展、文旅体验、商贸交流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吐鲁番葡萄产业发展成果与城市魅力，为火州特色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相较于往届，本届葡萄节首次融入树质产业发展主题，跳出传统节庆办会模式，聚焦葡萄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动产业由传统种植加工向智慧种植、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文旅体验全链条迭代升级，实现节庆活动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深度融合。8月23号，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平稳起飞，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破4万人次大关，达4.1万人次。再来关注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 89.7，三师图木舒克市 FM 95.4，五师双河市 FM 100.6，六师五家渠市 FM 88.2，七师胡杨河市 FM 92.3，十师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来收看直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民政部的消息，为统筹推进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社会救助工作水平，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意见明确，服务类社会救助是通过提供服务实施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主要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社会救助对象，以满足其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获取的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需求。意见要求，各地要综合考虑社会救助对象经济、健康、教育、居住、就业、照护、社会融入以及服务诉求等情况，建立服务类社会救助需求评估指标体系，并细化评估标准，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社会救助对象服务需求、服务资源供给能力等因素，编制服务类社会救助供给清单，有针对性地为救助对象提供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服务类社会救助工作机制。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全部下达，支持1417个重大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带动作用。截至7月底，全国已发行2026年新增专项债券2.4万亿元，支持建设项目超过1.8万个，同时扩大自审自发试点范围，推出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等4项政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惠及企业约622万家。我们再来关注，1至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

0: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至七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占比 28.7%， 比上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 24.9% 和 16.3%。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撒娇卖萌的网恋女友竟然是她。在你期待邂逅美好爱情时，网络另一端嘘寒问暖、撒娇卖萌的女友有可能是一位男性。8月19号，恰逢七夕，兵团第八师城区公安局民警刘亚晨和同事在辖区结合近期发生的真实案件开展反诈宣传，提醒群众谨防网恋诈骗。事情得从今年四月下旬说起，李某在网络平台结识了一名异地女子，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确立恋爱关系。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对方开始以购买手机、添置家具、做手术等各种理由频繁地向李某借钱。出于心疼和信任，李某对女友的需求来者不拒，先后通过抖音、微信等渠道转账数笔，累计转账3万余元。直到6月份，李某呢慢慢察觉异样，他发现对方发来的本人照片实为抖音其他用户发布的图片。于是呢，通过查看该女友抖音账号的关注列表、发布视频等信息，发现自己倾心交往的网恋对象竟是一名男子。7月初，李某要求对方归还钱款，对方假意承诺于7月15号还款，随后不仅食言，还将李某社交账号拉黑。意识到被骗，李某呢立即向第八师城区公安局报案。接警后，刘亚晨和同事迅速开展侦查工作，调取梳理双方聊天转账记录，顺着资金流向深挖线索，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身份信息和落脚点。8月12号，同事李电、李泽远前往阿勒泰市开展抓捕，于次日将嫌疑人阿某抓获归案。阿某交代，因近期缺钱便动了歪心思，他先从网上下载他人照片，伪装女性身份，靠暧昧聊天骗取双方信任。看到对方呢深陷恋情疏于防备，便不断的编造借口要钱，心存侥幸认为不会被识破，最终呢东窗事发。目前犯罪嫌疑人阿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网上交友务必擦亮双眼，对从未线下见面、频繁以各种借口索要钱财的网友呢，要保持高度警惕。凡是提出转账、借钱，一定要多方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存证据并报警。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会
7: 小的湖道，身旁呢就是冰团人恐慌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8: 一颗呀小白羊长在手。
9: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5: 这是独属于冰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2: 只为与你相遇。
3: 大美新疆，繁荣兵团。
2: FM882冰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冰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智恒律师事务所的刘荣涵律师。刘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刘律师。法律有的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夫妻一方婚前的借款，婚后配偶需要一起还吗？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小王以生意经营需要资金为由，向崔某呢提出借款，崔某分多笔向小王转账共计40万元。后来双方于2024年2月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40万元，月息1%。借款期限为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签订协议之后，小王偿还了45500元，剩余的款项一直未还。崔某认为，其借给小王的款项被小王用于和配偶小高婚后的共同生活，故将二人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二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小王称，其确实是在婚前进行的借贷，但所借款项未用于婚后生活，且小高并不知情。截至案件审理时，小王已偿还部分款项，目前欠原告本金131711元。小王与崔某微信沟通过延期还款事项，故不存在违约行为。崔某既主张逾期利息，又主张违约金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小高称，对小王婚前向崔某借款并不知情，而且借款未用于二人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法院审理认为，案涉借款呢是小王婚前向崔某所借的，而且崔某并未举证证明小王所借款项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故案涉借款是小王的单方债务，小高不应当承担共同还款义务。那么婚前借款是否会变成婚后的共同债务，要怎样来判断呢？刘律师，
13: 对于一方在婚前所负的个人债务，原则上呢属于其个人债务，配偶无需承担还款义务。但若债权人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如提供银行流水、消费凭证、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呢该笔债务实际用于债务人婚后家庭共同生活，如婚前借款用于婚后购房首付款、支付婚礼费用、购置家庭必需品或偿还婚后共同居住的房屋贷款等，法院可依法认定该债务呢可以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配偶需在其受益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否则债权人将承担败诉风险。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因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呢，应当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其中的共同生活不仅包括日常的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支出等基本生活开销，也涵盖为提升家庭生 我的质量而产生的合理消费，如购置家庭用房、装饰住房、子女教育支出等。此外，即使款项由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只要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事后追认，如出具还款承诺书，在催收过程中明确认可债务等，也足以表明共同承担的意愿，构成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审慎认定。首要考量的呢，就是借款的用途，其次应考察夫妻双方对债务的意思表示，再次呢，需分析夫妻收入来源与经济状况。此外，还需结合当地的生活水平、家庭消费习惯、债务金额大小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合理范畴。
0: 那么法律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时候非常严谨，核心标准就是钱花在哪儿了。如果一方婚前的借款呢，并没有用于婚后的家庭共同生活，也没有得到配偶的事后追认，那么这笔债务就属于个人债务，配偶无需背锅。那么这也提醒大家，在步入婚姻时，既要坦诚相待，也要保持理智，避免因对方的婚前债务而让自己陷入困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瑜伽室本是疗愈身心的地方，却悄然掀起了劳动者权益风波，将竞业限制条款锁定普通瑜伽老师，这合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瑜伽老师离职之后被前东家起诉。2022年8月1号，徐某入职湖北武汉某瑜伽工作室，担任课程老师，签订了劳动合同协议当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2023年10月，徐某离职，某瑜伽工作室每月向徐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4302元，支付到2024年4月。徐某呢，在未告知某瑜伽工作室的情况下，承接下另一家瑜伽工作室。2023年12月8号，某瑜伽工作室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徐某停止违约行为，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退还违约期间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以及承担50万违约责任等请求，被仲裁委驳回后不服，诉至人民法院。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徐某呢，他只是瑜伽课的老师，他收取前东家的竞业限制补偿金，这个合法吗？刘律师。
1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的规定呢，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被告徐某呢，为团课老师，不属于上述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原告某瑜伽工作室认为徐某属于高级技术人员呢，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是难以采信的。原告某瑜伽工作室还主张被告徐某属于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法院认为审理涉及竞业限制条款的劳动争议案件，既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又要防止因不适当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而妨碍劳动者的择业自由。只有在存在商业秘密等需要保密事项的情况下，才可以约定竞业限制条款。而商业秘密呢，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那某瑜伽工作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徐某为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故双方关于竞业限制的约定是无效的，徐某应向某瑜伽工作室返还已收到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0: 那么竞业限制的范围针对于哪些人群呢？刘律师。
13: 竞业限制的合理范围应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的规定，竞业限制的人主体呢，限于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瑜伽教师徐某既非管理岗也非技术岗，且用人单位呢未能举证其接触了商业秘密，故被排。

0: 排除在适格的主体之外，这也体现了对法律条文其他负有保密义务人员的审慎解释，防止主体泛化。本案重申了竞业限制制度仅在特定岗位且存在商业秘密时适用的立法本意，遏制企业以竞业限制变相的限制普通员工的流动，有助于推动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同时为劳动者主张权利提供明确的依据，促进劳动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实质平衡。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竞业限制制度的初衷呢，是为了保护企业的核心商业秘密，而不是为了限制普通员工的正常就业。像是普通的瑜伽老师、前台、保安等不掌握核心商业机密的基层岗位，是不受竞业限制约束的。如果企业滥用这一条款，不仅协议无效，企业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朋友们，这里是法治零距离，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正式出伏了，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宣告结束。今年出伏在处暑之后，属于晚出伏，且立秋后才进入末伏，是典型的秋包伏。民间因此有晚出伏热不休，秋包伏热得哭之说，意味着暑热不会马上消退，需警惕秋老虎。不过出伏也带来转机，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消退，昼夜温差开始拉大，呈现白天晒早晚凉的特点，温差可达8到10摄氏度。总体而言，最难熬的酷暑过去了，但天气完全转凉还需10日，要留意昼夜温差变化。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6度到28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岁市多云，16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26度。

0: 店，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志恒律师事务所的刘荣涵律师。刘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刘律师。那么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国家是不是对退休失能老人每月有另外的经济补助呢？那么刘律师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6: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0条等规定呢，国家对于这些退休失能人员的补助，它并非是单一的现金发放，而是由多级的政策构成的综合保障体系。核心补助是包括3项，第一项呢，可能是这位听众朋友最关心的，现在有2025年之后新规实施的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向经评估为中度以及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发放电子消费券，这个呢是用于抵扣养老服务费用，抵扣的比例标准通常是30%至60%。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低保的家庭失能老人的集中照顾补助，那么这个补助呢是要跟当地的低保金差额进行补足的。第三个呢是长期的护理保险，主要是呢为于重度的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这个原则上是不直接发放现金的，但享受该待遇期间的自付部分是可以用养老服务消费券按规定进行抵扣。但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上述的这些补助呢都是要以经济困难为前提，且所有的补助都需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专业的评估，同时养老

0: 服务消费补贴以及中照护补助是不可以重复享用的。具体的执行标准和执行流程呢，每个地区是存在差异的，还是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呢，直接咨询当地的民政部门，获得最准确的信息。嗯，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哥哥好心借房给侄女入学，弟弟呢却偷偷抵押，还卖房过了户。手足间的善意换来了一场蓄谋的算计，被侵占的房产该如何追回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 2018年， 哥哥陈飞为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借给弟弟和弟媳徐某使用。 双方签订了赠与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弟弟陈宇的孩子 2024年9月入学初中之后半年内， 陈宇必须将房屋产权无偿过户归还给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的税费。为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刑事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名义过户至陈宇名下。 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之后，陈飞呢多次催促归还房屋，陈宇却不配合，甚至偷偷的将房屋抵押借款。 2025年5月， 陈飞将陈宇起诉到了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 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 将该市场价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 陈飞呢，紧急申请追加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而且呢，承担相应的税费。弟弟陈宇辩称房屋是赠与，而且撤销权已过时效，而买方刘某则自称合法购买，与案件无关。那么，哥哥是房屋实际所有权人，弟弟的这个卖房交易有效吗？刘律师。
1: 在这个案例中呢，陈飞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呢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和出租人，钥匙始终由自己持有。此外呢，刘某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其转账的记录显示，50万元呢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 交易价格也远低于市场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明刘某早已知晓房屋的背景。虽然房产呀登记在弟弟的陈宇名下，但赠与借房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 陈宇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是属于无权处分。买主刘某与陈宇关系特殊，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无法证明支付了合理的对价。结合其知情的背景，不满足善意的要件，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最终，法院确认陈飞为房屋实际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 刘某需在15日内协助将房屋过户回陈飞的名下，而陈飞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法院呢因为没有实际发生，暂未支持。
0: 嗯，那么处置房产的时候如何坚守法律边界呢？刘律师。
1: 不动产所有权呢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的房产。 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严苛守诚信，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擅自处置他人的财产。而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真实的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若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呢，可通过诉讼途径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嗯，是的。 房产代持与借名过户往往暗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为了孩子上学、购房资格等原因，现实当中呢，不少人选择将房产借给亲属或者是朋友代持。但是大家要明白，

0: 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一旦名字写在别人名下，那么在法律上就面临着被擅自抵押出售的巨大隐患。其次呢，维权必须要未雨绸缪，留好核心的证据。这也提醒我们在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时候，哪怕是至亲之间，也必须要白纸黑字把真实意图写清楚，并保留好实际掌控使用房产的证据链。最后呢，也想提醒大家，买房卖房必须要擦亮双眼。法律上的善意取得有着严格的门槛儿，如果购房者明知房屋的真实背景，还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不仅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还会被认定为是恶意串通，最终呢，落下一个房财两空的下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子女不赡养父母能继承财产吗？以合法遗嘱规划遗产分配是老年人自主处分财产避免身后纠纷的重要手段。数据显示，自民法典施行以来，法院审结的继承案件呈逐年增长态势，其中呢，涉及遗嘱效力认定的案件以及围绕遗赠抚养协议履行产生的纠纷，在继承案件当中的占比逐年升高，通过特定法律形式安排身后事的情况是越来越普遍。那么什么是有效遗嘱？想要取得继承权，需要先履行赡养义务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先来关注一下，什么样的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呢？刘律师，
1: 依据民法典继承编相关的规定，遗嘱包括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多种法定形式，每种形式呢都有严格的成立要件。例如打印遗嘱需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呢及见证人应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的遗嘱呢，需在内容中记录遗嘱人、见证人的姓名或肖像及具体的日期。根据民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社会各界各有关部门均应鼓励、支持、引导老年人通过咨询专业法律机构、办理遗嘱公证等方式订立遗嘱，确保遗嘱的内容符合自身的真实意愿，形式呢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因见证人资格不符、签名日期缺失等形式瑕疵导致遗嘱无效，切实以法律的手段保障自身财产处分权的实现。
0: 那么想取得继承权，需要先履行赡养义务吗？刘律师，
1: 民法典第1067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赡养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成年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仅关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更是继承权利取得的重要伦理和法律基础。从继承法律实践来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继承人若存在遗弃被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等行为，将依法丧失继承权。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呢，若查明子女存在长期对父母不闻不问、拒不承担赡养费用，甚至实施虐待遗弃等行为，即使父母在事前未通过遗嘱排除其继承权，也可依法认定丧失继承资格。
0: 那么继承人无力生活，需要为其保留遗产的份额吗？刘律师，
1: 遗嘱自由呢是继承制度的重要原则，但该原则呢需以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为前提，体现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依据民法典的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一必留份制度呢，是对遗嘱自由的必要限制，也是法律的社会保障功能在继承领域的重要体现。 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

0: 本家庭中存在因重病、残疾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且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应当优先得到保障。周经介绍，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将严格审理未获遗产分配的继承人是否符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条件。 若经查证属实，将依法从遗产中提出必要的份额用于保障该继承人的基本生活，剩余的部分再按照遗嘱或法定继承的规则进行分配。那这一处理方式呢，既维护了老年人的遗嘱自由，又兼顾了家庭内部的公平正义，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1: 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幸福甜蜜石榴子，见到兵团猛进前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 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2: 我从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3: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1: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
3: 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2: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
3: 好多演员的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1: 本届大赛全疆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 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3: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 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滨潭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4: 法治为基护安宁，遵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 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刘女士在去年年底离职，公司说年终奖呢只发给发放日在职的员工，所以没有给她发一分钱。但是年终奖是按她的全年业绩算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司规定，年终奖只发给发放日在职的员工，这种规定合法吗？刘律师。
0: 这种规定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其效力在司法实践中呢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法律允许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和员工的表现自主决定年终奖的发放与否、与发放条件，但企业行使自主权必须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如果员工已经完整履行了上一年度的全年工作，提供了持续性的劳动， 那企业仅以发放时不在职为由，单方面剥夺员工基于上一年度全年劳动应享有的报酬获取权，是极易触及法律红线，被认定为 变相剥夺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嗯，那么既然年终奖是按刘女士的全年业绩算的，那也就是说她有权要求公司发放是吧，刘律师？是的，刘女士有权主张且获得支持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2: 年终奖本质上呢，是对劳动者上一年度整体劳动付出和工作业绩的对价与激励。既然刘女士的年终奖呢，是按其全年业绩计算的，说明其核心考量的依据是她在考核年度内的劳动履行情况。只要刘女士在上一年度已经为公司提供了完整的劳动，并且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工作业绩或表现
0: 不符合年终奖发放的标准，那么他基于全年劳动应得的报酬就不应离职而清零。嗯，如果说公司拒付，那么刘女士她应该怎么样来维权呢，刘律师？建议刘女士采取以下的步骤维权。首先呢，要注意时效，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其次，收集并固定证据。刘女士需要收集能证明有年终奖约定、发放条件及应得数额的证据，比如劳动合同、录用通知书、历年年终奖发放的流水、绩效考核结果、工作结果以及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等。最后呢，依法进行维权。 刘女士可以尝试先与公司协商解决，如果协商没有结果，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在仲裁中，若刘女士完成了上述的初步举证，公司若主张其不符合发放条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的。
4: 嗯，好的，感谢刘律师的解答。 辛苦干了一整年，最后呢，却因为早走几天就拿不到年终奖，这个事儿放在谁身上都会觉得很憋屈。刚才的分析可以说是给广大的职场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年终奖是对大家过去一年辛勤付出的回报，不是企业用来绑架员工留任的工具。只要踏踏实实完成了全年的工作，这笔应得的劳动报酬就不该被轻易的清零。 在这里呢，也要给各位职场朋友提个醒，离职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绩效考核结果、劳动合同以及往年的奖金发放记录等证据妥善地保存好。如果呢，真的遇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千万不要自认倒霉，拿起法律的武器，理直气壮地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新疆制衡律师事务所刘荣涵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刘荣涵律师，新疆制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律硕士研究生学历，兵团律协青年律师工作专门委员会委员。 企业合规和法治体检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一是阿拉尔市律师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秘书长，擅长各类民商事案件、合同类案件，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5: 把握发展脉搏，
6: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7: 所以我们只有
8: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4: 聚焦新闻热点。
9: 深入的斗战就是对两性
10: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4: 讲述兵团故事。
11: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12: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进入敌人的奉献，
4: 弘扬兵团精神。
13: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4: 向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您战争。
4: 倾听基层声音，
15: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6: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7: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18: 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手。

0: 护，站在讲台上就是点亮这个一群孩子，让他们一起来为这个兵团的事业来奋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习近平总书记曾概括工匠精神为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工匠精神折射着我国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的精神风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他以基石和栋梁为喻，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大国工匠的重要支撑作用。而在兵团也有许多有着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在兵团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着基石和栋梁的作用，我们称他们为兵团工匠年度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兵团工匠2025年度人物，兵团第十二师农业科学研究所检测中心主任史芳芳，和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技术教师刘伟。两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兵团十二师农科所做草莓研究的史芳芳。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新兴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教师刘伟。
1: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史老师哈、是研究草莓的，刘伟呢是研究工业机器人的。其实这两个领域哈、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小众和有意思的哈、总觉得是让人能够有这种探索欲望。首先我们想请史老师哈、先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怎么样走上研究草莓这条路的呢？
2: 当时为什么做草莓、是因为整个全新疆来说，草莓这个研究领域做的人很少，我觉得我们就要做跟人不一样的东西、别人做过的东西我们再重复做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草莓这个作物它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的，因为它的整个生长周期短，你种上三个月很快就能得到
1: 收获
2: 收益老百姓手上就可以拿到钱。也是现在可以说是这种短平快的作物了啊。然后而且它是在冬天种植，冬天来说的话、你看咱们新疆都是冰天雪地，其他的大田种我做不了，那只有温室可以种植草莓，我觉得这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渠道。然后当时也觉得草莓这个作物确实小众，但是它给人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它的果实非常的甜，然后果形啊也是看到以后非常诱人的
1: 喜悦、
2: 基于这个我觉得我就想就研究草莓这个作物。
1: 那么我们也来问一下刘伟老师，你是怎么样研究工业机器人呢？这个跟您的专业有关联吗？
0: 这个跟我之前学的专业是关联不大。我之前学的是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这个专业，干的第一份工作呢也是这个冶炼方面的一个专业。为什么要学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方向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工业机器人是最新的技术，企业将来会用的比较多，我就想往这方面发展。
1: 那咱们先来跟史老师聊一聊哈。我了解到您是2011年刚到十二师农科所的时候，当时新疆草莓种苗 95% 啊都是靠调运的，所以说种植户是困在了买苗、死苗、再买苗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那当时您是跑遍了所有的大棚进行调研，那么最触动您或者说让您下定决心啃下这一块硬骨头的场景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2: 是因为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公关实验室，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的农业科研人员的话、不仅只是蹲在实验室，我们还要走到田间地头，要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能说闭门造车，到底他们是要什么样的需求。我们最近的就是三平农场，三平农场他们种植草莓历史也比较悠久了。他们当时老百姓的地里面，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死苗率挺高的。

0: 种下去的苗子死苗了，那你不能让这个苗子就这样子在满地里面好像都是死苗，然后拔掉了这个地就很多地方是空的，
1: 对，
0: 那你还要引苗，你再引苗的话那又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也要调查他为什么死呀，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死。结果我们把这个苗子取回到实验室，发现他是检测以后是病毒导致的，老百姓可能也以为是得病害，就是可能有真菌性感染啊这种病导致，但是它其实是病毒。对他们来说可能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草莓还会得病毒，就像人感冒有这个感冒病毒。看到老百姓这个场景，最终导致他们会这个减产，他们的收入会
1: 受到影响，
0: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种上这种脱毒苗子。我们如果从实验室培育一个脱毒然后无菌这样健康草莓的话，也是相当于给这个草莓提纯复壮了。
1: 其实听您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感受到了您对于草莓研究的一种热爱。但是我知道您是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专业的硕士啊，那为什么会放弃其他的一些可能，选择扎根兵团，一头扎进了草莓种植这片泥土当中，而且一干您就是干了14年哈。
0: 对，
1: 那一直坚守的初心是什么呢？
0: 对，因为我确实研究生学的是分子生物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让人听了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哦，太深奥、哦、它其实当时就是学的基因工程、跟基因有关的、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这个专业又很应用领域很广，你医学呀、农业呀各方面的生物都可以用到它。而且当时我为什么进这个单位，是觉得这个平台非常好。我觉得在这样是科研单位，你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能力，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干多大的事儿，你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既可以用到自己的专业知识，你而且还能学到新的知识。你比如咱们进的其实是个农业单位，我从一个分子这么高的深的一下好像落到地上了一样，我觉得这个跨度也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你不像分子生物它很枯燥，你天天就看着那些基因碱基对，确实也很枯燥，如果能把我专业又能结合到农业那个应用，我又学到新知识，这何乐而不为。然后做草莓的话一直坚持也是基于确实咱们新疆研究草莓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我觉得只要坚持去做一定能把它做好。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咱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缺吧，我觉得新疆也能做得很好，因为说新疆的瓜果甜，新疆的气候各方面都好，所以说基于这个你做的东西可能最后能转化成生产中，然后被老百姓去接受，你所做的科研攻关的技术也能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我觉得能体现我的一个价值吧。你就是做个有用的人，不是说仅仅停留在实验室一些枯燥的数据。我就觉得草莓是我一定要坚持做的，走到老百姓中间，走到老百姓的田间地头，那种被需要也是激发我想一直做下去，把这个产业。而且你在跟老百姓交流中发现，哎，有些问题我确实也没碰到过，这又会激发我继续往深里做，继续往宽里做。
1: 其实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那么我们了解到您最开始攻克的还是草莓脱毒的问题，那么脱毒的核心是什么呢？
0: 核心就是叫近间剥离，听众朋友可能想象不到啊，这个词的含义。它近间，它的近其实就是它的匍匐茎无性繁殖，它那个匍匐茎我们抽身出来以后把它要摘掉，然后在显微镜下去找它的近间生长点，这个是专业术语。那近间生长点是怎么一个形态呢？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心脏，我们找到它中心的位置，它的后面的幼苗生长也是从近间生长点开始长起来的。那我们近间生长点它是带病毒几率最低的地方，它中心位置是感染病毒最低的一个位置，病毒从外往里面渗入嘛。

0: 所以我们把外面所有的这个壳给它剥了，我们就找到中心点把它取下来进行培养。那这个茎尖它有个大小的，为什么在显微镜不是肉眼呢？它非常的小，小到比我们的绣花针，大家去看那个绣花针，你感觉那绣花针针尖你都是看不到的几乎。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显微镜看茎尖，它那个茎尖比那个绣花针的针尖还要小，大概的那个大小就是 0.2 0.3 毫米啊，所以这个技术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难攻关的一个地方。大概我每天坐7-8个小时在这个工作台上，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就真正找到了这个茎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感觉是把这个技术给攻关了。但是我说了一个星期也算是比较短的，那有的人可能播了一个月他都不一定播的是位置，他自己摸不准到底是不是茎尖，只有长出来两个月，我们把它放到培养基以后两个月，它要生长要有营养，我们就叫组培的培养基，就像人要吃饭，它得要长到两个月以后你才能辨别它播的位置是不是茎尖。还不是当时有的人他两个月后发现这长得不对啊，因为正常的茎尖生长点拿出来在培养基它应该是一重一重的芽，它有的播的不是位置，长出来反而是个片叶子啊，那说明它播的不是位置，它又失败了啊，继续又得学练。我的团队就有这样子招过来的研究生啊，这个跟学历没关系，这也不一定研究生就一定或者博士生就能找到位置，这个需要你的这种手感，我觉得是手感，可能有个一年时间他播的东西始终那个状态就不对，不是我们要的那个蚜虫，所以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
1: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咱们在攻关的过程当中比较难去攻克或者说一个瓶颈的问题是吗？
0: 对，是我们这个瓶颈。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你茎尖剥离它是一个去病毒其中一个方式，不一定完全剥掉，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病毒要检测，那这个就用到我的专业了，要通过这个分子生物学要进行基因检测的，所以你到底毒脱掉了没有，等这个苗子长出来以后你要去取这个病毒的 RNA， 然后提取 RNA 以后检测这个基因病毒基因还在不在，100%脱毒这个苗子我们才能出实验室。刚开始我们脱毒率是70%多，可能有20%多这样苗子没脱掉，这种苗子就要扔掉了，所以从70%多到100%这个过程也是个比较漫长的，也我们不断的去摸索。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团队是不断的失败，
0: 对，
1: 复盘再去试再复盘，
0: 对，
1: 这样的过程
0: 直到100%，完全没问题。
1: 我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连续3天都有住在农场去检测病毒，而且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是在您哺乳期的时候当时孩子需要您，家里也需要您，相信您当时的这个心理应该是非常煎熬的。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信念让您一直是坚持在实验室去完成这件事儿呢？
0: 为什么我们要到去团场？因为当时我们实验条件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草莓研究刚刚起步，很多硬件设施还达不到。我们茎尖剥离可以，但是病毒检测这个仪器我们当时实验室是没有的。我们到我们市的西山农场，他们做过马铃薯脱毒，他们也要做病毒的检测，所以我们到那里去借用他们的仪器设备，要住在那里，因为我们从这个核酸提取到后面的检测这个时间跨度可能要1-2天，你要失败了，你如果检测的不对失败你还得重新再检测。所以当时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已经第一步已经成功了，那我们下面病毒检测这个环节怎么样我们都要拿下来。虽然家里确实有困难，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半岁吧，那时候在哺乳期嘛，也要咬牙吧坚持下来，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帮着照看着，我觉得任何事情咬咬牙还是能挺过来的。
1: 确实家里也是您最坚实的后盾哈。
0: 对，
1: 那您看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成全疆最大的草莓脱毒种苗3级繁育中心再到培育出新疆首个

0: 草莓新品种疆域，这一路突破的关键节点您觉得是哪里呢？
1: 其实草莓这个种苗繁育跟育种是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关键点呢。你看这个草莓种苗关键点可能就是说茎尖剥离出来，然后育种的话关键点你最后育成的这个品种跟其他品种到底有什么区别，一定比其他品种有优势，就是你的甜度比其他要甜，你的产量又比其他要高，或者人家不耐抗病，我的抗病，所以我的疆域它就有优势。我选育的品种很多，为什么把它独独拿出来进行推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它的亩产比其他品种可能要高两三百公斤，那无形中你就增加了老百姓的收益了。还有因为它果个大嘛，现在发现就是比较耐高温，所以育种这一块关键点呢，就是你的品种的要有特点，一定是出类拔萃的这么一个品种。
0: 那哪个成果让您觉得所有的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1: 成果的话，我们的种苗能被老百姓认可，最终不是躺在实验室，也不是躺在我们农科所的地里面，最终是送到老百姓的手里，老百姓接受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让我感觉到成功的点吧。然后你的品种也被老百姓认可啊，石老师你这个品种挺好的，我明年我还想种，夏天我看温度这么高它能还能结果，这个挺好的，就是还是被需要吧，被老百姓给认可了。你觉得你前面所有走过的弯路也好，所有的艰辛也好，都是值了。
0: 确实哈，我了解到咱们所研究的脱毒种苗哈，是能够增产20%到30%，那亩产产值是能够达到10万元，并且是带动了300户农民增收，所以说这也是您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儿哈。
1: 对，
0: 另外我听说您还创新推出了潮汐式育苗方式哈，这个是实现了全年无缝衔接育苗，彻底终结了兵团外购草莓种苗的历史。那这个技术创新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呢？您刚开始推广的时候，种植户能够接受吗？
1: 潮汐式苗床它是育苗的一个平台吧。为啥叫潮汐？它是韩国的一个新技术。为啥叫潮汐式苗床？它能节水节肥，因为它这个苗床是在玻璃温室，通过上水上肥，草莓苗它的营养吸收完了，多余的水它并不是就流失掉了，我们多余的水又把它收集起来，这样子就达到了节肥节水的这种效果。最主要是我们在潮汐式苗床实现了四季育苗，我们草莓苗繁育最主要就是温度和光照，我们这个潮汐式苗床育苗的话，在冬天育苗也能实现育苗，一般都是夏季育苗，那么夏季育苗的话，那我们冬天这个时间就给浪费掉了。我们三季繁育，如果老百姓真正拿到手的这个草莓苗的话，应该要跨3年的，这个时间太漫长了，所以想要缩短这个育苗时间，我就想到我们创新下，我们为啥不能冬天育苗，我就想着在我们的这个叫智能玻璃温室，玻璃温室它因为四面都是玻璃，它光照也好，然后我们给它加温，让它在冬季能育苗，这就缩短这个育苗时间。
0: 另外呢，我看到您会常说一句话哈，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科研成果转化成为群众的笑脸。所以说您在跑遍乌鲁木齐包括昌吉周边推广种苗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种植户的故事让您会特别感动，坚定了技术推广的决心和信心？
1: 会有的，因为我会经常去调研，你不能老是在实验室不知道老百姓的需求。现在就是老百姓他会说，我们也经常会召开现场会啊什么的，我们会问，不是光是单一的去介绍你的技术，你只讲你的，你连老百姓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脱离了，你跟我觉得我们服务的主体脱离了。那么老百姓说，石老师你们培育点四季的草莓，我们这个种的四季草莓口感不好，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的这种科研攻关的一个灵感，因为我们科研是要有这个目标，是要有方向的，你要在实验室你想破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往哪里走，你只有跟老百姓 接触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科研方向在哪里。

0: 以老百姓拿到我的种苗也好，拿到我的品种以后，他就说你的这个品种就是能给我带来高产，然后我种到地里，我旁边的这些种植户过来看以后，哎，觉得这个新品种挺好，他们也想种。那我听到这个时候，我是非常欣慰的，可以说我的品种，已经开始往外推广，已经受众已经得到老百姓认可了。然后我的种苗，老百姓也说，盛老师，你这种苗我都种了三年了。一般草莓苗，我们建议是每年都要挖掉。重新种的，他说他尝试种了三年，我的脱毒苗依然第三年这个挂果率还是挺高的。你说实在的，这种尝试我自己在我们的农科所的实验田我也没有尝试过，让这个苗子一直挂三年啊，挂果三年。但是老百姓他去尝试了，他给我反馈过来脱毒种苗确实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就是老百姓的认可为他们能够增产增量，所以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哈。那另外我听说在2022年的时候，您牵头的接榜挂帅项目是填补了12师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空白，那这个机制对于兵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有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对，为什么我会做这个项目，因为从全国来说啊，接榜挂帅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可能大家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就像古时候我们要张贴一个榜单，谁有能力谁把这个榜单，就是谁去挑战谁把榜单给接下来。我们现在脱毒草莓种苗已经进入成果转化阶段了，如果单凭咱们农科所的力量去推广肯定不行的，成果转化是一定要让这个企业，我们产学研结合嘛，我们研究出这个难题，把这个难题解决了，需要企业来跟我们合作，他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进行推广，我们的种苗转化给他以后，他进行繁育，他来推向市场，那我们这个成果转化的这个钱又能可以反哺我们，把这个钱再继续投入到科研，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做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个突破吧。
1: 所以说您建立了新疆草莓种植资源谱啊，
0: 对，
1: 那么收集了100多个国内外的品牌，而且还让疆域卖到了四川西藏等等的地方，那未来你想带着兵团基因的草莓朝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呢？
0: 对，我们先把咱们新疆市场能做起来。说实话，现在虽然我们在新疆可能也有点影响力，但是新疆的面太大，种草莓它的这个也比较散，我们种苗还是推广的力度不够，我的后面的这个重心还是要更大力度的去推广我们本地的脱毒草莓种苗。说实在很多人也不太知道，有的人他说不知道新疆有这么一个单位在研究脱毒草莓，要知道的话早都买我们种苗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这个市场推广到全疆，疆外我觉得有能力别人来找我了，我可以去介绍，我们是服务全疆的甚至是全国的，只要你有需要我们就去做啊。
1: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既要兵团》。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搏，
3: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5: 推动的斗战就是对两军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0: 防，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农业跟作物打交道嘛，它是有生命的。

0: 斗，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执教事业上。
1: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匠心无界，纪要兵团》。那么作为兵团草莓脱毒与繁育技术体系研究创新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哈，石老师哈，非常注重传帮带。那么在带团队的时候，您最看重年轻人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怎么样带着大家一起去攻克困难呢？
2: 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招年轻人嘛，
1: 嗯，
2: 年轻人进来他的专业啊，很多也是跟这个不相关，但是慢慢的要让他融入，要让他喜欢上草莓，要把草莓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样去想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在单位做科研，你不能说是仅仅是当成个工作，当成个事业，你当成事业你才能热爱。科研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让他们要沉下心坚持，然后找准自己的研究点。你不能普遍撒网，那你到最后你可能什么都研究不出来、
1: 嗯、
2: 你要发现你的长处，挖掘自己的特长，你觉得你能做哪一块，那我就支持你去做。一定要善于观察。
1: 嗯，那么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是获得了三农科技服务金桥奖、兵团英才等诸多荣誉，还当选了兵团党代会代表、乌鲁木齐市政协委员。那么这些身份的背后啊，您觉得自己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
2: 对，我这几年也是取得荣誉也比较多，我觉得能取得荣誉可能基于我自己对专业热爱，专业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政治荣誉也好，其他的一些专业上荣誉，那么我肯定更要发挥我的这个就是领头羊的这种作用，发挥我的这个带头人的作用，去带领我的团队，然后做出更多的这个好的成果，提升我们农科所的科研能力。
1: 嗯，那从实验室的草莓专家到农户口中的草莓大拿哈、
2: 嗯、
1: 那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兵团工匠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呢？那工匠精神在种草莓这件事儿上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2: 对，我觉得工匠我理解就是像以前这古时候的鲁班，就是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头，它慢慢雕琢成一个艺术品。我做草莓也是，它就是要你执着，要专注，要持之以恒的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兵团工匠精神的体现。还有一个是它的这种不怕辛劳、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的体现。你用心去做一件事情，把草莓做成一个极品，把你的这个苗子做成一个非常健康的苗子，你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的一个草莓的一个茎尖，比针尖还要小，到老百姓健康的一个种苗结出果实，这一步一步其实就是一个工匠精神在中间起的作用，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打磨吧，最终拿到一个好的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工匠精神体现。
1: 嗯，确实啊，您看您是深耕草莓产业14年哈、啊，看着小草莓长成大产业、嗯、那么回望您过去的这个工作的经历，您觉得如果有遗憾的话，遗憾会是什么呢？未来在草莓的种植包括技术的繁忙的哈、啊，也是身兼教学、实训管理、竞赛指导、科研工会等等的活动工作非常的满，那这么忙，您是靠什么去保持热情不疲惫呢？
0: 就是很多人也问我，就是每天这样连轴转不累吗？然后说实话其实是挺累的，那真的累。但是有三样东西呢，就是让我充满热情永不疲惫。第一呢，就是初心，那既能报国育人兴疆，这是这个最初的选择嘛，也是一辈子的这个守护。然后第二呢，就是学生，看着他们从这个迷茫到这个自信，从落后到优秀，然后从自卑到光荣，就是所有的这个疲惫都烟消云散了。那第三呢，就是情怀，我是兵团人，热爱这片土地，也愿意把青春和热血、技能、智慧全都奉献到这个兵团。

0: 团职教事业上。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哈会觉得职校的老师哈辛苦，挣钱不多，压力还大。那么您想要对想要学技术愿意留在兵团职教的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对想学技术愿意扎根兵团的年轻人呢，就说三句话。第一，就是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技能人才大有前途，国家重视，兵团需要，企业急需，技能青年黄金时代已经到来。那第二呢，就是辛苦是暂时的，成长是终生的，待遇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教的不是课，是未来，传授的不是技能，是希望。那第三呢，兵团需要你，职教需要你，青年需要你，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人生价值，更能成就一番事业，留下无悔的奋斗的青春。
1: 那么扎根兵团职校这么多年啊，您觉得最让您骄傲的是什么呢？未来在教学包括科研育人上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想要实现吗？
0: 扎根兵团职教这些年呢，最让我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获得多少荣誉，而是我没有辜负兵团的培养，也没有辜负学生的信任，也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在未来呢，我有三个愿望。第一呢，就是在教学上继续可以打造出更多的精品课，让这个学生学到更多的实用性的技能。第二呢，是在科研上，就是希望在这个农机企业或者说是在兵团的企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吧，服务这个产业升级。第三呢，就是在育人上，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兵团技能工匠，让工匠精神呢在这个兵团大地上代代相传，让更多青年技能人才呢能技能报国、强国有我。我将永远扎根兵团，深耕职教，匠心育人，技要边疆，用一生践行。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申请礼赞劳动创造，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技术突破、制度革新离不开劳动者的孜孜探索，史方方、刘伟都是这样，
2: 也是跟着调了一下步调，连带着整个人间烟火也都多了几分沉稳的秋意。

我们要说出伏啊，为何意？暑气渐收，秋意出萌啊！啊，我们要说到这个出伏的来头呢，得先从伏这个字来说起。古人呢以干支纪日来推算时节的啊，那么夏至三更啊，便属头伏，那么此后每十天一伏，依次为初伏、中伏、末伏，这末伏的最后一天结束就是咱们的初伏了。我们要知道啊，伏，埋伏的伏，初伏的伏，这个字儿呢本身就藏着天地气机之变化啊，一指阴气受强盛阳气所迫，藏伏于地下而不敢露头。那三伏天呢，是一年中阳气最鼎盛啊，暑气最浓烈的时段。我们也知道今天的这个外面的温度呢也是一个大晴天，28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热的啊。当然了，这个万物啊都是在这个蒸腾的暑气里慢慢的熬着啊，等待阳气渐收，阴气渐生，藏伏，伏藏的阴气呢是终于可以探出头来了，这就意味着咱们伏天走到了尽头了。

0: 好，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叫做九月安啾啊，说这首歌叫什么啊，刚才那首歌叫随缘啊，那么这首歌的歌名如同我们的季节变换一样，随心随意随风随季，知道
1: 爱情像一杯荷叶餐。
0: 来，我们走过路过的朋友们。

用你们的金手指啊，你们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咱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我们美食客栈呢每周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有趣的社会新闻跟美食相关的，同时当然我们在直播间呢也可以跟我们的聊很多的话题，比如说您想聊啊音乐电影或者说是体育方面的新闻，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您的评论。当然了还有好歌分享啊，像我们现在放这首歌呢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复古性音乐啊，是我们草蜢乐队的半点心。好，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今天说今天是初伏啊，那么三伏天也是到头了啊，这我们总算是上蒸下煮的熬出头了。初伏的时间各位其实并不固定啊，大多是落在了每年八月中下旬，往往是和处暑节气前后相接。我们要知道昨天啊，也就是8月23号，就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那么今天是初伏啊，是不是正如波波我刚才所言，前后相接这四个字呢？啊，当然了，比如说2026年的初伏日呢，是咱们今年的初伏日啊，是在8月24号，也就是今天是初伏啊，在处暑节气之后的一天啊。那么伏尽与秋至前后到来，这个暑气收散与秋意萌发，恰好是衔接在了一起，更添几分时节轮转的这么一个仪式感。民间呢素来有伏尽秋来之说法，初伏就像一道分界线，把难熬的这种酷暑拦在了身后，把清爽的秋色给您推到眼前。说秋天的登场啊，四季当中的秋天登场呢，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啊，它总是要带着几分夏天的余威啊，这便是咱们人人所熟知的啊，经常会听到的秋老虎这三个字，是不是啊？副热带高压向南撤退之后啊，偶尔会向北方杀一个回马枪，这回马枪一杀，重新控制了江淮一带，带来短暂的回热的这个天气啊，比如说咱们西北地区也是啊，会被因为这个回马枪导致啊，这几天呢还是会烈日炎炎，在28摄氏度到30多摄氏度左右啊。那晴朗少云，日照时间比较强，气温也是居高不下啊，活像一只啊，怎么赖不走的老虎，是不是啊？因此得名叫做秋老虎。民间呢更有一个24个秋老虎这么一个说法，是不是挺新颖的？24个秋老虎，怎么会有这么多呢？其实啊，这24个秋老虎这个说法就是指初伏之后啊，往往还有24天左右的炎热天气啊，要等到白露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白露之后，这暑气才会彻底消散。好，我们看直播间有些朋友说啊，这个为什么要放这么复古的音乐？其实啊，我们要知道秋季呢，其实它更有一种回忆感、浪漫感，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感觉呢，就像我们听到一些老歌啊，听到一些经典的复古的音乐，听到这些音乐的同时呢，我们会想起曾经的那些人、曾经的那些事、曾经的那些美食，这些记忆呢，已经随着咱们秋风如同扫落叶一般渐渐远去了。秋老虎的脾气啊，各位，他向来是属于那种捉摸不定的啊，有时热得比中伏还凶，有时啊又悄咪咪的消散啊，流得满街凉风，吹得让人一个舒坦。这时候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哎呀，这还是个好事啊。当然了，比持续燥热更磨人的是什么呢？就是昼夜温差急剧拉大了。那么正午时分，太阳一晒，温度也是直逼30多摄氏度啊，走在路上咱们依然会感觉到，哎呀，这汗流浃背啊，和中伏天啊没什么两样。可是各位是不是也感觉到啊，一到傍晚或者说是太阳落山之后啊，这凉风啊立马就吹过来了，哎呀，吹的人也是，哎呀，这个胳膊发凉，夜里睡觉甚至还要盖点薄被子。一天之内呢，咱们能够体验到夏秋两季的切换，真的这个季节的这个温度这个感觉啊，比变脸还快啊。当然了，伴
随着咱们温差而来的还有咱们日渐的一个秋燥啊，暑气还没完全散尽啊，空气的湿度确实在急速的下降，这个燥邪也是开始慢慢滋生了。咱们会在这一天呢，或者说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啊，包括皮肤紧绷啊，皮肤干痒啊，大便干结啊，或者说是这些其他一些细碎的不适，这些其实都是秋燥发出的信号了，是不是？那古人总结呢，咱们是秋燥伤肺，肺呢我们要知道为焦燥啊，喜润恶燥恶燥。那么秋日的燥邪呢，最容易侵袭肺部啊，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不适啊，并且呢，初伏呢作为秋燥初起的起点，那也是成了一年当中养生节奏切换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了，各位。而且我们要知道，伴随着咱们温差而来呢，其实这个民间呢，素在千百年的农耕岁月当中啊，咱们要知道初伏从来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日子啊，围绕着暑气退散，然后秋季来临的这么一个节点，那民间呢会延伸出各式各样的习俗啊，比如说呢，藏着对于丰收的期盼，对于健康的祈愿，还有对于生活的认真啊，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慢慢成了刻在咱们民族记忆里的一个生活仪式。哎，哪怕是到了今天啊，依旧是在烟火日常里延续着生命力嘛。那说到这个民俗仪式呢，其实最经典的就是咱们什么呢啊，贴秋膘。说到这个贴秋膘啊，苦夏之后的一个补偿仪式啊，那么贴秋膘是咱们初伏习俗里最为广为人知的一项啊，背后藏着是最朴素的一个生活逻辑啊。民间素有三句话，这第一句话就是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各位想想这句话，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这个说法在就是说漫长的三伏天里，暑气熏蒸，脾胃功能减弱，然后这个食欲呢也会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日常饮食清单上面呢，一般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吃一些什么清淡的呀，这个少油少盐的一些食物，是不是？加上咱们天热呢，这个消耗对于身体的消耗也比较大，身形呢难免会消瘦嘛。这也是之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啊，一到了夏天呢，哎呀，这莫名其妙也没怎么去控制饮食减肥，自己确实体重却哐哐哐的往下掉。其实啊，这跟咱们的这个天气炎热是有相关的。当然了，我们要知道啊，咱们古代的时候啊，确实这个比我们现在来说，他们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没我们现在这么花样这么多啊，可以用物质匮乏四个字来形容那个时候。寻常百姓家呢，平日里难得吃几回肉，苦夏里更是清汤寡水的啊。那消瘦一般是常态啊。初伏之后呢，秋收在即，农活渐多啊，需要咱们充足的体力去应对劳作，补充夏天的损耗，为秋天的储备能量。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为秋天储备能量这件事就成了当务之急了啊。那贴秋膘的这个习俗呢，便由此而来了。贴秋膘的历史啊，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啊。那么明清时的北方地区呢，是它的这个无论是经济呀，还是等等一些实力啊，它都是达到了鼎盛啊。于是呢，传统的贴秋膘仪式感呢是非常足的啊。初伏这一天呢，咱们要称体重啊，那和入伏时的体重呢做一个对比啊，若是轻了，那便是苦夏亏了身子，这个时候咱们要多吃点肉类进补，把吃掉的秤给它补回来，这也就是所谓的以肉贴膘。这个时候呢，比如说牛羊肉啊、猪肉啊、禽肉、水产都是贴秋膘的一个常客，炖煮、烤烧各式做法轮番上阵，主打一个油水充足，能量扎实。当然，我们说贴秋膘呢，从来都不是胡吃海塞的那种借口啊。咱们那里呢，也是藏着一个循序渐进的养生智慧。古人讲究什么呢？秋收冬藏，秋天呢是收敛的季节，
啊，秋天是收敛的季节，进步咱们不能太猛啊，不能说一次性吃太多的肥甘厚味，这样呢，否则呢就是容易会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啊，反而是得不偿失。贴秋膘呢，我们讲究一个温润进补，慢慢调理，把夏天耗散的气血都给它补回来，把虚弱的脾胃给它养起来，把咱们失去的东西都给它拿回来，也是为咱们寒冬的这个到来呢，提前做好一个。

准备啊，是不是？放到当下呢，其实贴秋膘的内涵呢也是在悄悄的变化。古代的时候缺衣少食，贴秋膘呢是实打实的能量补充。那如今呢，我们是物质丰足啊，日常饮食本就不缺油水，多数人的苦相未必是，也未必说是真的会消瘦啊，反倒呢是可能会因为这久坐空调房，是不是啊，贪食冷饮，谁夏天炎热的时候不喝点冰饮料，吃点冰棍，是不是啊？为了就是让自己能够痛快一点，舒服一点嘛，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趁这个体重上的这个变化不会太大。当然了，这种长时间这种饮食，就是喝冰的、吃冰的这种饮食，也会出现间接的导致人体呢这个脾胃虚弱、湿气重这么一个问题，就会发胖嘛。如今的贴秋膘呢，早已从减肥呢，其实变成了轻补啊。咱们这个贴秋膘不是说是，让大家去大鱼大肉的啊，去这么吃啊。咱们更侧重的是什么呢？就是健脾养胃、滋阴润燥、顺势调节咱们生理的状态。变的是进补的方式，不变的是顺应时节、养护身体的核心逻辑。走过路过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啊，我们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的这个点点关注啊，同时呢您有什么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您的评论。当然了，我们这边呢每周一到中午，周五一点到两点啊，咱们每周五咱们美食客栈都会准时跟大家相约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包括大家喜欢吃什么、想吃什么、不知道吃什么，同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发出您的评论。当然，我们说出伏这一天吃饭啊，其实是一种合家共享的福气仪式啊。比起贴秋膘的补养属性，吃出伏饭更像是一场充满烟火气的家庭仪式。你想想啊，各位，咱们熬过了漫长的酷暑啊，终于是迎来了凉爽的秋日。那这时候呢，家家户户都会拿出自己的好食材，做上一桌丰富的饭菜，然后呢，全家围坐而食，既是对于苦夏的这种奖励，也是对于秋日生活的祈福，寓意着福来福去福来。这个第一个福呢是出伏的伏，伏去伏来，第二是福气的伏，伏来，阖家安稳。当然了，我们说吃出伏饭的这个讲究呢，各地也不同啊，但是它的核心呢，都离不开丰盛、团圆、吉祥这三个关键词儿。北方的出伏饭呢，多以是面食为主，饺子、烙饼配着炖肉、炒菜，满满当当给你摆一桌，主打一个扎实管饱，透着咱们北方人的实在。再说说南方朋友们啊，南方朋友们的出伏饭呢，讲究的是一个汤汤水水啊，整鸡呀，还有鲜鱼呀，配着这个鲜汤啊，滋润。补养啊，也是藏着咱们南方朋友们的一个细腻啊。当然有些地方讲究出伏饭呢，要凑齐八道菜啊，取一个八方来财、四平八稳这么一个彩头。还有些地方呢，要吃捞饭啊，用这个鲜汤浇在米饭上拌匀之后，寓意着捞起福气、捞起好运。当然我们说了，除了全家共享，部分地区呢还有出伏饭互送的这么一个传统啊，自家做好了这个做了拿手的好菜啊，或者蒸了应季的面食，总要给咱们左邻右舍端上一碗，你送我一碗饺子，我送你一碗鸡汤，邻里之间一来一回分享的不只是饭菜，更是咱们福气与人情啊。那么在物质并不算富裕的年代啊，一碗出伏饭的往来是我们邻里间最朴素的善意，也让咱们的寻常日子呢，多了几分烟火之气嘛。好，我们说今天呢是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啊，出伏了。那么今天的美食客栈跟大家讲一讲咱们出伏的这些美食习俗啊。好，我们看看时间，稍后呢将进入一段定点宣传，定点宣传之后，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美食客栈马上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

0: 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啊。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发出了一些疑问和评论啊。我们说今天中午吃什么呢？今天呢是我们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到了，今天是初伏啊，初伏这一天呢意味着这个炎热的酷暑即将渐远，然后呢凉爽的秋意慢慢到来。那么这一天呢我们要吃点什么呢？吃点贴秋膘的东西，比如说牛羊肉啊，这个禽肉水产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上的那些地狱风味儿。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这人就说了，哎呀，一提到吃肉那我可不困了啊，我得坐下来跟你好好唠唠了啊。咱们确实啊，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肉狼啊，就是这个从小到大呢可能喜欢，就是我们西北汉子啊，从小到大呢吃肉比较多。哎，这一听到贴秋膘，哎呀，这不是我的主场吗？哎呀，这时候可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候了。我们要知道，各位，初伏这一天啊，咱们要舌尖知识节啊，毕竟呢我们要一直又得老生常谈一下了啊。民以食为天，时节的轮转最先也是体现在我们的舌尖上了啊。初伏饮食讲究顺时而食，我们各地呢也是依托本地的物产与气候啊，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特色吃食啊，每一样都藏着对于时节的理解，对于生活的祈愿。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不同的风味里也是藏着同样的生活智慧啊。说起吃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说具体一点啊。北方的小伙伴们在初伏这天呢可能会吃饺子，是不是？这个饺子呢有一个这么一个寓意啊，咱们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福去福留，元宝纳吉。北方人呢，咱们对于面食的执念啊是刻在基因里的。这个吃面这一块我们北方人可太熟悉了啊，大小节日里都做，就都少不了饺子坐镇。那当然了，初伏自然也是不例外的嘛。民间素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们这位无名的听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你知道今天吃什么呢？烙饼摊鸡蛋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了，整个伏天的饮食呢都是围绕咱们面食展开的啊。初伏呢作为伏天的收尾，吃饺子啊变成了咱们北方约定俗成的仪式了。哎，有人说了，我吃饺子不行吗？饺子也是不错的选择啊，看你想吃什么咱们就点什么，是不是？那饺子的寓意呢向来是和福气挂钩的嘛，对吧？外宝我们要知道，这饺子呢形这个酷似元宝，吃饺子有着招财纳福这么一个好意头啊。说到这个吃饺子啊，那么取的就是一个福去福留的意思，送走难熬的暑气，留下满满的福气，给秋天开个好头。再不要听什么秋天不回来这么一个丧歌了，是不是？我们这个秋天到来，这是个好日子。有些人就是秋天不回来，那听这些丧歌干什么呢？就是这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虽然说秋天的到来会让人容易这个沮丧啊啊，这个颓废啊，是不是？但是我们重要的是调整自己的心态啊，咱们吃点好的，喝点好的，为接下来的这个秋天和冬天的到来做点准备，那不香吗啊？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饺子啊，除了水煮的啊，当然了，这个有些人说了，哎，我不喜欢吃水煮饺子，我喜欢吃点煎饺啊，这煎饺也是可以的啊，煎饺波波我也挺喜欢吃的啊，这个锅贴是不是？当然了，煎饺呢，我们先说煎饺啊，煎饺呢被称作是福贴啊，意味着福气贴在锅边这么一个福贴。煎饺给它煎的金黄酥脆，然后呢就这个它那个形状啊，就像是一个福字贴在锅底啊。当然了，我可没有说是把这个煎饺特意摆成一个福字啊。当然我们说吃煎饺主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兴兴旺旺，福气牢牢的给它贴在家门之上。除了这个北方呢，我们初伏这天会吃饺子、锅贴等等一些食物之外呢，那北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呢，会在这一天初伏这一天吃鸡。初伏吃鸡，四季安康。南方多流传着初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这么一个俗语。初伏吃鸡的习俗呢，在南方大地呢也是广为流传。比起北方偏爱面食的扎实，咱们南方朋友们呢，则是更看重汤汤水水的补养。于是呢，鸡肉变成了初伏进补的首选。我们要知道，这个鸡肉呢，能成为初伏食补的宠儿，其实它是有道理的。

中医认为呢，鸡肉性温，味甘，能温中益气，补精填髓，补而不燥，温而不热，刚好适配出伏后的暑气未消、身体亏虚的状态。若是吃羊肉、牛肉这类温热性的肉类，容易加重我们的秋燥嘛？同时会引发上火。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都会上火，一会儿是牙疼，一会儿是嘴巴上长了个泡，是不是？这都是因为咱们季节更替的一个原因。当然了，那鸡肉温补它却不燥热啊，那么既能补充夏天损耗的气血，又不会带来过重的火气，属于是温润进补的一个绝佳食材。当然民间还有一个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这句话各位您品，您细品。宁吃飞禽四两，飞禽就是飞的东西啊，当然鸡不会飞，但是鸡长两个翅膀也算是飞禽吧啊，不吃走兽半斤，这个话各位您去品一品啊，足见咱们鸡肉在咱们食补界的一个地位之高。吴明说了，说我还是喜欢吃我爸包的饺子，那味道啊，真的是什么啊，没得比啊，没得比啊。那确实呢，自己家里面，尤其是父母做的饭啊，或者说是包的饺子啊，是我们从小吃到大比较习惯的味道。那这个味道呢，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是挥之不去的。只要吃上一口家里做的味道，立马就能啊感觉到心情非常好。波波，我对你这个我跟你的感觉这一块呢是相同的啊。我也是一吃到自己父母包的饺子啊，或者做的饭，我也心情很高兴啊。当然了，说到鸡啊，咱们南方朋友在出伏这天呢会选择吃鸡。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宁吃飞禽四两，不吃走兽半斤。那我们新疆这边的鸽子汤啊包括大盘鸡儿，是不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位来我们新疆旅游的朋友们呢，如果说到新疆这天呢，不妨去选择尝一下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鸽子汤，包括大盘鸡儿。椒麻鸡也可以啊。好，我们再说这个，说完北方和南方，我们再具体说一说西南地区啊。那么西南的朋友们呢，喜欢吃芋头啊，也是象征着年年鱼头，日子富裕。那么西南地区也是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出伏吃芋头，年年有鱼头。哎，这么一个俗语啊，一个简简单单的谐音梗啊，藏着最朴素的生活祈愿啊。吃芋头的习俗在西南大地也是代代相传，既是应季二食的选择，也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嘛。我们再说到江浙地区啊，江浙地区的鸭汤啊，清润去燥，秋日不咳。那江浙地区呢，出伏喝鸭汤，秋天不咳嗽，这么说法一直在当地广为流传。老鸭汤啊，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出伏食补的头牌。这每到出伏前后啊，家家户户都会炖上一锅老鸭汤。哎呀，这饭前喝一碗，润喉养胃，整个秋天都少受燥邪困扰。这个鸭肉啊，之所以能成为咱们江浙地区的一个秋日食补的首选，其实和它的性味密不可分啊。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有过明确的记载啊，说鸭肉主大补虚劳，醉消毒热，利小便，除水肿，消胀满，利肺腑，退疮肿，定惊痫。鸭肉性凉，味甘，能滋阴清热啊，健脾利水，属于最典型的一个清补食材。出伏后啊，秋燥渐生，余热未清，咱们既需要啊补养身体，又不能吃一些温热材这个食材比较重的一些食材啊。毕竟呢，鸭肉凉补而不上火，既能补充气血，又能消解余热，滋润燥邪，刚好适配咱们此时的一个身体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一天呢，其实我们出伏这天啊，不妨去吃一些鸭肉，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嘛。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老鸭汤的选材和做法也藏着很多讲究啊，就看各位想去怎么样操作了啊。那我们再说说啊，民间呢在出伏这天呢还有一个吃面这么一个习俗啊。那顺遂绵长，安眠入秋嘛，这个安稳入秋不是安眠入秋啊，这个安眠还没到呢，冬天才安眠呢。哎呀，
这民间的说呢，这个出伏吃面顺遂一年这个说法，就说就说面条嘛，绵长不断，预着日子顺顺当当，福气绵长不断。那么吃面这个习俗，其实南北皆有啊啊，当然这个重庆小面、北方的牛肉面啊等等一系列挨来掰来的面很多很多啊啊，其实呢只是说是他们的做法和吃法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是构成了一个。出伏饮食里这一天吃面这么一个绵长的滋味，主打一个顺遂绵长，安稳入秋。好，我们说这一天啊，其实还有八宝啊，出伏吃八宝，应季而食，清润养生。民间总结了这个出伏八宝啊，八种食材全是应季而得的家常滋味啊，各有各的养生功效啊，搭配食用刚好应出这个应对出伏后的一个气候特点，是咱们老祖宗迷人的老祖宗啊传下来的食补清单。这八宝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是哪八宝。这第一宝呢就是鸭肉啊，这第二宝呢我们就是说到了莲藕啊，莲藕是咱们这个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们的一个比较中意的食材。这八宝当中的第三宝呢，就是山药。哎呀，这个山药呢，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经典食材，是不是？这第四宝呢，我们就给到了这个我们看第四宝，我们给到谁呢？我想想啊，第四宝还是给到银耳吧，银耳比较合适啊。第四宝给到银耳，当然不是我排的啊，是我一下记不起来了，然后这边要想一下。我们说到第五宝是给到谁了呢？给到了梨子啊，梨子是秋日啊润燥的一个明星食材，现在这个也是眼下梨子大卖的季节啊。如果说各位呢，想这个润而不寒甜而不腻的话，我们可以去买点梨子拿回家吃一吃。这我们说八宝的第六宝啊，就是西瓜。这出伏时吃西瓜呢，也是被译为恳秋嘛，是送别暑气的一个特别仪式。哎呀，这个西瓜呢清热解暑，能把最后一波暑气给它消解殆尽。是，但是各位啊，这个出伏之后啊，咱们的脾胃比较弱啊，那个这个西瓜属于大寒之物，咱们不要多吃，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啊，不然的话过度食用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和阳气啊。当然我们再说八宝的第七宝啊，那么第七宝是百合。百合呢银耳百合汤是咱们南方朋友在出伏这天多去品尝的一款汤品。这百合呢毕竟是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吃点百合对于我们的睡眠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啊啊，当然了它也可以更好的去应对秋乏嘛。那我们说到八宝的第八宝啊，就是最后一宝，咱们给到了莲子啊。莲子属于是健脾止泻啊，养心安神，跟咱们的百合绝对是这个黄金搭档啊。出伏之后呢暑气未消，人心呢容易烦躁失眠。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失眠啊，反正我听说是最近有很多人这个觉睡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晚上呢总感觉是哪儿哪儿不舒服啊，这皮肤干痒啊，或者说口干舌燥啊，喉咙不适啊，其实这都是秋燥啊这个带来引起的一些身体不适。这时候我们吃点莲子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煮点莲子粥啊，炖炖莲子汤啊，喝下去啊，我们能够缓解心神不宁，帮助我们调整睡眠时间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应对秋乏。这八样食材呢，没有一样是咱们的山珍海味。各位您听听，没有一样是山珍海味啊，全都是菜市场随手可以买到的家常东西啊啊！但是呢，确实刚好踩中了我们出伏之后的一个养生需求。古人的智慧从来都不是说是啊高高在上，其实啊，它就藏在寻常的一饭一蔬之间，一接地气也实用啊。哎呀，这个秋伏，这个出伏前后啊，其实多地的伏季休渔期啊，也是陆续结束了。这个开渔季啊，是随之而来了。第一网出海捕捞的海鲜啊，是最为鲜美的啊，仙气十足，成为咱们贴秋膘的一个首选，也让沿海地区的出伏饭多了几分海的味道。首先呢，我们说到鱼肉啊，鱼肉能够成为咱们贴秋膘的一个热门选择，因为它的优势十分明显，高蛋白、低脂肪，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贴秋膘的同时呢，不会说给我们的肠胃造成太大的负担。
啊，比那个红肉啊，我们要知道鱼肉呢属于是白肉，对于那些比如说运动员呀或者说减脂期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这个如果说您平常不控制自己的体重的话，红肉白肉都可以吃啊。但是对于那些减脂人群运动员来说，他们只能吃白肉嘛。我们再说到红肉啊，这个鱼肉呢比红肉它更加的清爽啊，也符合咱们现代人的一个饮食结构。民间素有一个秋鱼肥补秋膘这么一个说法，秋日的鱼儿为了过冬储备能量，它的肉质紧实肥美，口感最佳，营养也最足。你看说着我这边口水都流下来了。当然了，不同海域的这个开鱼季啊，他们的这个各有各的鲜味嘛，各有各的精彩。比如说我们我国的四大海，我考考正在收听节目和观看我们直播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我国的四大海分别是哪四大海啊？咱们先给大家抛个疑问，3、2、1，好，您心里面是不是有数了啊？咱从北往南说啊，第一个就渤海，是不是？这渤海我们先从渤海说，黄渤海开鱼之后啊，什么啊鲅鱼呀， 鲅鱼饺子各位吃过没啊？鲅鱼、黄花鱼、梭子蟹、皮皮虾陆续上市。北方的沿海人家呢，出伏之后必吃一顿开鱼海鲜宴。清蒸鲅鱼啊，保留它最本真的鲜味儿，白灼梭子蟹肉质饱满清甜，简简单单的烹饪就能激发出海鲜最极致的美味。我们再说渤海往下走，东海开鱼之后啊，带鱼、鲳鱼、小黄鱼啊，肥美异常。江浙一带的餐桌之上，海鲜一般是出伏饭的重头戏，红烧带鱼、清蒸鲳鱼，每一样都能掀掉您的眉毛。再往南走，南海海域的石斑、红鱼啊，包括花蟹，更是鲜美活肥啊，也是成为了咱们南方秋日里的一个舌尖盛宴。当然了，我们说吃鱼啊，向来都有一个彩头嘛，啊，也比如说在年年有鱼这么一个彩头啊，出伏这一天吃一网鲜鱼，也是为了讨一个好彩头，寓意着整个夏天都这个富足有余啊，仙气满满啊，一碗鱼鲜既是贴补身体的营养，也是对于未来日子的一个美好祈愿，把大海的馈赠揉进了秋日的烟火之中。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万物凋零，草木枯黄，我们各位呢容易触景生情啊，引发悲伤、低落、抑郁的一种负面情绪，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悲秋。当然我们中医认为呢，悲这个经常这个悲秋呢，就说是容易伤肺啊，过度的悲伤情绪呢会损伤肺气，加之啊秋燥对于身体的影响会导致我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啊，诱发一些呼吸道疾病。那我们这个时候呢要调节我们秋日的情绪啊，吃点好的，多去出门走一走，不要整天闷在屋子里。秋高气爽的天气呢，咱们去公园郊外去逛一逛，看看那些秋日的自然风光，登高望远，开阔心胸，负面情绪自然会随着我们这些行为和活动呢消散很多。同时呢，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啊，比如说这个除了吃啊啊，我们还可以练练字啊，画画啊，养花，听音乐，等等一些，比如说这个转移注意力啊，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啊，同时做一些其他有益于咱们调节情绪的活动，都可以是改善我们低落的情绪。毕竟呢，这个刘禹锡有诗云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啊，清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好，我们这边有 Philip 这边听众朋友说，主持人好棒啊，谢谢您能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这边呢会随时为大家分享一些好歌、好美食、好活动。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刘禹锡的那首啊，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首诗啊，其实这首诗它的这个主题思想呢，就是想表达一份豁达乐观的心境啊，正是咱们秋日情志调养的一个最佳状态。秋天呢有秋天的美，是不是啊？各位想想我们阿勒泰哈巴河，哎呀，那个秋天落叶飘飘，哎，我们开着车在这个

公路上看着两排两边的树，那全黄了那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惬意和浪漫啊。当然了，秋天也是有秋天的美嘛，层林尽染，硕果累累，天高气爽，比起咱们春天的明媚，秋天则是多了几分沉稳与丰饶。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秋天呢，自然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美好。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样的话我们的身心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当然说了，这个晒太阳也是一个改善情绪的好办法啊。出伏之后呢，阳光温和而不刺眼，多晒晒太阳啊，能够提升我们的阳气，然后呢改善低落的情绪，还能促进咱们身体的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合成嘛，是不是啊？帮助我们的钙吸收，一举多得。趁着咱们秋日的好天气，各位多晒晒太阳，整个人的状态都会跟着太阳的明媚而明朗起来。我们说啊，今天呢是初伏，初伏是时间节点，也是咱们生活的转场嘛。从暑气蒸腾到秋意渐生，从清热防暑到滋阴润燥啊，从贪凉饮冷到温润食补，变化的是季节，不变的是世世代代相传的一个生活智慧。古人观察天地之运转，总结四时之节律，把养生的道理、祈福的心愿都藏进了一饭一蔬一粥一汤之中，藏进了晾晒衣物、调整作息的日常里。那么这些流传千古的习俗啊，从来都不是刻板的规矩啊，而是咱们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密码。我们不用刻意去追求繁复的仪式，哪怕只是初伏这天啊，吃上一碗应季的面，喝上一碗温润的汤，晒一晒秋天的太阳，都是对于时节的尊重，对于生活的一个热爱啊。毕竟呢，暑气呢终会散尽嘛，秋风终会到来。那么人间烟火在四季轮转之中也是生生不息，顺时而食，顺时而安，咱们跟着时节的脚步来过日子，这就是咱们最朴素也是最踏实的小幸福嘛。

好，我们这节目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咱们分享一下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位明星啊，在我们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啊，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他。那么最后呢，以他的一首《不将就》这首歌呢，来应对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季节变换，我们不将就去想，就是说不将就过日子，我们不将就吃什么，我们一定要想吃什么。要吃什么该吃什么，我们一定要做这点。那么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啊，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这首歌就是李荣浩的《不将就》，那分享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上大夫杨任呐，叫纣王失了蜿蜒之行，可是往下这么一倒地一气毙的时候，一道怨气直冲到清风山紫阳洞，惊动了清虚道的真君。真君把杨任救回来呀、把他眼眶子里放两粒金丹，吹了这么一口仙气，这叫仙家妙术，无穷尽数。杨任起来，杨任肉就蹦起来了，由得他眼眶子里边长出两只手来，每只手这个手掌中间啊，能长出一只眼睛来，这眼睛那可比原先的眼睛好使多，啥都能看出来。杨任呢，也能看着自己变化出这个奇怪的形状，看老道站前面的。杨任说：“仙长啊，这此处莫非是幽冥地界？”清虚道的真君一听：“啥幽冥地界？这儿清风山紫阳洞，我是清虚道德真君呐、看你忠心赤胆，连救万民，没想到身遭万木之刑啊！我这么一算，你阳寿未绝，所以我渡你上山，日后辅佐周氏天下，成其正道啊！”杨任一听，双膝跪倒：“弟子蒙师父再造之恩。”就这么着，清虚道德真君就把杨任给收下了，杨任就住的清风山紫阳洞，直待破了朝歌之后，他呢还有封赏。杨任是没事了，底下纣王呢丢了个杨任丢丢吧，命崇侯虎造露台，这个露台工程好大，得动用无限的钱粮、无限的人工，搬砖的、挪土的、上梁的、整瓦的，络绎不绝。哎呀，把老百姓苦的不能说了都。各州府的军民呢，三丁抽二，独丁也得全抽，有钱的买闲在家，没有钱的就得累死拉倒，弄得日夜不安，老百姓怨声载道，家的庇护户户关门，有的都跑了。崇侯虎那借着这个机会，那不得搂一搂啊，先用大勺捞，再用罩里捞，然后使筛子过，最后使刮胡刀，这也是纣王江山何该灰飞烟灭。咱们再说姜子牙驾着水遁跑回宋夷人的庄上，马氏呢开门一看，说：“恭喜大夫近日回家。”子牙说：“啥大夫？这官我不做了，今后也别管叫大夫了。”马氏说：“啊，这为啥呀？给你下大夫这官你都不当，你缺心眼是怎么的？”姜子牙说：“你值得个六啊，现在纣王天子宠信妲己，十分无道，起造露台，命我督工，我不忍万民遭难，我上了一本，天子不从，这要收拾我，要杀我。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告诉我，君子无时且耐时，我也常说一句话，君子无德怨自修，等着吧，等我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官高爵显，极品当朝，封你做个一品夫人。”马氏一听这个气啊，姜子牙，姜子牙，我今儿算看出来了，你狗屁你都不是。江湖术士靠着算卦，你做了这么大一官，你不感念天子之德，让你造露台，你又这个那个的， 还官高爵显，官高爵显了六。姜子牙说：“马氏啊，说话可得讲良心的，这样的官儿，斩不了我胸中所学，难遂我平生之志。这么的，你赶快收拾行装，咱们好的快走，不日我就官高一品，位列公卿了。”马氏一听啊，滚蛋吧！你县城的官你都做不了，还俩手钻空拳上别处找官去？你疯了啊？我看出来了，就你这个样，你看你那个尖脑瓜，戴不了耶家三神帽；你看你那个柳肩膀，穿不了耶家滚龙袍；你看你那个虾米腰，系不了耶家横庭玉；你看你那个蒜瓣脚，蹬不了耶家薛闹曹啊！你少跟我扯这个吧，咱俩呀离婚啊！写吧，休书，快把我休了，可别跟我扯这个，我不跟你受连累，我还回找我爹去。这夫妻俩可就吵着起来了。姜子牙心说：“你还搅怎么地？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但是呢，咱们俩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咋也比虾仁贵啊！但是你今天非要说跟我玩离婚，那咱就离吧。这边俩一吵吵，宋仪人就来了。姜子牙说：“哥哥，这可不是我喜新厌旧，这他非要我写的，我留铁留不住。说实话，马氏跟了我一长，我心里不忍。”哎，宋仪人说：“写吧，我早看出来了。”你们夫妻啊，也到不了头。好，姜子牙提笔在手写了休书。这个时候，子牙心里边还说：“娘子啊，书在我手，夫妻还是团圆。你接了此书，就再也不能婉拒了。”哎，马氏一伸手就把书抢过来，少给我扯那个，滚蛋吧！子牙说：“好好好，青竹蛇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油子可最多。”妇人心，我今儿才看明白。马氏说：“爱啥啥。”收拾东西回家改节去了。姜子牙打点行囊，辞别宋义人和嫂嫂孙氏，就这么走了。临走时，宋义人告诉说：“您往哪儿去？”子牙说：“呀，我往西岐有点事儿。”宋义人说：“贤弟啊，你要搁西岐呢，得过就过，不得过还可以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咱们呢还是好弟好兄。”子牙说：“我多谢兄长。”就这么子牙走了。姐这一回婚呢，除了找了很多不顺序之外，也一点好处没捞着。怎么回事？姜子牙这媳妇太厉害了。怎么回事？到后来斩将封神，他这个马氏是什么呢？扫帚星啊！你看看那扫帚星那玩意儿，一般人惹不起啊，也就子牙能把他降住。当然这段话咱们撂下不表，单说子牙离了宋家庄，取路往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潼关来。走这一道，子牙就发现了，这怎么黎民百姓捋捋行行的，竟逃难的呢？哎呦，天悲地惨，夫妻落泪，子散妻离啊。子牙就问说：“你们是朝歌的老百姓啊？”哎，这里边有认识姜子牙的。哎呦，说姜大夫啊，我们都是朝歌难民，因为纣王起造露台，崇侯虎在那儿监工啊。哎呦，我的个天哪，那我们这个日子都过不了，我们都活不了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搬家呀？所以呢，我们都出来逃难来了，逃出武关。没想到到这会儿过不去了，要是让这位总兵老爷据说姓张把我们抓住，非死于非命不可，所以我们搁这哭啊。子牙说：“呀，即使这个事儿我碰见，我不能不管，你们也别着急，待我去见张总兵，替你们说个人情，放你们出关。”哎呀，众人一听，姜大夫啊，这个事儿您要能办成，您可是再造之恩，恩同父母。姜子牙说：“得了，行囊啊，你们替我看着点，自己奔总兵府来了。”当时门上有人报说：“你是谁？”姜子牙说：“你们传报，商都夏大夫姜尚拜见你家总兵。”门神一听也不敢造次啊，当然他不知道姜尚被罢官了。这边往里边一报，武关总兵张凤一听说是姜子牙，心说他是文官，我是武将，他进朝廷，我在关外，要说我这官还真不如人家大，为啥？人家跟皇上贴边近呢，所以赶快告情。姜子牙这时候是道家打扮，也没穿官服，来到里头一见张凤， 张凤一看这是姜子牙呀，怎么来个老道呢？这看现算卦的啊。后来一听对，姜子牙这官就算卦当上的，你看这玩意儿人靠啥发迹，这玩意儿你也说不准。所以张凤就有点迟疑。姜子牙说，总兵啊，不必迟疑，我就是下大夫姜尚。张凤一听，哦，哎呀，这个大夫啊，你既是在朝为官，为何身着道袍啊？子牙说，总兵啊，我这回来不为别的事儿，就是老百姓太苦了，而且天子不明，听信妲己之言，大兴土木，又修露台。崇侯虎这个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也知道，贪图贿赂，中饱私囊，而且现在四方是兵喜未定，老百姓啊过不下去了。我为啥到这儿来呢？本来这个露台说实话是叫我建造的，但是我不能看老百姓受苦，劳民伤财，所以我给上两本，天子也没听，要把我收拾死了。我呢，因为我有我的事儿，但是不能跟你说了。天子他放我不放我，反正我是跑出来了，到了您的治下，看见好些百姓携男带女的要往西岐走，回都回不去了，要回去说得回去，或者自己回去就得泡烙或者扔到菜盆里去，那个刑罚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看挺可怜的，所以您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您把老百姓放出五关呢？您要办了这么个事儿，那可是天高海阔之恩，上天替息好生之德呀。张凤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你这官撸下来那还跟我扯啥呀？我说姜子牙呀，你不就打板算卦的吗？你不就卖照里卖面的吗？这家给你个下大夫，你还不报君恩，上我这儿来巴巴了，又怎么的？天子如何如何？你就说出龙叫天来，以臣反君也是不对。老百姓要往西岐跑，跑啥呀？我要听你的，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吗？我是受命把守关隘，我就该尽臣子之节。况且这些老百姓本来在朝歌城跑出去，这就触犯了国规，本当就都拿回去搁朝歌那会儿请天子处置，你还上这儿说来了？你不搁这煽风点火吗？这帮老百姓要不跟你搁这架着，出不去关，他们自己就回去了。我没说把这些老百姓抓回去，我就已经够面了。要是论国法，我连你都得一起整回去，以正典型。但是呢，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官，你呀也别跟我多说了，干脆吧，你出去，我也不抓你，别来了啊，再来可没有这么客气了。哈家给子牙来个烧鸡大窝脖，姜子牙这磕碜不磕碜？我早知道这，我不找他，我丢这人干啥？等回来一见这些老百姓，老百姓眼巴眼望，就等姜子牙这信儿呢。说那个您怎么样啊？你，到底是让不让走啊？姜子牙一听这个有点费劲，要说走可能还真走不了。老百姓一听那完了，走不了我们怎么？姜子牙说，不但你们走不了，连我都得烧着。哎呀，老百姓一听是哀鸿遍野呀，大伙儿都哭了，七八百号老百姓这么一哭，那家声震屋瓦，能听出屋里半地去。姜子牙心说，你们别哭啊，你们这么一哭，张总兵这么一伙，那就真开始抓人了，怎么办呢？我得想个招。哎，对，子牙心说，我也多少会点道术，不行我求求我老师啊。行了，诸位百姓不必啼哭，我送你们出五关。有的百姓

当真的听大多数的都当宽慰的话听，心说你这个老头你有啥能耐，你能送谁出国呢？大伙儿都知道江大夫也不容易，只是宽慰我呢。总归他也出不去，我们也出不去，看他有啥招吧。发昏当不了死啊，就挺着吧。但是有的侄子姜子牙身怀道术啊，就说他既能识破妖精，他也不能说拿话老糊弄我。姜子牙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啊，你们要出五关，到黄昏的时候我叫你们闭眼，你们可闭眼啊，可别随便乱睁眼，听着耳后生风，别睁眼，睁眼掉下来脑浆迸裂，我可不管。众人说，我们都闭眼，我们都闭眼，只要说能出去怎么着都行啊，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呐。子牙说，那倒不必。就这么众人悄无声息吃了点东西，到一经多天，姜子牙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心说，老师啊，弟子也是拯救万民，望您助弟子我一臂之力。说的这会儿，嘴中念念有词，叫了一声起。这家还真别说，真有两下子，呜，大伙就起来了。这老百姓唰把眼睛就闭上了，耳听说，耳边直冒风啊，一眨巴眼儿就出去400里地，出了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了金鸡岭。子牙收住土遁，唰的一下子，这些老百姓脚扎实地。子牙大叫了一声睁眼，众人这才睁开眼，不知道什么地方呀。哎呦我天，这太快了，这多钱一张票？子牙说，别扯没用的，还多钱一张票呢，我的天哪，你这搁这坐车呢是怎的？还有这些闹呢，这是啊，这是还没把你们逼得一定份上。子牙说，得了，这个地方就是泗水关外，金鸡岭是西岐之地，你们呢各自安生去吧。大伙儿给姜子牙磕了一顿头，谢了一顿恩啊。姜子牙说，不必客套，咱们日后还有相见之。这些百姓走了，姜子牙他也走了，找一处僻静之所是隐居去了。这时候西岐城谁说了算呢？还是大公子伯邑考啊。文事呢上大夫宰相，武事是南宫科和辛甲。我说了，这时候姬昌不在家呀，已经困了7年了。伯邑考想爹呀，他就跟散医生商量说，我想上朝歌代父赎罪，行不行？散医生说，公子啊，主公临走的时候说了，7年之恶已满，灾消难完，他自然就回来了，告诉不得造次，也就是说不能乱动，要不然坏了主公的安排。要是您觉着心里不安呢，可以派人前去也行，为啥自己要去呢？伯邑考一听，哎呀，三大夫，我父王有难，妻载囚禁，举母亲，我为人子者于心何忍呢？所谓立国立家，徒为虚设，我父王99个儿子，我又是长子，我要不办这个事儿，人要谈论起来说我伯邑考是何人呢？现在已经7年了，我料也无事，我想带着祖传3件宝贝进朝歌献宝，以赎父罪。大夫您看怎么样？散医生说呀，还是别去，公子说我是非去不可。说完了，进宫辞别母亲太极，要往朝歌赎罪。太极就说，你可别折，你父被困有理，西岐之事你要走了托付给谁呀？伯邑考说，我要走了啊，内事托付给我二弟姬发，外事托付攒一生，军务托付给南宫科和辛甲，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要不然我对不起我父亲养育之恩，我以进宫为名到那会儿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孩儿去意已决。太极夫人见伯邑考非要去，拦也拦不住了，告诉孩儿，此去你可得加点小心呐。伯邑考说，好。临走的时候，伯邑考还把兄弟姬发找来了，告诉父王，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和兄弟之间呢要和美，不能改变西岐的规矩。另外我这回去朝歌，多则3个月，少则2个月我就回来，要说能行我跟爹一块儿回来，你可不加看好啊。姬发说，大哥你放心吧。伯邑考收拾宝物进宫，择日启程。姬发呢

0: 从文武官还有98个弟弟都在十里长亭送别。伯邑考饮了一杯践行酒，一路前行，达摩扬鞭，过了杏芳林，走在柳荫古道之上，绿里行行贺从人，这么一天来到泗水关。关上军兵一看，两杆进贡的旗上书西伯侯的旗号，军官报主帅，泗水关守将韩荣开关落锁，伯邑考进关，一路无话过五关，到渑池县，渡黄河，走孟津，进了朝歌城，到驿馆安歇。第二天呢，先问一城丞相府搁哪儿，一城说在太平街。就这么着，伯邑考啊来到相府门前，并没看见一个官员走动，到午门去看看，又不敢擅入。伯邑考心说，我还真是不知道咋整了。就这么着，一连五天抱着奏本就站到午门之外，大伙儿也不认识他呀。有的说这小伙子干啥的，搁这杵着像滚柴火似的，怎么事儿？到第五天头上啊，有一位大臣骑门来，一看呐，这儿站着个人，这位官长就问他，你是何人呢？伯邑考赶快跪倒，我乃范臣姬昌之子伯邑考。哎呀，这位官长一听大惊失色，原来是伯邑考啊，你快快请起。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伯邑考进都城替父赎罪，隔午门之外正站着来个人，问他是谁。伯邑考说，我是姬昌的长子。这个人一听赶快下马，把伯邑考就搀起来了。这个人是谁呀？亚相比干呢。比干说，大公子啊，这个你什么时候来的？伯邑考说，我已经来了五天了。所谓何来呀？我是替父赎罪。知道我是谁不？我不识尊严，我是比干呢。哎呀，比干丞相伯邑考见礼。这俩那都是忠臣孝子，人人敬，所以呢也很说得来。公子伯邑考就把替父赎罪这个事儿仔细说了一遍，说已经七年了，我父亲久困有礼，为人子者怎么的，我连觉心都睡不好。我带了三件宝贝，镇国之宝，进奉王庭啊，要赎罪，望丞相开天恩师大德，动怜悯之心，您呢给说几句好话吧。比干说，这个我还真得问问，替你说话这个倒没啥事儿，但是你进的是什么宝贝我得知道。伯邑考说呀，是我祖上所遗的七香车、行酒毯和白面仙缘以及美女十名。比干说，这个名儿我头回听说，但是都啥作用呢？伯邑考说，确实这是世间罕见之宝啊。七香车呀，是想当初轩辕皇帝破蚩尤于北海留下这么

但是呢，他会唱曲儿，会唱3000小曲儿、800个大曲儿。现在所有宫廷之乐能叫出名来的，说成调上来的，他都会。而且呢，这个猴很小巧，能在人的手掌之上跳舞。比干说，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大公子啊，我有这么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啊。什么意思呢？现在本身天子就失德，您又给他献这些个玩物，那不玩物丧志吗？朝廷不得更乱套吗？伯邑考一听，那老丞相怎么办呢？时时我父悲居有礼啊，我是一片孝心，一片诚心，一片真心的。比干说，哎，好吧，既然如此说，我替公子转达天听。就这么着，比干进摘星楼候旨，见到纣王之后，比干就说了，说这是个好事儿。万岁啊，现在西伯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啊，纳贡要代父赎罪，您要不要见上一见呢？代父赎罪，纣王倒不怎么高兴，但说献宝，啥宝？把伯邑考给我叫上来吧。伯邑考到摘星楼前，走膝而行，跪倒叩头，说：“范臣之子伯邑考朝见武皇万岁。”纣王说：“伯邑考啊，你还不错啊。”你还值得你爹姬昌犯了忤逆弑君之大罪，现在呢，你这个当儿子的带来东西替父赎罪，可嘉可笑。伯邑考说：“是啊，范臣姬昌罪犯无君，现在赦用免死，暂居有礼，西岐臣民皆感万岁的恩德，天高海阔之恩呐、啊。”现在臣等不揣鱼漏冒死上臣，想要代父请罪，如果能要归国，使臣母子团聚，家庭团圆，那万载千年也得仰望陛下之恩。纣王一听，得了，我知道你是忠臣孝子，也不用说了，平身吧。伯邑考谢恩平身，这么一抬头望起，这么一站，哎呀呵，伯邑考好漂亮啊！都说二郎杨戬长得漂亮，李哪吒长得漂亮，但是伯邑考啊，也是风神洒脱，往那一站，他就招人稀罕，不但人稀罕，狐狸精都稀罕，妲己一眼就看上。看看纣王像个大狗熊似的粗大麻了滑，你再看伯邑考，那怎么比天上地下？妲己就告诉卷起珠帘，左右工人把珠帘高卷，挂上金钩，他就出来了。哎呦，表现的这个媚呀、啊，这个美呀、啊，这个温柔啊，哎，这个勾人啊，勾谁呢？勾伯邑考呢？纣王还不知道呢。与其啊，来，正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回有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纳贡要代父赎罪，其情可怜呐、啊。妲己一听就。哦，万岁，这是伯邑考啊。正是。您有没有这么个耳闻呢？什么呀？我听说呀，西岐公子伯邑考善能古琴，这个琴技是世上无双。纣王说，我都不知道玉琪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哎呀，妾身虽是女流之辈，又在深闺，但是呢，闻听我父母传说，伯邑考精通音律啊，甚至大雅一音。陛下，今天既然大公子到此，为何不扶上一曲？纣王一听，对，好，玉琪说的好，来，你们俩唠唠。就这么着，让伯邑考拜见妲己。伯邑考叩头，妲己说，大公子你不必客气，我知道你善能抚琴，扶一曲听听。伯邑考说，娘娘在上，臣曾闻父母有疾，为人子不敢疏食安逸，今范臣父七载居有礼，苦楚万状，臣何忍蔑视其父，自为喜悦而鼓琴哉？就说我父母要是遭灾有祸的话，我吃饭都吃不好，穿这个衣裳我都脚扎身上，我怎么我爹叫人困得有礼七年，我还搁这儿说这弹琴呢，我太没心没肺了。况且呀，微臣滚油煎肠，怎能调动宫商节奏，有辱圣存？

0: 嗯，纣王一听，别废话，
1: 叫你服秦，你服秦得了。
0: 这么着，服得好，我赦你父子归国，行不？伯邑考一听这话，可高兴了。纣王告诉娶秦来，伯邑考盘膝坐在地上，把秦放在膝盖上，食指拨动琴弦，服了一曲叫《风入松》啊。哎呀，这个好听啊，这个动听啊，这个美呀、啊，这个妙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纣王听完之后，心中大喜，瞅瞅妲己，玉琪呀、啊，你是真厉害！要不搞你说，我能听这么好音乐？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听过。伯邑考这个曲子是尽善尽美。妲己说：“对呀、啊，伯邑考之琴，天下共闻呐、啊。这回我亲耳聆听，亲眼目睹，太好了。”我也很敬佩。纣王说是，来来来，摘星楼排宴。这边一排宴，让伯邑考也搁着陪着，比干丞相也搁着陪着，妲己也搁着陪着。这妲己啊，妖精他也有七情六欲，他已经修成人形了。他这时候见伯邑考这么漂亮，面如满月，仪表飞俗，风情动人呢、啊。自古佳人爱少年，妖精他也是一样。妲己就想把伯邑考留的这样，然后自己要办点自己的事儿，他呢就跟纣王商议说：“万岁啊，大公子这个琴艺虽好，但是呢，他必要归国，在朝歌您就听不着了，这多可惜、啊。”纣王一听：“对呀、啊，这咋整呢？”妲己说：“咋整啊？我有一个招，两全其美。陛下呀，您让伯邑考留着这样，传臣妾之琴艺。”等我学熟了，就可以弹给陛下听了，不就挺好吗？一则呢，西伯侯感念陛下射术之恩；二则朝歌能够听见瑶琴之乐。纣王一听，对对对，真乃贤妻呀，太聪明了。随即传旨，伯邑考留在摘星楼传琴。妲己心说高兴，我呀，几杯酒把纣王灌醉了，扶他去睡。我呢，还有事儿。就这么的传旨上酒排宴啊，纣王喝吧左一杯右一盏，妲己再施展点妖术，那纣王就迷糊了。喝来喝去，这个酒越喝越多，北都找不着了。妲己告诉快，扶万岁龙榻安寝。纣王走了，没有碍眼的了，比干也撤了，这时候就剩伯邑考跟妲己了，这俩就搁这儿传琴。工人取了两张琴，上一张是妲己，下一张伯邑考。伯邑考说：“范臣之子启奏娘娘，这个琴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操勾替，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叫磨挑勾替，铁托抵挡。而且啊，这个琴有六技。”七不弹，妲己说：“哟，这个琴还有这么多说辞吗？什么叫六技七不弹呢？”伯邑考说：“呀，娘娘，闻哀痛替专心事，愤怒情怀借玉金，这是六技。哦，那七不弹呢？疾风骤雨，大悲大哀，衣冠不正，酒醉性狂，无香尽泄，不知音尽俗，不洁尽秽。”欲此皆不弹你，此琴乃是太古一音，悦而静雅，与诸乐大不相同啊。其中有81大调、51小调、36等音，有诗为证啊，叫音无平息清心木，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伯邑考说完了，妲己一听，你看看伯邑考真是啥值的，你要干纣王他能值得这个？他就值得喝酒。伯邑考动双手拨动琴弦，哎呀，这个好听是妙不可言的。但是你就再好听的琴，你搞妲己这儿也不好听。为啥？妲己他原来他也不会听琴的，他就贪花恋色啊，就看伯邑考啊挺漂亮，他想挑逗伯邑考，要败坏纲常。就这么的左勾右引的啊，把自己娇羞啊漂亮的那个意思全都给弄出来了，一会儿说这么句话，一会儿弄那么个动作，而且是十分轻佻，还有点色诱的意思，要祸乱伯邑考的心。 那博弈考哪有这心

0: 是伯邑考圣人之子，父亲又搁这受困，欲行孝道，不辞千里来了，我上这儿跟你扯这个了，他也不敢呢。所以说他在这传琴是心如铁石，意如钢针，眼都不往旁边看一下，妲己白折腾。妲己心说这咋整，他假装看不着还真看不着吗？得这么的，告诉左右，得得得，琴拿下去吧。这个琴一时之间也学不会，他是个妖精，他啥学不会。告左右排酒上来，两边排酒，妲己告诉伯邑考啊，我身边坐。伯邑考吓了个魂不附体，哎呀娘娘啊，臣伯邑考乃是范臣之子，娘娘不杀已是天恩大德，赐再生之路，我怎么敢跟人间国母同侧而坐呢？伯邑考不敢。妲己一听，得了，怎么的，要论臣的话那就做不了了，是，但是要论传琴的话，你不是我的老师，我不是你的徒弟吗？师徒之情，做作何妨啊。那伯邑考他忠臣是忠臣，他正人是正人，他可不傻，心说这妲己啥意思，以为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良之辈吗？伯邑考心说我啥不懂，知伯邑考不敢。伯邑考说个不敢，没动窝，妲己心里这个气呀，怎么的，你还真不知道啊，你别给我装傻了，这怎么整，我还得想一下，那多臭不要脸是吧。妲己啊，让工人把酒也收了吧。伯邑考告平身说，你既然不喝酒不陪宴，咱们传琴吧。这边传琴，妲己不学琴呢，冷不丁他冒出这么一句来，说伯邑考啊，咱们俩离八丈多远，我也看不清啊，我再上你再下也不行，整不会，这么的吧，咱们两边都得劲儿。伯邑考说，娘娘啊，学得慢点儿那就慢点儿呗，久辅自精啊，就是时间长就会了，您别着急。娘娘说，你说这话说的，今晚要学不会，明天万岁问我，我咋说呀？你这么做，你上这儿来，你到跟前，咱们俩用一张琴，你坐这儿，我坐你怀里头，然后啊，你把着我的手教我学琴。你说天下不要脸的还有这样不要脸，旁边还有好些工人，当然这些工人也不能说啥。伯邑考吓得一听，好像没搁摘星楼上掉下去，魂飞三千里，派散九云霄啊。伯邑考心说，这也是大树一定，我也逃不出罗网了，我死我也得做个清白之鬼，不能犹如我父亲的教子之方。我得把话说明白。伯邑考说，娘娘啊，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君臣之礼岂能败坏，我要那么做我是猪狗不如啊。再者说，娘娘您是正宫的皇后，怎么能干出这个事儿呢？万姓的国母，受天下诸侯的共和呀，享书房之尊，掌六宫之权，为传琴这一个事儿，这怎么能这么做，成何体统。这个事儿要传出去，娘娘冰清玉洁，万事怎么传呢？您别心急啊，咱们还是这么传吧。把妲己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呀都没有了。心说，伯邑考啊，伯邑考，这可就怪不得我了。我有心抬举你，但是你小子有点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够意思。行，伯邑考啊，行，边待着去吧，回去。就这么把伯邑考撵走了。伯邑考下楼回馆，一不提。再说妲己娘娘心说，你这个匹夫啊，我本有心托付于你，但是你有点嫌弃我是怎么的，还磕碜我一掌，我非让你粉身碎骨方消我恨。就这么妲己回宫去陪纣王接着睡觉。他再看纣王，再想伯邑考，这个恶心，那也得睡。等第二天天明，纣王问妲己说，这个琴怎么的，可否经手？妲己呢一听问，这来神了，万岁啊，你是不知道，这伯邑考在你面前像个人似的，在我面前呢，无心受擒，反起了不良之心了，又调戏我，又干啥的，而且要让我坐他怀里去，你说这个臭不要脸，没传琴，完全没看我气色不好，一宿没睡吗？这都气的。纣王一听，匹夫啊，匹夫，传伯邑考。伯邑考在馆驿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着急忙慌来到摘星楼，纣王说，赶紧快上来。伯邑考跪倒叩头，纣王说，伯邑考，昨天我让你搁这传琴，我射你父亲回朝，你搁这千年日月，你还搁这调戏娘娘，有什么坐怀里啊，这个那个的，你啥意思？ 伯邑考说哪有这个事儿，没有，学亲之事啊要心坚意诚，我怎么能干出如此背礼之事。妲己听可拉倒吧，秦里边那些事儿你得好好讲，你要讲好了教的好，怎么有不经书之理呢？就是你教的不好讲的糊涂，所以我才没学会。这王羲说再往下说也不好多说了，告诉伯邑考你再服一曲给我听看怎么样。伯邑考受命又坐地下弹了一曲，就这么用琴声他要劝纣王啊，叫一点忠心达上苍，助君受算永无疆，风和雨顺当今福，一统山河国作昌。那纣王他也不是说一点都不懂，他也听出伯邑考琴里边的这个意思了，是忠君爱国没有半点欺谤之言呢，这你想治罪都治不了。妲己一看呀，纣王今儿怎么的了呢？平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今天怎么对这个伯邑考难道一说我就不好使唤吗？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
6: 刘墉回到军机处，阿贵、和珅、于敏中都还没走呢，见他挑帘子进来，都用目光注视着他不言语。刘墉情知他们想问什么，一边吩咐人叫尚书房誊本处的人来，一边整理自己案上折片文书，一笑说道：纪晓岚的处分还没下来，李世尧不交不义，由天下督府公议他的罪，这已经有旨意了，我看圣意尚不可测。别这么瞧着我，我又不是猴子卖戏法的。几句话说的众人也笑了。于敏中说：你忙，刑部那边我给他们交代了，你要的秋决、死囚案卷都调齐了，是送你府上还是送这儿？哦，真得谢你细心呐，我自己给他们安排，刑事、民事案卷不忙着备，只看关乎教匪传教的和灾区闹事的案子。和珅笑着说道：嘿嘿，你大约还得给各省那些土地爷写信，好歹自己也留心身子，你的背再弯下去，方才贵中堂说我们要
7: 还不上来怎么办，太太治病也未必使着我们奴才的银子，那头面银子也比我们家当多，再说太太娘家是挂千顷牌的大财主，稀罕我们这点孝敬吗？
6: 刘墉一直站在黑地里听着，早已经气得满腔怒火，但他在理儿上一直抓不到这群人的把柄，摁着性子心里边挑剔着，听见宋继承这话就夺了过来。施祥面对这群铁头猢狲满脸苦笑，正找不着话来驳斥呢，一转脸见刘墉站在身边，吓得浑身机灵一个哆嗦，赶忙

大仙儿，刘大人来了，有旨意吗？刘墉冷笑了一声，我来看刁奴欺主，我来了多时了。他的声音并不高，众人惊愣一静之间听来，不斥天外军雷撼地而来，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吓傻了，男的女的立的坐的一齐僵住，如同古庙中木雕泥塑的小鬼判官似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是古今通理，济公答应偿还你们存银，你们来取，这没有什么不是之处。刘墉在静夜当中款款而言，他先意了一下，一顿，又扬声说道，但你们不顾主父离罪在身，主母患病卧床，因财妄义大闹济府，非礼欺主，却是国法难容啊！不但言语不敬主人，还冒犯皇上，这是什么罪？就是讨债也分时辰场合，也分主奴远近，你们的钱原本就是济公赏的，连你们自己身子也是济公主人一家的，济公有罪，连带你们一同是戴罪之身，昔日同荣，今日自然同罪，济公一力保全你们，你们反过来作践主人，凶悍刁顽，令人发指，还攀扯到马夫人娘家，她娘家再富，与你们何干？说着刘墉的口气一转，变得又辣又狠，咯咯一笑，我抄了人一辈子家，做歹人也做好人，我只见过何家主仆一心一德同渡难关的，只见过奴仆舍生忘死代主偿罪的，只见过悲戚哀痛生离死别恋恩难分的，几曾见过你们这样无法无天，萧墙里头同是干戈撒野欺主的。你们素知我和你家主人交情，济公现今心绪烦乱，少不得朋友帮着料理，不是叫我刘罗锅子吗？罗锅子现就给你们点颜色，来呀！邢无为早已经带了一群哥斯哈守在二门外，听招呼一闪身出来回答，在，女的夹起来，男的捆起，是，给我狠狠收绳子，都捆成罗锅子花样。这邢无为一手举灯笼，一手往外一挥，二十多个衙役蜂拥而入，提绳的、灌锁的、持枷的，恶狠狠地扑上去就要拿人。灯影消乱中，只见这群家人个个形同鬼魅，吓得趴倒了一地，不计其数地磕头赔罪，起命告饶。刘墉毫不为之所动，佯笑着看着纪云书房那盏孤灯，说道，既知还有法理，何必当初呢？捆结实了，我去见济公，由济公发落。说着他一抬腿就去了。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纪晓岚的书房外墙就临着天井，院子里发生的事儿他听得清清楚楚。刘墉绕西花厅院进来，一脚进门就又缩了出去。他还不知道马氏夫人已经搬到这儿。盈盈如豆的一盏孤灯下，马氏半斜在木榻上，纪晓岚微坐在旁，正在给他切脉。几个侍妾明轩、慧倩、矮云并三四个丫头都挤在屋里，见他进来慌得站不能站，躲没个躲处。纪晓岚叹息着道：“史崇儒嘛，进来吧，这个时分还讲平日规矩。”他放开手，把椅子放得离床略远些，请刘墉坐了，自己坐在榻沿上，平静地看着灯苗说道：“这些子人就这副德行，崇儒兄何必跟他们隔气，没得降了你的身份。”刘墉看了一眼周围众人，俱都是满目凄惶，叹一口气说道：“嫂夫人还好，你在病中受着一惊，刘墉心里很不安的，要用什么药告诉他们一声，我就给你办。你府里这起子纲纪真混账透了，朝讷亲家贾父去的，朝张廷玉我去的，哪见过这样的牛鬼蛇神，少不得替你料理了，天明送顺天府，加号示众。”马氏夫人半仰在被子垫起的枕头上，眼泡淤得发亮，听着只是流泪，无力地摇着头，哽咽着说了：“刘大人，你的心我们全家领受了，使不得他，捆一夜还是放了他们，没听人说君子可欺，小人不可欺，我老爷的罪没定，还不定怎么折腾，不能得

罪他们苦了。姬小兰面目呆滞，若悲若喜地说道，我不能和张廷玉比，更不能比讷亲。张廷玉是抬了棋局的，讷亲就是棋主。张廷玉掌握技术，有用人权柄，他们府里奴才许多都受了告

0: 们哪里想到我只是个皇家大书办、军机处的秀才，压根儿就没有权没有钱。你不要惩处他们了，你一加号张扬出去，我又多一条罪，或说我平日刻薄，或说我假道学治家无方，能堵住谁的口啊？还有点钱散给他们算了。嗨，他深长地叹息了一声，不胜苦涩地摇了摇头。满屋女人不知道是谁抽抽搭搭地啜泣着，这一开头就引得一片哽咽。只当着刘墉把持着，没人敢放声。刘墉想了想，也觉得无可安慰，笑着说道：我元气的魂不归窍，怎么又是一说，我就遵命撂开手了。世态炎凉也是寻常人情世故。嗨，济公安心静绪，夫人更不要无意焦躁，该吃吃该睡睡，能说话时我自然要在皇上跟前说话的。皇上是个性情中人，很恋旧，也素来器重济公的，我料这几天就会有恩旨的，我这就倒乏了。说着站起身来，纪晓岚随送出来到二门内，果见宋继承一干奴仆都已经捆得结结实实，窝蹲在老槐树下，几盏灯亮晃晃地照着，三个女人蓬头垢面，带着枷，鞋也掉了，衣襟撕得露肉，显见衙役们捆绑他们的时候手脚不见老成。八九个男人被绳子勒得脸脖子通红，顺天府衙役们就有这手段，要什么花样就能做什么伙计，果真都捆得耸肩驼背的，跟刘墉的罗锅样大致仿佛。见他们二人出来，一个个目光灼灼，哀恳地看向了纪晓岚。饶是纪晓岚满腹愁绪，看着一群罗锅子，再看刘墉，不禁一笑：呵呵，他们犯的是家法，已经和刘大人说了，放开他们吧。刘墉见衙役们站着不动，断喝了一声：放开他们！又用手指着众人：我的人就在这里，再敢放肆，小行子给我照死里打。这送刘墉回来，纪晓岚屋里几个女人还在哭着，见纪晓岚满脸温色，又都吓得禁住了。马氏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问道：刘大人没说皇上什么旨意
1: 啊？别的没什么，李高陶的案子已经发各省一处了，
0: 最小的姨娘慧倩说了。那您呢？刘大人方才说皇上恋旧就有恩旨的。
2: 纪晓岚沉默着：恋旧，讷亲比他还旧，还是处死了。至于恩旨，就是宣旨立夫息事，也还是恩旨。女人们不会想事情啊。过了许久，他才说道：先顾眼前，按我开的方子先吃一剂看看，急也没用的。众人愣了半天才醒悟过来，他是说马夫人的病。刘墉说有恩旨，但这恩旨却迟迟不发。纪家的人这段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蒸笼里边一样黑暗，焦灼得令人难耐，盼着有旨意，指着乾隆练就恩师语录，但又怕这道诏书，因为罪名始终没定，那些数落出来的话有些轻飘飘的，有些帽子扣下来就吓死人，是个可轻可重、活得死得的局面。诏书一旦要他的命，连转还的余地、起命的指望也断了。唯是如此，七上八下不落局，格外的折磨人。外遭凶险，内忧人口不宁，人人竟跟热锅蚂蚁似的。纪晓岚是一家之主，外面上要撑得定。戴东元、刘石退、王文志、王文韶一干名流宿儒朋友来探，还要一副处变不惊、稳沉豁达

0: 的气度，金子心中油煎火烧似的，也只好硬着心挺过去。堪堪七天过去了，纪晓岚前夜服侍马氏一晚上没合眼儿，刚坐在椅子上假寐片刻，樱桃斜街南边陕西巷不知道哪个戏子吊嗓子，一个踉跄透墙穿院而入。纪晓岚惊颤一下醒了过来，见马氏已醒的双眸炯炯，一条瘦的炉柴棒似的胳膊搭在背外，听外间沈氏几个女人游自梦呓，就夺过来替他掩上被角，轻声说，三天水米不沾了，这么着好人也挺不下去，现成的姜醋下碗挂面给你，也许刻画得动。马氏摇了摇头，一眼不眨地望着丈夫，伸出枯瘦的手扶丈夫坐在床沿，声微气弱地说了，
1: 我不中用了，佛祖要招我到西边去了，真的，方才见了接引童子就要带我走，我说放不下你，他说你家居士命中有这一劫，还说是你造孽太多的过，仙老安人也来了，说纪家祖上积的德你不爱的，还说圣旨就要来了，接引童子之孝，说晚间再来，我就醒了。
0: 纪晓岚听着半信半疑，只是苦笑，他自己住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头就没少记载这类事儿。李代的事，卢建曾的事，都可算作造孽。平日游戏笔墨信手图画，童年同僚被他戏耍捉弄的更记不起有多少，心孽手孽口孽俱全，马氏平日就不知归见过多少次，现在说来竟似长别画主，真是听来字字酸心，语语悲切，泪水在眼眶中打了个转，还是淌出来了。小声地对马氏抚慰着，这是你体气弱了，见神见怪的，也为读我的书走火入魔的，好好静心调养，这病无碍的。
1: 嗨，没嫁到你家我就吃斋念佛的了，我这形容自己还有什么怕的，是替你跳着心呐、啊，这梦做出来我就知道是佛世祖点化我迷津，你不爱的，我心里边格外清明，万岁爷都看得见呢，你性命无碍，我走了也安心。
0: 马氏看着大亮了的窗户，稍微喘了一会儿平静了点，说道，
1: 你歇歇，就是你说的姜醋面给我下一口吃，不要一点荤腥，也许刻画的。
0: 哦，他们也一夜没睡，都挤这一处，难得都睡好了，我来吧，你吃一口我再歇着。说着他起身到书房外间，见窗帘子蒙着，彩福、矮云、慧倩、明轩还有三个丫头，有的挤在床上，有的歪在春凳上沉沉地睡着，就不言声地到廊下捅炉子做锅。这一来，书房正屋里人都惊醒了，郭彩福出来赶着纪云回房，几个人忙着整理床铺，倒换药罐，扫地洗漱，待煤火起烟水开，给马氏做好饭，又熬药，到火房里给纪云打饭，足半个时辰才算停的。纪云在外间转了一遭，回房刚刚端碗吃饭，隐隐听得街上筛锣还有细碎的马蹄声传来，不禁一愣。马氏在床上说了，
1: 老爷，圣旨来了，快。
0: 大约是太激动了，一下子竟背过气去了，众人正张忙慌乱不知所措，外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便见邢无为匆匆地进来，纪老爷，那

0: 府王公公来传旨。
1: 啊，我这就来。纪晓岚赶忙答应了一声，回头吩咐招呼好太太给他翻翻身子，说着就大步出来，一见王莲在正院里等着了。王莲也不进屋，在正厅滴水檐下南面站定，待纪晓岚伏跪叩头叩悬谕旨。
0: 纪云听旨，而纪云一介微命书生，受朕不赐之恩，累加超千拔擢，居于鼎玄靡密，位置人臣之极，乃不思精纯报国，忠臣之事，访宗家奴，庇佑亲属，四行无法，朕思待尔之恩，观尔之行，不胜寒心愤懑，本拟严惩治之典型，以肃朝纲，念尔侍朕有年，文史更彰，不无微劳，且于辽至先皇后之极有功在案，故免一死，着发往敌化军前效力，叙功赎罪，钦此。
1: 纪晓岚深深地叩头下去，臣罪当诛，皇恩浩荡，罪臣纪云站立谢恩。这是军流的惩处，比这发往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或打声乌拉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还要轻些。既不交部，纪晓岚最担心的是于敏中和珅辈在乾隆膝下搬弄挑拨，弄恼了乾隆，赐自尽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聆听这旨意，不由得暗地里松了一口气，果然是与性命无碍的了。想起董先生拆字说的和马夫人的梦兆，又觉得敬畏诧异，转念一想，新疆离此遥途万里，中间道路万千，崎岖艰险，且何卓木未平军事，方行未艾，斩念云山关河，回思反称无期，又难以悲从中来。想到这儿，他的脸色已变得苍白，挣扎了一下，竟没能挣得起身。
0: 纪老爷请起。
1: 王莲宣完旨，已经是满脸的笑容，忙上前双手搀起他来，说道：
0: 咱给老爷道喜了，您这么着就算灾星退了一半，虽说道远些，那也还是给朝廷办差出力，三年两载的奉旨回京，还是咱们的纪相爷呀。才出事那阵子，他们都吓得不得了，我这眼里头还是有水。我说怎么了，纪中堂是大清第一才子宰相，皇上爱他老人家的才没说的，这会子遭难，往后还是红日当头，看看看看，这不是恩旨已经来了，这就时来运转了。
1: 施祥、杨毅一干家人原本都捏着一把汗，躲围在二门里头听消息，听着诏书俱都放下心来，有的人就飞跑进去报平安，听纪晓岚叫拿50两银子给王公公吃茶，乱哄哄又去账房取银子给了王莲。王莲说着不好意思，也就笑纳了，又说了一车宽慰吉利话，这才离府乘马而去。纪晓岚送走他们，站在空落落的院子里边，看着半阴半晴的天，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况味涌上心间，仿佛一切都依稀熟悉，又都变得陌生冷淡。见家人满院还在乱着奔走相告，忽地想起马夫人的病，恍惚的步子进了西院书房。彩福几个人已经在轩下候着，见他进来一起打签儿请安贺喜，纪晓岚此刻才觉得神魂稍定，皱着眉头说道：这不过是捡了一条活命，有何喜可贺？你们打点一下我的书和行李，和外头老师祥

商量一下，挑几个人跟我。这些事太太照料不来，矮云慧倩还小，你多偏劳些。我料着刘世安还有安排，这事儿是他做主。太太这么病，我求他几日宽限，大约不会驳了面子的。郭彩福脸色黄黄的，挂着泪痕，连日焦劳也是疲累不堪。但他的女儿就是卢建增的儿媳，事由此起，但得季云平安，累死也是甘愿，赶忙连连地答应着，又说太太已经醒了，我们几个商议，头面首饰上头还能变点银子，外头那姓邢的已经叫刑部的人撤出，想来家产也能保住，盘缠备足了，我跟着老爷西边去侍候，再挑几个妥当小厮跟着，再难我们也熬得过去。纪晓岚略微觉得放心，在轩下蹲身子，用扇子扇火煎药，口中说道，这么远的道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奴才们就跟也要讲个情愿，你们谁也不要跟我军前效力，跟着个婆娘算怎么回事？正说着呢，见邢无为带着刘墉进来，丢了扇子起身说，刘公来了，请里头坐。刘墉却只是略一点头，在天井院站定了，说道，有旨意，纪云听旨。

0: 听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6点整，公正的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第二届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兵团选拔赛在乌鲁木齐开赛，49名住建行业能工巧匠同台竞技，以精湛技艺展现兵团建筑产业工人风采。据了解，本届赛事由兵团住房城乡和建设局以及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兵团总工会联合主办，赛事聚焦产业提质、人才培优核心目标，选拔出的优秀选手将征战今年10月在山东青岛举办的全国总决赛。其次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石油公司研制的全球首套175兆帕特高压钢丝示警成套装备完成功能性测试，标志着我国在超高压、超深井钢丝示警领域实现新突破，填补装备和技术空白，为进军万米深地工程奠定的基础。继续再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国64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涵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7: 幸福甜蜜16子。
8: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9: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10: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8: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9: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演。

0: 那里头就有好多油彩，
1: 好多演员的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2: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3: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2: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她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她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4: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5: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4: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5: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这个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同样呢，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当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再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这个软件啊，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

0: 情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呢，它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可以说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啊，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来自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在未来几天呢，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啊，局地呢也是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是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以及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疆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南疆西部，以及还有像这个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和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这个局地区域啊，有中到大雨。像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盆地部分区域呢有扬沙或沙尘暴的天气啊。巴州或东江的这个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是在40摄氏度以上啊，这个温度还是有点居高不上的感觉啊，是因为这个最近热的地方它有很多，但是居高不下的还真的就是吐鲁番啊、哈密这些地方了。那么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25号白天，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过程啊，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北疆西部、北部的部分区域和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像北疆北部还有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6级左右的这个西北风啊，风口阵风11到12级。喀什地区像这个巴州或者说是东江这些地方啊，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同样还是在40摄氏度以上啊。这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么明天夜间到26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过程呢，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以及像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南部山区，还有昆仑山。

0: 北坡，吐鲁番是北部山区，哈密是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啊，同样是有中到大雨。为什么说的这么详细呢？真的就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听到了自己所在地的这个位置啊，就能明白，能够清楚的知道，哎，有中到大雨啊。像昌吉州东部山区，吐鲁番是北部山区，哈密是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的状态。怎么说呢，最近的这个天气有的地方呢是温度居高不下，但是有的地方呢会迎来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啊。还是那句话，如果说天气转凉，昼夜温差肯定会变大，早晚出门记得带外套。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的，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啊，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这个阿勒泰啊。就在这两天呢，阿勒泰地区气象局发布了今年的这个秋夜的观赏预报啊，最佳的观赏期啊，大家想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是9月15号到10月5号啊，是今年的阿勒泰秋夜的一个观赏期，最佳观赏期啊。受到了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和极端干旱的影响，阿勒泰地区林木生长的周期变快了，秋叶转黄的时间较常年整体提前了大概一个周啊。并且呢，像今年阿勒泰秋色呈现明显的这种海拔梯度的特征啊，大家肯定也是会比较明白了。比如说啊，这个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像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啊，禾木村后山的观景台，白哈巴的高山草甸啊，最佳的观赏期可能在九月初到九月的中下旬啊。其中九月十号前后为拍摄雪山与金黄林海的铜矿的这种感觉最佳时段。听清楚啊，就是说您如果是想过去感受一下这个梯度特征啊，可以来到海拔1800米以上的这些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区域啊，并且是在九月初到九月中下旬这个时间段去。那么如果说您去了之后是专门想拍个照啊，想拍的是雪山跟这种金黄色的林海能够同框的这种的时间段啊，我建议您就是在九月十号前后啊过去。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个海拔区间啊，是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这个区域，包括喀纳斯三湾、禾木河谷、科克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啊，这三个地方观赏期集中在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初啊。九月二十号左右的话，喀纳斯湖畔白桦林会进入观赏的一个全盛期啊。好的，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这个全盛期大家是最不愿意错过的一个时间段吧，算是啊，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20号左右，喀纳斯湖畔白桦林啊，听清楚是这块啊，会进入观赏的全盛期。如果说到时候有行程规划要来到这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旅游朋友们啊，都是可以啊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白桦林的全盛期它长什么样子啊。好的，另外一个海拔区间是800到1200米啊。这个区的话相对于这三个区间来说是最低的一个。比如说像五彩滩啊、俄德克红叶林还有红叶沟等等等等啊，他们的观赏期可以持续到十月中旬啊。就是时间的话还是比较长的这个跨度啊。同时呢，G331线阿勒泰之

是清河公路沿线看白桦林与杨树交错的景观，也可以持续到十月上旬呢、啊。不要记错位置，是五彩滩、俄德克红叶林，还有红叶沟等等等等啊。这个相关气象部门也是建议各位游客或者说是听众朋友们啊，按海拔啊，从高到低依次去追寻秋叶的景观啊，并错峰出行。除此之外呢，九月到十月阿拉泰地区的昼夜温差会有点提高啊，怎么理解？就是说，九月到十月份的阿拉泰的这个地区啊，昼夜的温差可能会超过15摄氏度啊，山区早晚的温度可能会降到0摄氏度左右啊，这个需要提前准备一下，像防滑鞋了啊，稍微啊带点绒的这种外套，或者是薄一点的羽绒服，哎，都行啊。像阿河公路等山区路段的话，是容易因为雨雪天气临时管控啊，自驾游客的话要及时关注什么呢？这个路况信息啊。那么随着天气慢慢的在转凉，阿拉泰的秋日限定美景也是进入到了倒计时的时间段啊。漫山的这种金黄的白桦林和晨雾缭绕的童话木屋，哎，最近也是成了大家聊的很多的话题之一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阿拉泰的秋天，你打算怎么玩啊？关于赏秋出行，你还有哪些想问的啊？都能来聊啊，都能来说。那先来就是说来给大家这个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吧，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或者说是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啊，在这个评论区与我们留言，我们也是可以跟大家来畅聊啊，这个关于阿勒泰的秋日限定美景，你的认知啊，你的这个了解的程度到达了多少呢？

0: 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0: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2: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0: 穿越山河万里，
1: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好的，也是关注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这个第一位听友先来关注到，名字叫做小夏。他说最近刷到了好多关于阿勒泰秋天的这个视频啊，心啊真的都是有点跟着飘走了的感觉啊，打算九月中下旬请假去啊，就怕去早了叶子没黄，去晚了又掉光。哎，想问问今年最佳的观赏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再说一下精准的观赏期吧。好的啊，这个刚好啊，最近阿勒泰气象台像刚才龚正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啊，他们也是发布了关于今年秋夜观赏的预报啊，现在也是给大家再一次画一个重点啊，今年整体的阿勒泰的这个秋夜观赏期是9月15号到10月5号啊。那么受到前期的这种气温影响，比常年的话大概提前了一个周啊。如果说想看雪山配这个刚才提到的是金黄林海的这种铜矿的震撼画面啊，9月10号前后去海拔高一点的这个地方，比如说白。

哈巴啊、喀纳斯的山顶，哎，这些都比较合适。那么像打卡喀纳斯三湾啊、禾木禾谷的这些全盛秋景的，就建议您9月20号左右去，刚刚好啊。到时候去的话，就是9月20号啊，这会儿时间去的话，就是白桦林尽数金黄啊，这种感觉啊，真的就是童话世界般的这种浪漫啊，氛围感直接浪漫。也想再问一问咱们这个听友们哈、啊，你打算赶在哪一个时间段去奔赴这场秋日之约呢？是吧？往年去过的朋友啊，也是可以分享一下你踩过的最佳的这个赏秋的时点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好的，关注到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去年我赶在国庆去的禾木，早上6点爬这个登景台、观景台是吧？等日出啊，晨雾裹着木屋，这个炊烟啊，漫过金黄树林，那种感觉现在还能脑补出来啊，非常的让人流连忘返，就是忘不掉啊。就是观景台的人啊有点多，想问一问今年秋季望景啊，这种感觉想出景区里是不是得提前很久订房啊，有没有避风的小技巧啊？首先啊，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觉得是比较懂这种禾木晨雾啊这种感觉的惊艳程度啊，那可是阿勒泰秋天的名场面啊，听众朋友们。再次呢，也是给大家提个实用的一个提醒好吗？9月下旬到国庆这个时间段是赏秋的黄金期。景区里的木屋呢，住宿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紧俏啊，建议您啊至少提前一个月好吗，提前一个月去预定它。像性价比高一点的可以住在布尔津或者说是北屯，哎，这都行，当天往返景区比较方便比较实惠啊。如果说想彻底避开人流啊，也是可以选择9月上旬啊去，虽然说这个时间段的秋色还没有达到全盛期，但是人少清静，拍照不用等机位，想咋拍就咋拍啊，这种感觉看自己去斟酌一下咯啊，这个也是可以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别有一番滋味的没有人跟你抢的感觉，是吧？好了，正在听节目的你啊，今年打算住景区里沉浸式赏秋，还是说是选择周边这种县城去住啊，这种性价比的出行呢？如果说有私藏避风妙招的小朋友们啊，或者说是大朋友们啊，都是可以在这个互动区由我们持续的留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养生。处暑期间气温转凉，湿为主气，因此寒湿邪气在此时相对比平时增加，秋天的养生原则也在此时开始显得格外重要了。此时有处暑三养原则。第一，养阴。秋冬应该注重养阴，不是指单纯的滋阴，更多的是指秋季帮助身体阳气收敛，冬季帮助身体阳气闭藏。第二，养肺。秋季在五脏对应肺，当秋季气温交替时，人体的肺气也在逐渐收敛。第三，养神。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其性质从革，有革命革新的意思，这也是秋季有肃杀之意的意思，人容易低落甚至悲伤。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处暑养生的由来。
4: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4: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1: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和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

0: 好、哦，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狼人啊，他说：“公正你好啊，第一次秋天去阿勒泰，完全不知道该带什么衣服。白天穿卫衣会不会热呢？晚上是不是真的要穿羽绒服啊？还有啊，去白哈巴的这个边防证是提前在家办好，还是到了当地再办更方便？”我觉得这位听友的问题呀、啊，有点问到点子上了啊！这个给准备出发的朋友们统一来说一说，好吧？这个阿勒泰的秋天啊，是典型的啊，听清楚，是典型的早穿皮袄午穿纱啊，这种感觉啊，白天十几到二十度，穿薄外套卫衣刚刚好，拍照也出片儿，但是早晚。哎，早上跟晚上和山顶观景台都会再降几度啊，一定是要带件厚一点的冲锋衣或者说是轻薄的这种羽绒服，别冻着啊，就是说冻着会影响健康嘛，再一个也会影响咱们游玩的心情，对吧？那么至于边防证的话，建议大家在户籍地啊提前办好，备注上阿勒泰地区白哈巴，到了景区直接通行，省得排队耽误时间啊。好的啊，也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就是来跟主播来跟公正来互动啊，就是说第一次去阿勒泰赏秋的朋友们可以来冒个泡了啊，你现在最拿不准的出行准备是什么啊，或者说啊之前在网上就是刷到过各种各样的文案啊图片啊视频啊是吧，这种的也是非常之多啊，特别想来新疆，特别想去阿勒泰啊，也是可以把这种自己的想法在互动区啊评论区与我们这个进行一个沟通跟畅聊啊，也是欢迎各位老玩家们啊，也是可以给大家来支支招好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下一位听友名字叫阿凯，他说前几年的时候去过阿勒泰跟禾木了啊，今年呢想找点人少的啊小众的这种赏秋地，不想人挤人，就想安安静静的看黄叶啊，拍拍照啊，有没有什么本地人私藏的好地方呀？这位听友所说的，其实啊，就是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公正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想法。除了那些就是雷打不动的想法、美食美景之外啊，大家还真的就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一个想法啊，人潮不想那么挤。很美。其实啊，想避开人潮没有那么难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宝藏点位啊，甚至是好几个好吗啊，首先呢让我来想一想啊，第一个给大家推荐到的来到阿河公路啊，200多公里的这个景观大道啊，沿线沿途全部都是连绵的金黄泰加林啊，边走边停，风景一点都不输相关的热门景区好吗？第二个呢是禾木深处的美丽峰，美丽峰啊，这得骑马进去啊，游客特少啊，白桦林啊、小溪啊、牧场啊，在这儿是错落分布，真的就是说用形容的话，就是像藏起来的童话秘境啊。并且还有一个地方，我突然想到要跟大家来推荐啊，就是库克托海的额尔齐斯河峡谷啊，这里的话秋色更野性。更壮观啊，游客也比喀纳斯少很多啊。好的啊，这个以上呢就是今天啊这个刚才几位听友的分享了，不管是精准卡点看这个全盛秋景是吧，还是说想错峰漫游小众秘境，阿勒泰的秋天我觉得总有一种方式是适合你去打开它的啊，也欢迎更多朋友们能够继续的留言，在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搜索这个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是可以与我们来留言的好吗，聊一聊你的秋日出行计划或者说是私藏的赏秋攻略，等大家赏秋归来也别忘了啊，也别忘了回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秋日限定记忆好吗？好了，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个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毒蛇真可怕。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

0: 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毒蛇真可怕。暑假里的一个周末，平平一家去野外露营，车停在一条小河边，河边乱石累累，他们找了一块比较平整的空地，在上面搭帐篷，然后在帐篷里铺好防潮垫和睡袋。平平和安安以前从来没有露营过，非常兴奋。帐篷一搭好，他们就钻进里面躺下来体验一番。接下来就该建炉灶、生篝火了。爸爸搬石头建炉灶，妈妈准备食物和炊具。平平和安安戴上手套去树林里捡干柴火。全家四人都穿着长裤长衫，以防蚊虫叮咬。平平和安安从一棵躺倒的枯树上折了许多树枝返回营地。爸爸已经把炉灶建好了，就是用三块石头摆在一起，中间挖了一个小坑。这时妈妈把盛满水的锅放到三块石头上，爸爸开始生火，但只见白烟滚滚，不见火苗。爸爸被呛得直咳嗽，安安嫌呛，躲到一旁，摘下手套捂着鼻子说：
0: 爸爸，这个炉灶怎么不好用啊？
1: 爸爸有点不高兴，说他们捡的柴是湿的，点不着。平平说，柴火都是在枯树上折的，嘎嘣脆，不可能是湿的。他走过去把锅端起来看了看，惊讶地发现锅漏了。妈妈就叫安安去车旁边去拿另一只锅。安安跑过去，在一堆东西里翻找着，突然手指好像被针刺了下，他立刻缩回手，看到手指上有两个小红点，正往外渗血。再往下看，原来是一条小蛇，只有筷子那么长，小拇指那么粗。安安顿时吓得大哭起来。妈妈一听，立刻放下锅跑过去，抓着安安的手看，又问蛇在哪儿。安安指了指车底下，蛇还没有爬远。妈妈忙叫道：
2: 这可能是条毒蛇，快把它抓住。平平，快收拾东西往车上搬，我们要回去了。
1: 爸爸戴上手套把蛇抓住，装进一个空瓶子里。妈妈用绳子扎在安安那只手的手腕处，然后用清水给他洗手，并往外挤血。爸爸说：
3: 我用嘴把毒吸出来吧。
1: 妈妈说：
0: 不行，如果你口腔里破损，你也会中毒的。
1: 平平帮爸爸把全部东西都装上车，大家都上了车。妈妈叫爸爸把那条蛇也带着，马上开车去医院。安安的手指又红又肿，疼得厉害，她不停地哭着。妈妈在后座抱着她，一边安慰她，一边注意着时间，每隔20分钟就把她手腕上的绳子放开2分钟，然后再系上。平平紧张地看着安安，问：
4: 妈妈，安安不会有事儿吧？
1: 妈妈说：
0: 没事的，安安没事啊。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到达了最近的一家医院，但医生说他们医院没有抗蛇毒血清，建议他们去别的医院看看。此时安安已经有点迷迷糊糊，妈妈一直喊她的名字。

0: 子，不让他睡着。终于找到一家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爸爸拿出装蛇的瓶子，医生看过后说这是短尾蝮蛇，是我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一种毒蛇，马上给安安注射了抗蝮蛇毒血清。医生说幸亏送医及时，不然这么小的孩子真的很危险啊。爸爸说我还以为小蛇毒性不大呢。医生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有的蛇虽然小，但毒性却一点也不小，千万不能大意。还有，不管被什么蛇咬，有毒的还是无毒的，都应该立即到医院治疗，以免贻误病情。
1: 安全小贴士，去野外时一定要穿长衣长裤，戴手套，不仅可以防蚊虫，也可以防止被蛇咬。如果被蛇咬后，不要跑动，尽量平稳地走路，要立即用绳子在伤口的近心端5厘米处勒紧，防止毒液扩散。但要注意，每隔20分钟就要放开2分钟，然后再系上，以免肢体坏死。然后用清水反复冲洗伤口，用手把伤口从四周往中间挤，把蛇毒挤出来。如果觉得口渴，可以喝一些清水，但是千万别喝含有酒精的饮料，否则会加快毒素的扩散。不能以蛇的大小区分毒性的大小，不论被什么蛇咬伤，都要立即送医治疗。
2: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3: 健康妙招，
4: 水果加热的影响，
3: 省钱秘籍，
5: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3: 电影演出，
6: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3: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2: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像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有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了，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呀？是这个空气炸锅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家庭当中啊，现在都会去准备这个做饭所用到的这个器具啊，空气炸锅，凭借的是低脂少油、操作简单的特点，它走进了千家万户啊。不少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一味跟风，是吧？实际使用当中也是经常会陷入各类的误区当中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挑选空气炸锅呢？又有哪些使用注意事项呢？哎，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得明白第一个点啊，就是说啊，大家知道它好用，但是大家会选吗？会挑吗？啊，这个空气炸锅其实这个东西靠的就是加热元件，哎，加热元件产生热量，使食物被均匀加热。那么面对市面上的品牌功能各异的空气炸锅，我们又该应该去如何挑选呢？那么说到品牌，大家可能这是头疼的第一个点啊，真的就是牌子越来越多了呀。那么看品牌要看它有没有做食品级的安全检测，有没有把发热效率、精准控温等核心技术调教好啊。其次呢，就是要看一看它的发热管，建议啊，就是说不要去选择不锈钢的发热管，因为它的发热效率高、升温快，而且抗老化能力强啊。很多朋友就已经听明白了，就是刚才说的是不锈钢啊，但是说的是不建议，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你买了之后真的后面都不用换了，就是买了一个之后它太好用了，根本就不用坏了，用到它最后啊发挥它功能的那一天为止啊。

所以说大家记清楚了吗？啊，刚才说到的最好用的是什么啊？这个发热管的材质是选不锈钢啊。好，那第三点呢，是看它的这个发热的方式啊，尽量选择360度热风循环型啊，能够确保像那种漩涡一样的热风啊，这种风向啊，均匀的包裹每一块食物，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一边烤焦了，哎，一边还夹生的这种情况啊。其次呢，就是要看一下涂层了啊，很多这种空气炸锅它现在都会有涂层，是吧？建议大家选择有机硅涂层啊，有机硅。它呢比市面上常见的特氟龙涂层要更加稳定，更加安全。就很多朋友在刷平台的时候就会发现啊，这个特氟龙好用好用啊，大家都比较种草，但是有没有搞明白一点呢？有机硅涂层会更好用一些呢。这个呢也是要看大家自己，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使用习惯、使用环境之下啊，去斟酌去考虑的一个卖点啊。当然了，这两个涂层都是不错的，看大家如何选择。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执着于一个材质啊，却忽略了它的价格啊。也许啊，选择了一个材质啊，就盯着光盯这个材质来看的话，但是它比同类型的要贵了很多倍，那好像也没太，就是说值得我们去购买它，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啊，就是大家在选择空气炸锅的时候，记住刚才的这些要点，你呢就会选择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一个空气炸锅了。那么锅买回来了啊，是任何食物、任何吃的都能够放进去炸吗？其实啊，有些食物是不建议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的啊。来仔细听一听啊，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把这些食物放进去加热呢？其实空气炸锅啊，是相对来说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烹饪工具当中，是加热工具当中比较简单快捷的一种好厨具了，是吧？应当选择适合它的食材啊，比如说含有油脂啊和水分的这种食物啊，那么这种的话是不错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把油脂啊水分的食物料进去炸啊，料进去加热。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也是说一些比较不建议放在炸锅里用的啊，就是淀粉含量高的食物，它是占第一位啊。比如说土豆、面包、红薯，哎，这些是不建议的啊，因为这些食物啊，如果说长时间的或者说是高温度加热啊，容易产生一些这种丙烯酰胺类的这种致癌物质，带来健康风险啊。还有呢，就是说具有坚硬外壳的食物，比如说栗子，哎，这个板栗啊，还有这个鸡蛋啊，带壳的核桃等等等等，这些啊，真的就是绝对禁止放入空气炸锅当中的，好吗？因为在高温的密闭的环境当中啊，食物内部的水分会迅速的气化啊，并且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啊。可能有一部分朋友真的就是试过啊，把鸡蛋啊、栗子啊放进去，心想的这种，哎，我少打几分钟，温度调低点问题不大，可能已经就是说炸过，是吧？还有就是水分含量比较低的呀，啊，这种油脂含量高的食物啊，比如说纯肥肉啊，这些食物的话，高温下油脂会迅速飞溅，同样会存在火灾风险啊，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去踩雷呀，在这里呢也是赶紧就是避避雷啊。并且呢，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比如说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时间跟温度这两个关键要素是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二呢，就是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硅油脂啊。就是我们啊，在选择这些我们进口的啊，就是吃的啊，跟吃的挂钩的这些东西，一定是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但是像是有些三无产品，在高温之下呢，会释放出苯、甲苯等有毒物质啊。像这个硅油脂的尺寸呢也不要太大啊，加热的时候呢要用食物全面的压住它，如果说电纸飘起来了啊，这个触碰到顶部的发热管就会引发火灾，好吗？第三点的话就要注意清洗啊，就是不沾涂层的话，就是要用湿抹布去擦干净就行了。第四点的话，就是要大家要明白啊，它的放置的位置。

位置和使用的环境。当大家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要放在一个平稳开阔的一个台面之上啊，不要挡住进风口和出风口啊，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小细节啊。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容器。哎，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儿了？就是塑料啊，跟普通玻璃，咱一定不要放进去，不要放进空气炸锅里，好吗？啊，一定要记住啊，要与发射管保持一段的距离啊。在这里呢，公正也是建议大家啊，不要把空气炸锅作为日常主要的这种烹饪工具啊，该用煮锅用煮锅，该用炖锅用炖锅啊，各种各样的吃的方法有很多啊，就是像日常饮食当中，不妨多用用这种蒸啊、煮啊、炖啊、凉拌啊这种的烹饪方式，还有啊，他们也是能够锁住啊，更好的锁住食材的营养，吃的健康又安心啊。有很多家庭啊都是有空气炸锅的，低脂又省事儿啊，不过还是有不少的人在用的时候踩过很多的坑啊，像选不对呀， 选不对牌子，选不对这个使用的功能啊，导致买回来踩雷，或者说是食材放错，把鸡蛋放进去啊，是吧，这些都是不太安全的一些习惯。那么听完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的这个板块的这个内容啊，相信大家在日后使用空气炸锅，选择空气炸锅，购买这个空气炸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啊，好吗？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健康有序，并且是对自己这个安全方面有完全掌握的一个空气炸锅的使用安全准则了。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再回复一位听友的留言好吗哈，他也是问了很多遍，我刚才扭头突然看见啊，他说空气炸锅的注意事项啊，就说在用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在选择空气炸锅当中使用的时候会用错啊，就是有一些食物不能放啊，它放进去了啊，有些这个放的位置它是不平的，容易引燃，或者说是使用的这些食材不能放，比如说鸡蛋不能放进去用啊，像这个板栗也不能够放进去用啊，希望各位一定要注意啊。还有一些空气炸锅的注意事项，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会在后台持续与大家互动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她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8: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9: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7: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10: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就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7: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100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11: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7: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下午好，听众朋友，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 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为进一步提升兵团各级中小学校地震灾害预警反应能力，兵团应急管理局联合兵团教育局积极推进校园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进入目前，已在各师市326所中小学校教室安装地震预警服务程序， 终端6600余套， 基本实现兵团中小学校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全覆盖。 今年上半年，兵团各级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500余次， 参演师生达44万人次。 继续来关注昨天首届吐鲁番数字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 活动现场还举办招商引资签约仪式， 共签约31个项目， 覆盖产业投资、葡萄全产业链供应、纹理融合等多个领域。 其中产业投资类项目签约总金额达247.6亿元， 葡萄全产业链产品销售达20.5万吨。 本届葡萄节为期3天， 系列配套活动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8月22日 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正式开幕。 开幕式前 100米预赛火热上演， 第一名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 刷新上届赛会纪录， 同时超越由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人类100米世界纪录。 本届大会上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 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最后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 含预售突破115亿元， 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 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 这个暑期国产影片爆款频出， 多元题材影片竞相释放活力， 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观影选择。在点燃观影热情的同时，部分影院也将热度延伸至线下，各地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发展新模式，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2: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想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3: 分期保险车险，问谁好啊？
4: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5: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4: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一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狼，好久不见啊！
0: 欢迎我的搭档回归啦！哎，休假了哈？
1: 对，休了两周，
0: 听说去独库公路自驾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两周休假啊，自己还非常感慨啊，
0: 很充实。
1: 首先要特别感慨，第一个感慨的是我们新疆的大自然之美，因为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自驾旅程，旅程的总里程我看啊，一周左右的时间跑了大概2000多公里，
0: 哇，厉害！
1: 这还是我中间发烧烧了一天半，
0: 太辛苦了，对，发烧
1: 就有一天确实因为吃了可能哪儿的都肉啊，有可能不太新鲜啊，就出现了这种发烧的情况，因为。总体来说我其实有很多很多想和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简单说一说啊。
0: 好，
1: 首先第一个感慨的就是我们大美新疆确实啊美不胜收，这个美啊尤其是在跑完独库之后更是如此。之前看过一段采访是这么来形容我们新疆的，其实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一个男孩子啊，我是有去过很多非常美的地方，但是之前有一位嘉宾是这么说的，说其实不太建议大家首先来新疆。
0: 哦，我知道
1: 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来新疆之后啊，别的美景
0: 都是
1: 就觉得
0: 黯然失色了
1: 那么一两档，这是很明显的。还有一个呢，也要感慨于我们中国人的辛勤的付出。
0: 对对对，
1: 首先第一个，因为自己跑独库的时候啊，因为我出发点是从首府出发，先是到这个独山子区啊，在这个位置大概停留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因为你要预约北段，我是从北段出发，就是从独山子出发，然后要一路南行，要走到最南边，但实际上呢你不可能一天走完。如果走完的话，大概一天时间是在可能8到9个小时，因为你中间不可能不休息，所以呢基本上你只能走半段，相当于先走了一个北段，然后在那拉提待了可能有2天多的时间。所以首先说到的是这个独库公路啊，整个下来之后我的感受是啊，玲儿姐让家里面男士去开车。
0: 哦，你就说女士去开就是
1: 还是具有
0: 挑战性。
1: 我觉得累是一方面，第一个呢是具有很强的危险性。
0: 哦，
1: 尤其是你说我在独库当中，因为在的都是自己家人，就特别小心。但是说实话啊，还碰到了不少这个不太文明的驾驶行为。
0: 哦，明白。
1: 真的啊，因为路上其实有很多这个旅游车，因为大的这个中巴车之类的是进不了独库的，只能是这种五座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宇通啊，福特的那个全顺啊，这样的一些6、7座、7、8座的车是可以进入独库的。而这类车呢，有些确实动力还不错，在里面的动力要求其实还真挺高。动力稍微差点的车，说实话我都没怎么太多见到。我指的是比如说啊，当然不是一些歧视一些这个排量小的车，1.5、1.6自吸的车以下的这种车很少很少，绝大多数都是少则 1.5T、1.6T 往上，多则呢都是像我觉得像我这样，比如坦克300啊，比如说 H6 的 220T 啊，比如说这个什么星越 L220T 啊，或者是好的一些啊，奔驰宝马奥迪基本上都是 220T 起步。就这一类车它在盘山路去跑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抓地力也好还是动力，

0: 别看啊，在那个地方动力要求其实还挺高的。
1: 哦，对，
0: 是吧？啊，跑过盘山路的应该都知道。其实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如果建议各位如果去跑独库的话，还是选择一个动力略强一点的车会更
1: 好。我特别想问你啊，就比如说我开的是新能源车，我是纯电车型嘛，如果我去跑公路这个独库公路的话，
0: 跑不了。
1: 方便吗？
0: 你跑不了，是有充电站的。但是因为里面的天气不受控，一日穿四季，十里不通天，形容的就是独库公路，是吧？然后在这中间，其实你刚说到一点啊，刘志远一开始说，哎呀，我们要说这个，这个很多人确实买新能源了，但是说实话，我这次跑独库，在新疆啊，能看到非常多，就是疆外城市的这个
1: 车。
0: 新能源车纯电车也几乎没有
1: 哦，
0: 本地的纯电车也几乎没有。如果按照比例来看的话，可能，就是二三十辆能见那么一辆
1: 哦。
0: 但是呢，我相信他也不敢去直接跑全程的独库，基本上就是插混车。
1: 插混可以，
0: 对，比如说什么方程豹、坦克，坦克400件的比较多，300
1: 理想，
0: 理想也不多
1: 哦，
0: 因为在盘山路当中，它对于动力要求比较高，然后它极为费电。在路途当中，因为你看只是跑一个北段，感觉哎，你在海岛好像就只需要6个多小时，但实际上加上休息的时间，加上中间可能会堵车，会超过这个时间。你说这个时间你去充电吗？
1: 对，
0: 而且你在这种下坡你要急刹车，上坡你需要急加速的一些路段的话，你的费电的速度那可是急剧攀升。
1: 明白了，
0: 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平速60码跑，或者你低速你缓慢的去跑的话，它费电量不是特别高。
1: 明白。
0: 但是你要是在急加速、急减速的地方，你的费电量可能是每百公里20几度电。
1: 对，我还在刚才听你在聊天过程中提到了那拉提草原，就这个那拉提是在独库中间会路过吗？
0: 对、哦、啊，它是相当于一个国道。哪个国道忘了，是横着的，相当于是你从乌鲁木齐出发，要是去伊犁，你是路过这个那拉提草原的，相当于中间刚好南北中间刚好横竖刚好是那拉提草原，然后呢过了一天之后我又跑的是北段，建议如果时间不是很充裕的，跑北段就绰绰有余了。
1: 哦，好的，
0: 还没时间给刘姐分享一下我拍的啊。
1: 我有看一下你的朋友圈，
0: 北段其实已经涵盖了绝大多数的美景了，而且北段就是你感受不到一条公路，对面你往前开的时候，对面感觉是一座山墙，向你缓缓逼近的一种感觉，
1: 可以想象，
0: 非常非常美。然后盘山路当中啊，就是相对而言北段啊能见到的树绿色的更多一点，然后对不起啊，是南段见的绿色的树会更多一点，北段的话基本上就是各式景，而且是在云雾当中会多一点。
1: 不，无论是南段还是北段，就是一年四季的这种景色，这两个段都
0: 这还是不一样
1: 吗？
0: 看不到。我说实话，这一次没怎么见到雪，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比较幸运啊，去的那一天呢，刚好是从独山子区出发，然后到了中间那拉提的位置的时候啊，这一段已经在路上下了暴雨
1: 哦，
0: 其实还挺危险的。然后我是早上大概可能约的是8点到10点嘛，稍微晚一点的话，它是能延后一小时。10点之前你要进入北段独山子区，你要出发。然后刚好大概可能跑到了1点多吧，中间就有这种零星的小雨，在中间有大概可能1个小时的路程吧，是暴雨，
1: 而且我听
0: 下午就封路了，
1: 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吧，30多度快40度的高温，但是在独库，在这个那拉提
0: 10来度
1: 会很冷。
0: 那拉提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还可以，还挺凉快的。然后晚上啊确实有点冷，
1: 所以就是大家想啊，因为我真的是作为一个新疆人，没有去过独库，没有去过赛里木湖，我觉得特别遗憾。
0: 是有时间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我建议刘姐可以抱团，加上人去，
1: 就比较轻松，
0: 就选一些你不用自己开车肯定轻松啊，
1: 是，
0: 你可以在路上去欣赏美景。
1: 好，
0: 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也要感慨，我们中国人的伟大，用伟大这个词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在独库当中啊，有这么一个人文底蕴，有168位筑路的英雄啊，是用生命去铺路的，
1: 是，
0: 就牺牲了这么多的我们的英雄。还有一个，因为我回来的路上啊，是走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是吧？我这想的是，我一定要感受这两个，一个是天山胜利隧道，一个是独库。当然，独库呢是在之前，天山胜利隧道呢，我跑那个隧道的时候啊，因为它速度只能80嘛，人也不是特别多，刚好我是回程，大概就是上周的周五的时间回来的，它不是说只有天山胜利隧道，还有好多别的名称的隧道啊，它的每一个这个山。

0: 但都会有一个隧道的名字，只是呢这个最长，大概需要的时间20多分钟吧，能通过，也大概可能有2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啊，小20公里的样子。
1: 嗯，
0: 这个建的其实我觉得也有点鬼斧神工。
1: 嗯，
0: 说是建了多少年，少10年是吗？
1: 差不多。
0: 我记得啊，因为去年年底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和大家分享过。当然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到我们新疆出游。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是选车，你看我们作为一档汽车类节目出去肯定关注车比较多，也见了很多的江外的一些牌照的啊，见到了黑龙江吧，赣，见了这个川渝地区，甚至是上海，就全国各地的车都见了，尤其是在独库公路过程当中，还是能发现啊，就是来独库的插混和纯油占据了绝对的主力。之前可能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其实也推荐大家都去试新能源，而且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选择合适的新能源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选错的啊。你比如说我每年里程就那么几千公里，我选个纯电车然后也没充电条件，确实可能会对自己的用车环境方面用车的使用方面带来一定困扰，有这种现象的出现。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身边，你看最近啊，我就有个同事前两天才给我打电话，他就看了油车，是吧，但他每年就说我就带个步，周末的时间我都不怎么用，然后就想买一个这个品质好点的车，也是一个油车。
1: 对，
0: 也有呢他选择余地会更多，想出去露营，我又要用电，而且呢身边有他的朋友他同事跟他们出行过之后，像我这跑远程也是如此啊，选一个插混车能用电真的是啊，随时可以喝到奶茶，随时可以烧热水，随时我可以吃上烧烤，
1: 对，
0: 插电的烧烤真的太爽了。
1: 是是是，
0: 而且呢我在一个露营地里面啊，也看了好多辆都是这种插混的车型，所以还挺感慨的。所以这一路过来啊，我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想玩我们新疆啊，他建议大家南北疆分开，我北疆一点都没感受到。而且跑起来确实比较累，时间不是说特别的赶，我想着跑哪是哪，而且呢我还就特别遗憾的一点是，我想去我们很多兵团城市看一看。
1: 哎，是
0: 我是在上周的周四哪一天我忘了，就上周周四我到达了我们兵团的伊什阿拉尔市，我去过一回，那一次呢是因为做活动，没有仔细的去359旅的屯垦纪念馆去看一看，这次过去恰好我发烧了，在那儿缓了一天半。
1: 哎呦，
0: 你说只有我能开车，你家这一辆车上面这4-5号人就我能开车。
1: 所以你建议去就是自驾游的话，尽量还是有一个伴儿，就一方面就两个司机
0: 他能开车，对，
1: 轮着来这种会更好一点，
0: 是
1: 吗？
0: 是啊，就是比如说像独库这样的老司机去开一开啊，建议大家起码就是3-5年以上的老司机。还有呢，就是在那周边啊，其实大家去好好挖掘一下，
1: 是
0: 能挖掘到很多我们新疆很多城市周边的一些比如说3A4A 的景点，
1: 对对对，
0: 人不多。
1: 您
0: 那拉提啊，那我是头天早上，因为他是需要7:40去预约，我4:43把所有的信息提交完没了。就是他如果你车需要进的话，一天就大概可能3-4千辆左右吧，能进入那拉提里面，是需要当天去预约的。当天预约，当天去，
1: 他
0: 是这样的，
1: 对，
0: 我没预约上
1: 啊
0: 然后只能坐里面的观光车，也很好。也很好，当然不用开车嘛，也是比较惬意一点的啊。
1: 说起这个独库公路呢，我们觉得特别遗憾的一点就是，自驾爱好者啊，每次它这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每年的6月中旬，
0: 对，今年是6月31号嘛。
1: 对，6月底啊，
0: 开通的，
1: 然后10月初，
0: 没有，9月底，
1: 啊，
0: 基本上到不了10月。
1: 就是说，这个独库公路有个遗憾，就是只有4个月的自驾时间。然后今天我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啊，也是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啊，
0: 北段可能一直持续封的状态吧。
1: 对，然后呢，它是随着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和大家的需求升级，4个月的通行期呢，已经无法匹配现实的需要，即将呢会有一条新路，这个新路呢是
0: 正在修，
1: 正在修。这个你也得到了消息了啊！预计2033年会建成，
0: 早着呢，26年、33年啊，还有7年
1: 时
0: 间呢。
1: 对，
0: 有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施工队，因为他比如说晚上7点就不是车就不让车进了，
1: 他
0: 就是会让一些施工车辆可能进去去拉一些相关的一些铺路的一些这个建材之类的啊。但是可以了，可以了。为什么其他月份不让进？危险，
1: 是
0: 也跑不了。你说你是雪地胎，你用不用？而且它那个盘山路啊，你雪地胎也没用，
1: 哦，
0: 太陡了，尤其是你看我那天去的时候啊，就还好那场雨之后是封路。嗯

0: 我后面速度很慢，二三十了不得了。
1: 对
0: 啊，但是呢，我这儿最后提醒一点啊，跑图库也好，还是在我们新疆自驾游也好啊，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对，
0: 因为我确实见到了。也确实啊，实话实说，见到了不少因为可能强行会车超车，也有，你看我那车啊是被牛蹄子也给蹬了，没想到吧，
1: 真的。
0: 因为刚好在去拉拉提的路上啊，有一个赶牛的，一群牛啊围着我的车，哎呀，然后那牛呢就没办法，没站着地儿了，前面一只牛骑到那只牛的身上，然后我刚好车在旁边，从我车边上，还好他的牛蹄子可能处理过了啊，滑到了一些，然后车漆还好啊，没在，就是一些蹄子上的那些东西啊，稍微弄一下其实也可以，就是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强装强会啊，这是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啊，刘师姐，我又干了一个之前我那车没干成的事儿，我把车也审了。
1: 哦，真好。
0: 因为我车刚好是在10月28号满6年，是相当于我车是第一次审车，审车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就为什么说这个啊？刘姐审过车没有？
1: 我时间不长啊，才2年。
0: 以前的车没审过吗？
1: 当然审过了。
0: 对，以前老的这个政策，我记得是，4年还是5年？也是6年是吧？
1: 是6年。对
0: 啊，然后后面就改了嘛。6年之后哈，我记得当时是一年一审，后面我们政策改了之后，应该是在21年左右吧。就是6年一审，然后10年一审。当然，在每2年2、4、8年的时候，你需要去在12、123上面申请一个免检标志。整个审核非常。的这个还是顺利的啊，我是不是非常顺利的？但其实有几个细节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啊，一个是车上的东西要备足，
1: 比如
0: 三脚架，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在后备箱啊，
0: 对，下面嘛啊，这个是很常见的灭火器，
1: 灭火器也在，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 什么
0: 反光背心。
1: 这个、
0: 都是需要放在，你车是送的，我车当时买的时候没送，所以得需要自己买一个。这个三个必须要这个准备好，而且呢，提前一定要把自己车辆的所有的灯光自己测试一遍。你自己不知道的话，比如说你找一个身边同事朋友帮你去踩一脚刹车，看看你刹车灯亮不亮，然后打开你的日间行车灯，打开你的远光灯都亮不亮，这个检测的很重要。还有啊，我发现一个细节。之前我一直没觉得，就是中间问我好几回啊。当然在之前，比如说你需要拍你的总里程数，和你在副驾位置下方你的车架号、发动机啊各个地方需要匹配嘛，就说白了，你得有身份证，你得有户口本，是你本人。发动机啊各个地方需要匹配嘛，就说白了，你得有身份证，你得有户口本，是你本人。相当于车也是如此，你有车的户口本，相当于大本嘛，绿本，然后你的行驶证加上你本人，然后车呢发动机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号啊，都要全部对上。就是要告诉，一定要很清晰的告诉我们的这个检查人员，
1: 对，
0: 你的车是哪年的，什么型号，2驱4驱。问我的时候，他可能按着害怕他按照两驱的方式，因为其中问了我3遍是2驱4驱，我说4驱的，四驱它可能在检测尾部的这个尾气的时候啊，它量和2驱的还有些许的区别，但是当然那个我没有具体的去查啊，就可能我的4驱的可能要求相对而言可能比2驱的肯定要稍微高一点嘛，
1: 对，
0: 是吧？这个很正常。然后在过程当中，大家提前洗个车。把车稍微拾掇的利索一点，拿东西的时候稍微快捷一点，
1: 是
0: 基本上我20来分钟就全部搞定了。
1: 这很厉害，平常我觉得我要去审车的时候大概要一上午的时间呢。
0: 这么久，我20来分钟就搞定了。
1: 几年前吧，
0: 就现在整个的审批流程非常快速啊。当然也有过去之后，那改灯的，一看就是不是原厂灯的，是吧？说你回去自己改回去啊，然后再过来审车啊。所以这也算是自己的一些，这个2周啊，休假了2周时间，自己心情出去跑了一趟，然后也看到了我们大美新疆啊，我们这个中国最美高速公路，也包含。这个我们最顶尖的修道的天山胜利隧道，美丽的那拉提草原，
1: 全都走了是吧？
0: 然后这个我们兵团城市啊，这个阿拉尔等等啊，看了太多了，
1: 好，
0: 是吧？作为一个汽车栏目主持人，我觉得得需要出去跑一跑，
1: 是，
0: 而且见了这么多车，

0: 当时还碰到一个，我专门去问了一下啊，他好像是，是哪儿来着啊？山东人好像是，开了一辆苏 B 的车，我还去问了，我说，哎，苏 B 是哪儿？叫江苏 B 无锡
1: 啊，无锡，
0: 无锡的。我说他，哦，他租了一辆车，我以为是江苏的，因为我本身江苏人，然后想去问一问，我以为可能是我老家城市附近的啊，其实不是，然后也试飞了一下很多车啊，有去问到，你看我还有个细节想和大家分享，因为整个路程不是有很多这个高速路嘛啊，比如说我跑的这个乌玉，后面回来土河，加上天然胜利隧道也是乌玉的一部分，然后很多高速都120嘛，现在特邪门，好多有见过纯电车啊，纯电车我前面看他跑的120特别快呢啊，跟我平行的跑我前面跑了一会儿，过一会儿我超他的时候，我看90，一看就是电不多了，然后就很多纯电车见的比较多，一个腾势，然后特斯拉有一些，但是长途纯电车的确还是比较少的，在新疆啊，尤其是跑长途，我觉得，因为你到120的时候太费电了，
1: 对，
0: 基本上电耗都是在20，少则23-24，多则24-25、25-26，纯电车跑起来确实。充电频率会比较高。
1: 对，因为我新疆太大了，你看一个城市和另外一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也有几千公里呢。
0: 但中间很其实有充电站，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啊，在一个充电站的位置，很多城市很热啊，库尔到现在还34-35、34-35、36度呢。
1: 对。
0: 然后在一些充电的这个服务区基本上，我看少则温度都是在新疆30多度很正常。说奔着40度电，你40度去了啊，然后你在特别炎热一地方在那充电，你人在里面，电池太热。
1: 对，
0: 其实也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里面啊，所以各位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做选择吧，
1: 对，
0: 是不是啊？好，今天简单和大家分享那么多啊，马上就是半点了啊，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热线也可以88268888343488和845888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下载了这个 APP 以后呢都给我反馈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还要给您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了，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
0: 还有大家几十秒进入了半点啊，半点之前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您买车的话啊，认准到底什么品牌啊，什么类型啊，你现在你看油车、插混车，插混还分为直驱和这个增程插混，还有纯电车，当然如果你想要评估自己的爱车，现在国家的福利也非常的好，有置换补贴，而且还有长补加上国补，基本上10万块钱的车补贴拿到手有1-2万都很正常，
1: 对，
0: 是吧？
1: 也可以给大家预报一下下半节我们要连线的这个汽车品牌，
0: 比亚迪的高端，
1: 对，
0: 风尘豹取车啊，要卖车的朋友呢可以把您的爱车信息告知我们，品牌、排量、里程数、车身颜色，我们给您做一个大致评估，帮助您合理正确的出手自己的爱车。好，马上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

0: 和工作秘密。
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5: 作为一名教师，他理论功底扎实，讲课生动，深受学生爱戴和欢迎。作为一名科技人员，他潜心钻研，扎根九师161团12年，开展科技扶贫。他就是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戴江生。2008年7月21日，因积劳成疾，戴江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5岁。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161团的职工，牵挂着自己的学生。1987年，戴江生从石河子大学畜牧专业毕业，被分配到20、23团种羊场当技术员。只要有人说羊出了问题，哪怕再晚，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被牧民称为羊专家。1996年5月，调到石河子大学工作不到一年的戴江生毅然选择成为一名科技特派员，到更加艰苦的边境团场161团从事科技扶贫工作。161团9连职工王新华，
6: 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下到基层以后就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一样工作，进羊圈干啥东西，深一脚浅一脚的。
5: 为了做好羊群品种改良项目研究，戴江生带领肉羊场牧工打理羊场测数据，手把手地教基层畜牧技术人员采精化验。晚上他与牧工一起住在透风的土坯房里，点着马灯熬夜整理白天收集的数据。161团9连养羊专业户周静霞，
7: 脚鸟里面稀稀的，那是像我们都要穿胶鞋进去吧，他就直接就进去了。哎呦，我们就说戴老师，那个鞋上都弄上羊粪了，他没关系，把羊子看过以后，你出来擦干净就行了。
5: 经过戴江生和技术人员的努力，2007年，161团人工受精改良羊3.4万只，母羊受胎率达100%，繁育率达120%。每团场增加经济效益300多万元。戴江生曾有两次攻读博士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了基层，多次主持参加过教育部和国家级研究课题。2007年，他参与研究的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08年7月21日，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戴江生积劳成疾，因病去世。戴江生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成为石河子大学师生们的榜样。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院长张辉，
8: 他不怕困难，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学院的每一位教师，已经成为学院全体师生备受尊重、学习实践的榜样。
5: 兵团榜样戴江生，职工群众心中的百姓教授。
9: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2: 好的，
10: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11: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0: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2: 好的。

0: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大概可能有2年多了吧，我们都是关注本地周边热门的 4S 店、热门车型。其实在之前设计的时候吧，就想的是，首先第一个啊，为大家来了解一下一些热门车型它现在的一些购车福利。

0: 有哪些改变，
1: 对，
0: 有没有相应的续航提升，然后它这个价格有没有下探，车型这个辅助驾驶有没有做进一步的升级，就这些方面还是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啊。
1: 对，有些什么样的配置。
0: 对啊，今天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在这个级别当中，或者是这个价格20万价格当中现在卖的最好的车。大家想一想，5、6年、6、7年、10年、20年之前，这个价格那绝对是合资品牌的天下，
1: 对，
0: 没有质疑。而现在呢，我们一台比亚迪，算是中高端啊，个性化品牌方程豹推出这么一台车，卖得很好，而且在前不久上市了全新的插混车，价格确实很好啊。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方程豹南湖北路销售中心的邹经理。你好，邹经理。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
0: 邹经理，你好。首先呢，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因为刚也说到了一台车，这台车从去年，大概我印象当中是9月份上市。经过大概2、3个月的沉淀，去年11月份印象如果没错，单月销量突破了2万台。今年呢，在前2、3个月当中，其实销量是有所下探，再加上后续3、4月、4、5月份是逐步又是一个上升的姿态，基本上现在每个月全国的销量能保持在多少？方程豹泰七这台车
2: 目前呢，泰七已经连续8个月达成了双冠军，就是混动 SUV 的销量冠军和方合资类型车型的销量冠军，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20万。
0: 嗯，已经累计20万了，这才不到一年时间。
2: 是的，
0: 也就过2个月吧，这台车在真正意义上，才到1岁的生日。哎，这台车首先问一个特别简单问题啊，就这台车您觉得，凭什么能卖那么好？因为在方壳子这个领域当中啊，大家都觉得是非常个性化的，而且属于少数人群去购买的选择。你像我搭档林子啊，就这类方壳子车是绝对不会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但是呢，经过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安利啊，想让他去试一试，因为这类车型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展现一种越野的魅力。我可能不去越野，但是呢，我要找一个方壳的车，觉得我有一颗越野的心。
1: 就是它偏向越野还是偏向家用呢？它的消费人体是哪些呢？邹经理。
2: 其实泰七呢，就是外观呢更偏向于这种方盒造型的越野车型，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用户群体其实没有过多的一些越野需求，大部分的用车场景还是更偏于城市和家庭用车。
0: 嗯，
2: 所以泰七呢其实它实际还是比较偏更家用一些，但是能满足我们一些简单的一些越野场景，那是完全可以触达的。
1: 所以它对独库公路完全没有问题。
0: 没问题，这车真见到过了啊，因为我才从独库回来，这车也见到了不少。所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啊，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节目的上半段其实有那么一个点没有聊到。简单的想分享一下啊，就是我这趟出行，因为我那是一台紧凑级别 SUV， 4.6米多一点，我们这儿一家5口人出去，因为有群友一个小孩，然后也带了一些露营装备，满满当当，就是车内人员的空间感还有装载能力，原来在我的字典里面好像没有那么的重要，但这一次出行我觉得是卡着最满载的那个临界点去装载的，
1: 就是空间一定要求大一点。
0: 不是说一定要特别大，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是足够。所以这个车它定位其实是一台中大型 SUV， 和我那个紧凑级别 SUV 还是有着区别。当然，可能也是林儿也见我那车，我是那个溜背的，所以自然而然装载能力会稍微差一点啊。所以这个车型在人员的，就是我坐在车内的这种空间感和装载能力方面，是不是远远高于20万左右一些什么各式各样的合资呀、自主啊、紧凑或者是可能中型 SUV？
2: 是的，我们泰七的话，整个成员舱呢，可以用一个词去概括它，就是高庭阔院。我们拥有79%的一个同级领先的一个得房率，就其实像我们用户去购买房子是一个道理，就是一个公摊面积，对吧？我们讲究这个得房率，那其实用在车上也是一样的。咱们泰七这款车是79%一个得房率的一个大空间，然后可以达到一个3米3310的一个成员舱的一个有效车长。而且整个成员舱的高度呢，可以达到1.4米。1.1米的前后排的头部空间，就是不管是长度也好，还是整个内部的高低的空间也好，都能达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使用率。
0: 我又想说一个细节啊，因为这次出行，因为我跑了不是盘山路独库嘛，我买了一个腰靠，

0: 就想的是腰上我得有东西啊。
1: 你那没有座椅按摩对吧？
0: 没按摩。
1: 可是我们太亲友哦，有很多的配饰量，
0: 配饰很丰富。我指的是，就是因为刚刚说到了一个，就头部空间。我那时候因为我在盘山路当中需要坐的比较直立一些，我就会发现上面老扫我头发。
1: 哦，懂。
0: 然后就不太舒服。
1: 还想问一下邹经理的，就是咱们太气的内饰和座舱，它的配置呢有很多的亮点，什么座椅按摩啊、车载冰箱啊，还是抬头显示这些，哪些是全系标配呢？
2: 那目前我们新款的这个315续航和300续航的这两款车型，两驱版和四驱版，全都标配了一个地瓦雷的音响，做了一个升级，而且像我们的座椅按摩，包括前后排的通风和加热，全系都是标配的。而且我们因为毕竟很多车型的用户，我们现在是考虑要去出去自驾，尤其是新疆这种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下，
1: 对，
2: 那我们在高速上面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辅助驾驶啊，天生之眼 C 是全系标配的。然后如果选择四驱车型的话，我们是标配了天生之眼 B 啊，带有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城市的一个辅助驾驶。
0: 哎，这车是不是才上市新款是吗？
2: 对，才上市没几天。
1: 对，
0: 好像是18、19号左右，那就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啊。
1: 这个车分为两驱和四驱版本，还有插混动力。给我们介绍一下整套它的这个混动系统，两驱和四驱在动力呀，还有能耗方面，它们的差距在哪里呢？
2: 其实两驱版本和四驱版本主要就是在动力上有个差距。如果客户有更多的一些，比方说上山的需求，或者是担心冬季路滑的情况，那当然四驱为我们提供的是更多的安全功能，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动力系统了，对吧？
0: 就两驱四驱还是根据各自的需求啊。如果确实想的是冬季行车更安全一点啊，大雨大雪或者是路面这个湿滑的情况，尤其是冬天结冰的情况之下的话，四驱确实会在安全性方面会更有保障一点。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日常因为现在油价比较贵嘛，加92号汽油可以吗？
2: 可以，我们全系都是使用92号汽油，油箱呢是60升。
1: 没有那么娇气。
0: 对啊，基本上就是这套第五代 DM-i 的技术 1.5T 啊，加上这套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油品方面用之前某人的说法啊，92、95、98都可以，我都可以。
1: 刚才邹经理在跟我们提到，这个咱们这款车搭载的是云辇 C 的悬架，这个配置呢，就是实际开起来体验提升在哪里呢？因为之前我对于这个就是叫什么悬架的体验是觉得，好的悬架呢，就是开起路面来会比较舒坦一些，不好的悬架会比较颠簸。
0: 也没有说不好的悬架，只是说车有贵贱之分啊，一样的车也是，你一定价格，你说你拿个6-7万块钱车和这个20万车，你说比悬架也没法比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悬架
1: 提升
0: 开起来，
1: 对，
0: 能不能向豪华品牌看齐？
1: 对，
0: 是吧？
1: 家用通勤走烂路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2: 其实我们这款车呢，前后搭载的都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那从整个底盘悬架来说，那我们会提升我们更多的一个舒适性和操控性。而且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呢，我们会搭载的有路面预瞄，它会结合前方的车前的摄像头，会识别前方的凹凸起伏的路面，不管是坑洼路面也好，还是过井盖也好，还是过减速带也好，它会自主调节我们的一个软硬舒适度啊，调节我们的车身的阻尼。除了舒适度的调节，我们还可以，就除了自动的调节以外，我们还可以进行手动的一个调节啊。
0: 其实这个可以说就是比亚迪我在原有的一些这种悬架系统之上做了更进一步的 AI 调教，然后呢起个名字啊，我们叫云辇C 云辇 B 啊什么之类的啊，就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 E3 啊也类似啊，所以这个车型啊，其实还是我觉得重点啊是在价格方面啊，20万左右可以选择一个月两个级别的中大型 SUV。
1: 对，
0: 然后呢刚才也说到了，这次续航也做了提升，音响也做了提升，给我的感觉啊，就这台车现在已经是在这个价格没有什么短板了，对吧？然后实 际上竞争的很多车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越级的车型，而反观其实在20万左右价格里面，现在能选择的车非常之多。你看前不久其实就上了很多，包括一些纯电的版本，包含我们自家。我能问个直白一点的啊，你看就前段时间上的那个比亚迪那个王朝大唐，也包含像某品牌出了一个这种大型 SUV， 也就卖20万出头，也包含像泰奇也有纯电的版本。大唐那个车我印象当中续航直接来到了700-800-900公里，所以这个车型如果纯电插混，还包括像大唐的纯电，在我们新疆如果想去选择的话，能不能一步到位我直接选纯电？然后这个插混车型您觉得是选择的主力吗？还是纯电是主力呢？
2: 从目前的市场反响来看呢，新疆其实更多的用户选择是混动车型要较多一些啊，但是也有部分的客户，其实我们闪充版的车型泰奇是拥有纯电版的，分别续航是675公里和755公里，也有四驱的车型供咱们客户选择。那当然如果咱们有这个地库或者是充电不方便，因为我们闪充版的车型会赠送一年的闪充权益，而且闪充车型的话现在整个比亚迪对闪充站的布局也是比较快的，年底要将建成20000座的一个闪充桩。那我们使用闪充桩进行专用闪充桩进行充电的话，最多只需要充电9分钟就可以充满，充到97%。如果在冬季的情况下的话，只会多3分钟。所以，想要拥有纯电这种体验车型的客户，现在也会越来越多。
0: 而且前不久看的新闻了啊，比亚迪这个闪充桩要推出2代的版本了，是吗？
2: 我们现在是推出的是2代刀片电池。
0: 就闪充桩的话，我看好像又对比之前的稍微有些升级了，对吧？然后充电的这个便宜程度，因为本身之前这种滑轨式的就比较方便了，无论您充电是在左还是在右都可以搞定。然后现在呢，相当于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其实关于纯电的事儿吧，其实我觉得也是我和玲儿姐去每次去对决的一个点。
1: 对。
0: 因为她是个纯电车主，我是个纯油车主，然后我们身边也有一些插混的一些车主。你像泰奇呢，主力卖的，我身边比如说有买的，基本上还是插混车型为主，更多的使用场景方面来看的话，也完全足够用了。而且今年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像这个车它本身之前的纯电就是插混车型续航是只有130、200、190，这次直接提升到了300公里以上。
1: 哇！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未来是不是只要是插混车，可能200或者300公里就是一个起步线？这是不是很有可能？
2: 对对对，基本上如果不到300续航的话，现在客户选择概率就会比较小。
0: 你看这就很明显了啊。行，这个我们简单说一说啊。
1: 我再来问一下邹经理，关于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这一方面啊，泰奇刚才您介绍是天生之眼，那不同的版本之间它的智驾硬件有没有差异呢？我们大家比如说日常通勤啊，高速行驶，我们车主对于哪些会比较实用一些呢？
2: 那当然我们全系标配的都有天生之眼 C。 那如果我们选择的是315公里的两驱 MAX 版本，那其实我们可以去加装天生之眼 B， 价格呢是在12000元就会加装这个激光雷达。
0: 就加激光雷达，
2: 其实就是客户的需求问题。如果您是在比较在意市区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话，咱们就可以选择选装。
0: 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因为我身边其实买这车的也确实有几个啊，就是他们使用辅助驾驶的频率高吗？
2: 其实这是给我们更大的一个便捷了。就是当然了，我们辅助驾驶还是以人为做主导。会让我们提升我们这个开车的一个舒适性。
1: 对对对。
2: 然后在咱们这个不必要不紧张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像堵车的时候，缓解我们这个开车疲劳。
1: 堵车的时候能用辅助驾驶吗？
0: 可以，我都用。堵车最好用了，因为它车速不快，它不会，它就相当于跟车嘛。
1: 我从来没用过。
0: 跟车是最方便的。
1: 我觉得就是开高速的时候，
0: 一个是高速，一个
1: 用比较缓解疲劳。
0: 你堵车是不是？你那个不叫油门啊，叫电门，叫加速踏板，加速踏板刹车，或者翻过来，油门刹车，油门刹车来回踩。但你开起这个就跟车走了。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车它调教方面，有的车企它调的 可能稍微激进一点，有的车企呢可能调教的稍微稳妥一些，更保守一些。就比如说，因为我开启，比如说在跟车辅助的过程当中，因为尤其这一次啊，因为我出行的时候也有特别堵的时候，哎呀，我脚都快抽筋了，然后我就开启这个就跟车，有那么大概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或者是一个小时时间啊是堵车状态。它有的时候跟车距离会比较长一些，你可以自己去设定，一般呢是一档、两档或者三档，三档是最长，然后二档是中等，然后一档呢是稍微近一点。就是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到底开启哪个档位可能更加的这个安全或者靠谱一些？
2: 我建议用户呢在市区的时候就要开启到一到三档就可以了，尤其拥堵路段的时候咱们就降到三个档位以内，因为我们比亚迪的档位的话是分为五档。
0: 哦，五档。
2: 高速上面呢我们尽量是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
0: 拉长一些。
2: 对，
0: 是啊。
2: 当然了，我们在使用辅助驾驶的时候，比亚迪呢今年也推出了这个双兜底的政策。
1: 对
2: 啊，如果咱们车型配备了前视之眼臂激光雷达，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在提车后的一年内的免费兜底的服务，不需要用户自己走保险，只需要提供证据以后，咱们比亚迪来给您赔付您的车辆损失、第三方损失和人员损失。
1: 太好了，这免费兜底就可以放心的去用这个辅助驾驶。
0: 当然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啊，一定还是有标线。
1: 哎，对，
0: 是吧？然后呢，周边呢还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你不能说我在一草地，是吧？我开启这个，然后我再停到一个什么哪个边上啊，有点水的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一定还是在这种，这个标线呀，各个方面都比较成熟稳定的一些地方。
1: 是，这边有听友问，就是咱们的这个泰七啊，家用代步优先选哪个版本？经常出去玩有越野需求，又推荐哪一款呢？邹经理。
2: 那如果是家用只是代步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315公里续航的这个两驱版本就够了。如果经常去出去玩，会有一些烂路的需求，或者是喜欢带孩子呀、家人去上山呀、露营之类的，那咱们可以考虑四驱的版本。
0: 那这个也得看您价位，中间差了3万块钱。
1: 对对对，目前泰七现在的购车权益啊，什么加充装、置换补贴这些政策，首先提车的周期大概是多久？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给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2: 我们作为这个新疆的这个厂家直营门店，比亚迪的厂家直营门店，我们的厂那还有少量的这个在途资源现车啊，可以供客户来店选购。
3: 惠募捐为照护者提供心理疏导、护理替代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帮扶服务，让照护者得以短暂休息，同时提升退役老兵居家照护质量。据了解，该项目采用社工支持加志愿者加护理员多方协作模式，服务对象为各师市80岁以上退役老兵及65岁以上照护者。服务内容包括为老兵提供住浴、理发、剪指甲、家庭卫生打扫、情感陪伴及健康评估等，并为照护者提供心理疏导和照护技能培训。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社会募捐，专款专用，全程接受社会监督。公众可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搜索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参与捐赠。我们再来关注，近日由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第一师阿拉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承办，第一师中医院协办的传承中西医精粹、赋能精神卫生人才建设、精神卫生医疗人才学术交流系列活动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同步实施5个培训项目，汇聚40余名江内外精神卫生领域知名专家，来自新疆各地医疗机构的150余名学员齐聚塔河之畔，搭建起优质精神卫生资源互通的学术平台，助推前沿诊疗理念与南疆临床实践深度融合，为区域精神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天的健康贴士，我们一起来关注，拉肚子也分危险等级，这5种情况千万不要硬扛。出门旅游突然拉肚子，或者是一家人吃完饭之后接连跑厕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吃坏肚子了。在真正导致腹泻的原因里面，致泻性大肠杆菌常常是关键角色。 有研究发现，每3到4例细菌性腹泻中就有1例由致泻性大肠杆菌引起。致泻性大肠杆菌是一组携带特异性独立基因的致病菌株，以粪口途径为核心传播方式。这些致病菌一旦通过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人体，轻则让你跑几趟厕所，重则引发肾衰竭，甚至危及生命。尤其

在高温高湿环境下，食物和水源中的细菌会加速繁殖。今天呢，我们认识五类致泻性大肠杆菌引发的腹泻类型。第一类，旅行者泻，出门旅游最怕的水样便。肠产毒性大肠杆菌会分泌肠毒素，导致肠黏膜细胞像水泵一样向肠道内大量的泵出水分和钠、氯等电解质，从而引起水样便。它通常与旅行、喝生水、吃路边摊儿，还有食物卫生条件差有关，尤其是夏季热带地区卫生条件差的地方更要小心。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呢，是水样便次数多、量大，严重时像倒水一样，伴有腹部的绞痛和恶心，但通常不发烧或者是仅有低热。它是旅行者腹泻和发展中国家婴幼儿腹泻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及时补充口服补液盐，防止脱水，一般呢3到5天可以自行好转，不推荐常规使用抗生素，以免增加耐药风险。第二类，婴儿泻，偏爱找小宝宝的蛋花汤样稀便。肠致病性大肠杆菌尤其偏爱2岁以下，特别是6个月内的婴儿。它不分泌毒素，而是直接定在宝宝的小肠壁上，破坏微绒毛结构，导致营养和水分吸收障碍。宝宝感染之后，典型的表现是吸水样或者是蛋花汤样便，伴有呕吐、低热和烦躁哭闹。由于孩子表达能力有限，家长要特别的观察孩子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尿量和眼窝是否凹陷。婴儿腹泻最怕脱水，一旦脱水进展极快。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及时就医预防脱水，按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家长呢，不要凭经验给孩子吃成人止泻药或者是消炎药、抗生素，否则会造成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后果。第三类，甲痢疾，粘液脓血便，发热，痢疾厚重。肠侵袭性大肠杆菌像痢疾杆菌一样直接侵入结肠黏膜上皮，引起炎症、溃疡和出血，症状呢很像细菌性痢疾。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为大便含粘液和脓血，痢疾厚重，伴发热和腹痛，与细菌性痢疾几乎无法区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必须去医院检查，确诊之后遵医嘱使用敏感抗生素，千万不要自行购买氟派酸等药物。当前耐药率较高，用错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延长病程。第四类呢，顽固户，拉肚子超过2周，反反复复。肠集聚性大肠杆菌的特点是粘附，它在肠壁表面像钉子户一样牢牢附着，持续的释放毒素，引起慢性炎症，常见于儿童、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和营养不良者。这类腹泻的典型表现是持续性水样便、粘液样便超过14天，伴有恶心、腹痛和低热。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如果腹泻持续超过1周仍然不见好转，尤其是超过2周者，应该及时的就医做粪便培养和药敏试验。只有明确致病菌和敏感药物，医生才能制定更加准确的治疗方案，同时注意营养支持。第五类，便血急症，鲜血便或者是洗肉水样便是最凶险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或者产致褐毒素大肠杆菌是最危险的一类，释放的致褐毒素可损伤肾脏微血管，还可能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其中呢，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肠杆菌0157就是这类细菌当中最具有代表的危险毒株。它的欺骗性在于早期表现为水样便和剧烈的腹痛，体温正常或者是仅是轻微的发热。然而1到2天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大便迅速转为鲜红色或者是洗肉水样血便，腹痛加剧，甚至可引发溶血性尿毒综合征，致死率可达5%到10%，尤其威胁5岁以下儿童和老年人。因此，这类腹泻绝对不能轻视。
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

0: 出现血便伴剧烈的腹痛，无论是否发烧，立即就医，禁止自行服用止泻药和抗生素。止泻可能掩盖病情，抗生素可能促进细菌释放致褐毒素，从而增加溶血性尿毒综合症发生的风险。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提示大家，拉肚子不要硬扛，建议尽早就医评估，以防症状加重。若出现以下任意红色警报症状，立刻去医院急诊就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便血或者是洗肉水样大便，持续高热，体温超过 38.5 度，持续6小时以上没有尿，或者是明显尿少，腹痛剧烈，无法忍受。婴幼儿、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者出现较重的腹泻。拉肚子不是小事儿，分不清类型没有关系，关键是不要硬扛，也不要乱吃药。尤其是出现便血、高热、脱水、剧烈腹痛时，留一份大便样本去医院检查是最稳妥的做法。
1: 我们的眼球好比一架精密的照相机，角膜就是照相机的镜头，当镜头浑浊或受损时，光线是无法通过镜头到达底片成像的。要想让这架照相机重新工作，就必须更换镜头，通俗地说，就是必须实施角膜移植手术。简单来说，角膜移植手术是用健康透明的角膜组织替代浑浊病变的角膜组织，使患者复明。但是目前我国的角膜捐献量严重不足，致使很多患者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甚至因此无法保留眼球，留下终生遗憾。那么究竟什么是角膜移植手术？角膜移植手术都适用于哪些病症呢？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带您详细了解。
0: 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就角膜移植手术相关的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白萌，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兵团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2015年毕业于暨南大学，擅长眼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及眼科各种检查仪器的使用和结果判读，对眼前结疾病及视网膜疾病的激光及翼状弩肉手术、玻璃体穿刺注药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白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白医生。白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角膜移植手术，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那么在为大家讲解角膜移植手术之前，首先呢想请白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角膜，它在我们的眼睛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作用呢？白医生。
3: 角膜呢，它呢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屈光系统的构成部分。那它的作用呢，第一呢是和我们的这个，那它呢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屈光系统的构成部分。那它的作用呢，第一呢是和我们的这个眼的巩膜一起保护眼球，是眼球外壳的一部分。第二呢是因为这个角膜它是透明没有颜色并且没有血管的一个组织啊，它呢允许我们的这个一些有色光线透过，所以呢可以使外界的这些物体在视网膜上形成一个图像，达到一个屈光的一个目的。第三个呢是这个角膜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较就是很薄的一个组织，但是呢因为它的弧度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会有很高的一个屈光力，那它呢能达到我们这个总眼球的屈光力的70%左右。
0: 原来我们眼角上这层薄薄的透明组织竟然承担了眼睛2/3以上的屈光力，真的是小块头有大作用。那既然角膜这么重要，一旦它出了问题，

0: 临床上又是怎么样处理的呢？究竟什么是角膜移植手术呢？白医生。
1: 就是当角膜发生一些病变啊，并且呢通过一些药物或者说一些手术治疗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更换啊。那角膜移植呢，就是将健康透明的一些供体角膜啊组织移植到我们的这个病变组织上啊，达到治疗角膜疾病、提高这个术眼的这个视力的一个目的的一个手术。
0: 嗯，听上去很直接啊，就是把不健康的角膜换成健康的。但是呢，我想很多听众和我一样，更想知道这其中的原理。为什么做完角膜移植之后就能够改善患者的视力？请您用更加形象的方式来给我们讲一讲吧，白医生。
1: 其实呢，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精密的照相机一样，那我们的角膜呢，就相当于是照相机的镜头。当镜头的就是当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发生镜片的混浊或者说受损，那光线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更换一个镜头。所以说呢，相同的原理啊，我们就把这个不透明的组织换成透明的组织，那就又能达到一个重新透光的一个目的了。所以说呢，角膜移植手术也是类似的一个原理哈。所以因此呢，对于这个为了提高视力而做这个角膜移植的患者呢，必须先确认这个视网膜、视神经以及我们这个大脑视觉中枢，这些功能是否还正常啊？那如果说这上述的这些就是更高级的这个视觉器官如果受损了，那更换角膜也是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的。
0: 这个比喻很贴切啊，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换镜头的前提是相机其他的部件得是好的。那么说到换这个动作，很多听众呢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器官移植需要配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角膜移植也要配型吗？这项手术的成功率怎么样呢？白医生。
1: 角膜移植呢是咱们这个所有这个器官移植手术里头唯一不需要做配型的一个移植手术啊。因为呢我们并且呢还是我们成功率相对来说最高的一个移植手术。因为角膜组织呢比较特殊啊，因为角膜上呢没有血管也没有淋巴管，不容易被我们的人体的一些免疫器官识别啊，所以说呢移植术后的一些排斥反应风险呢相对比较低，属于一个叫我们叫免疫赦免的一个状态。因此呢这个角膜移植手术的成功率啊，和我们角膜病的种类以及眼表的情况和全身情况以及手术方式呢相关性更高一些。比如说我们圆锥角膜行我们这做我们这个叫板层角膜移植手术，成功概率可以到80%甚至到90%。但是眼部条件比较差的患者移植这个手术以后呢，可能排斥的风险会相应的增加。比如说我们一些化学性烧伤，或者说一些就是我们说一些炎症性的一些疾病导致的感染疾病造成的我们这个角膜病。那这位患者呢，因为眼睛表面处于炎症的一个活跃状态，所以手术的成功率呢相对来说比较低，那这种患者呢更需要早期救治。
0: 不需要配型，而且这个成功率在合适的病例当中可以高达80%-90%，这个呢确实是给很多角膜病患者带来了很大的信心。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很实际了，到底哪些人群适合接受角膜移植手术呢？什么样的病情才到了该做的地步呢？白医生。
1: 角膜移植手术呢比较适合一些角膜病严重影响患者的视力，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治疗比如说药物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另外呢就是严重的角膜感染导致这个眼球保不住的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角膜移植手术了。
0: 也就是说当这个角膜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患者的视力，没有办法通过其他方法治疗，就需要及时的进行角膜移植了。好的，在这里呢感谢白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见到兵团猛进秦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剧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化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 早已被汗水浸透。
4: 我从我们学习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3: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5: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就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3: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6: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3: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质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艺术。为了让非遗秦腔走进千家万户，他跟着剧团走遍新疆和兵团各地，只要站上舞台，面对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他便会倾尽全力把秦腔唱进戈壁荒原，唱进各族百姓的心底。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正式出伏了，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宣告结束。今年出伏在处暑之后，属于晚出伏，且立秋后才进入末伏，是典型的秋包伏。民间因此有晚出伏热不休，秋包伏热得哭之说，意味着暑热不会马上消退，需警惕秋老虎。不过出伏也带来转机，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消退，昼夜温差开始拉大，呈现白天晒早晚凉的特点，温差可达8到10摄氏度。总体而言，最难熬的酷暑过去了，但天气完全转凉还需时日，要留意昼夜温差变化。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6度到28度，伊施阿拉尔市晴天，17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3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天，18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15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22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6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6度到30度，八师石河岁市多云，16度到29度，九师白杨市多云，14度到26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6度到26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20度到38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0度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

0: 16度到28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就角膜移植手术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进行角膜移植手术，要么是为了保住视力，要么是为了保住眼球本身。那么，决定手术之后，摆在医生和患者面前的另一个选择题就是，移植用的材料从哪儿来？临床上，角膜移植可以选用哪些移植材料呢？白医生。
4: 首先呢，就是我们自体的一个角膜移植材料。那也就是说用患者本人的一个健康角膜组织替代到这个病变的一个角膜组织。那因为呢是自体的一个角膜组织呢，所以不存在任何的一个移植排斥反应。那第二种呢是我们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材料。那它呢主要来源于我们的眼库啊，用这个供体捐赠的透明健康的角膜组织来替换患者病变的一个角膜组织。那第三种呢是我们叫人工角膜材料。那它呢主要是由人造材料以及部分人造材料制成的角膜。那人工角膜移植手术呢是经历多次角膜移植失败啊，严重眼烧伤啊，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以及瘢痕性的角结膜疾病啊，还有就是这些中末期的角膜盲患者的一个唯一这个复明方法。那目前呢就是说有一些美国和一些国外的一些人工角膜的一些产品在使用。那第四种呢是生物角膜，这也是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个开发项目。那它呢是以猪角膜为原型提取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来制作而成的。那植入生物角膜呢作为支架，以人体自身的这个细胞逐渐长出，从而完成了一个角膜的一个修复。那这类角膜呢主要面向一些感染性角膜溃疡的一个患者。那生物角膜呢其实是没有生物细胞的，所以排斥发生的概率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呢也可以延长等待角膜移植的一个时间窗。但是呢生物角膜的透明性好，但是屈光性呢比因为是动物眼嘛，所以说呢这个屈光性呢相对来说欠缺一些。那这也是后来我们医学技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3: 自体角膜、同种异体角膜、人工角膜、生物角膜，原来可以提供选择的材料这么丰富，不同

0: 以及复发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差不多10年以上。因为呢，这个移植的角膜内皮细胞会随着这个使用的时间年限啊逐渐减少，内皮细胞的主要功能呢是保持我们角膜的一个脱水状态。当我们内皮细胞数量降低到500个细胞每平方毫米以下时呢，就会发生我们一个疾病叫角膜时代偿，导致整个角膜水肿变得不透明。
1: 所以呢，当角膜内皮细胞数量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需要更换角膜的移植片。所以这个板层移植如果顺利的话，可以用一辈子。穿透性的移植平均也是有1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这个时间窗口对很多患者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了。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关系到大家对手术本身的认知，角膜移植到底算不算一台大手术，它的这个技术难度究竟有多高呢？白医生，
2: 其实角膜移植手术呢，就是将这个供体角膜切割到合适的一个大小，并且呢用缝线缝到这个患者的角膜切口处。那客观来说呢，角膜移植手术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眼科手术。 我们这个手术呢分为1到4个等级，那等级越高呢手术的操作难度越手术越复杂。那我们角膜移植手术呢就属于一个4级手术，所以说属于难度最高的一类手术了。那从手术的适应症选择，包括为手术期、为手术期的一个用药，以及手术过程、手术护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这个手术的成败。
0: 4级手术，这个已经是眼科手术当中的最高难度等级了。足以看出它对医生技术还有为术期管理的要求都非常的高。那么手术之后，很多患者会担心用药方面的问题。那么角膜移植做完之后，是不是需要一辈子用药呢？白医生，一般来说呢，绝大多数的一个角膜移植术后呢，需要局部使用抗排异的眼药水1到2年。
1: 但是呢，如果存在一定的排异风险的患者，可能需要适当的延长这个使用时间，大部分呢不需要终身用药。哦，不用终身用药，这个对于提升术后生活质量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不用终身用药不代表不需要精心的护理。角膜移植手术结束之后，日常应当如何做好护理呢？白医生，
0: 在术后呢，特别是早期要注意保持我们眼部的卫生。 避免揉眼，避免用这个不干净的这些毛巾呀，还有就是纸巾擦眼睛，洗头洗澡时呢，避免脏水进入眼内，否则呢，细菌容易顺着这个切口进到眼内，造成眼内的一个感染。这个眼内感染呢，就会造成一些不可预料的一些严重后果。但是呢，随着时间延长，这个供体角膜的慢慢愈合，在伤口稳定以后呢，会根据这个原发病以及这个移植片的恢复情况。 拆除我们角膜上的一个缝线，那术后1年内呢，角膜的神经组织呢并没有完全恢复，那角膜的感觉呢是迟钝的。那揉眼的时候呢，容易让角膜受损，即使在拆线以后呢，也要避免外力的撞击眼球，否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移植片移位甚至脱离，严重的时候呢，甚至这个眼部的内容物，包括我们的晶状体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虹膜组织，可能会发生脱出这样的情况。 另外呢，角膜移植术后需要避免长时间的阅读、看手机、电视啊、电脑之类的。那术后3个月以内呢，不能提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就是解手，就是便秘的患者呢，可能用力解大便，这样可能会引起眼压的升高，影响这个角膜的愈合。那术后1年呢，是严禁游泳、这样的一些活动。那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的角膜移植呢，比如说我们角膜内皮移植术。 其实呢，只移植了15微米的角膜组织。那这个角膜的移植片呢，是通过前方内珠气泡来进行固定的，所以呢，需要患者在术后减少这个活动，并且呢，面向上平卧休息，尽量避免按压眼球，避免对这个眼部产生压力。包括我们做一些眼部检查的时候呢，也要尽量避免这样的动作。 听下来啊，就是术后的护理确实马虎不得，从卫生到休息，从用眼到运动，方方面面都要小心。那即便护理得当，也难免有一些患者会担心术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并发症呢？我们最需要警惕的又是什么呢？白医生，一部分的患者呢，在术后的早期啊，会发生我们继发性的一个青光眼，它呢主要的表现是眼部的胀痛，同时呢伴随着同侧的头痛。

0: 恶心和呕吐，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跟医生进行沟通，并且呢进行相关的处理，避免这个病情的延误。另外呢，就是咱们讲到这个角膜术后的一个排斥反应。
1: 排斥反应，这个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但是好在它早期有迹可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尽早的发现角膜移植术后的排斥反应呢，白医生？首先呢，是根据医嘱啊，加强我们的一个术后的一个检查，那一半以上的角膜移植排斥反应呢，发生在角膜移植术后的一年以内。 但是呢，角膜移植片作为人体的一个异体组织，终身都有排异的一个可能啊，所以呢，我们定期的随诊，早期的发现危急，直片了一些眼表以及眼内异常情况和全身情况，并且呢，及时采取措施，才能有效的避免这个免疫排斥反应的发生。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呢，及时就诊啊，防止这个病情延误。如果不及时处理呢，将导致这个角膜移植手术的一个失败。 那主要的一个移植就是我们移植了以后发生的排斥反应，主要有以下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眼红、畏光、视力下降以及眼痛啊，那都是我们排异反应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表现。那因此呢，出现这些症状的一些患者呢，一定要及时就诊，并且呢，采取积极的一些有效的治疗措施，尽可能保护我们角膜的移植片。
2: 定期随诊，加上留意眼红、畏光、视力下降、眼痛这几个信号，这个等于是给术后康复上了双保险。我们再来聊一个细节问题，角膜移植术后的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毕竟这个药物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是保护，用不好可能有副作用。白医生。
1: 虽然说我们那个角膜手术啊，移植的移植了以后排斥的概率比其他的器官呢比较低，但是呢，术后还是有这种排异的可能。但是呢，我们角膜移植术前术后啊，其实还是以这个局部的用药为主，也就是点眼药水。那少部分的患者呢，可能需要全身的用药。另外呢，为了防止这个术后感染，我们的抗生素眼药水也会在术前术后使用。在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激素类的眼药水。 那是我们角膜术后的一个常用的一些药物，那它呢既可以控制术后的眼部炎症反应，又可以防止这个排异反应发生。那术后早期呢，使用比较强力的一些强皮质激素眼药，那随着时间延长呢，激素的强度呢和频次可以逐渐的降低。那激素的使用要根据这个病情来定，那维持一年可能需要维持一年以上，但是部分患者呢对这个糖皮质激素的眼药水反应比较敏感。 可能会升高眼压，所以呢，使用期间需要定期的一个门诊检查。免疫制剂，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免疫制剂类的眼药水，那比如说环孢素以及他克莫司。那免疫制剂呢，联合糖皮质激素，可以减少这个角膜术后的一个排斥概率。那还有就是抗炎类的眼药水，比如说我们非甾体的一些抗炎药，那它呢主要有抗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可以在术后的一个早期使用，减轻我们术后的一些症状。 再以外呢，就是促进我们角膜修复的一些药物，那角膜移植片呢没有修复之前，一般来说需要使用，可以促进我们角膜上皮的一个恢复。那最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人工泪液，可以起到稳定泪膜，保持我们角膜上皮功能稳定的一个作用。那以上的这些药物呢，都是我们这个角膜移植手术后啊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药物。那医生呢会根据每个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并且呢进行相应的调整。
2: 同时呢，医生也会根据疾病的情况选择是否需要全身用药。所以呢，在术后遵照医嘱使用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听了您的详细讲解，我们才知道术后用药是一个精密的组合拳，各种药是各司其职，而且呢必须是个体化调整。那么您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角膜移植术后还有哪些重要的注意事项是需要大家牢牢记住的呢，白医生？
1: 首先呢，就是我们需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啊，因为呢角膜移植术后呢这个排斥风险呢，并且呢需要就是一年以上啊使用这个我们这个局部药物，有时候呢早期的排异反应发生的时候，患者呢并没有明显的一些症状，而长期使用这个激素类的眼药水，可能还会导致高血压的一个发生，长期如果说不来复查，可能会导致这个病情的发生，容易耽误病情。
2: 好的。
0: 那么今天白医生的讲解信息量非常的大，也特别的实用。我来帮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今天呢咱们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就是

0: 角膜相当于眼睛的镜头，它透明无血管，承担了眼球绝大部分的屈光力，一旦出问题呢，视力就会受大影响。而角膜移植就是给眼睛换了一个健康的新镜头，好在它是目前所有器官移植里成功率最高的，而且呢不需要配型。像是圆锥角膜这类条件好的患者，术后的成功率能够达到80%-90%，这呢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当然，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术后长期的配合才是保住光明的关键。大家要记住，用药方面，绝大多数人不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一般呢用上1-2年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坚持定期复查，因为有一些排斥的反应早期呢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长期用激素类药水也可能引起高眼压，不复查的话很容易耽误。平时护理上呢，也是要格外的小心，术后早期严防感染，一年之内不要揉眼睛，不要剧烈运动，不要游泳，同时要留心眼红、畏光、视力下降、眼痛这四个信号，一旦出现呢，说明可能有排斥苗头，得赶紧去医院。当然还要强调的是，术后用药是一个组合方案，抗生素、激素还有免疫抑制剂各有各的作用，医生呢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做调整，千万不能自己乱停乱改。总之呢，医生的技术加上患者的自律，才能让这来之不易的新镜头陪伴我们更长久。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一些朋友来进行咨询。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下周就要进手术室了，听说角膜移植是局麻，全程人是醒着的，我胆子小，万一手术当中忍不住眨眼或者是咳嗽，会不会导致手术失败呢？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首先呢，我们在手术过程当中啊，虽然说是局麻，但是呢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开睑器啊这样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呢不用担心这个术中眨眼的一个问题，并且呢这个局麻药物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人体组织吸收，其实术中呢痛感呢并不很强烈。角膜呢我们还会使用更多的一些表麻性应的药物来使用这个就是来使这个局部的进行一个麻醉的加强，所以说呢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觉。那在手术当中呢注意不要过于紧张啊，防止这个眼球随意的转动啊，其实呢有经验的医生呢都可以避免这些操作，所以说呢不用过于的担心这个问题。
0: 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如果说是咳嗽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1: 咳嗽呢要看剧烈程度，如果说只是轻微的咳嗽啊，可以提前跟医生进行告知，那在咳嗽的同时呢减少我们这个手术操作，一般来说呢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医生您好，一直有一个困惑，患上新角膜是透明的，但是我原来的老角膜并没有完全去掉，它俩是像贴膜一样叠在一起吗？还是把旧的揭掉再放新的，这个新角膜在眼睛里会不会滑走呢？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我们移植上去新角膜并不是像我们隐形眼镜一样直接贴上去啊，它更像是我们比如说就像砖块一样，我们把坏掉的砖块去了，然后把那个新的砖块给它放上去，也就是说我们医生呢会根据你组织就是病变的这个组织大小来进行一个切割，把病变的组织切掉，然后再把移植的这个健康的角膜片再给它贴上缝合上去。所以说呢术后，并且呢你这个术后啊，因为角膜移植手术它的组织相容性比较高，所以说呢它会两个组织会逐渐愈合，所以说呢术后不用担心它移植脱落的问题。当然要根据我们之前说到啊，术后呢需要一个长期的护理啊，防止一些我们说揉眼呀这样的一些操作啊，并且呢避免眼压升高啊，防止我们眼内容物这样的一个防止这个移植片愈合不充分导致眼内容物出来啊，这样做到就可以。
0: 所以这位朋友不用担心啊，就是新角膜在眼睛里是不会滑走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家人刚刚做完手术，为什么术后医生要求24小时必须面朝下趴着睡？手术明明很顺利，为什么别人能平躺，我家人却要趴着？这个要趴多久才好呢？白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这个患者做的手术可能不是所谓我们角膜手术哈，如果说需要趴着睡

0: 很有可能做的是视网膜手术，这个可能需要跟他进行一个沟通。如果说我们做视网膜手术，特别是视网膜脱离，还有一些我们比如说一些眼底的疾病，视网膜疾病，那术后呢可能是需要打一些填充材料，比如说空气硅油之类的。那我们需要俯卧位啊，面朝下，让我们的这个填充材料紧密的贴合在我们的视网膜面上啊，才能达到一个治疗目的。所以说呢，
1: 手术是根据我们病变的一个组织的一个位置以及它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类型来选择合适的体位的。再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医生你好，问一个问题，换完角膜之后我总是觉得眼睛里有一股消毒水或者缝线的异味，凑近闻又闻不到，这个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心角膜在排异前会有特殊的气味呢？
0: 白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这个气味的问题我们在临床上倒是没有碰到过啊，因为这个我们说角膜和我们的就是它只是说在我们眼前部的一个组织，那如果说它发生一些感染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比较严重的感染哈，它可能会发生一些有异常的一些气味，
1: 但是呢一般来说它并不会产生像刚才说到的这些味道，那我们需要去耳鼻喉科或者说其他的组织器官发生了一些疾病。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医生说我的角膜病必须做移植，但是等了很久还没有消息，我每天睁眼闭眼都在想这件事情，快抑郁了。那么请问等供体期间我的坏眼会不会连累好的眼睛，我能做点什么呢？白医生来为我们这位听众建议一下吧。
0: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坏眼会不会拖累好眼，那这个问题呢主要从几个方向来考虑哈。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根据这个角膜的病变的一个形式啊，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我们角膜溃疡或者说是一些感染性的一些角膜疾病，一般来说这个病不会说影响到你的眼睛啊，也就是说那如果说是比如说细菌感染，那你这只眼睛感染了，那不代表着那只眼睛也一定会感染啊，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呢会不会拖累这个好眼，那是有可能，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 一只眼睛看不到的时候呢，所有的视觉工作都要通过好眼来进行，所以说呢眼疲劳的情况呢时有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更加要注意避免就是长时间的用眼啊，注意休息来防止我们另外一只眼睛过劳。好的，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角膜移植术后一年视力恢复到了1.0，那么我还能去蹦极潜水或者是坐过山车吗？那种失重和水压会不会把我的眼睛里的零件给震出来？白医生来为他解答一下吧。
0: 那这个呢在术后的早期是有可能出现的啊，那特别是我们术后1年以内，特别是1年以内我们是严禁游泳啊，游泳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包括我们这些剧烈活动都是要尽力去避免的，因为呢这些失重类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蹦极啊，或者说坐过山车啊，那这个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眼部内的压力的一个失衡啊，那眼球内的压力如果一旦变大， 可能会导致我们移植片的愈合的一个延迟，并且呢甚至有可能导致这个眼内容物的一个溢出，所以说呢术后呢还是不建议做这些运动。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冰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白萌的电话连线。 健康进行时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上冰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见到兵团猛进情剧团演员张丽丽时，她正在天山戏剧奖新疆首届专业戏曲折子戏大赛决赛的现场，后台人来人往，她一边仔细画着妆容，一边小声默念唱词，不断调整呼吸，上场前还反复排练走位，酝酿情绪。乐队声响，聚光灯下，一袭白衣唱尽忠贞和遗憾，他完全沉浸在角色当中。演出结束后，他卸下厚重行头，鬓角早已被汗水浸透。
6: 我从我们学戏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就是买的，到现在这个线衣最少用了20多年，
7: 能用到退休没问题。
5: 秦腔妆容大气浓烈，线条利落，完美呈现角色张力，

0: 但勒头紧绷头皮，厚重油彩糊满整张脸，不管是比赛还是演出，有时带妆就是一整天，
1: 皮肤就过敏啊啥的。你看眼睛里头就有好多油彩，好多演员的这个泪腺都堵住了，所以经常流眼泪。
0: 本届大赛全江各专业戏曲院团、艺术院校百余人参与复赛，大赛覆盖京剧、豫剧、秦腔、新疆曲子等多个剧种，最终张丽丽获得比赛的第一名。
2: 你怎么能比别人演得更好呢？那就是情感的细腻、技巧的娴熟，还有就是你的功底要过关。
0: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豪迈苍凉、掷地铿锵的秦腔闯进无数年轻人的视野。而在遥远的天山脚下，作为兵团猛进秦剧团的骨干演员张丽丽深耕戏曲舞台多年。她说，秦腔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舞台艺术，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民的烟火。
3: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重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为了进一步提升兵团各级中小学校地震灾害预警反应能力，兵团应急管理局联合兵团教育局积极推进校园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截至目前，已在各师市326所中小学校教室安装地震预警服务程序终端6600余套，基本实现兵团中小学校地震预警信息服务全覆盖。目前，兵团各级中小学校已将地震预警服务纳入到常态化应急管理系统当中，充分利用预警程序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今年上半年，兵团各级中小学校累计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500余次，参演师生达到44万人次。其次来关注到，日前首届吐鲁番树质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32届丝绸之路吐鲁番葡萄节开幕。本次活动以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约吗为主题，以葡萄为媒，树质为艺，将产业发展、文旅体验、商贸交流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示吐鲁番的葡萄产业发展成果与城市魅力，为火州特色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继续来关注到，昨天随着伊宁飞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航班平稳起飞，年内伊宁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突破4万亿人次大关，达到4.1万人次。最后再来关注到，来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达到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4: 青春是什么？
5: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6: 说走就走，走走走。
7: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8: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9: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2: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穿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0: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0: 是什么？
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3: 青春是活力，
1: 是奉献，
3: 是责任，
1: 是坚守。
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6: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7: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6: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7: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6: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7: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6: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7: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6: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7: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6: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7: 跳出来，
6: 说出来，
7: 嗨起来，
6: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两天没见，甚是想念呐、啊。又到了一周的周一啊，都说呀，这一年之计始于春，一周之计始于周一，这一周过得好不好全看这个周一领导给不给力了。
1: 今天是一个周一，但是呢新疆部分中小学校的开学时间是已经确定了。从本周起呢，新疆各地的中小学校陆续迎来报到开学日，学生们将会重返校园，开启新学期了。那么8月24号，像阿勒泰地区的中小学校呢，已经是正式开学上课了的。
0: 阿勒泰地区都开上开课了，
1: 这么快？我怎么记得大概也就是在8月29号、30号左右去学校报个到，然后9月1号正式开学。
0: 对呀、啊，以前咱都是这样的。难道阿勒泰地区开学早是为了早点放寒假？
1: 那么像咱们乌鲁木齐市中小学校呢，将会在8月30号，你看我们老时间啊，8月30号去报到，然后8月31号，也就是星期一正式上课的。
0: 这有不少家长都说呀，哎呦太好了，盼星星盼月亮，家里的神兽终于回笼了，
1: 终于上学了。
0: 是啊，这老腰也不酸了，从今以后啊，母慈子孝的模式正式开启。
1: 哦，那不可能的、
0: 也不可能，毕竟这辅导作业这也是一大茬子，是吧？啊，
1: 对。但是呢，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呢，暑假已经是目前进入到尾声的阶段了。各地教育局也是提醒家长和学生要及早的调整休息时间，逐步回归在校学习生活的节奏，建议学生按照上学时间表来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同时呢要注意调节身体机能，保持健康饮食，适度的锻炼，将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态当中啦。
0: 没错，正所谓小怪兽进学校，天下太平没烦恼，普天同庆，咱们是乐逍遥呀。北京时间的19:12，整个新的周一也是晚高峰拉开了正式的序幕，来为您关注一下最新的乌鲁木齐市此时此刻最新的道路通行的状况。来自于当前苏州东街辅路的由西向东从北京南路移落到昆明路，准备上苏州路外环，这里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0分钟的时间啊。

0: 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光明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 CC Mall 的这个门口是一路堵到了北门啊，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8分钟。最近这几个星期啊，异常拥堵的道路来自于中亚北路开始了，目前是由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将近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14分钟的时间了。
1: 来看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拥堵速度啊，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40.8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4.58%。来看一下有两条异常拥堵道路，第一条是在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小迪乌普利交桥附近啊，当前呢是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在600米。第二条异常拥堵的道路在五星北路的北向南，拥堵的距离呢在640米左右，缓行的距离呢也有290米。再来刷新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拥堵的距离在1.83公里，缓行在2.26公里。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800米，缓行在3.58公里。
0: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把视角来转向到环路方面，来关注到的是克南高架此刻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市场桥是一路堵到了温泉路高架口，目前在南湖桥的桥面上开始拥堵了，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932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同时呢反方向是集中在了温泉路上高架的这一块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那么同时还比较拥堵的是来自于北一环路的由西向东，当然是竹竹山立交枢纽这里，当前啊小竹竹开始出来网车了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为什么到这里还是有一个类似于畅通的感觉呢？是因为朋友们可能现在正准备下班了。好了，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14，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一个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为您公布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稍后再见喽。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6: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7: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8: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9: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12: 我太难了。
1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4: 我还有这功能。
11: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1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2: 照亮过夜色笼罩的路，
0: 来说一说今天与所有朋友们的互动话题啊。说到了智能家居这四个字儿，相信很多很多朋友的家中都已经实

0: 用上了所谓的智能。你好，某某同学，帮我打开窗帘。这种智能家居它早就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概念了。其实最早接触智能家居啊，我是在这个电影上看到的。当时哎呦，那家呀真先进呐、啊！就一进家门，灯是自动打开，窗帘拉开，这个有一个 AI 助手机器人问：“您好，主人，你需要让我帮您什么什么？”然后你就给他说：“好，水温给我调到25度，把水给我放慢慢的啊、哦。”然后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好的，马上帮您服务。
1: 但是咱们最早期接触的家居智能，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小度啊，或者是百还有什么？这智能小方块的，可以给你放歌的这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啊、就小音箱之类的，
1: 小艺啊什么的，
0: 对，可以让它点歌啊、
1: 嗯。
0: 现在这种智能家居啊，更像是走入了咱很多普通人日常的享有未来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玩意儿。那么既然是未来感的标配啊，智能家居，智能家居有些在有些朋友们的眼里，智能有些时候等于智障啊。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的搞笑经历啊，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得清所谓的智能设备的热情早已超乎了常人的想象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一家人呢、啊、正火热的聊着天呢，你一言我一语的，突然你家的小音箱接了一句我在，开玩笑能把人吓得一拘了、啊。
1: 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半夜他突然间想起来了。
0: 半夜
1: 我们家就有一次、那个小度直接半夜想起歌来了
0: 啊，
1: 他还不是说一句我在，直接歌曲还不是那种舒缓的钢琴曲，他是那种声音特别狂躁的音乐。很无语，而且手机上还没有那个控制它的APP， 你还得起床。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个小东他是在客厅的，我还得起床到客厅去，没有喊没有用，只能去客厅起床去客厅的。
0: 丽家的房子比较大啊，从这卧室走到客厅得需要
1: 得10分钟的，
0: 得搭乘 BRT 专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各位家居太智能了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如果说呀，您也是准备装修房子，您对这个智能家居有没有自己的看法或者想表达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中进行留言和互动。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打开各自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来参与今天节目的互动啦。
1: 说到这个智能家居或者家电啊，不知道东子你们家有什么样的家居家电可以拿出来今天节目当中来说说看呢？
0: 我们家呀什么智能的东西都没有，毕竟我的父母呀是比较那种这保守的，有点老派的，他们觉得那种太智能的东西
1: 玩不转，
0: 很容易坏。就是以前怎么是怎么修家电的，比如说我面前电脑坏了啊，这当时什么拍棒棒棒、
1: 哎、电视可能会拍，
0: 电视拍一拍。如果说冰箱这压缩机声音太大了、哎、
1: 对对，
0: 怎么办，
1: 拍一拍的确会也会好，
0: 崩两脚啊就好了。但现在的这种太智能的家居啊，里面有很多的精密的芯片呀，或者电子元件呀，如果你暴力的去
1: 可碰不得了，
0: 修补啊整不好，你好啊，就变成这样了啊，就是卡 bug 了。
1: 你像我们家呢，其实没有这种全屋联网的这种智能家居，比如说一开我们家门，他知道这个门呢也会有 WiFi 控制的嘛，然后呢一进门了以后灯会自动打开，然后呢窗帘自动拉开，然后家里的那个洗地扫地机器人呢已经把家里的卫生全部都打扫干净了，然后每个房子的灯啊都亮起来了，然后电视也都打开了，音响也都响起来了，这是一整套的这个全屋智能。
0: 对，这太智能
1: 了，我们家是没有的。但是像什么机器人啊，
0: 扫地机器人，
1: 对，扫地机器人是有的，但现在感觉也不是很智能、啊、就是它已经是最初代的那种了，就不是很好扫了。然后像我们家的这个空调，对，空调我觉得有 WiFi 是很好的。
0: 对，空调你可以在手机上就智能的这个
1: 提前，比如说我在外面还玩着呢，
0: 家里热，
1: 对，然后我提早给它打开，等到我一回家家里已经凉下来了。马桶我们家也是智能的，
0: 这马桶智能我觉得特别重要。
1: 重要吗？你觉得
0: 马桶智能有利有弊吧。它的利是它可以比如说冬天的时候那个圈圈子、
1: 啊、对对对，这是好处，
0: 有多冰，朋友们这
1: 但也很好解决、啊、
0: 深有体会吧。
1: 你完全可以买一个那种的，
0: 你贴一个就贴贴，是不是、
1: 哎、对，也可以解决。
0: 但贴贴你的定时得换呢，如果不换的话很容易滋生细菌呢、啊、是不是。传统那个白色那个硬塑料那个，你屁股往上一坐，好家伙，这是拔凉拔凉的、 现在智能的这个马桶圈呢是带自动加热的，同时也有这个
1: 给你洗屁股
0: 清洗的这个功能啊。我有一次在别人家体验了一次，我那个马桶上坐了将近40分钟，
1: 干啥？按摩的你在？
0: 就为了体验那个
1: 烘干是吧？给你、
0: 那个、的那种感觉，你们知道吧，朋友们啊。从此我说我回家我也买一个吧，我妈说买那个干什么东西啊？啊，那这纯纯的浪费钱，你败家子儿啊！
1: 但是现在你说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可能还会选一个常规马桶。
0: 那你们家的地暖应该是还是挺不错的，暖气还是应该是可以啊。
1: 对，
0: 冬子家开玩笑，冷的跟那冰窟一样，夏天热的跟馕坑一样。
1: 就但凡你半夜起夜想去上个厕所，一坐那之后直接
0: 醒觉
1: 来了
0: 啊，直接想哦清醒了，一看才3:30啊，还有2个小时才上班呢啊。今天为什么说智能家居这个话题，是因为东子前两天啊去了一个朋友的家里，他们家就是那种全屋智能，就是美丽刚才所形容的那种、
1: 这种感觉很高级。
0: 一进到家里，他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甬道啊，小一个过道，那过道的灯是一层层渐进式亮的，
1: 对，
0: 就有一种这个纵深感。之后再到他们家窗帘自动打开，然后问我是这个空调这个室内的温度合不合适，我想听什么歌，把我问的一愣一愣的。我说呀，这你们家这
1: 别太啰嗦，
0: 未来啊，未来已来了。看到了无名发来的留言啊，他说我们家这个窗帘半夜自己说话啊，刺激麻了都的。
1: 窗帘能自己说话？
0: 窗帘都自己说话的，这都是秦始皇这摸电门都麻了都啊。还有谁，他说是智能家居的关键是要支持很多品牌的互联
1: 互通。对
0: 对，有些是你买的比如说某米的跟着某什么的，他俩就不能就在同一个这个平台中使用啊。
1: 来看一下这边呢，有听众发来留言说，像我们家呢就有机器人，还有油烟机、衣架、马桶、音响、空调啊，但这些呢的确都是家里现在常备的一些具有网络功能的一些家具。他说我到现在都记不住他们准确的名字，一着急就翻开我的小本子上都写着呢。
0: 还记小本本上还啊，比如说空调叫小抽，然后这厕所叫马桶叫什么？
1: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比如说家里的空调，它现在有名字吗？你叫它空调，它也会跟小度小度一样？
0: 你可以设置的，
1: 跟你互动吗？
0: 你可以设置，它是连到这个智能的这个终端设备上的。
1: 啊，这个我知道。
0: 对，它是
1: 就那何必它记的名字呢？它说记不住他们准确的名字，记名字干什么？
0: 这位朋友他可能比较细节，啊，喜欢给世界万物的这些家具都起个名字啊。空调叫什么？叫小冷啊。这个说到智能家居是什么体验了，看到教练发来留言了，他说我们家门口啊这是来了一家这吐司拌面的专卖，他说哪天有空请你俩过来尝一尝啊，发来一张这吐司的这拌面的照片啊，
1: 很诱人呢，
0: 而且是羊吐司哦，还不是牛吐司哦，而感觉口感非常的劲道啊，哪天一定要这是尝一尝啊。来关注一下，看到了半生烟雨刚刚发来的留言，他说呀，我们家的这个智能音箱总是半夜自言自语的我在呢，把我吓得差点从床上滚下去。他说第二天查了查记录啊，说是误唤醒了，但是那天晚上我睡觉之后没说别的呀，我只是在床上等了很久才重新的闭上眼。天黑请闭眼，小某同学请睁眼。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新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停电了，等到再来电的时候，所有的智能电器都开始说话了。该扫地的扫地，然后呢该冲马桶的冲马桶，
0: 就那一瞬间呀，你们家的这个用电和用水量达到了一个峰值啊。
1: 不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果说半夜它停电了，
0: 突然之间，
1: 对，
0: 家里
1: 灯也亮，灯火通明的，
0: 锣鼓喧天的，家里的灯忽闪忽暗的那种感觉，哇。这是谁啊，无名发来留言，他说他自己可以给他们设置名字，他说你叫宝贝儿也行啊，宝贝儿宝贝儿帮我打开空调，宝贝儿宝贝儿来叫 叫声老公。
1: 再来看一下这边空白，他说我买了一个电风

0: 扇，有一天晚上它突然叫我一声主人，真的大半夜的把我吓死了。
1: 电风扇现在都能够这是语音互联了吗？都已经先进到这个程度了啊。这看到一个搞笑的啊，说 Sugar 发来留言，他说入户门我们家安的是那种比较好的门锁，叫做静脉门锁。他说有一次我手有点肿，开了6遍愣死没打开，否的啊。他站在门口给客服打电话，对面说啊，这先生您是不是手指受伤了？我说没有啊，就是手肿了。最后用密码才重新开了门，重新设置了识别，结果输密码的时候又忘掉了原密码，在门外蹲了10几分钟才想起来呀。这种静脉指纹锁是不是要厉害一点？
0: 我没见过这种静脉指纹锁。
1: 我也没见过啊，我见过都是人脸识别的，见过
0: 或者是就是
1: 指纹的
0: 就差不多了，
1: 就够了我觉得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何发来消息，他说在青岛住酒店的时候，那个语音控制窗帘，我想拉开窗帘一半就没有办法实现，就是智能窗帘要不就全拉上，要不就全部关闭，我觉得一点都不智能。另外呢还有我家的小度，大家都在聊天他就会突然一句我在，吓死人了。
1: 这小度的确有些时候挺方便的，他抽冷子给你来这么一下，你还真的有点瘆得慌啊。这教练这么早就吃开饭了啊，这是还没到这是7:30呢，就是都已经加了3个面了，正犹豫要不要加第4个加面呢。还好是咱大美新疆啊，这加面免费啊，你搁别的地方估摸着还要让你再来一份啊。看到王小平发来4个字啊，智能东子你好，我是东子，很高兴为您服务啊。今天咱们的话题是想问问各位啊，您家有这智能家居吗？就是智能家居太智能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或者您在家里闹过什么乌龙，或者闹过什么笑话，或者想吐槽它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找到我和美丽，打开一下各自的手机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您的消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脑机接口，想必您多少听说过这项黑科技。实际上，这项颇具科幻色彩的前沿技术已经在医疗领域得以应用。就在最近，兵团医院无创脑机接口虚拟现实康复训练系统正式投入临床应用，为患者带来康复新路径与新希望。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导致的肢体偏瘫一直是康复医学的难题，传统的康复训练往往枯燥且效果有限，患者被动接受治疗，恢复周期漫长。无创脑机接口康复系统彻底刷新了传统康复模式。这项技术最大的亮点就是无创安全，全程靠意念训练，不用开刀，不用植入器械，患者只需戴上脑电采集帽，大脑里想要抬手抬腿的运动想法就能被设备实时捕捉，快速响应。简单来说，患者从以前的机器帮着动变成了现在的大脑主动控，配合沉浸式虚拟现实画面形成完整的训练反馈，主动唤醒修复受损的神经通路，有效帮助肢体恢复知觉和力量，与传统康复方式搭配训练，实现事半功倍的康复效果。从被动康复到主动重塑，脑机接口康复技术的应用改变的不仅是治疗方式，更点燃了患者重获生活信心的希望。
4: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从小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2: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左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2: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砍我不行。
2: 唱唱歌，
5: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2: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辛苦啦。看到我们的哥伟良师傅爆料的路况啊，他说呀，这是我就是对这种智能家居比较抵触的人，我们家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手动控制的方式，我觉得有按钮的第一是经用，第二个呀是我用的也放心。他说我报个路况吧，他当前在黄山街，也就是海虹国际的这个停车场的门口这边啊，当前有两个车是碰在了一起。他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和避让了，这里车好像是比较多啊，感谢。目前海虹的停车场的出口这边啊，在黄山街这个方向有一个两车对对碰的一个这个事故啊。
1: 继续来更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刷新一下市区方面，大湾南路的东向西的位置在湖源路附近有400米的拥堵，而迎宾路的南向东从乌昌路一直堵到了太原北路的位置，有1.37公里的拥堵。而像杭州东街的西向东，从柳州路一直到天津北路的位置有500米的拥堵啦。
0: 好了，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南向西的方向，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26公里。最夸张的是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在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5.17公里，要比通畅时要至少多花39分钟的时间风呢。同时，那么反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堵在了华林市场桥这边，拥堵的距离也是有2公里之长啊。同时，环路方面拥堵当前最厉害的是来自于竹柱山立交枢纽的由东向西北一环路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的。今天咱说的话题是关于啊，家居太智能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有些时候啊，这智能家居的热情早已超乎了你我的想象。一家人正唠着嗑呢，正聊着天呢，突然来了一句：“你好，主人，我在。”把人吓得一拘灵啊！但是啊，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啊？看到是这湘潭市信息工作室这位朋友说呀，他说空调、灯具、吸顶风扇再到风扇啊，他说我昨天收到一个小米风扇，发现是一个智能的风扇。我租的房子呀，就是一个普通的空调，我都把它改成制冷的空调了啊。这是空调不制冷，这是咱叫它这。有什么必要吗？

0: 就是个摆设啊。看到了16666666666，尾号是7643的朋友发来留言啊，他说科技是智能改变生活，肯定是让人舒服的，比如说智能汽车没毛病啊，这美丽开的汽车就挺智能啊，东左还是那矿十几年的老油车的蹦跶呢啊。
1: 看一下这边呢，小嘴唇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智能呢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可以远程开关空调，我记性是比较差的，有的时候出门忘记关空调了，手机操作一下就好了。另外我喜欢出门旅游时不时的开一下家里的灯之类的，因为我们家的全屋智能就是我感觉好像也就只剩下这些功能了。
0: 你们家就是远程开空调又只能远程控制灯光啊，您家还不智能啊，那我家就属于那毛坯，纯毛坯啊。看到小平发来留言，他说最不靠谱的就是智能门锁，这晚上还有自己开门的情况
1: 啊，这太危险了。
0: 他说为了这个门，我还给门口装了个监控，好尴尬呀，好尴尬呀，这个东西。
1: 我跟你说，这种情况你就应该直接找商家，然后让他给你更换一个。如果说万一发生了这个财产的损失，这商家估计是吃不消。
0: 这智能门锁。这是门锁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他好好的把咱家的门锁住，保留咱的财物不要丢失，或者不要让陌生人进咱家，对不对？那动不动是开门了，我家大门常打开。
1: 橙子他说，我觉得酒店里面的那种电动窗帘就特别的不智能，要不就全关上，要不就全打开，就不能够半开，还不能够手动调整，就反正看你需求了，或者是有没有更智能的。我目前好像还真的没有碰到这种可以中间值取中间值的。
0: 对啊，看到了，这是骑着蚂蚁追大象，也是老朋友了，发来留言了。他说各位啊，是不是对着全屋智能和电器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1: 为啥呀？
0: 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洗碗机、冰箱、燃气热水器，带远程控制的就是智能吗？这问题我觉得问得非常犀利，而且问得非常正确啊。人家是自己有这程序，你只是帮他就是激活了，就像手机一样激活了。
1: 对，那么骑着蚂蚁是什么？
0: 骑着蚂蚁追大象。
1: 对，这位听众他说的全屋智能就是那种比如说或者是小米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品牌，然后布好全屋的网络的这种。
0: 嗯，它可以跟你有这个实时的交互，这种体验感是现在还需要再慢慢的再去进步，还有再去完善的一个点啊。看到了教练说，他说呀，智能监控对这个破案还是挺有用的，比如说这哪只狗子又去猫砂盆里小便了，谁又把我的袜子叼走了，哪只喵又把案板上的鸭子叼走了。如果说呀，智能监控对破咱家这鸡毛蒜皮的小案，我觉得咱家别安这监控啊，这纯纯是这是自个儿当个福尔摩斯破破案是行啊，这是如果说是报到这警察叔叔那儿去，那我建议别浪费警力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请叫我小杨杨，他说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做着全屋智能了，因为它真的是电费刺客呀。
0: 电费刺客，对，全天24小时都是带电的那种。这是在运行，是不是它有设定的程序吗？
1: 对，我之前也是特别好奇，我说想要做一个全屋智能的话，它的电费到底能够耗费多少，就是比如说还真有人解答，就是说比如说像灯具啊、窗帘等这些入门级别的智能的话，比起全断电的情况，大概每天会多出1到2度电呢。
0: 1到2度电，一天1到2度，一个月10到20度，那一年就是好几百度，这里外里算起来啊，这是柴米油盐的账，咱自己得算清楚啊。看到了，这是小皮儿啊，在跟这工作室这两位朋友在聊啊。他说，关键是这电动窗帘的电机插头安装的太高了，还有汽车太智能了也不行啊。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我国的这个人工智能还有 AI 这个领域啊再发展发展啊，迟早有一天当未来已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个新的全新的智能家居生活的模式，会最大程度的让我们能够做到所谓的足不出户，或者是人在家中坐，可以控制家中的一切，这种感觉啊，掌控的感觉啊。
1: 继续来分享一下听

0: 众的留言，这边呢，蓝色的天空，他说我家里所有的智能都被我手动控制了，只剩下一个小爱同学了。因为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停电了，然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来电了，这下家里全乱套了。晾衣架跟扫地机聊天，空调跟电视机对话，冰箱在唱歌，小爱在指挥战场，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电器跟他瞎掺和。天哪，半夜三更，屋里全部都是机器的声音，只剩下我一个大活人躲在房间里面不敢出声。
1: 这是最搞笑的啊，这扫地机器人跟着晾衣架聊天，电视跟空调对话，冰箱在那放抖音，然后小爱同学指挥战场。敌方还有30秒到达战场，碾碎他们。我会用枯树唱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教练说啊，他说不可能全屋智能并不费电，他说一度电是1000瓦，空调能运行半个小时。他说一个月呀，智能电器智能这一块的用电可以不用忽略啊，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是智能它最多给你这对两句话，是不是啊？然后来点信号，它给你反映点是这个相应的指示还有功能。但是你长时间连着那儿，它有这个虚电和弱电的里外里，还是会对这个电费是肯定会上涨的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上官他说太智能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像我家车子，我们聊天他就在那搭话，聊天说到空调，他就马上把空调给我打开了，这太智能了。
1: 或者动不动主驾跟副驾在这说话啊，
0: 他就启动了。
1: 你好主驾，你好副驾，空调已帮您打开了，正检测到您正在通话，这个叫什么玻璃灯儿已自动为您升降玻璃，已帮您打开座椅加热，哎，30度的天打开座椅加热呢，把我当男科要考呢。好了，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45，我们要进入一小段的这个定点宣传圈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家居太智能了是一种什么体验，或者说你想吐槽什么，都可以通过微信还有您的平台来告诉我和美丽了。
2: 来的呀，
3: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4: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3: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9: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开花。
10: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3: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11: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3: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11: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1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2: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3: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14: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2: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5: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6: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15: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没什么大愿望，也没什么事要干，但是看在路口的红灯一直闪呀，心里肯定还是有点小烦的啊。各位堵车别堵心，敬请收听爱上下班路，北京时间的19:49，晚上好，各位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目前有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是来自于万盛大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在维泰南路附近拥堵加缓行一共是达到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5分钟的时间。
1: 一会儿呢，看到有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是在哪里呢？中亚南路的北向南，从厦门路一直堵到了卫星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700米左右，但是拥堵的时间呢持续了66分钟。
0: 再来看到目前晚高峰达到了顶峰啊，拥堵的这个距离来自于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2.26公里，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新一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45公里，同时来自于环路方面最拥堵的是这个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拥堵的距离2.05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
1: 再来刷新看到的是外环路的西向东，从蜘蛛山立交桥一直到北一环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35公里，缓行在2.68公里。
0: 看到润子发来留言了，他说呀，我们家买了5台家电之后，我被迫下了4个 APP， 我真的讨厌呐。他说一旦这个智能家居买的稍微多了一点，品牌杂了一点，那么你的烦恼就开始了。他说的确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啊，当你买了某个品牌的洗衣机，你的这空调插座只要下载这个品牌的智能 APP， 只能下载这个，如果说你下载别的这东西啊，那就是还不如不智能呢，是吧啊，智能还卖的还贵，对不对啊。
1: 来看一下这边二狗是只猫发来消息，他说我们家的晾衣架，我婆婆每次叫他降下来晾衣服，他都说他要休息了。
0: 晾衣架降下来，我要晾个衣服。对不起主人，我没听懂，你再说一遍吧。有些时候啊，这个智能家居啊，目前的这个语音交互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需要再一次要进行提升的。
1: 或者是如果说老人呢，他的发音吐字不是非常的标准，有点方言的话，可能也识别不出来。
0: 对，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些这个智能家居的唤醒词是固定的，比如说
1: 你可以改
0: 某爱同学，但是如果就你说同学，他就不理你，或者是请开机，他万一设定是这个，你就说开机，他也不理你。这个语音的这个词条的这识别，有些时候也是智能家居感觉并不是很智能的很关键的一点卡在这儿了啊！你叫他别的他不理你，这是怎么办呢？
1: 再来看一下小耗子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家早都已经实现了全屋智能家电覆盖了，说实话只要基础性能达标，智能带来的体验的提升真的是无可替代的，下班路上就可以提前开启空调，出门忘记关灯也可以远程一键关闭，日常使用频率特别高，这些看似微小的智能设计呢，把琐碎的居家事务也是简单化了，不用再手动挨个操作，长期下来呢又省时又省心，在功能扎实基础之上，智能化完全是加分项，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全家人的生活幸福感。
0: 对教练说，

0: 了，这你们再说这智能用电啊，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忽略的。他说我可是有电工证的，他说实际测试了，频繁使用一个智能开关，一个月是 1.6 度电，你能接受吗？他们家的是紫外线消毒灯啊，它有一个可以
1: 是一个开关一个月 1.6 吗？
0: 应该是，
1: 那应该有几个啊？
0: 一个开关一个月 1.6， 家里一般来说十个开关左右，
1: 十个打底吧，我觉得
0: 是不是啊？或者有着插线板还不算，是不是啊？
1: 那算下来，其实有个它一个月有10到15度电，你能接受？
0: 我接受不了啊，毕竟我是穷人的孩子。而且，比如说一个电器，你长时间插着电使用，本身也有这个安全的隐患。
1: 对，
0: 它带电使用，万一是气温或者是这个线路发生一点这个短路的一些风险，这东西一旦引起火灾，咱谁都遭不住，对不对？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呢，吃饱就困大赛第一名，他说我们家买了电动沙发和按摩椅，全屋尽可能的都是智能的，像电动窗帘、电动晾衣架、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开关，一堆很快就坏的玩意儿，但是真的的确很舒服啊，懒人福音，下班的牛马回到家躺着就好了，
0: 躺着就好了。来，那个谁啊，给我这倒杯热水，
1: 就差有个人给你把饭做好了、啊、
0: 就差有个人给你这身上再按点小摸，是不是啊？这给你活动一下这肩颈，捏一捏你这个肿胀的小腿，这站了一天
1: 的
0: 是不是啊？看到烫发来留言还挺长的，他说我觉得刚才东子说的特别对，我们家的这个语音电风扇啊，感觉不是人工智能，有点人工那智那啥啊。他说不管是手动遥控都还是语音遥控，都会给这个语音的回复，比如说前段时间比较热，半夜关风扇，他会回复已为您关闭循环扇，简直睡意全无。这放到客厅，这电视机里一说小什么什么什么，他就会给回复，主人我在呢。你说他智能吧，但他必须要读出说明书里那一张小卡片上的完整口令才能语音遥控他，口令不准确也不能语音遥控。他说这到底是方便了什么，让我练普通话吗？
1: 但我觉得像这个电风扇，你完全就可以买一个带遥控器的就够了，你要是带语音控制它的话，你很容易就打扰到身边人睡觉，对吧？你要是一说话把旁边人就吵醒了，最方便的就是你有一个遥控器，你随时不让吹了，按了就完了，
0: 藏在枕头底下那样子啊。
1: 对，
0: 像我们家的都是那种就是旋钮还得自己去那卡那个
1: 定时间到了再起来再拧上它两三圈，
0: 没错，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啊。
1: 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那么另外像喀什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呢温度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具体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会迎来阵雨的过程啊。昨天刚过处暑，都说呀，立秋不是秋，秋在处暑后。从昨天到今天开始，就正式进入了秋天的季节了。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非常凉爽，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施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8度到31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4度。
1: 三师土木授课是晴好的天气，15度到30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2度。
1: 五师双河市多云，14度到25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6度到29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17度到31度。
0: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7度到32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15度到32度。
0: 十师北屯市多云，14度到25度。
1: 十三师新乡市阴天，20度到34度。
0: 最后再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有雾气的弥漫啊，16度到28度。
1: 这个智能家居家电呢，的确会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便利性啊。你看这边呢，我在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网友他发来的消息，我就觉得就对我的实在是跟我一毛一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目前家里有5大的隐形家务，第一个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尘盒与基站。

0: 得清洗，尘盒也得清扫，
1: 得倒啊。
0: 对，第一个，第二个是烘干机的过滤网，你得清啊，那很多的毛毛，你得把那毛毛拿出来，
1: 絮絮子得搞啊。
0: 第三个就是拿出洗碗机的碗，也很烦的。第四个就是给智能垃圾桶充电。
1: 你都懒成仙了，我听起来
0: 真的。我跟你说，像我们家就有这个智能垃圾桶，它倒不是充电，就是你换个电池的时候就很费劲儿，太懒了。还有一个，
1: 那我这要这智能家居，它到底是服务我的还是我服务它的？
0: 就是因为懒惯了之后，让你勤快那么一下，你就不愿意，你知道吧？
1: 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这样的啊。
0: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刷飘窗垫上的头发和尘埃。
1: 咱们享受了智能家居带来的很多的便利和很多的方便，同时咱们也要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待智能家居或者智能遥控啊，还有人工智能
0: 的维护它的
1: 这个发展。相信随着算力的不断提升，随着这个智能家居的不断智能化，未来以来会走进每一个人的家中，走进我们所有人的千家万户，让真正的智能家居服务于人类，而且更好的能做到人机的互联、功效的互通，这样才是正儿八经的，这是新一代理想的梦中情房。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9啊，这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将近30秒的时间啊，这时间不等人。如果说各位喜欢我们节目，无论是收听还是收看的朋友们，请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

0: 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0: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驻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雨，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0: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3: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勤，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6: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7: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8: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9: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9: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9: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各

0: 特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3: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2: 其他国际消息，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 83.5 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2: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三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2: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系统推动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治沙又治富的双赢之路越走越宽；
3: 四师可可达拉市以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 南疆师团棉花陆续进入土畜阶段，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因地施策，开展分类管护，为丰收打牢基础；
3: 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多举措夯实就业保障基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要素保障、产业布局，系统推动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带动职工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治沙又治富的双赢之路越走越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谢宏宇的报道。
3: 在3师54团油梭豆种植基地，5.5万亩油梭豆绿意盎然，正值油梭豆结豆关键期。三联职工王秀玲每天都在查看油梭豆的长势。2019年，王秀玲等一批职工率先大面积种植油梭豆，经过不断摸索，亩产从70-80公斤增长到七百

0: 公斤。
1: 8月底都开始割草了，割完草，草拉出去晾个10天左右就可以收豆了。亩产1000块钱。
0: 在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榨油生产车间，油缩豆生产加工加紧进行。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张小江：
2: 榨油车间现在一天要消耗原豆12吨左右，产生8吨左右的脱皮豆，脱皮豆经过打粉以后榨油，日均是3吨左右的食用油，同时会产生将近5吨的豆粕。
0: 公司不断延伸油缩豆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种类，目前有油缩豆油、脱皮油缩豆、蒸油缩豆、泡油缩豆等7款产品上市。公司还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生产服务，产销两旺。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杨娇：
3: 一到7月份，一个营业收入还大概在2000万，北上广深稍微多一点。
0: 从种植到开发，实现吃干榨净，物尽其用，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目前团厂已有16家油缩豆相关企业入驻，实现稳定发展。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边缘的2034团，另一种治沙又致富的探索也在进行。在团厂的罗布麻种植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忙着移栽。铁门关市卓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34团罗布麻种植项目负责人李瑶：
4: 目前已经完成了400亩左右，剩余还有600亩，计划是在本月底全部完成。
0: 34团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荒漠化土地资源，投资950万元实施光伏加治沙罗布麻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并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共建罗布麻种苗研发繁育基地，开展罗布麻新品种走培试验。目前已成功走培罗布红麻7个亩本，分株种苗2000株，经过扩繁培育后进入移栽关键期。新疆科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34团罗布麻种植基地总监于永强：
5: 从实施效果看，已经达到了防风固沙的目的，计划明年推广2000亩到3000亩地。
0: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二十铁门关市持续推进荒漠化系统治理，大力培育沙生产业。目前沙生特色经济作物总种植面积4.37万亩，肉苁蓉、甘草、枸杞等沙生作物连片成市，构建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点沙成金、绿富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二十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小兵：
6: 积极地推广一些沙生的抗盐碱的品种，在有限的水资源情况下不断地扩绿、用绿、增绿，起到一个生态保护的作用。
0: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单一治沙到生态富民，兵团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地域禀赋，推动生态治理、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沙海披绿、盐碱地生金、河湖焕新、城景相融，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描绘出生态美、产业兴、职工富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7: 15:55，开好局，起好步。
0: 没再提，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工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没再提，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工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工业企业生产持续向好，实施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
8: 眼下，可克达拉经开区各大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2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浇筑等作业，项目总投资2.72亿元，预计2027年4月底全面交工投用，是园区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的重点配套工程。可克达拉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管理人员高博：
9: 已完成整体项目的40%左右，项目完工后，化工园区的化工污水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万立方米。
8: 在可克达拉银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生产线有序作业。公司专注电池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严把生产工艺、质量管控关口，产品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有效助力施事化工。

0: 推动失实工业经济稳步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1: 作为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师，今年十二师创新推出科技贷融资业务，通过政银企单四方联动，为轻资产无抵押的科技型企业送上及时雨，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
2: 在位于十二师科创中心的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雷神光电颗粒物智能监测平台正在工作。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康天书：
3: 这边能显示颗粒物的分布情况，还有颗粒物的严重程度。这个系统会接入智慧城市的接口，将来为应急消防、森林防火做一定的预判。
2: 作为刚入驻十二师的科技类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大气气体监测设备、实验室的气体监测仪器的设备研发与应用。前不久，在十二师组织的科技贷政银企单对接专题会上，公司获科技贷支持。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勋：
4: 目前在承担兵团的科研项目，获得了科技局的支持，给了我们100万的授信，在研发的过程中能更好的去落地我们的产品。
2: 新疆格瑞泰集团有限公司同样获得了科技贷授信，公司引进由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团队培育的高油、高油酸、耐盐碱花生新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比普通花生每亩产值高300到500元，在22团和吐鲁番地区试种2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以上，为后续推广种植积累了经验。22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瞿国文：
5: 高油酸花生它的出油量非常的高，生长情况非常的理想，长势也非常的好。
2: 公司将进一步推进高油酸花生产业化布局，开展品种示范种植推广、产品深加工研发等工作，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种植户增收。新疆格瑞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勇：
6: 今年呢，我们计划引进2个新的品种，产业链延伸到花生油、食用花生的加工、深加工方面。十二师科技局联系金融机构，给我们授信100万，使我们企业呢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
2: 围绕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痛点，十二师采取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征信、银行降低融资的基准利率、科技局、财政局进行企业贴息，多方联动解决科技企业遇到的难题。推出的科技贷放款效率比普通贷款提高至少30%。今年截至7月，全师累计8家科技企业获批科技贷，贷款总额2825万元。十二师科技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江科：
7: 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间，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不断地推陈出新，推动政策在细节方面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发展，适应科技金融发展，是我们作为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师的责任和义务。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眼下南疆狮团棉花陆续进入吐蓄阶段，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因地施策，开展分类管护，为后续集中吐蓄、机械化采收打牢基础。来听三狮台阿拉尔台的报道。
9: 在30-51团棉田，农技人员查看棉龄发育、叶片状态，指导种植户小水清浇、以商定灌，保障未成熟棉桃养分供给，促进棉纤维发育，提升林种与棉花品质。51团13连种植户马尔兹亚托胡提：
10: 有200亩的棉花，现在棉花开得特别好，我们现在最后一遍浇水，我们去年1亩的棉花520公斤，今年550公斤左右。
9: 今年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推进棉花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棉花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一师阿拉尔市200余万亩棉花也进入吐蓄期，农技人员抓实精细化田间管理，精准落实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等举措，全力稳产量、保品质、促丰收。狮团农业技术人员徐兴：
11: 今年我们的棉花吐蓄率相对于往年提前了5到

0: 一天的时间，要严格控制滴水时间，加快滴水频次，做好病虫害防治，保障棉花的一个品质。
1: 师团六连职工何龙军：
2: 棉花吐序正常，棉籽饱满，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控制水肥作业，期待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1: 目前伊施阿拉尔市棉花整体吐序率在10%左右，各团厂将分类施策，精准指导，防早衰，控旺长，防烂龄，保障棉花稳产提质。
3: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技能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等举措，持续夯实就业保障基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报道。
4: 在五师双河市党建家联队经济就业创业示范街双河优选电商直播基地，来自81团、86团、90团等电商团队正在进行直播带货。电商主播81团四连职工张鑫：
5: 我参加了人事局的电商培训，做一个三农主播，不光说有稳定的收入，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4: 五师双河市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以靶向培训、立体培育、竞赛激励，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实现培训、就业、产业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五师双河市聚焦青年就业、政策落地、技能提升、品牌富民四项重点任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打造冰地共建零工市场、举办专项招聘活动等，完成城镇新增就业228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就业形势平稳向好。五师双河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旭泽：
6: 围绕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抓实，惠企稳岗，大力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做强冰地共建零工市场平台载体，拓宽就业增收空间。
4: 近日，14师昆玉市在皮山农场和47团同步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冰地融合专场招聘会，40余家冰地企业带来15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冰地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3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皮山农场五连居民令玉杰：
7: 企业很多，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这次呢是投了有3-4个企业。
4: 47团荣德路养殖基地负责人王荣：
8: 主要是招聘这个短视频的剪辑和视频制作人员，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就业，目前呢报名的人数有10多人。
4: 今年兵团将乐业筑梦实事列入10件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开展稳岗就业创业、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
3: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通过选派医疗专家团队、加大资金投入、重点专科建设等方式，助力伊施阿拉尔市医疗水平迈上新台阶。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援疆医生张建新叮嘱患者家属术后注意事项。患者家属雷先生：
9: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目前呢病情已经稳定了，感谢浙江援疆专家的不辞辛苦的付出。
3: 张建新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年3月到岗，面对新环境，他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工作，在3-4级手术、复杂病例等方面带来了新思路和新理念。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张建新：
10: 我们过来新开了一个足踝外科，一个月将近有20几台手术，关于足踝的，想要就是把这边的骨科2级分科要越做越细，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3: 近年来，浙大邵逸夫医院累计派驻4批70余位常驻专家、400余位柔性专家赴阿拉尔开展帮扶。在浙大邵逸夫医院和台州骨伤医院的帮扶下，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在微创脊柱外科、手足显微外科专业以及关节镜等技术上取得显著突破，为各族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副主任医师徐修磊：
11: 从原来的输血再到本地医生不断的成长， 在援疆专家的带领下呢，能不断的突破一项一项的新的技术。
3: 近日，浙江大学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十周年暨医师大型义诊活动举行，浙大援疆医疗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一对一答疑解惑，受到患者的好评。阿拉尔市民江玲玲
12: 在身边就能够看到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诊断，也增长了自己医学方面的知识。
3: 医师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和工：
13: 我们开展义诊，让老百姓少走路，而且能够看得到病，通过问诊就能知道的这些疾病，把这个送到他们的跟前。
3: 多年来，浙江省援疆医疗队秉承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援疆宗旨，通过义诊宣教、技术帮扶、人才带教、学科共建，不断补齐伊氏阿拉尔市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各族职工群众享受到普惠医疗的实在福祉和长期成效。
4: 今年以来，兵团各师市通过升级商业载体、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惠民举措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能力，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傍晚时分，七师天北经开区屯垦文化小镇夜市弥漫着美食的香味，吸引许多居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今年以来，七师胡杨河市大力推进文旅商深度融合，将夜间商圈升级为承载军垦文化、饱含市井烟火的城市打卡点。天北经开区屯垦文化小镇夜市经营户徐振涛：
14: 现在正好赶上旅游季，店里客人天天坐得满满当当，生意特别红火，每天忙活下来收入也特别的可观。
1: 七师城管部门科学规划摊位，全面提升夜市经营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截至目前，师市全域已规划12处便民疏导点位，稳定吸纳500余家流动摊位合规经营。石河子市幸福路零点夜市同样热闹，56个整齐划一的小吃摊依次就位，各色香气吸引食客聚拢而来。石河子大学学生马明辉：
15: 这离学校也挺近，应有尽有嘛，想吃啥吃啥，种类也非常多。
1: 今年4月以来，石河子市幸福路零点夜市经过综合治理，不仅扮亮了城市颜值，更激活了商圈活力。市场市均人流量超万人次，带动大量务工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石河子市个体经营户侯美珍：
16: 我们这条路也比较繁华，生意也是可以的，挺好的。
1: 汽车消费同样火爆，在三师土木舒克市举办的车展上，多款热门车型整齐陈列，现场演示的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引起了消费者的兴趣。国家补贴叠加厂家补贴双重优惠，实实在在降低了职工群众的购车成本。顾客库德热提土孙：
17: 比如说我买了个十几万的车，他给我减少了20000块钱左右，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1: 2026年，兵团汽车消费补贴设置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购新补贴三项补贴类型。三师土木舒克市牢牢把握政策机遇，打出政府补贴、车企让利、一站式便民服务的促消费组合拳，让惠民红利直达消费者，有力推动师市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三师土木舒克市商务局经济发展科工作人员靳子林：
18: 做好政策的宣传引导服务，呼吁更多的职工群众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充分的释放消费潜力，让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4: 文旅精品展、惠民演出、武术比赛，连日来各师市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天上午，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65家渠市文体广旅局协办的2026晋江情文化和旅游援疆系列活动之山西文旅精品展在五家渠文化馆拉开帷幕。在微缩景观展区，借助 3D 打印技术，云冈石窟、鹳雀楼等11处山西地标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非遗精品展区，平定刻花瓷、平窑推光漆器、广陵剪纸等十余项国家级及省级非遗集中亮相。山西文旅作品精品展负责人孟杰：
19: 优秀的工艺作品带到新疆地区来，跟新疆的人民进行分享，感受到我们山西的魅力、山西文化的深厚。
4: 近日，兵团歌舞剧团走进舞狮双河市、社区、学校等地，开展我们的

0: 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慰问演出，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观众纷纷点赞。七师胡杨河市第三届胡杨河杯武术套路邀请赛开赛，来自失势及塔城、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的18支队伍2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增进了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乌苏市第六中学代表队运动员张凯瑞：
1: 在这里我也收获到了友谊，并且我体会到了传统武术的魅力。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部门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各类应急演练，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八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民警自制的救援神器遥控救生圈在救援实战训练中亮相。这款救援神器整机长1米，宽0.8米，重量仅15公斤，单人即可轻松携带并快速部署，适配河道、水库等各类开放水域救援场景，具备30分钟以上持续作业能力，并搭载夜间照明功能。演练中，设备快速抵近落水群众，将其平稳牵引带回岸边。八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战大队民警姬林春：
4: 这个救生圈设计比较合理，周围有绳子方便抓握，在水中动力也足够，能够轻松地把我从深水区带回岸边。
3: 八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战大队民警李凌峰：
5: 进一步调试优化，提高遥控救生圈的适配性和安全性能，让其适用于更多水上救援场景，切实降低施救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3: 三师土木舒克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应急实操演练，120名交通运输行业代表参加。演练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景演示加全员实操的方式开展，让所有参训人员轮番实操，有效提升了初期火灾快速处置能力。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车队队长秦贵峰：
6: 清楚掌握了车辆起火处置，回去之后带动身边同事重视消防知识安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管理要求。
3: 在六市六运湖农场组织开展的森林消防安全应急实战演练中，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协同联动，应急处置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有效检验了农场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五家渠成华市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六运湖分公司工作人员范军贵：
7: 清楚突发火情会有上报流程和补救要点，对我们以后的应急处置非常有帮助。
2: 兵团新闻联播。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3: 记者日前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兵团获批建设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此次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涵盖四师可可达拉市、50双河市、65家渠市、80石河子市、90白杨市等重点区域，为兵团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再添新支撑。
8: 八师石河子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出炉，十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平稳，第二产业投资完成88.99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优质产业投资提质增效。
0: 眼下正是城镇供热设施检修改造的施工黄金期，兵团各师市采取设备升级、管网改造、隐患排查、节能提质施工等举措，有序推进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系统性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今年兵团住建系统将继续用好各类扶持政策，稳步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年内计划完成326公里供热管道改造、161座换热站设施升级、5台供热锅炉更新任务，持续深化供热领域冬病夏治成效。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立，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9: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5: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2: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6: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 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啊，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2: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7: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 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处暑养生》。处暑期间气温转凉，湿为主气，因此寒湿邪气在此时相对比平时增加，秋天的养生原则也在此时开始显得格外重要了。此时有处暑三养原则。第一，养阴。秋冬应该注重养阴，不是指单纯的滋阴，更多的是指秋季帮助身体阳气收敛，冬季帮助身体阳气闭藏。第二，养肺。秋季在五脏对应肺，当秋季气温交替时，人体的肺气也在逐渐收敛。第三，养神。秋季对应五行中的金，其性质从革，有革命革新的意思，这也是秋季有肃杀之意的意思，人容易低落甚至悲伤。朋友们，这就是节气故事处暑养生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

0: 谋诡计。
1: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有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2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2: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 它是打着升级120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岸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

0: 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那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 啊，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再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

0: 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让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

0: 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涌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法思想主张。
6: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8: 非常好，非常漂亮，记住，替校长表彰有功的军官生们，告诉他们他们这是忠诚于革命。对，
9: 在黄埔军校校长室内，
8: 对，
9: 立人对着楚才说道：“
10: 越军如此不堪一击，
11: 你来得正好。不是越军太弱，而是……”黄埔军官生太强。
9: 在营房外，荷枪实弹的黄埔军官生们凛然正气。区队长叫道：“
12: 快走！”
13: 刘班长，老范，
14: 到！往
15: 前走。
14: 哎，区队长，
13: 你老范做过旅长，给我出出主意，今晚咱们出去怎么个打法？
15: 快，
14: 好去。让军官生们在越军的床铺上睡个好觉。
13: 娘了个屁！
15: 快点，
13: 这什么好主意？
14: 越军不是已经撤了吗？
13: 他们要再杀回来呢。
14: 和校长作对的就越军一个派，其余的越军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13: 这能说明什么？
14: 这说明并不是整个越军图校长反目，局面没有失控，没必要同越军兄弟们搞得剑拔弩张。
13: 有道理。
15: 通讯员
16: 到，
15: 传令各分队长。计划取消，固守警戒。
16: 是。
9: 在营房门口，六班在大门处修筑麻袋工事。
17: 我以为准得一通打，心慌不行，带了两个基数的枪弹，没用上，一枪都没捞着放。
14: 看好是好事，不这样屈人之兵，上至少爷。
17: 话是这么说。可总是遗憾呢、啊、
18: 我还是想不明白，你说这帮越军他为啥朝咱们校长的坐车开火呢？
19: 你说为啥？那就是一群反革命想翻天。
18: 不是，他总得有点具体原因吧？
19: 这还不具体啊？咱校长是什么人？
18: 总
19: 国民革命必不可少的领袖，总理最好

0: 好的学生，吾等最好的老师，茫茫黑暗中的灯塔，滚滚波涛中的中流砥柱。
1: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2: 哎呀，又来了个马屁精啊！
0: 志峰，我告诉你，这可是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竟胆敢如此不敬！
1: 好了好了，
2: 不是不敬，我是听不惯你们新闻学会的人啊，这动不动犯酸。
0: 孟志峰，我早就看透了，你们青年军人联合会这帮人完全是异己分子。
2: 你别给我戴帽子啊，
1: 多来两个人。
2: 是你说过这里从来都赤裸裸的，
1: 这边
2: 我听你说了一大堆虚词，觉着累。
3: 行了，是男人一口唾沫一个坑，别那么虚掉掉的。
0: 哎，你骂人，你骂人
2: 呀，还想动手啊？来来来，
0: 再骂一试。
4: 吵什么？又来你们的狗屁政治。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何党何派哪个协会，在三七六班就别给我扯这些。干活。
2: 来，
4: 干活。
5: 到现在还不知道，
6: 知道什么？
5: 老穆在铁路的时候就是武昌的共产党员，进了咱们军校之后是咱们第五连的共产党小组长，青年会会员。
6: 是吗？那汤沐雨呢？
5: 那小子更牛，人家是孙文学会的理事，跟一系的胡宗南、贺中涵都称兄道弟呢。
6: 是吗？
5: 还厉害吗？你也整个会员单呢？
7: 我不敢那什么。
8: 在广州街头，身着便装的杨立仁挡住了周世农的专车，周世农大惊，车内司机识趣地下了车，并给立仁打开了车门。坐进后座的立仁质问道：
9: 你们干的？还能有谁呀、
10: 啊？太卑鄙了！你们，
9: 必然，你不是一直奉行以最简单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吗？社工好龙了，
10: 那得分对谁，
9: 还有谁比他更危险？短短的两年时间，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广结嫡系，招降纳叛。一点点把所有能拿到的权利都拿到了手，这人要得到的太多，就没朋友了。可不是都担心，担心他这个权诈老手操控天下。
10: 污蔑，完全是污蔑。
9: 李仁，你怎么了？你原来那股劲哪儿去了？啊，原来不是一直藐视权贵吗？哦，我明白了，你被人赎买了，成了人身边的人，一损俱损，对吧？等着吧。
11: 沈总，你们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9: 你不要斗气，不是没把他怎么样吗？我约你见面就是要谈这个事情。我希望你转告楚才，冤家宜解不宜结。只要你们校长到此为止，粤军还会保持与你们党军的密切联系，并且我们会有一份特殊的大礼要送给你们校长。李仁，你等着好消息吧，到时候我会再约你。

0: 在营房门口的公事处，军官生们一个个抱枪合一睡觉，
1: 不累。
0: 立青守在机枪前，两眼炯炯放光。
1: 哎呀，比校园里快活多了。我算是明白了，这打仗跟放大假一样，不用打扫卫生，不用整理内务，不用听旁人吆喝，多舒服的日子。
2: 你看，这都熬了一夜了，就你小子精神。
1: 我爹啊，对我有个评价，说我杨立青是白天唯愿牛打架，夜晚唯愿鬼冲天，唯恐天下不乱。
2: 这天下恐怕得乱了。
1: 乱？怎么乱？谁跟谁乱？
2: 立青，我教你一句吧，军旅之事，以一二成，以二三而败。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意思大着呢。你说，我们做什么要跟越军过不去？哎，或者说，越军做什么要跟我们过不去？
1: 我们和他们的司令官不是一样的，
2: 可造之才。
1: 哎，
2: 军旅之事不能另出多门，一个司令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非乱不可。这就叫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广州革命军就是司令太多了，谋议可自于众人，可决断必须归于一将。你说这一将该归谁呀？
1: 谁有本事归谁啊？
2: 你小子心脉可造之才，都在使本事呢，要争的就是这说话算数的一将。姐弟乱哪，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双女鞋哒哒地踏着高高的石阶，怀抱宣传材料的丽华走上台阶时，无意间看了一眼四周，觉得有了一些异样。往日党部标牌下的武装卫兵不知何时都撤走了，门廊立柱旁空空荡荡。泛着嘀咕的丽华抱着材料走进了党部大门，走廊里一个身影躲闪着，那张脸很熟，左颊上有颗痦子。丽华路过时又格外地看了他一眼，那人扭过脸去，似乎是在等。

0: 在黄埔军校办公室内，楚才对着杨丽人说道：“
1: 他说的大礼是什么意思？”
2: 我懒得问他，你不知道，完全一副商人口气，要跟校长做买卖。
1: 做买卖，他们还不够资格。校长已经施压，逼迫越军严惩当时旅长。
2: 许崇智能就范吗？
1: 由不得他不就范。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

0: 一步也不能让。
1: 在妇女部，失神的丽华撞到了门框上，手上的几本材料哗啦啦的全掉到了地上。徐霞一惊，
2: 你怎么了丽华？
1: 赶紧过来帮着丽华捡拾着。
2: 赶紧收拾收拾，收拾好六夫人还等着呢。
3: 你看见门口的士兵了吗？
2: 没有啊。
1: 震耳欲聋的枪声响，两人大惊，同时冲向窗户。在黄埔军校校务部，杨丽人静静地坐在楚才办公桌的对面。楚才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一脸的亢奋。
4: 几分钟前，有人在中央党部楼前行刺廖仲恺，只抓了一名负伤凶手，其余全都跑了。廖中的四枪都是要害处。
5: 周顺龙说的大礼难道就是这个？
4: 校长要见你。
5: 见我？
4: 校长要亲自听你汇报文化党的情况。
1: 丽人迷迷糊糊地随着楚才去了。在中央党部楼外，现场拉出了一道警戒线，出事的黑色轿车停在原地，车门四开，从汽车停放处到党部大门台阶，滩滩血渍分布，人有死伤者未被采访。警戒线外，人们神情悲哀而震惊，有人嘤嘤掩面哭泣。丽华毫无血色的脸，看到丽华毫无血色的脸，董建昌不由分说地搂住丽华往门内走去。丽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 来，
1: 出事前缺失的武装警卫此时又重新现身了。
6: 不关你的事儿，快走，别哭了。
1: 在董建昌办公室内，门被带上了，丽华神经质地靠在了门边。董建昌递过了一块手绢。
2: 太可怕了，我看见廖公都已经向前扑倒在台阶上，那个凶手还是不放过他，还一个劲的向他开枪。
6: 别再说了，对谁都不要说了啊！
5: 如果有人向你问起，你就说没看清楚，懂不懂？
6: 丽华，我这都是为你好。
2: 不对，我跟你说这件事特别奇怪，你知道吗？我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经过大门，我没有看见门岗，他们平时都在那的，为什么出事前他们就不在了呢？ 我看见一个脸上长着个痦子的人，他在咱们党部里面不停地转悠，我都看见他好几回了。
5: 别着急别着急，你还能把这个人认出来吗？
2: 可以可以，我可以认得出来。
5: 丽华，我就跟你说白了，你把你今天看到的一切都烂在肚子里，到我这儿为止，对谁都不要说。如果有人要你出来作证，都别理他们，这件事还没完，水深得很。
2: 我不，廖公是我最爱戴的人，夫人对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时候他们最需要我们帮助了。
6: 别傻了，再好再爱戴，人死不可能复生，而你呢？你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别招来杀身之祸，懂不懂？
2: 杀身之祸？
6: 你以为那些人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跑到你大门口来找乐子？我告诉你，那帮人是有实力有势力有组织有预谋的，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这件事你必须听我的，你可不是一般的人。
2: 不一般？我有什么不一般的？
5: 这件事弄得不好，你会把我牵累进去。
2: 把你？

0: 你想想，如果你出来作证，那些人一定不相信你这个人没有背景，他们会上天入地地搜罗你的一切，一旦知道你跟我这层关系，他们就会把这一切当作我的态度，我的立场。
1: 原来是这样。
0: 丽华，现在广州的形势是波诡云谲，稍有不慎你就死无葬身之地。
2: 在黄埔军校校长楼内，杨丽人陪伴着楚才，守候着面前的电话机。楚才看了看表说道，
3: 报公馆的最高特别会议到现在还没有结果，许崇智、胡汉民不会轻易退出舞台，定会做垂死一拼。
4: 谁有最后决定权？王主席。
3: 牵扯到国民政府这两位二三号人物，汪精卫恐怕说了也不算。
4: 那
3: 苏俄人将是最高裁判官。
4: 苏俄人，
3: 先总理的三大政策决定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5: 校长，是我，您说。明白，明白，我会向他传达您的意思。
6: 是。
4: 怎么样？
5: 已经决定成立三人特别委员会调查两案。
4: 哪三人？
5: 王主席、校长还有许崇智。
4: 许崇智也在内，这不是荒唐吗？他怎能无事一样的待在核心里？
5: 毕竟已把胡汉民踢出在外，这样也可以放手插文化堂了。挖出文化堂，他许崇智脱得了干系，我看未必。
4: 那就是说，
5: 这是最好的开局，大文章全凭棋手，好结局总在后头。你去把政治部群给我起来，我要向他传达校长的指示。让他立刻到室内报道，参与料案调查。

0: 让共产党也参加调查。
1: 这就是校长的高明之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日前，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一规一法相得益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构建起规划引领、法治护航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日臻完善。作为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点，兵团扛起生态卫士职责使命，坚持依法治律、系统治沙，全力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兵团立足实际，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生之路。各团场因地制宜，发展沙棘、肉苁蓉、油梭豆等特色生态种植，实现治沙固土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光伏加治沙模式多点开花，固沙复绿与清洁降碳同步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特色林果，观光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生态建设没有旁观者，护绿添绿，人人皆有责。护林员日夜巡护，干部职工持续播绿，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广大职工群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兵团形成全民参与、全域护绿的生态治理格局。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要持续深化系统治理，恪守依法护绿准则，以滴水穿石的韧劲厚植绿色底色，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兵团绿色发展新篇章。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

0: 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1集。
1: 上午，人们在条田里撒肥，静江走到耿佳丽跟前说：“耿佳丽，今晚我想请你吃饭。”耿佳丽笑得很甜，说：“呵呵，请我吃饭？吃什么？
2: 野兔。
1: 野兔？
2: 对，昨天晚上我在林带里下的套子，今天清早去一看，你猜怎么着？一下套住两只。”
1: 夜，连队一间不大的集体宿舍，只有静江和耿佳丽两人对坐着，笑着，说着，吃着野兔。静江问：“
2: 哎，味道怎么样？”
1: 耿佳丽说：“蛮好吃的。”
2: 耿佳丽，你们家以前一定很有钱吧？
1: 嗨，以前有钱有啥用啊？解放时家财全没收了，
2: 你爸一定有好几个老婆了。
1: 不知道他有几个老婆，反正都不住在一起，他是一个老婆一个家。我妈是他四姨太。
2: 嘿，有意思，
1: 问这些做啥？
2: 哎呀，好奇呗。
1: 有一青年领着柳叶来到集体宿舍李静江住的房子门前，青年说：“
3: 李静江就住这儿。”
1: 柳叶砰地推开门，静江和耿佳丽都吃了一惊，柳叶看到屋里的情景也吃了一惊。耿佳丽看到柳叶那严峻的神色，有些不自在，站起来说：“
2: 李静江，我先走了。”
1: 静江说：“
2: 哎，吃完再走啊。”“
1: 啊，我已经吃好了。”走到门口，他仍很有礼貌地朝柳叶点一下头说：“阿姨好。”说完他走了。柳叶恼恨而不满地看着李静江。柳叶说：“
4: 这是怎么回事？谈恋爱了？”
1: 静江说：“
2: 哎呦，什么谈恋爱，娘，你干嘛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4: 是上海知青吧？”“
2: 是。”“
4: 啥出身？”“
2: 你问这干嘛？”“
4: 我知道这批来的上海知青出身都不咋地，他是啥出身？”
1: 静江吞吐了半天说：“
2: 官僚资本家。”“
4: 还有海外关系吧？”“
2: 对。”
1: 柳叶一个耳光扇了上去。静江不解地捂着脸说：“
2: 娘，你这是干嘛呀？”
1: 柳叶咬着牙说：“
4: 我打死你这个没成色的东西。你爹这是个富农出身，你就要同他划清界限，你倒跟这么个有海外关系的官僚资本家出身的人黏糊上了，算什么啊？这个理我掰不清，你倒给我说说清楚。
2: 他不是我爹。”“
4: 谁说的？”
1: 静江犹豫了一会儿说：“
2: 陈明义叔叔。”“
4: 真是他说的？”“
2: 对。”
1: 柳叶咬紧牙关想了想：“
4: 这个陈明义
2: 他在胡说八道，李松泉就是你爹。”
1: 柳叶把静江拉出屋外。柳叶说：“
4: 给我回去。”“
2: 回去干嘛？”“
4: 回去认你爹。”“
2: 干嘛？”“
4: 因为你爹差点让你气死。”“
2: 他不是我爹。”“
4: 我说他
2: 就是你爹。”“
4: 谁是你爹你娘还不知道吗？”“
2: 那陈叔叔干嘛那么对我说？”“
4: 他是个混蛋。”“
2: 娘。”“
4: 你给我回不回？”“

0: 揉揉鼻子说，好吧，还有那个上海丫子，你少跟他往来。
1: 为啥？
0: 因为我咋看咋不顺眼。月光如水，欧君明拄着棍子走进产高棚，手不时地揉着胸口。柳月说，欧厂长，这么晚了你咋还不休息？欧君明说，唉，睡不着，来看看怎么样。唉，有一头母羊难产。欧君明走到产高棚边上，看到一只母羊躺在干草上痛苦地喘着气，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欧君明。欧君明说，策划，你去给我烧一盆热水来。好。柳叶拉着李进江站在林带边上，李松泉从地窝子里走出来，柳叶拉了拉李进江说，叫。李进江说，爹。李松泉点点头，心酸而激动地抹了把泪说，好。林带边上，杨自胜正在干活，柳叶朝他走来，杨自胜迎了上去。杨自胜说，金江，叫爹了。柳叶说，叫了。这下老李可以放下包袱了吧？政委，真要谢谢你。不过政委，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不知道咋办才好。说。
2: 柳叶气愤地说，
0: 陈明义特地去告诉金江，说李松泉不是他亲爹。
2: 杨自胜恼怒地说，
3: 这个陈明义，这不是在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吗？
2: 杨自胜气愤地离开柳叶，走到警卫跟前。杨自胜说，
3: 小唐，你帮我一个忙，去把陈副主任给我叫来，我有急事找他。
2: 小唐面有难色。杨自胜说，
3: 小唐，到厂部办公室没几步路，我们这儿不会有事的，你要相信我杨自胜。
2: 小唐心有余悸地说，
3: 你们谁都别离开。不会的，去吧。
2: 小唐跑了回来说，
3: 政委，陈副主任正在开紧急会议，不能来，他说有事以后再说。这个狗娘养的，看来我真是看错人了，当初我就该处分他，可我还把老婆让给了他。嘿，这好人也真做不得啊。
2: 杨自胜恼怒地走进地窝子。李松泉说，
3: 政委，谢谢你，我的事让你这么操心，那种傻事我绝不会再干了，你也别再忙活了，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4: 我忙活我的你别管，古时候的人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何况我们是革命同志。
2: 柳叶一直在由办公室通向家属区的路上的林带边等着，他来回焦急地走动着。月光下，陈明义走来了，柳叶拦住陈明义。柳叶说，
0: 陈明义，你给我站住。
3: 柳叶，你又有什么事儿？
2: 柳叶挥起手甩了他一个耳光。陈明义一把把柳叶推倒在地。陈明义说，
3: 你这是干什么？十几年前你扇我耳光我认了，可今天你凭什么再扇我？
2: 柳叶从地上爬起来说，
0: 就凭你在我儿子面前胡说八道。
3: 那是你告诉我的，你告诉我的目的不就是要我认这个儿子吗？
0: 放屁。
3: 那你为啥告诉我？
0: 我是要让你知道，你整我们家，整李松泉，就是在整你儿子。
3: 哼，可这个儿子我认定了，是我的儿子，我凭什么不认？你再去找杨自胜也没有用。
2: 产高棚，欧君明正在为母羊助产，汗水从他的额头上一串串地往下流。柳月走到欧君明身边为他擦汗。

0: 柳月说，
1: 欧厂长，你歇一会儿吧。
0: 欧君明说，
2: 您瞧，好嘞。
0: 羊羔终于生了下来，母羊一咕噜爬了起来，羔羊叫了两声，欧君明精疲力尽地笑了笑。
1: 柳月把欧君明扶起来，
0: 柳月说，
1: 欧厂长，你回毡房去休息吧。
2: 不，我再看看。
0: 母羊在舔着羊羔，欧君明靠在木栏杆上，等母羊把羊羔舔干后，就伸手把羊羔抱在怀里。
1: 欧君明说，
2: 岑花，你看怎么这身价都比以前的羔羊要强哎。
0: 柳月点点头，
2: 岑花，你去忙吧，我坐会儿就回毡房。
0: 马灯下，欧君明轻轻抚摸着羔羊，精疲力尽地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些情景，苍翠的塔松和积雪的群山朝他涌来，积雪变成了羔羊在满山坡的蹦跳，草原上鲜花盛开，蜂蝶飞舞，百鸟齐鸣，羊群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上涌动，他骑着马在羊群边上奔跑，他又听到羔羊在叫，他闭着眼睛笑了。欧君明身子僵硬了，羔羊在对着他叫。
1: 柳月捧了一捧草走进产羔棚，
0: 柳月说，
2: 欧厂长，你该歇歇去了，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0: 没有应答。
1: 柳月走到欧君明身边推推他，以为他睡着了。
0: 羊羔从欧君明的怀中挣脱出来，奔向母羊。
2: 柳月说，
1: 欧厂长，欧厂长。
0: 欧君明脸上依然留着听到羔羊叫时的微笑，但身子已硬了。
2: 柳月哭喊，
3: 欧厂长，欧厂长。
0: 岩石缝里钻出的几棵小草在风中摇曳，山坡上也已可以看到片片绿色。靳军也骑着一匹马跟在温俊峰的身边。激进军发现许多的人，包括哈萨克牧民，都骑着马像赶集一样朝他们要去的地方聚集，所有的人都默默无语地给予着悲痛，打着招呼。长满塔松的山坡显得庄严而肃穆，一方土坑的边上放着欧君明的灵柩，柳月、克穆尔拜、阿依古丽、欧小阳、温莹音、李红霞、江正荣都已站在坑的前面，而他们周围的人越聚越多，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拥来。温俊峰翻身下马，激进军也跟着下马，他俩走到人群前。温俊峰说，
4: 激进军，看李红霞就在那儿，带你的事儿等会儿再同他说好吗？
0: 蜂拥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李红霞看到了激进军，过来拉住他的手说，
5: 进军哥，你怎么来了？
0: 进军说，
4: 等一会儿再说吧。
0: 温俊峰来到柳月身边，紧紧地搂住柳月的肩膀。激进军看到柳月感到很吃惊，看看红霞，红霞明白激进军看到柳月后的惊奇，说，
2: 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吧。
0: 葬礼开始了，满山坡的人都默默无语，泪水连连。柳月捏着欧小阳的手说，
2: 小阳，看到了吧，人活着就得像你爸爸。
0: 欧小阳哭着点着头，
1: 他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自发地来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温俊峰说，
2: 在中央厂他天天挨批，说他这不好那不对，可你看看好不好对不对，老百姓心里最清楚。给人们带来了好处的人，人们不会忘记他，并会永远感激他的。
1: 土封完了，没有墓碑，但栽上了两棵松树，所有的人都朝坟堆鞠躬。柳月再也忍不住哭了起来。红霞把姬进军拉到柳月跟前，姬进军与柳月双目相遇时，两人的心都震荡了一下。红霞说，
5: 干妈，这是我的表哥，叫姬进军。
1: 柳月说，
2: 姬进军。
1: 他似乎感觉到什么，但却仍想不起什么来，只点着头说，
2: 好好。
1: 姬进军说，阿姨，李红霞的父母想叫她回去一次。柳月说，
2: 回去吧。
1: 红霞的情况刚才我们家的老温也给我讲了，红霞以后不能这样，想来当牧民是好事，但不能背着父母亲自己就这么来了，这样父母会多伤心呢。
2: 红霞说，干妈我知道了。
1: 进军说，
2: 阿姨，你跟红霞的娘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呢，
1: 所以红霞才叫我干妈呀。
2: 我的娘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1: 啊？这是咋回事？你不是红霞的表哥吗？
2: 红霞说，
1: 我进军哥的娘和我娘是双胞胎姐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娘呢？
1: 进军伤心地摇摇头，突然眼泪涌上眼眶，他只是说，
2: 阿姨，那我们走了。
1: 红霞说，
5: 干妈，我过几天就回来。
1: 进军和红霞骑在一匹马上走下山坡。进军在回忆，进军让妈妈咬了一口鸡蛋，进军手举着鸡蛋在渠堤上奔跑，哭喊着叫着娘。进军蹲在渠堤上看着渠水流泪，姬进军勒住缰绳回头凝视了好一会儿。红霞说，
5: 进军哥你怎么了？
2: 红霞，我感到那个春花阿姨就是我娘。
1: 进军又是满眼的泪花。
6: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21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文吉。
3: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系统推动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治沙又治富的双赢之路越走越宽；
3: 四师可可达拉市以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2: 南疆师团棉花陆续进入土畜阶段，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因地施策，开展分类管护，为丰收打牢基础；
3: 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多举措夯实就业保障基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推进国土绿化，要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实现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要素保障、产业布局，系统推动防沙治沙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在筑牢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带动职工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治沙又治富的双赢之路越走越宽。来听本台记者吴露、谢宏宇的报道。
3: 在3师54团油梭豆种植基地，5.5万亩油梭豆绿意盎然，正值油梭豆结豆关键期。三联职工王秀玲每天都在查看油梭豆的长势。2019年，王秀玲等一批职工率先大面积种植油梭豆，经过不断摸索，亩产从70-80公斤增长到700公斤。
4: 8月底都开始割草了，割完草，草拉出去晾个10天左右就可以收豆了，亩产1000块钱。
3: 在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榨油生产车间，油梭豆生产加工加紧进行。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张小江：
5: 榨油车间现在一天要消耗原豆12吨左右，产生8吨左右的脱皮豆，脱皮豆经过打粉以后榨油，日均是3吨左右的食用油，同时会产生将近5吨的豆粕。
3: 公司不断延伸油梭豆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种类，目前有油梭豆油、脱皮油梭豆、蒸油梭豆、泡油梭豆等7款产品上市。公司还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生产服务，产销两旺。新疆三里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杨娇：
6: 一到7月份，一个营业收入哈达大概在2000万，北上广深稍微多一点。
3: 从种植到开发，实现吃干榨净、物尽其用，产品附加值持续提升。目前团厂已有16家油梭豆相关企业入驻，实现稳定发展。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边缘的2师34团，另一种治沙又治富的探索也在进行。在团厂的罗布麻种植示范基地，工人们正忙着移栽。铁门关市卓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34团罗布麻种植项目负责人李瑶：
7: 目前已经完成了400亩左右，剩余还有600亩，计划是在本月底全部完成。
3: 34团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荒漠化土地资源，投资950万元实施光伏加治沙罗布麻种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并联合多家科研单位共建罗布麻种苗研发繁育基地，开展罗布麻新品种走培试验。目前已成功走培罗布红麻7个亩本，分株种苗2000株，经过扩繁培育后进入移栽关键期。新疆科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34团罗布麻种植基地总监于永强：
8: 从实施效果看，已经达到了防风固沙的目的，计划明年推广2000亩到3000亩地。
3: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二是铁门关市持续推进荒漠化系统治理，大力培育沙生产业。目前沙生特色经济作物总种植面积4.37万亩，入葱茸、甘草、枸杞等沙生作物连片成市，构建起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点沙成金、绿富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小兵，
9: 积极地推广一些沙生的抗盐碱的品种，在有限的水资源情况下不断的扩绿、用绿、增绿，起到一个生态保护的作用。
3: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单一治沙到生态富民，兵团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立足地域禀赋，推动生态治理、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沙海披绿、盐碱地生金、河湖焕新、城景相融，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描绘出生态美、产业兴、职工富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以招商引资为动力，以开发区建设为载体，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工业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工业企业生产持续向好，师市工业经济稳中有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明辉的报道。
2: 眼下，可克达拉经开区各大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二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序开展钢筋绑扎、模板浇筑等作业，项目总投资2.72亿元，预计2027年4月底全面交工投用，是园区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的重点配套工程。可克达拉经开区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管理人员高博。
11: 已完成整体项目的40%左右，项目完工后，化工园区的化工污水日处理能力将达到2万立方米。
2: 在可克达拉银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生产线有序作业。公司专注电池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严把生产工艺、质量管控关口，产品各项指标稳定达标，有效助力施市化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企业累计完成工业产值4053万元。可克达拉银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经理马胜武：
12: 紧盯年度经营指标细化分解剩余任务，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力争完成年度的生产目标。
2: 今年上半年，四师可克达拉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7%。接下来，师市将坚持项目为王、企业为基，全力推进重点工业项目提速建设，持续做好企业纾困解难、要素保障、精准服务工作，不断夯实工业底盘，补齐产业短板，壮大产业体量，推动师市工业经济稳步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3: 作为兵团科技金融试点师，今年十二师创新推出科技贷融资业务，通过正银企单四方联动，为轻资产无抵押的科技型企业送上及时雨，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的报道。
2: 在位于十二师科创中心的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雷神光电颗粒物智能监测平台正在工作。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康天书：
13: 这边能显示颗粒物的分布情况，还有颗粒物的严重程度。这个系统会接入智慧城市的接口，将来为应急消防、森林防火做一定的预判。
2: 作为刚入驻十二师的科技类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大气气体监测设备、实验室的气体监测仪器的设备研发与应用。前不久，在十二师组织的科技贷正银企单对接专题会上，公司获科技贷支持。雷神光电技术新疆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勋：
14: 目前在成

0: 丹冰坛的科研项目，获得了科技局的支持，给了我们100万的授信，在研发的过程中能更好的去落地我们的产品。
1: 新疆格瑞泰集团有限公司同样获得了科技贷授信，公司引进由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团队培育的高油高油酸耐盐碱花生新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比普通花生每亩产值高300到500元，在22团和吐鲁番地区试种2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以上，为后续推广种植积累了经验。22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瞿国文：
2: 高油酸花生它的出油量非常的高，生长情况非常的理想，长势也非常的好。
1: 公司将进一步推进高油酸花生产业化布局，开展品种示范种植推广、产品深加工研发等工作，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带动种植户增收。新疆格瑞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勇：
3: 今年呢，我们计划引进2个新的品种，产业链延伸到花生油、食用花生的加工、深加工方面。12师科技局联系金融机构，给我们授信100万，使我们企业呢能够进一步的扩大再生产。
1: 围绕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痛点，12师采取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征信、银行降低融资的基准利率、科技局、财政局进行企业贴息，多方联动解决科技企业遇到的难题。推出的科技贷放款效率比普通贷款提高至少30%。今年截至7月，全师累计8家科技企业获批科技贷，贷款总额2825万元。12师科技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江科：
4: 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间，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不断地推陈出新，推动政策在细节方面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发展，适应科技金融发展，是我们作为冰团科技金融试点师的责任和义务。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6: 眼下南疆狮团棉花陆续进入吐蓄阶段，农业技术人员指导种植户因地施策开展分类管护，为后续集中吐蓄、机械化采收打牢基础。来听3师台阿拉尔台的报道。
7: 在3师51团棉田，农技人员查看棉龄发育、叶片状态，指导种植户小水清浇、以商定灌，保障未成熟棉桃养分供给，促进棉纤维发育，提升林种与棉花品质。51团13连种植户买尔兹亚托胡提：
8: 有200亩的棉花，现在棉花开得特别好，我们现在最后一遍浇水，我们去年1亩的棉花520公斤，今年550公斤左右。
7: 今年3师土木舒克市持续推进棉花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棉花产量和品质稳步提升。1师阿拉尔市200余万亩棉花也进入吐蓄期，农技人员抓实精细化田间管理，精准落实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等举措，全力稳产量、保品质、促丰收。狮团农业技术人员徐兴：
9: 今年我们的棉花吐蓄率相对于往年提前了5到7天的时间，要严格控制滴水时间，加快滴水频次，做好病虫害防治，保障棉花的一个品质。
7: 狮团6连职工何龙军：
10: 棉花吐蓄正常，棉籽饱满，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严格控制水肥作业，期待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7: 目前1师阿拉尔市棉花整体吐蓄率在10%左右，各团厂将分类施策，精准指导，防早衰、控旺长、防烂龄，保障棉花稳产提质。
6: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今年以来各师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通过技能提升、重点群体帮扶等举措，持续夯实就业保障基础，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报道。
1: 在5师双河市党建家联队经济就业创业示范街双河优选电商直播基地，来自81团、86团、90团等电商团队正在进行直播带货。电商主播81团4连职工张鑫：
11: 我参加了人事局的电商培训，做一个3农主播，不光说有稳定的收入，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1: 五十双可是

0: 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以靶向培训、立体培育、竞赛激励，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实现培训、就业、产业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五十双可视聚焦青年就业、政策落地、技能提升、品牌复明四项重点任务，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打造冰地共建零工市场、举办专项招聘活动等，完成城镇新增就业2284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就业形势平稳向好。五十双可视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旭泽：
1: 围绕产业发展方向持续抓实，惠企稳岗，大力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做强冰地共建零工市场平台载体，拓宽就业增收空间。
0: 近日，14市昆玉市在皮山农场和47团同步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冰地融合专场招聘会，40余家冰地企业带来15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冰地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300余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皮山农场5连居民令玉杰：
2: 企业也很多，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这次呢是投了有3、4个企业。
0: 47团荣德路养殖基地负责人王荣：
3: 主要是招聘这个短视频的剪辑和视频制作人员，年轻人到我们这里来就业，目前呢报名的人数有10多人。
0: 今年冰团将乐业筑梦实事列入10件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开展稳岗就业创业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力争全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8.7万人。
4: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通过选派医疗专家团队、加大资金投入、重点专科建设等方式，助力伊氏阿拉尔市医疗水平迈上新台阶。各族职工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卫生服务。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在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援疆医生张建新叮嘱患者家属术后注意事项。患者家属雷先生：
5: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目前呢病情已经稳定了，感谢浙江援疆专家的不辞辛苦的付出。
4: 张建新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骨科医生，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年3月到岗，面对新环境，他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工作，在3、4级手术、复杂病例等方面带来了新思路和新理念。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张建新：
6: 我们过来新开了一个足踝外科，一个月接近有20几台手术，关于足踝的，想要就是把这边的骨科2级分科要越做越细，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4: 近年来，浙大邵逸夫医院累计派驻4批70余位常驻专家、400余位柔性专家赴阿拉尔开展帮扶。在浙大邵逸夫医院和台州骨伤医院的帮扶下，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在微创脊柱外科、手足显微外科专业以及关节镜等技术上取得显著突破，为各族患者提供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骨科中心副主任医师徐修磊：
7: 从原来的输血，再到本地医生不断的成长，在援疆专家的带领下呢，能不断的突破一项一项的新的技术。
4: 近日，浙江大学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10周年暨医师大型义诊活动举行，浙大援疆医疗专家团队下沉基层，一对一答疑解惑，受到患者的好评。阿拉尔市民江玲玲：
8: 在身边就能够看到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诊断，也增长了自己医学方面的知识。
4: 伊氏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和工：
9: 我们开展义诊，让老百姓少走路，而且能够看得到病，通过问诊就能知道的这些疾病，把这个送到他们的跟前。
4: 多年来，浙江省援疆医疗队秉承着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援疆宗旨，通过义诊宣教、技术帮扶、人才带教、学科共建，不断补齐伊氏阿拉尔市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各族职工群众享受到普惠医疗的实在福祉和长期成效。
0: 今年以来，冰团各师市通过升级商业载体、丰富消费场景、创新惠民举措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能力，更好满足职工。

0: 群众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傍晚时分，其实天北经开区屯垦文化小镇夜市弥漫着美食的香味，吸引许多居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今年以来，其实胡杨河市大力推进文旅商深度融合，将夜间商圈升级为承载军垦文化、饱含市井烟火的城市打卡点。天北经开区屯垦文化小镇夜市经营户徐振涛：
2: 现在正好赶上旅游季，店里客人天天坐得满满当当，生意特别红火，每天忙活下来收入也特别的可观。
1: 其实城管部门科学规划摊位，全面提升夜市经营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与环境卫生。截至目前，施市全域已规划12处便民疏导点位，稳定吸纳500余家流动摊位合规经营。石河子市幸福路零点夜市同样热闹，56个整齐划一的小吃摊依次就位，各色香气吸引食客聚拢而来。石河子大学学生马明辉：
3: 这离学校也挺近，应有尽有嘛，想吃啥吃啥，种类也非常多。
1: 今年4月以来，石河子市幸福路零点夜市经过综合治理，不仅扮亮了城市颜值，更激活了商圈活力。市场日均人流量超1万人次，带动大量务工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石河子市个体经营户侯美珍：
4: 我们这条路也比较繁华，生意也是可以的，挺好的。
1: 汽车消费同样火爆，在3师土木舒克市举办的车展上，多款热门车型整齐陈列，现场演示的高阶智能驾驶系统、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引起了消费者的兴趣。国家补贴叠加厂家补贴双重优惠，实实在在降低了职工群众的购车成本。顾客库德热提土孙：
5: 比如说我买了个10几万的车，他给我减少了20000块钱左右，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1: 2026年，兵团汽车消费补贴设置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购新补贴3项补贴类型。3师土木舒克市牢牢把握政策机遇，打出政府补贴、车企让利、一站式便民服务的促消费组合拳，让惠民红利直达消费者，有力推动施市消费市场提质升级。3师土木舒克市商务局经济发展科工作人员靳子林：
6: 做好政策的宣传引导服务，呼吁更多的职工群众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充分的释放消费潜力，让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0: 文旅精品展、惠民演出、武术比赛，连日来各市市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不断丰富职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今天上午，由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65家渠市文体广旅局协办的2026晋江情文化和旅游沅江系列活动之山西文旅精品展在5家渠文化馆拉开帷幕。在微缩景观展区，借助 3D 打印技术，云冈石窟、鹳雀楼等11处山西地标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非遗精品展区，平定刻花瓷、平窑推光漆器、广陵剪纸等10余项国家级及省级非遗集中亮相。山西文旅作品精品展负责人孟杰：
7: 优秀的工艺作品带到新疆地区，来跟新疆的人民进行分享，感受到我们山西的魅力、山西文化的深厚。
0: 近日，兵团歌舞剧团走进5师双河市社区、学校等地，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慰问演出，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节目轮番上演，观众纷纷点赞。7师胡杨河市第3届胡杨河杯武术套路邀请赛开赛，来自施市及塔城、哈密、乌鲁木齐等地的18支队伍23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增进了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乌苏市第6中学代表队运动员张凯瑞：
8: 在这里我也收获到了友谊，并且我体会到了传统武术的魅力。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连日来，兵团各单位各部门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各类应急演练，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8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民警自制的救援神器遥控救生圈在救援实战训练中亮相。 这款救援神器整机长1米宽 0.8 米重量仅15公斤单人即可轻松携带并快速部署适配河道。

0: 水库等各类开放水域救援场景，具备30分钟以上持续作业能力，并搭载夜间照明功能。演练中，设备快速抵近落水群众，将其平稳牵引带回岸边。巴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战大队民警姬林春：
1: 这个救生圈设计比较合理，周围有绳子方便抓握，在水中动力也足够，能够轻松地把我从深水区带回岸边。
0: 巴师石河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技战大队民警李凌峰：
2: 进一步调试优化，提高遥控救生圈的适配性和安全性能，让其适用于更多水上救援场景，切实降低施救风险，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三师土木舒克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应急实操演练，120名交通运输行业代表参加。演练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景演示加全员实操的方式开展，让所有参训人员轮番实操，有效提升了初期火灾快速处置能力。新疆万众通公交出租服务有限公司运营部车队队长秦贵峰：
3: 清楚掌握了车辆起火处置，回去之后带动身边同事重视消防知识安全，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管理要求。
0: 在六市六云湖农场组织开展的森林消防安全应急实战演练中，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协同联动，应急处置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有效检验了农场消防安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五家渠成华市政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六运湖分公司工作人员范军贵：
4: 清楚突发火情会有上报流程和补救要点，对我们以后的应急处置非常有帮助。
5: 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0: 记者日前从兵团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兵团获批建设国家级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此次肉牛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涵盖四师可可达拉市、50双河市、65家渠市、80石河子市、90白杨市等重点区域，为兵团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再添新支撑。
6: 八师石河子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日前出炉，实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平稳，第二产业投资完成88.99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优质产业投资提质增效。
5: 眼下正是城镇供热设施检修改造的施工黄金期，兵团各师市采取设备升级、管网改造、隐患排查、节能提质施工等举措，有序推进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专项行动，系统性补齐供热基础设施短板。今年兵团住建系统将继续用好各类扶持政策，稳步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年内计划完成326公里供热管道改造、161座换热站设施升级、5台供热锅炉更新任务，持续深化供热领域冬病夏治成效。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程立，播音云行、文吉。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7: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8: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亘古荒原，唱响英雄赞歌，大漠胡杨，传承兵团精神。请听广播剧《绿风润石城》，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夏俊，导演玉泉杰、李强、肖宇，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张继军、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3: 我叫陆振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西靖西人。1950年，我们唱着中南军政大学校歌，一路辗转来到新疆。我一生参与了西部明珠石盒子市的建设，筹建了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接待诗人艾青，有了那首传世之作《年轻的城》。后来创建绿峰石坛，打造绿峰诗会，把石盒子打造成为中国诗歌之城。我们老一代军垦战士老，但留给子孙后代一个满目绿色、有着文化气息的城市，我们死而无憾。
4: 来，大家注意一下啊，各部门点一下自己的人，还能到齐了没有？
5: 哦，新闻中心30人到齐了。
4: 好，
6: 广播中心15人到齐了。
4: 好，
7: 地球卫星站10人到齐了。
4: 好，
8: 哎，等等，路飞还没到呢。
4: 还没到？
8: 这个路飞，我昨天一再强调，今天上午10点准时出发，小子怎么回事？
4: 喂，路飞啊，大侠都到了，就差你一个了，你跑哪儿去了？
9: 王主任，今天参观军垦博物馆，我爷爷是个老军垦，他今天是主讲人，我得先去接他老人家呀。哎，王主任，我昨天跟您汇报过了呀。
4: 啊，对，瞧我这脑子。路飞啊，你别着急啊，把咱爷爷照顾好了，路上一定注意安全啊。
9: 哎，放心吧，一会儿见。
4: 嗯，好。来，各部门最后再查一遍人数，都到齐了没有？
7: 到齐了
10: ！
4: 好，咱们出发。
7: 走，
11: 开车。

0: 小飞呀、啊，
1: 哎，爷爷，
0: 爷爷都一把老骨头了，你非要把我折腾过来干嘛呀？
1: 什么叫老骨头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哎，爷爷
0: 啊，
1: 这军垦博物馆是在您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你得给他们好好讲讲，让他们好好受受教育。
0: 我看最应该受教育的就是你。

0: 你说你啊，在南京广播学院读了4年书啊，现在连家乡话都不会说了，你这就叫忘本。
1: 哎呀，爷爷，谁忘本了？爷爷，我的工作是主持人，当然得说普通话了。再说了，我毕业后主动回到兵团广播电视台工作，这不正说明我心系家乡吗？
0: 得，我说不过你。
2: 进来，
1: 爷爷啊，你看，他们来了。
3: 陆老，您好，陆老，您的大名我们耳朵里都灌满了。
0: 有，
3: 今天总算能一睹真容了，实在是太荣幸了。
0: 是啊，这
1: 爷爷，这是我们办公室的王强主任。
0: 王主任您好，
3: 您好，陆老。
0: 哎呀，今天能见到这么多啊年轻有为的孩子们，我也很荣幸啊。
4: 祝爷爷您过奖了，
3: 陆老。他们都是刚刚来台里工作的，对我们当地的军垦故事、军垦文化还不太了解。您老可得好好给他们上一课，千万不能有所保留啊。
0: 上课可是不敢当啊，无非就是念叨念叨过去的事，只怕他们不爱听啊。
3: 这怎么可能呢？大家说爱听不爱听？
4: 爱听，我们都爱听。
0: 好，爱听就好。你们呐，就是别嫌我唠叨就行
4: 了。放心吧，
5: 陆老，陆老，陆老，我听说您的老家在广西靖西，那您是怎么从西南跑到这大西北的新疆来的呀？
4: 是啊，
0: 哎呀，这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了。我给你们念叨念叨啊。
4: 好，
0: 1949年年底，我们的家乡广西靖西解放了。那个时候啊，我正读高三，在革命热潮的鼓舞下，我毅然是投笔从戎，参军来到了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学习刚满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军大所属各分校的学生提前毕业，分赴到各个部队。我们广西分校800名男女学员奉命北上，坐上那个运煤的闷罐列车，辗转来到了武汉、西安，然后又向新疆进发。就这样，前后经过60天。行程万里，跨越7个省区，终于在国庆节那天抵达新疆首府迪化，就是你们现在工作的这个地方乌鲁木齐。
4: 是啊，
0: 这个时候啊，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祖国之大，新疆之远，祖国的山河有多辽阔呀。
6: 陆振欧
7: 到，
6: 张龙
8: 到，
6: 赵峰到，你们三个留下，其余人解散。
9: 是。
10: 连长，有什么事吗？
6: 现在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三个完成。
10: 连长，什么任务
11: 啊？是啊，
6: 炊事班的盐巴用完了，你们去市集上买几袋回来。
11: 买盐？连长，我们又不是炊事班的人，
10: 就是
11: 凭什么让我们去啊？
10: 对呀，
6: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一切行动听指挥，
12: 是这一点道理都不明白吗？
9: 明白。
10: 再说，你们到迪化这么长时间了，连营房都没出过啊，就不想到街上转转去？
11: 想，
10: 这边的水果、烤羊肉可是赫赫有名。
11: 这么说，连长，这是一趟美差呀。
10: 就是啊，
6: 当然是美差了。
11: 谢谢连长，
10: 谢谢连长，
11: 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9: 就是啊，
6: 倒不用谢我。这种采购任务按姓氏笔划排序，人人有份。今天正好轮到你们仨。
11: 这我还谢早呢。
10: 就是，
12: 连长，你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9: 保证完成任务。
6: 那就好，马上出发吧，晚上7点前归队。
9: 是。

0: 上都没吃饭，
1: 我也没吃呀，
0: 现在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刘辉同学，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0: 我实在不行了。歇会儿啊，都歇会儿，
1: 都歇会儿，
0: 我有点歇会儿了。哎呀，哎呀，哎，好，看我这
1: 歇会儿，歇会儿。哎，来，给你们，喝点水。哎哎。要我说，严长也是一番好意，让咱们出来是见见世面。
0: 这世面有什么可见呢？你们看看，这迪化和兰州的差距那太大了，更不用说西安了。
2: 就是啊，咱这一路上啊，除了西大楼和南门大银行，就没见过什么楼房和工厂。
0: 是啊，
2: 就连他们说的最热闹的大十字街两边啊，也都是些低矮破旧的平房。
0: 是，
1: 谁说的？啊，你们看，啊，哎，那个商铺，不就是二层楼吗？
0: 嗨呀，什么二层楼？你看，那上面是用木板子假装的，
2: 对，
0: 弄得像个二层楼一样。
2: 我还听说呀，这里到了晚上啊，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的，只有主要街道电线杆上的灯是亮着的。
0: 对，
2: 哎，就像他们说的啊，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
1: 是啊，这里确实和老家不大一样啊。刚来的时候啊，每间营房里都有一座用土坯垒起的墙。啊，我就问管理员，这是干什么用的？
0: 是啊，
1: 管理员说是火墙。
0: 火墙
1: 是入冬以后用来

0: 一样啊。嗯，
1: 刚来的时候啊，每间营房里都有一座用土坯垒起的墙。啊，我就问管理员，这是干什么用的？
2: 是啊，
1: 管理员说是火墙。
2: 火墙
1: 是入冬以后用来烧煤取暖用的。
2: 那，哎呀，
1: 一听是火墙，
0: 走走走走走，这是想什么来什么。哎。

0: 西瓜、
1: 啊。我们买个西瓜吃啊。赵狗赵凡，说好了啊，这西瓜我请客啊，你们呀、谁都不许跟我抢，
0: 不许抢。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2: 是啊，
0: 张龙也舍得花钱了，
2: 真怪了。这也不是你的一贯表现呐！
0: 是吗？
3: 真是，请活了，请活了，我们吃。
1: 哎，好嘞，谢谢大哥。
0: 来来来，你们吃吃。
1: 大哥，来给您钱。
3: 好的，
1: 来。甜，
0: 哎呀，
1: 甜呐！
0: 哎，这西边西瓜果然名不虚传呐，真甜。
2: 我活这么大呀，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哎呀，这水太多了。
1: 我说二位啊，你们别光顾着吃啊！啊，这西瓜我请客啊，一会儿吃烤羊肉，你们俩看着办啊！
2: 哎，
1: 看着办、
2: 这怪不得啊，抢着请客吃西瓜，我就知道你小子呀没憋好事。
4: 好，好，没事。赵哥，烤羊肉，
5: 咱们俩请客，
4: 行。
5: 吃完以后，这三麻袋盐巴让张龙一个人扛回去。
1: 那别，
2: 就这么定了，
1: 一个人扛，
2: 一个人扛，
1: 一个人扛。
4: 嗨，那可真是个喜人的年代呀、虽然物质生活不像今天这么丰盈，可人人身上都充满了干劲儿。王震司令员代表军区领导看望了大家，做报告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新疆的战略地位，说新疆有着丰富的资源，要建成一个工业基地、粮棉油基地，把戈壁变成美丽的花园，并且号召大家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长期建设新新疆。我们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累，但是累得有奔头。
1: 这打井盖的活还真不是人干的，我从小到大就没干过这么累的活。
0: 吃烤羊肉的时候怎么没听你喊累啊？
4: 就是
1: 我吃下去那点肉早就消耗出去了。我得歇会儿了。水，给我水。
0: 你嚷嚷什么？
1: 给
0: 接着。大家也都歇一会儿吧。喝口水。
2: 张龙，吴振荣，你们看看我这双手啊，这哪是一个读书人的手啊，磨的全是泡，这泡一破慢慢都变成老茧了。
0: 是，
2: 每天起早贪黑在戈壁滩上顶着烈日干十几个小时，还没有星期天，只有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才能睡个好觉休息休息。冬天早上到水渠里背冰块回来供当天喝水吃饭用，现在夏天就喝着涝坝水，喝得老是闹肚子。
0: 哎呀，赵峰啊，你就别抱怨了，大家都没干过这样的辛苦活嘛。但这个活总得有人干呐。
4: 是，
0: 想想咱们把宿舍盖好了就不用再住地窝子了。你再想想那个地窝子又黑又潮，一下雨就被水淹，还有老鼠臭臭什么的。
4: 就是
0: 现在干活辛苦一点，过不了多久咱们就能住进敞亮的宿舍了，条件就会好多了。到时候咱们再打口井就能喝上干净的井水。哎呀，想想就舒坦，就有干活的劲头了吧。
2: 是的，
6: 陆振红说的对，我就靠着这股劲撑着。对了，我还听说王震司令员已经决定在石河子建一座新城了。两三年内就会有楼房、电影院、商店、饭馆、洗澡堂了。哎呀，明年咱们的团部就会搬迁到离石河子新

0: 坑只有20多公里的泉水地区，那时候我们就会有星期天啦。
1: 什么？这可太好了啊！太好了！哎呀，你说这能是真的吗？哎呀，
0: 当然是真的了，肯定是真的啊！我也听说了，想想看啊，嗯，大家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啊，吃完早饭，骑上自行车到新城去啊，先洗个澡，哎呀，看上一场电影，然后在饭馆吃上一顿羊肉串，在顺坡登上自行车返回团部，哎呀，那可多美呀！
1: 哎呀，是啊，那可是咱们自己建的新城啊！哎呀，哎呀，那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可以写上浓重的一笔了。
0: 那是当然的。
1: 哎，赵峰，哎，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卯足了劲，干吧！嗯。干起来，
2: 走呀，
1: 走，
2: 干，
1: 出来，出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这样，在广大军垦战士的共同努力下，石河子新城建设很快就初具规模了。几年前，大家所展望的蓝图都已变成了现实。那一年，我刚被调到宣教科不久，组织上便派给我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任务。
1: 请进。
0: 于政委，您找我？
2: 哎呦，陆振欧啊，快来快来，坐。小陆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
2: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2: 诗人艾青要来咱们这里了。
0: 啊，艾青？
2: 对。
0: 就是那个写大雁和我的保姆的著名诗人艾青吗？
2: 就是他。
0: 这个太好了。艾老他人呢？
2: 啊，艾老住在干部招待所里。
0: 哦，
2: 生活上由管理科负责。现在给你的任务就是负责写作方面的笔墨纸张和采访联系事宜。
0: 这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谢谢领导。
2: 去吧。
0: 哎，艾老您好，我是宣教科的小陆
3: 啊。稍等啊，我这幅画马上就好
0: 了。啊，您忙您的，不急。我只读过您写的诗，没想到您在绘画方面也是行家呀。
3: 行家谈不上，童子功嘛倒是有一些。我小的时候啊，就喜欢刻章和绘画。
0: 哦，
3: 初中毕业后考进了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
0: 哦，
3: 写诗是后来的事情。古人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嘛。
0: 哦，这是后人对王维的评价，诗书画总是不分家的嘛。
3: 哎呦，可以呀。啊，你叫
0: 陆
3: 小陆。
0: 哎，对
3: 吧？
0: 陆振欧。
3: 陆振欧。
0: 哎，对，
3: 不错，你懂得不少啊。
0: 哎呀，哪里，艾老见笑了，我这才是班门弄斧呢。艾老，以后呢？由我负责您的笔墨纸张和采访的联系工作，在给您做好服务工作的同时，我还想跟着您多学一学。
3: 好啊。小陆啊，
0: 哎，
3: 老家是什么地方的呀？
0: 哦，我是广西靖西县人。
3: 哦，我去过广西。
0: 哦，
3: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广西日报编副刊。
0: 哦，
3: 老家还有什么人吗？
0: 哦，还有叔伯、姑姑、姨姨。我妈是1956年就来新疆跟我们一块儿生活了。
3: 哦，小陆，
0: 哎，
3: 坐，喝茶，
0: 哎，
3: 抽烟，咱们边喝边聊。
0: 艾老，您不用客气。
3: 哎，
0: 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3: 对呀，从今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家了，也是我们的家了。哎，对了
0: 啊，
3: 小陆啊，这几天我听说有个新开发的地方叫墨索湾
0: 啊。有，
3: 我想去那里看看，体验体验生活，采访一下，为以后的创作积累素材。
0: 好啊，不过那里的条件要更艰苦一些啊，只有土平房，而且一切都很简陋。
3: 哎，这没关系。我们是来蹲点体验生活的，又不是来做客的。你们不用多照顾，只要给我一条凳子，一张桌子，能写作就行了。
0: 哎，好，那我先去联系一下，咱们明天就去。
3: 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绿峰瑞石城》上集。

0: 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突然少安看见他们村的几个人拉着一辆架子车，气喘吁吁地从医院大门里跑进来了，车上似乎躺着个老汉。紧接着田福堂、金俊山和他二爸也紧跟着跑了进来，大声喊叫医生快来抢救人。出事了，少安紧张地跑过去问，
4: 谁呀？
3: 他二爸说，
4: 田二，再有没有人受伤？
3: 少安生怕他父亲有个三长两短
4: 啊，再没。
3: 孙玉婷回答说，可怜的田二立刻被抬进了抢救室，虽然这是个半脑壳老汉，但是一条人命，谁也不敢怠慢。
5: 孙玉婷询问了秀莲的情况后，就告诉少安说，枯叶河两面山的大爆破都很成功，只是谁也没防备住，田二不知什么时候进沟来看热闹，结果被炸起的土埋住了。等众人发现后赶紧往出刨，刨出来就已经不省人事。不一会儿，抢救室里走出来一位大夫，他摘掉口罩，对守在院子里的田福堂等人说，人已经死了。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呆住了。这时候突然听见产房那面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孙少安胸口一热，丢下众人撒开腿就跑。他来到产房门口，一位女护士正往出走，笑吟吟地对他说，
3: 一切都正常，是个胖小子。
5: 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一下感到他现在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3: 孙少平在村里教书已经快一年了，在这一年的时光里，小伙子的个头又蹿高了一截，眼看着撵上了他哥。这期间，少平在家里吃饭，不管歪好，总能

0: 填饱肚子，因此身子骨明显地壮实起来，成了一位引人注目的漂亮后生。加之他身上透露出来的那种有文化的素质，使他各方面都给人一种很不一般的印象。在农村，这样的后生往往成为年轻姑娘们所暗暗爱慕的对象。少平家里的光景依旧很不景气，粮食不够吃，钱更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直到眼下，大哥结婚时借下的粮食和钱都没有还完，他哥和他嫂子加上小侄儿虎虎，一家三口仍然在一队的饲养院和一群牛驴为伍。少平已经接替大哥住在自家院子旁边戳开的那个小土洞里，妹妹兰香依然如故，每天晚上过金家湾那边借宿。父亲一年年老了，而祖母更老了，母亲的身体也比前几年差了许多。至于她大姐兰花一家，那光景烂包的，甚至连提也不能提。少平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终于能进入本村的学校当了教师。眼下，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这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营生。这一年里，他挣的工分和大哥一样多，而且每月那几块钱的补贴，把家里的账债也偿还了一部分。近20年来，他都是向家里索取，现在他终于给家里贡献一点什么了，他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大人。在双水村学校，少平带初中班的语文和全校各年级的音乐课，学校负责人大队副书记金俊山的儿子金城带初中班数学，另外两个教师姚淑芳和田润生带小学各年级的课，润生还兼带全校的体育。和他一块共事的三位老师各有各的特点。
1: 金城一副小康人家的自满，穿一身质地很好而剪裁俗气的制服，故意把里面的红线衣从脖项里竖出来，一根拴在裤带上的明灿灿的镀金钥匙链子在屁股带上露出弧形的一圈，将另一头伸进裤口袋里，行走起来那钥匙就在里面叮当作响。金城工作很负责任，布置起事情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头头是道，要是公社来个干部，他总要设法和田福堂争夺管饭权，能招待脱产干部在自己家里吃一顿饭，那简直就像是一种荣誉。不过这人和他父亲一样，一般说来都是忠厚的，不会借机欺负别人，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也不眼红别人有能耐。他尊重孙少平，但不能成为知心朋友。田润生是少平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相互都很熟悉，他们尽管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但两个人交往并不密切。润生和他父亲不一样，这人性格比较随和，心中也没什么城府，遇事随波逐流，但从不胡作非为。另一位女教师姚淑芳年龄比他们三个都大，是本校唯一的公派教师。由于她丈夫家成分不好，本人一切方面都很谨慎。她是一个很自爱的人，无论公事还是私事都做得干干练练，无可挑剔。在双水村人看来，虽然姚老师住在他们村，但她似乎并不属于这个天地，就像外面来的一个女工作人。双水村的年轻庄稼人在山里除过爱谈论风骚的王彩娥外，也常说这个漂亮女教师的酸话。姚淑芳非常看重孙少平，尽管他家和孙家有深刻的隔阂，甚至都互不搭话，但两个有文化的人都自觉地超越了农民狭隘的意识，在高一级的层次上建立了一种亲切的信任关系。在姚淑芳和少平之间，已经丝毫感觉不来他们是属于两个相互敌对的家庭。少平有时候都不称呼他姚老师， 而叫她淑芳姐。顺便提提，在这一年里，孙少平的生活中还有一件外人所不知晓的事。他根本没想到，在他教书不久后，城里的博女子侯玉英接二连三给他写了几封恋爱信。少平接到信看完就烧了，也不给他回信。如果出身于一个光景好而有地位的家庭，接到一个自己毫无兴趣的女人的求爱信，那也许会不以为然的。而对侯玉英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女人，说不定还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但孙少平接到侯玉英如此热情地表白自己心迹的书信，却油然生出一种温暖和美好的心情。活在这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尽管少平实在不能对侯玉英产生什么爱情，但他仍然在心里很感谢这位多情的博女子。在少平返回农村以后，仍然不嫌弃他贫困的家庭，在信上发誓，愿和你一辈子同作比翼鸟，如果变心，让五雷轰顶。少平觉得他不能藐视和嘲弄博女子的一片热心，后来便很诚恳地给侯玉英回了一封信，说他现在根本不愿考虑自己的婚姻，让他再不要对自己提这事儿了。少平还说了他对侯玉英的谢意，并说他不会忘记侯玉英对自己的一片好心。而在这期间，孙少平倒一直和田小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他们不是谈情说爱。小霞不时签约，过一个星期就给少平寄来一叠参考消息，并且在信上中外古今海阔天空地谈论一通。田小霞在原西城郊插队，实际上除过参加劳动外，就住在城内的家中。少平去过几次县城，在小霞那里借了不少书。现在少平一直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同学回双水村来。小霞说过，他年底一定要回一次老家。按小霞当初说的，也许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
0: 每一个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对于孙少平来说，目前田小霞就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女孩子是他的思想导师和生活引路人。在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也许有一天，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是常常会有的。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认识更高明的指教。在田小霞的影响下，孙少平一直关心和注视着双水村以外广阔的大世界。对于村里的事情，他绝不像哥哥那么热心。对于他二爸跑烂鞋的闹革命，他在心里更是抱有一种嘲笑的态度，常讥讽他那心爱的空忙。少平自己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但是孙少平并不因此就自视为双水村的超人，不，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儿子，深知自己在这个天地里所处的地位。在双水村的日常生活中，少平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表现自己的不凡，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 但惊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才。这样，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1: 十月份，当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激动无比。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学生们匹敌，全都名落孙山了。这结果很自然，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当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害了他们这一茬人。在以后几年里，除过一些家在城市学习条件好的人以外，大学的门严厉地向他们关闭了。当老三届们快进完大学的时候，正规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又把他们挤在了一边。孙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是平静的。他很快又正常地开始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12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不给家里和好朋友来个信，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少平闻讯立刻从学校赶到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金波看来情绪很正常，忙着把给他和兰香带的礼物拿出来，又让着叫抽纸烟。少平对好朋友说他还没学会，金波于是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给少平叙说青海的民情风俗。金波外表看来没什么大变化，仍然细皮嫩肉的，只不过两颊有点发红，这是青海粗狂的风沙给金波留下的唯一印记。他一边说青海的事，一边也向少平询问班里其他同学这一年多的情况。两个人一直拉谈到夜半更深，才像当年那样挤在一块睡了。
0: 金波回来后一直没有对少平解释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青年，也不向朋友打问这一点。不久，谁知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村民们大为惊叹，这小子怎么爱上了一个外路货？哎呀，听说那些藏民女子连衣服也不穿，用手抓着吃饭，更不用说操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卷舌头话了。金波这娃娃真是鬼迷了心窍。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后，倒没有过分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 秦波是个不凡俗的人，而且情感又非常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提及这事，他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此事而受了精神上的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他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人交谈时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游荡着，并且反复忘情地唱那支青海民歌。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他那粉红的笑脸好像是红太阳，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他去牧羊，每天看着他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0: 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连连。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他，
1: 你打算怎么办？
0: 金波对他说，
1: 我准备到黄原找我父亲，跟他去学开车。我无心在村里待下去，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
0: 金波说了他的打算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
1: 本来我有些事不该瞒你，但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提这些事，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原原本本说出来。
0: 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他点点头。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并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军的女儿。但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让我到十个节给咱哥几斤羊。

0: 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破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孩子的事，在饲养院那边抽不出身过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将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吃饭，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切齐备以后，少平立刻到田福堂家去叫小霞，小霞就愉快地和少平肩并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中的时候，许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村不知不觉地又出了一个人物。在少平带着小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也犯了嘀咕，他怎么也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身上是不是都有魔法。他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现在他的侄女怎么又和少平搞得如此热火。哎，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呐。
1: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哥老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换进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3949隔门叫狗。天气的确是寒冷啊，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少安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儿不多，少安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往日在地

0: 开了，他的秀脸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1: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来的沉重感就向少安袭来了。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稀黄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呢？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再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他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按说少安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有一天，少安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各节赶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化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的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嘞，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现在少安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儿嘞，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搞？
0: 孙少安尽管只有高小文化程度，又是个农民，但他凭直觉感到四人帮打倒一年多来，社会已经开始有某些变化的迹象了。平时少平经常看报纸，也给少安透了不少外面的消息和国家大事。少安知道现在又提倡学雷锋了，上大学也不再是推荐，而是要考试，并且还提倡学文化知识，有本事的人也开始吃香了，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也恢复了名誉，报纸上还号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嘞。最重要的是，去年七八月份，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少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他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赶西洋。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的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工，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像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儿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孙少安的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叫他痛苦不堪。
1: 有一天孙少安突然又想，

0: 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儿还有门嘞。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这样想过以后，少安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少安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地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敢做嘞，咱个农民怕个啥？他公家还把咱老绝伴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怕甚嘞？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拥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儿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1: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像煮沸了一锅水，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顿冒尖小顿流了。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的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他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此。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1978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签订1978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亩。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负重荞麦2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梅子25亩，豌豆10亩，其他豆类7亩。二、交对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梅子3550斤，谷子3300斤，豌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他豆类1190斤。三、定工。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工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五、奖赔，全奖全赔，锁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 10%。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

0: 收入对组各半，对按 1.50 元一个工给组计工。队长孙少安，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是
1: 朱军长，他就是大埔县工农政府梁吉廷主席呀、
0: 啊。哦，大名鼎鼎的梁主席呀、啊，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呀？
2: 哎呦，朱军长啊，我就是来找你们的，结果呢，碰上了小张同事，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呀。
3: 梁主席呀、啊，快说说我们怎么应对这突发情况呀？
0: 梁主席，这位是我们中央的张国涛委员。
2: 根据我们线人的报告啊，敌人有一辆装满兵的电轮船已经出发了，估计两个小时到达三河吧。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和这里的民团联手包围我们三河坝的留守部队，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应该马上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3: 哎呀，朱军长，我还是那句话，马上撤。
0: 我们不能撤。
1: 朱军长，我有个建议。
0: 小张部长快讲，宜早不宜迟，讲完了呀，我们马上行动。
1: 我和梁主席带来的几个同志先去解决民团，朱军长您带着警卫班在后掩护，我们干掉民团后再来收拾电轮船上的敌人。
3: 嘿呦，你一个小黄毛丫头，吃了灯草灰了，说得多轻巧，这么点兵力能这样那样，你以为打仗啊是吃豆腐呀？
0: 靠这点兵力显然是有问题的，可是这小张部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只有先发制人，方能制敌，兵少以智为胜，出奇制胜才能化险为夷。
2: 朱军长啊，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吧。
0: 那我们就按小张同志的意见马上行动。
3: 哎呀，
4: 在尼姑庵的禅房里，于洒度接过话，
0: 就是即使到了文家市，我们也是可以打下长沙的，可他老毛就偏偏跟我过不去。现在好了，我们几千人变成900来人了，依我看呀，老毛是克星。
5: 对对对，绝对是克星啊，师长，这个你有何看法呀？
6: 哎，于师长啊，你是我们一师之长，你先发话，我陈黑子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带一营怎么干。
5: 老毛这人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我曾听卢总指挥说，即使在中央政治局，老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瞿秋白也要让他三分呢。
0: 我这个师长啊，现在

0: 是徒有虚名而已。老毛想要干的事情，不干到底，他是不会罢休的。他既然敢对抗中央的命令，哼，他还有什么不敢的呀？
1: 还就是，这玩意儿他胆子太大了。
0: 他这个人确实是胆大包天。在长沙读书的时候，他就曾经用几条假枪教了人家几百条真枪呢。
2: 确有真事啊。不过既然他现在可以抗拒中央，我们也可以抗拒他。这样，我们不跟他走了，我们去打长沙。
0: 现在还怎么打？总共几百个人，而且大部分都是跟从他的人。
2: 这么说，我们就自认倒霉嘛，让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转嘛。
0: 老苏呀，桀骜不仁，则乱大谋。
2: 市长，究竟怎么干？我们听你的。
0: 不说了，敢
2: 敢
3: 敢！与洒布说了声干，三人的碗又举到了一起。在祠堂门口，张琳娜身穿灰色军装，腰插手枪，带着两个警卫员快步走到了祠堂门口，挥手对门口一个瘦得像麻杆的站岗的民团团丁说：
4: 快进去报告你们的麻团总，国军的刘团长派人来了。
5: 你是？
4: 我们长官是前总指挥手下的刘团长，刚乘电轮船过来。
3: 团丁一听精神一振，笑嘻嘻地向张琳娜点头哈腰，然后带张琳娜三个人进了祠堂。礼堂很宽阔，里面却乌烟瘴气，中间靠墙放着一张大拱台，上面摆着一个香炉，贼头鬼脑的民团来来往往。团丁让张琳娜止步，一会儿团丁领着一个留分头小眼睛身穿对襟绸服的家伙出来了。团丁解释说：
5: 麻团总有事儿，这是梁团副，有什么事儿啊？你和
1: 他头目张琳娜呀，
4: 看看一个假张琳娜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子，要是真的张琳娜来了成何体统？麻团总，看看你手下这些草包，让我们怎么合作？警卫员，
6: 何参谋有何指示？
4: 通知船上的官兵准备返航。
1: 哎呀，何参谋息怒，我这就打发了这个丧门神。
7: 麻团总，我错了，他不是共产党，他
1: 拖下去。
3: 进来了几个团丁，把张三的尸体拖下去了。张琳娜问道：
4: 麻团总，你的手下号称500人，是真是假呀？
1: 哎呀，马上集结队伍，让何参谋检阅。
6: 是。
3: 在祠堂院里，麻团总组织了100多名持枪拿刀的民团，请何参谋检阅。张琳娜随麻团总走到队伍中间，拉开了检阅的架势。张琳娜两眼紧紧地盯着民团团丁们，这些乌合之众嘻嘻哈哈地望着貌美如花的张琳娜。麻团总说道：
1: 诸位弟兄，你们知道这是谁吗？
8: 这是谁呀？
1: 谁呀？他就是国军前大军总指挥手下的何参谋。
3: 见罗荣桓横冲直撞地进来了，苏先俊便先招呼：
9: 哎呦，罗参谋，你来得正好啊。来，坐下坐下啊，先喝一碗再说。
10: 于师长，出大事情了。
11: 什么事啊？
10: 那个张二成跑了，我们的马也丢了。
9: 跑个把俘虏，屁事一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张二成可是骗我们上当的那个家伙。我说杀了算了啊，可老毛硬是不让杀，现在好了，让他跑了。
10: 师长，马委员叫我转告你，请你立即命令部队撤出莲花城。
1: 这小题大做嘛。
11: 龙环，你告诉马委员没事的，部队啊需要休息，要撤也等明天再说吧。
10: 张二成一定是到永信搬兵去了，我们如果继续待在这里，凶多吉少啊。
11: 快去吧，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老毛就行了。

0: 在祠堂院里，张林娜吐出了一道长长的烟雾，说：“
1: 马团总，这就是你500人枪？我看连50杆枪都没有嘛。今天我奉命与马团总协调，共同对付三河坝共党起义军的问题。你看你有何难处啊？”“
2: 何参谋，没难处，没有。”“
1: 马团总，这本来嘛，我给你们带来了一批枪，这如此看来，你们是不要了？”“
2: 枪，枪要啊！何参谋，你太明白我的心了。其实呀，我们现在最欠缺的就是枪。你看看，我们这些破刀破枪的，怎么能对付共党的真枪真炮呢？”“
3: 哎，团总，外面来了一辆马车，里头装的全是枪，你看。”“
1: 是刘团长给你们送枪来了，还不快请？”“
2: 哎呀，快请。”“
3: 是。”
0: 假扮成刘团长的毛泽谭带着两人进来了。“
4: 嘿嘿，何参谋，怎么样？我刘大明可是按照你的安排把枪给你送过来了啊。”“
1: 嗯，刘团长，这位是马团总。”“
2: 哎，刘团长你好，你好。哎呀，你来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1: 刘团长，以后你就待在这三河坝了，和马团总一起并肩作战，我会在钱总指挥面前替你美言的。”“
4: 这就是马团总的兵啊？哎，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
2: 刘团长，那不是为了哄骗共产党吗？哎，我该死，我该死。”“
4: 哎呀，何参谋，那就这样吧。”“
2: 何参谋，你就让刘团长给他们发枪吧，有了枪，我们就更不怕共产党了。”“
4: 好，何参谋，我呀带来了100杆枪啊，用马车拉来了，现在呀就在外边。”“
1: 马团总，让他们把这些破刀破枪扔了吧，我们马上出去接新枪。”“
2: 哎，放下刀枪啊，再出去接新枪，走走走。”“
3: 好嘞，好嘞。”
0: 民团们喜滋滋的把刀枪一起放下，兴高采烈的跑出去了。马团总跟着团丁们刚刚走出大门，哒哒哒，埋伏在祠堂外的几架机枪同时响起，团丁们一堆一堆的倒了下去。一些掉头往回跑的人看到的也是张林娜、刘团长、警卫员的枪口。马团总见状转身喊道：“
2: 何参谋，我们被共党包围了。”“
1: 我就是共产党，把枪放下。”
2: 啊！
0: 马团总举枪还击，被张林娜击毙。扮演刘团长的毛泽谭看看怀表后对张林娜说：“
4: 张部长，敌人的电轮船快靠岸了，我们该怎么办？”“
1: 毛参谋，你说怎么办？”“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他们放进来，来一个关门打狗。”“
2: 关门打狗？哈哈，有的。”“
1: 朱军长，正好你就扮成马团总，毛参谋扮作梁团副，我们共同迎接国军兄弟的到来。”“
2: 哈哈，有的。”“
4: 好极了。”
0: 毛泽谭也喊了声好极了，就命令大家行动起来了。一会儿功夫，马团总的民团就恢复了原样，朱德扮装成了马团总，刘刚进来报告：“
5: 报告马团总，国军长官要找你。”“
6: 有请。”“
7: 马团总，我军奉命前来解决三河坝共军残匪，你们熟人熟地的，想请贵军予以配合，如果同意，我们长官随后就到，与马团总进行密谈。”“
8: 请问您贵姓啊？贵军是从哪里开来的？”“
7: 免贵，姓蒋，我们都是从广州开来的。”“
8: 哦，是蒋连长。蒋连长，你们原来没来过这里？”“
7: 从来没有。”“
1: 马团总，我先走一步了。”“
8: 李楠，等一下。蒋连长，这位是何林楠小姐，她是省里倪主席的干女儿，也是我表哥的女儿。”“
7: 哎呀，马团总啊，何小姐可是比天上的七仙女还要漂亮啊。”“
8: 林楠，你先去。”

0: 幸地跟着麻团总走进了祠堂。石团长在朱德的招呼下落座。石团长说，
1: 麻团总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呀。啊，石团长的到来就更让这里蓬荜生辉了。
2: 哎，团总啊，要不要请何灵南小姐给石团长陪陪酒啊？
3: 好啊，好好，你去叫他。
1: 军务在身，不可贪杯啊。
4: 石团长有所不知呀，这何林南小姐可是省里李主席的干女儿啊，也是我们麻团总表哥的女儿，恐怕这里啊也只有石团长才有这个面子哟。
5: 团总，何小姐我刚才已经见过了，那可真是国色天香啊，如果能和何小姐共进午餐，那肯定是人生一大快事啊。
3: 哎呀，蒋连长说得对啊，人生在世本就图个吃喝玩乐嘛。哎，去去去，就说国军的石团长驾到，让林南一定要来。
1: 马团总，眼下这三河坝有多少共军？
3: 这共军他神出鬼没的，那究竟来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前两天来了1-2万人，昨天突然就不见了。嘿，石团长，你说他奇怪不奇怪啊？
1: 他们的大部队去了潮汕，留下了一小部分就住在三河坝附近，他们充其量也就4-5千人吧。
3: 石团长，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们特务营就是钱大军总指挥的眼睛。
0: 正说着，风情万种的何林南小姐款款而至。
6: 听说国军石团长到了，表哥是这位吧？
1: 鄙人就是石团长。马团总，这位一定就是你说的那位国色天香的表妹吧？
3: 哎，正是。表妹，这石团长来了，你得敬一杯呀。
6: 为欢迎石团长光临敝地，为国安民，小女子献脖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说。

0: 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3: 刘墉回到军机处，阿贵、和珅、于敏中都还没走呢，见他挑帘子进来，都用目光注视着他，不言语。刘墉情知他们想问什么，一边吩咐人叫上书房誊文处的人来，一边整理自己案上折片文书，一笑说道：纪晓岚的处分还没下来，李世尧不交不义，由天下督府公议他的罪，这已经有旨意了，我看圣意尚不可测。别这么瞧着我，我又不是猴子卖戏法的。几句话说的众人也笑了。于敏中说：你忙，刑部那边我给他们交代了，你要的秋决死囚案卷都调齐了，是送你府上还是送这儿？
4: 哦，真得谢你细心呐，我自己给他们安排，刑事民事案卷不忙着备，只看关乎教匪传教的和灾区闹事的案子。
3: 和珅笑着说道：嘿嘿，你大约还得给各省那些土地爷写信，好歹自己也留心身子，你的背再弯下去，方才贵中堂说我们要预备钓虾杆子了。
2: 一句话说的众人又都吓了。刘墉说道：这里你和贵公都是虾，民众是鱼，鱼鳖虾酱是你们，我罗锅子老吊翁。
3: 说笑着见誊文初的人来了，安排完誊抄案由分发各省的事，刘墉不再停滞，当下出西之门打轿回府，胡乱地吃了点饭，就一封一封给各省总督巡抚写信，各自都有详见案由誊文的话，只有西县赵惠、随贺德、海澜茶正在带兵打仗，不便用这个案子烦扰他们，反倒加了些抚慰言语，什么天恩浩荡、恤朕功臣之类的话说得委婉，想了想毕竟还得请旨，就压在一边。等写完的时候天已经黑定了，揉捏着酸困的手腕大声地吩咐：
4: 给我弄点吃的，晚饭后到纪老爷府上。
3: 因为纪家出事了，顺天府的人封了半条街，这里靠大石栏不远，平时极热闹的，此刻却成了冷清清黑洞洞的巷子。街上纪家邻居也都凭顺天府发的牌子引子出入，街口十几个校尉都是九门提督衙门的，门神似的兀立不动，照得街口处闲人远远地瞧着，窃窃私议。刘墉也不打轿进街，就在巷口落轿下来，就见邢无为迎上来问道：
4: 有什么事儿吗？
3: 邢无为极干练地打了个气儿，抬脸瞅着刘墉：
5: 回中堂话，没什么大事，
3: 直下方才进府看了看，似乎里头家人们拌嘴，后来又没了声息， 夜里直下也不便进。

不知道为什么是。哦，拌嘴？刘墉愣了一下，向季家门口去了一眼，整个一条樱桃斜街黑得像口古井，只两盏米黄西瓜灯孤零零地悬在远处，无依地晃荡着。他不再说话，脚下加快了步子，到门首下边，果然听见里院人声嘈杂隐隐传来，似乎还夹着哭叫声。守门的是几个顺天府的老吏，见刘墉发愣，打头的笑着禀报，是几个家人和账房上头算输赢账，恼了，这时候家无主屋倒数，季大人也管不住他们，嘿嘿，咱们搬柴搬老了的，这事儿常有。刘墉没听完，心里边已经轰的一声上了火了，季云的处分还没下来，内院自己已经闹起来了，家奴欺主，这还了得？他冷笑了一声，抬脚就进了季府，在黑乎乎的二门口站着听了片刻，镜子背抄着手站在天井老槐树下静观着，账房门口十几个男女谁也没留意到他，此刻正吵得热闹高兴的，有哭的，有叫的，有喊的，有口吐白沫说的唾沫四溅的，有站在一边黑地儿里助打太平拳说风凉话的。因账房里灯暗，隔门照院里人物面目都模糊不清，绰绰约约，人影参差。那当门站着的是账房先生卢泰，背灯影也看不清脸色，双手抱拱，大约是满脸陪笑给众人作揖呢。各位上下们，好歹给我们留点体面，老爷说诸位存的银子一个不短，立刻下发，那是老爷从来不管账，他不知道底细，真的只能先还诸位六成。当门一个家丁扬着胳膊吼着，我们的银子哪儿去了？我们辛辛苦苦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侍候差事，你们可倒好，拿着我们的血汗钱放债，你想干没了我们四成，我揍你老卢泰。话音刚落，屋里头窜出个毛头小子，指着那汉子说，宋继承，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有良心呐、啊！你婆娘不是太太赏的，还有东夏洼子那处宅子，你还是个家生子奴才，撒野撒得没边儿了。老爷这时分落难，踏头拽辫子作践主子，主子几时放债了？玉宝，少耍你的二主子脾气，没放债银子哪儿去了？喂狗了，喂狼了，买成宅子赏人了。宋继承吃这一枪呗，大约闹了个倒爷气儿，梗着脖子乌眼鸡似的盯着账房，一时间僵住了。旁边一个小伙子一捋膀子冲屋里吼，樊玉宝，我屋里挡横吧，老卢泰你闪开些，我拖出他来算账。卢泰气得腿颤手摇，说道，这就没办法了，这就反了吗？也不看看老爷太太做多大的难，你们谁敢进账房，先要了我的老命去。他嘶声叫着，已经有五六个人冲上去围住了，有的喊着，老爷都答应了，进去啊，里头有的是银子。对，今天赏礼盘账我还见了，白花花的堆了一桌子。是啊，我不是他季家的家生子奴才，账上短我的钱，说到天边也得还。嗯，放到这儿，刘罗锅子一股脑都抄去，谁也捞不着。那个叫樊玉宝的毛头小子大约听得憋气，几步冲出来，辫子往脖子上一盘，说道，老爷的案子还没定，你们就想砸账房，我去禀刘罗锅老爷子，看有没有这个理儿。刘墉这才知道，季府的下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官会姓名，平日自己来府季小兰劈头总叫混号，现在下人一口一个刘罗锅子。

0: 叫着，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正思量着如何处置。卢泰按捺着生气，陪着笑说：“
1: 列位呀、啊，天地良心，老爷平日待我们不薄啊，如今遭这一难，还没见个分晓呢，连名彻夜的怎么闹，心里边也好意思。银子原先也就紧打紧的，没什么富裕，卢亲家老爷的事出来，送过去300两打点盘缠饥荒，怕还要进刑部吃御膳妙饭，这两下用过又是1000多两。老爷的案子定下来，无论什么罪名，不打点银子现成亏吃定了的，就忍心一点也不给老爷留？给他留，我们喝西北风啊！”接着就有人大声喊着，接着一个女人放声嚎啕，夹起夹巴骂着自己的男人：“180多两银子就丢水里还听个响呢，宋继承你个天杀的，没死尸首康囊的猪啊！我说银子放出去就是一分利溜薄的，一年也收回50两，你个杀千刀的还说名声不好，怕老爷知道了吃不了兜着走，这可倒好，你的好名声在哪儿呢？给我瞧瞧。”
0: 他一屁股坐在地下，呼天抢地，拍膝打掌的：“
1: 哎呦，我的皇天菩萨，天公祖奶奶，怎么跟了这么个窝囊废男人呢？一天的福没享，抠吃抠喝攒点银子，还打了水漂啊！”
0: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共鸣声：“
1: 就是这话，清官清官，说起来我们是相府，我外甥在汉阳府，门包银子一年也2000-3000两，还得憋住，不能说，一比就辱没杀人。老爷进门是小伙房，进朝能吃做肉，问过我们吃的什么，天天讲三字经，说忠孝节义，那书上写的我们念不懂，眼见的事实。别说宰相府，就是县太爷知府的家人也比我们阔多了，跟别的乡爷还能保出去做个官，我们苦巴巴的落着个什么呀？他根本就不会做官，人家财也发了，桃花运也走了，也没见谁说个不是。我们可倒好，只会铺宣纸磨墨，辛辛苦苦干，连乾隆爷也犯糊涂了。你才犯糊涂呢，这话也说的呀，切，你忠心报国，别来要银子呀。嗨，爹死娘家人，个人顾个人吧。”
0: 七嘴八舌议论，夹着诅咒恶骂毁谤，什么样的都有。正说的热闹呢，一个白胡子老仆提着灯颤巍巍的过来，旁边还跟着个中年仆人，手里提着食盒子。刘墉却很熟悉他们，一个是纪云的贴身老家人施祥，一个是厨子杨毅。见他们来，众人就都住了口了。那杨毅一脸的颜色不善，撸袖子叉腰几步上前就骂：“是哪只畜生糟蹋老爷？是刘四儿你吗？老子一火棍子捅了你！魏家的，你也来搅和，不是我跟太太说，你这会儿哪个庙里饿死鬼当差呢？躲到我灶房里窝头吃了13个，这会儿穿布裹绸的，有宅院，有老婆，有使唤丫头，会跟老爷算账了。你赵平，你也敢来？你不就是河间县太平镇那个讨饭的？老爷就是十恶不赦，也轮不到你们这么作践。你们谁苦谁冤，站出来冲杨毅来，老子摆平了你，屠了你下酒。”
2: 这厨子大约平日横气霸道，立眉竖眼这么一顿训斥，居然一时没人敢应声。众人大眼瞪小眼，僵了半天。里边有个人阴阳怪气地说了：“杨毅谁怕你？你除了会在老爷跟前遛钩子拍马，在下人跟前使霸道， 还会什么？

0: 老房客扣，我们要账。你……他话还没说完呢，杨毅一扬手，手里的石盒子掺菜汁子稀里哗啦的都翻出来砸的那只。杨毅怒喝了一声，我还没说到，最没良心的就是你，我揍死你。说着就要扑上去，却被施祥一把拉住了。老杨别放粗。施祥紧紧地拉住了杨毅，由着杨毅就地拧着拽了几圈才站住了，喘吁吁地对众人说道，大家听我说，我忘七十的人了，经得见的到底多点，说句难听话，脸面性命四个字儿，脸面还在前头，这灾这难不过是老爷贵人一劫，怎么着不要脸不留余地，日后怎么再见老爷，你们这头吵闹老爷在书房里都听见了，老爷说大家跟他一场，误了大家发财，心里倒过意不去的，他不要留钱，给太太留点治病度穷的银子，余下的都分了。卢太，你就照老爷的话办，留下600两银子，能分多少分多少，实在支不出来，给他们打欠条就是。一番话说得凄楚苍凉，众人都咽下了生气，但纪云祸在不测，情势凶险是明摆着的，账房里这点银子是唯一能指望的余财，又是他们寄存进来的私财，如何肯轻易罢手啊。憋了半天，还是那个叫宋继承的开口说话，
1: 上父您老人家的话，我们并不敢胡闹，打欠条谁是债主，还不上来怎么办，太太治病也未必使着我们奴才的银子，那头面银子也比我们家当多，再说太太娘家是挂千顷牌的大财主，稀罕我们这点孝敬吗？
0: 刘墉一直站在黑地里听着，早已经气得满腔怒火，但他在理儿上一直抓不到这群人的把柄，摁着性子心里边挑剔着，听见宋继承这话就夺了过来。施祥面对这群铁头猢狲满脸苦笑，正找不着话来驳斥呢，一转脸见刘墉站在身边，吓得浑身机灵一个哆嗦，赶忙打仙儿，刘大人来了，有旨意吗？刘墉冷笑了一声，我来看刁奴欺主，我来了多时了。他的声音并不高，众人惊愣一静之间听来，不斥天外军雷撼地而来，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吓傻了，男的女的立的坐的一齐僵住，如同古庙中木雕泥塑的小鬼判官似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原是古今通理，济公答应偿还你们存银，你们来取，这没有什么不是之处。刘墉在静夜当中款款而言，他先议了一下一顿，又扬声说道，但你们不顾主父离罪在身，主母患病卧床，因财妄义大闹祭府，非礼欺主，却是国法难容啊，不但言语不敬主人，还冒犯皇上，这是什么罪？就是讨债也分时辰场合，也分主奴远近，你们的钱原本就是济公赏的，连你们自己身子也是济公主人一家的，济公有罪，连带你们一同是戴罪之身，昔日同荣，今日自然同罪，济公一力保全你们，你们反过来作践主人，凶

汉雕完令人发指，还攀扯到马夫人娘家，他娘家再富与你们何干？说着刘墉的口气一转，变得又辣又狠，咯咯一笑，呵呵，我抄了人一辈子家，做歹人也做好人，我只见过何家主仆一心一德同渡难关的，只见过奴仆舍生忘死代主偿罪的，只见过悲戚哀痛生离死别恋恩难分的，几曾见过你们这样无法无天萧墙里头同是干戈撒野欺主的。你们素知我和你家主人交情，济公现今心绪烦乱，少不得朋友帮着料理，不是叫我刘罗锅子吗？罗锅子现就给你们点颜色，来呀。邢无为早已经带了一群哥斯哈守在二门外，听招呼一闪身出来回答，在。女的夹起来，男的捆起。是。给我狠狠收绳子，都捆成罗锅子花样。这。邢无为一手举灯笼，一手往外一挥，二十多个衙役蜂拥而入，提绳的、灌锁的、持枷的，恶狠狠地扑上去就要拿人。灯影消乱中，只见这群家人个个形同鬼魅，吓得爬倒了一地，不计其数地磕头赔罪，起命告饶。刘墉毫不为之所动，佯笑着看着纪云书房那盏孤灯，说道，既知还有法理，何必当初呢？捆结实了，我去见济公，由济公发落。说着他一抬腿就去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

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纪晓岚的书房外墙就临着天井，院子里发生的事儿他听得清清楚楚。刘墉绕西花厅院进来，一脚进门就又缩了出去。他还不知道马氏夫人已经搬到这儿。盈盈如豆的一盏孤灯下，马氏半斜在木榻上，纪晓岚微坐在旁，正在给他切脉。几个侍妾明轩、慧倩、矮云并3-4个丫头都挤在屋里，见他进来慌得站不能站，躲没个躲处。纪晓岚叹息着道：史崇儒嘛，进来吧，这个时分还讲平日规矩。他放开手，把椅子放得离床略远些，请刘墉坐了，自己坐在榻沿上，平静地看着灯苗说道：这些子人就这副德行，崇儒兄何必跟他们隔气，没得降了你的身份。刘墉看了一眼周围众人，俱都是满目凄惶，叹一口气说道：嫂夫人还好，你在病中受着一惊，刘墉心里很不安的，要用什么药告诉他们一声，我就给你办。你府里这起子纲纪真混账透了，朝讷亲家家父去的，朝张廷玉我去的，哪见过这样的牛鬼蛇神，少不得替你料理了，天明送顺天府，家号示众。马氏夫人半仰在被子垫起的枕头上，眼泡淤得发亮，听着只是流泪，无力地摇着头，哽咽着说了：刘大人，你的心我们全家领受了，使不得他，捆一夜还是放了他们，没听人说君子可欺，小人不可欺，我老爷的罪没定，还不定怎么折腾，不能得罪他们苦了。纪晓岚面目呆滞，若悲若喜地说道：我不能和张廷玉比，更不能比讷亲，张廷玉是抬了旗籍的，讷亲就是旗主，张廷玉掌握技术，有用人权柄，他们府里奴才许多都受了告封，一个票你出去就是官。他们经营几十年，家人们确实是受恩深重，占了大便宜的。我们纪家从河间来侍候的老人也没有闹事儿的，这些人都是别人举荐或外家钻营进来，人家本来就是要做官发财，指望着我这身份捞一把的。如今出了这样的事儿，怎么不失望啊？他们进府有的就花了不少钱，老本都搭进去了，怎么叫人不恼？他们哪里想到我只是个皇家大书办、军机处的秀才，压根儿就没有权、没有钱。你不要惩处他们了，你一加号，张扬出去，我又多一条罪。或说我平日刻薄，或说我假道学，治家无方，能堵住谁的口啊？还有点钱，散给他们算了。嗨，他深长地叹息了一声，不胜苦涩地摇了摇头。满屋女人不知道是谁，抽抽搭搭地啜泣着，这一开头就引得一片哽咽。只当着刘墉把持着，没人敢放声。刘墉想了想，也觉得无可安慰，笑着说道：我元气的魂不归窍，怎么又是一

0: 过，我就遵命撂开手了。世态炎凉也是寻常人情世故。嗨，济公安心静绪，夫人更不要无意焦躁，该吃吃，该睡睡。能说话时，我自然要在皇上跟前说话的。皇上是个性情中人，很恋旧，也素来器重济公的。我料这几天就会有恩旨的，我这就倒乏了。说着站起身来，纪晓岚随送出来，到二门内，果见宋继承一干奴仆都已经捆得结结实实，窝蹲在老槐树下，几盏灯亮晃晃地照着，三个女人蓬头垢面，带着枷，鞋也掉了。衣襟撕得露肉，显见衙役们捆绑他们的时候手脚不见老成，八九个男人被绳子勒得脸脖子通红。顺天府衙役们就有这手段，要什么花样就能做什么伙计，果真都捆得耸肩驼背的，跟刘墉的罗锅样大致仿佛。见他们二人出来，一个个目光灼灼，哀恳地看向了纪晓岚。饶是纪晓岚满腹愁绪，看着一群罗锅子，再看刘墉，不禁一笑，呵呵，他们犯的是家法，已经和刘大人说了，放开他们吧。刘墉见衙役们站着不动，断喝了一声，放开他们，又用手指着众人，我的人就在这里，再敢放肆，小行子，给我照死里打。这送刘墉回来，纪晓岚屋里几个女人还在哭着，见纪晓岚满脸温色，又都吓得惊住了。马氏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问道：刘大人没说皇上什么旨意？
1: 啊，别的没什么，李高陶的案子已经发各省议处了。
2: 最小的姨娘慧倩说了：那您呢？刘大人方才说皇上恋旧就有恩旨的。
0: 纪晓岚沉默着，恋旧，讷亲比他还旧，还是处死了。至于恩旨，就是宣旨立父息事，也还是恩旨。女人们不会想事情啊。过了许久，他才说道：仙姑眼前，按我开的方子先吃一剂看看，急也没用的。众人愣了半天才醒悟过来，他是说马夫人的病。刘墉说有恩旨，但这恩旨却迟迟不发。纪家的人这段时间真的是度日如年，蒸笼里边一样黑暗，焦灼得令人难耐，盼着有旨意，指着乾隆练就恩师语录，但又怕这道诏书，因为罪名始终没定，那些数落出来的话有些轻飘飘的，有些帽子扣下来就吓死人，是个可轻可重、活得死得的局面。诏书一旦要他的命，连转还的余地、起命的指望也断了。唯是如此，七上八下不落局，格外的折磨人，外遭凶险，内忧人口不宁，人人竟跟热锅蚂蚁似的。纪晓岚是一家之主，外面上要撑得定。戴东元、刘石退、王文志、王文韶一干名流宿儒朋友来探，还要一副处变不惊、稳沉豁达的气度，尽自心中油煎火烧似的，也只好硬着心挺过去。堪堪七天过去了，纪晓岚前夜服侍马氏一晚上没合眼儿，刚坐在椅子上假寐片刻，樱桃斜街南边陕西巷不知道哪个戏子吊嗓子，一个踉跄透墙穿院而入。纪晓岚惊颤一下醒了过来，见马氏已醒得双眸炯炯，一条瘦的炉柴棒似的胳膊搭在背外，听外间审视几个女人犹自梦呓，就夺过来替他掩上被角，轻声说：三天水米不沾了，这么着好人也挺不下去，现成的姜醋下碗挂面给你，也许刻画得动。马氏摇了摇头，一眼不眨地望着丈夫。

0: 伸出枯瘦的手扶丈夫坐在床沿，声微气弱地说了，
1: 我不中用了，佛祖要招我到西边去了，真的，方才见了接引童子，就要带我走，我说放不下你，他说你家居士命中有这一劫，还说是你造孽太多的过，仙老安人也来了，说季家祖上积的德你不爱的，还说圣旨就要来了，接引童子直笑说晚间再来，我就醒了。
0: 纪晓岚听着半信半疑，只是苦笑。

0: 多少，心念手念口念俱全。马氏平日就不知归见过多少次，现在说来竟似长别画主，真是听来字字酸心，语语悲切，泪水在眼眶中打了个转，还是淌出来了。小声地对马氏抚慰着，这是你体气弱了，见神见怪的，也为读我的书走火入魔的，好好静心调养，这病无碍的。
1: 嗨，没嫁到你家我就吃斋念佛的了，我这形容自己还有什么怕的，是替你跳着心呐。这梦做出来我就知道是佛是祖点化我迷津，你不爱的我心里边格外清明，万岁爷都看得见呢。你性命无碍，我走了也安心。
0: 马氏看着大亮了的窗户，稍微喘了一会儿，平静了点，说道，
1: 你歇歇，就是你说的姜醋面给我下一口吃，不要一点荤腥，也许刻画的。
0: 哦，他们也一夜没睡，都挤这一处，难得都睡好了。我来吧，你吃一口，我再歇着。说着他起身到书房外间，见窗帘子蒙着，彩福、矮云、慧倩、明轩还有三个丫头，有的挤在床上，有的歪在春凳上沉沉地睡着，就不言声地到廊下捅炉子做锅。这一来，书房正屋里人都惊醒了，郭彩福出来赶着纪云回房，几个人忙着整理床铺，倒换药罐，扫地洗漱，待煤火起烟水开，给马氏做好饭，又熬药，到火房里给纪云打饭，足半个时辰才算停的。纪云在外间转了一遭，回房刚刚端碗吃饭，隐隐听得街上筛锣还有细碎的马蹄声传来，不禁一愣。马氏在床上说了，
1: 老爷，圣旨来了，快。
0: 大约是太激动了，一下子竟背过气去了。众人正张忙慌乱不知所措，外头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便见邢无为匆匆地进来，纪老爷，内府王公公来传旨。
2: 啊，我这就来。
0: 纪晓岚赶忙答应了一声，回头吩咐招呼好太太，给她翻翻身子。说着就大步出来，一见王莲在正院里等着了。王莲也不进屋，在正厅滴水檐下南面站定，待纪晓岚伏跪叩头，口宣谕旨。
3: 纪云听旨。而纪云一介微命书生，受朕不赐之恩，累加超千拔擢，居于鼎玄靡密，未至人臣之极，乃不思精纯报国，忠臣之事，放纵家奴，庇佑亲属，四行无法，朕思待尔之恩，观尔之行，不胜寒心愤懑，本拟严惩治之典型，以肃朝纲，念尔侍朕有年，文史更彰，不无微劳，且于辽至先皇后之极有功在案，故免一死，着发往敌化军前效力，叙功赎罪，钦此。
0: 纪晓岚深深地叩头下去，臣罪当诛，皇恩浩荡，罪臣纪云站立谢恩。这是军流的惩处，比着发往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或打声乌拉、乌里雅苏台军前效力还要轻些。既不交部，纪晓岚最担心的是于敏中、和珅辈在乾隆膝下搬弄挑拨，弄恼了乾隆，赐自尽是随口一句话的事儿。聆听着旨意，不由得暗地里松了一口气，果然是于性命无碍的了。想起董

0: 先生拆字说的和马夫人的梦兆，又觉得敬畏诧异。转念一想，新疆离此遥途万里，中间道路万千崎岖艰险，且何卓木未凭军事方行未艾，斩念云山关河，回思返程无期，又难以悲从中来。想到这儿，他的脸色已变得苍白，挣扎了一下，竟没能争得起身。
1: 季老爷请起。
0: 王莲宣完旨，已经是满脸的笑容，忙上前双手搀起他来，说道：
1: 咱给老爷道喜了，您这么着就算灾星退了一半，虽说道远些，那也还是给朝廷办差出力，三年两载的奉旨回京，还是咱们的季相爷呀。才出事那阵子，他们都吓得不得了，我这眼里头还是有水。我说怎么了，季中堂是大清第一才子宰相，皇上爱他老人家的才没说的，这会子遭难，往后还是红日当头，看看看看，这不是恩旨已经来了，这就时来运转了。
0: 施祥、杨毅一干家人原本都捏着一把汗，躲围在二门里头听消息，听着诏书俱都放下心来，有的人就飞跑进去报平安，听纪晓岚叫拿50两银子给王公公吃茶，乱哄哄又去账房取银子给了王莲。王莲说着不好意思，也就笑纳了，又说了一车宽慰吉利话，这才离府乘马而去。纪晓岚送走他们，站在空落落的院子里边，看着半阴半晴的天，忽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况味涌上心间，仿佛一切都依稀熟悉，又都变得陌生冷淡。见家人满院还在乱着奔走相告，忽地想起马夫人的病，恍惚的步子进了西院书房。彩福几个人已经在轩下候着，见他进来，一起打签儿请安贺喜。纪晓岚此刻才觉得神魂稍定，皱着眉头说道：这不过是捡了一条活命，有何喜可贺？你们打点一下我的书和行李，和外头老师祥商量一下，挑几个人跟我。这些事太太照料不来，矮云慧倩还小，你多偏劳些。我料着刘世安还有安排，这事儿是他做主，太太这么病，我求他几日宽限，大约不会驳了面子的。郭彩福脸色黄黄的，挂着泪痕，连日焦劳也是疲累不堪，但他的女儿就是卢建增的儿媳，事由此起，但得纪云平安，累死也是甘愿，赶忙连连地答应着，又说：太太已经醒了，我们几个商议，头面首饰上头还能变点银子，外头那姓邢的已经叫刑部的人撤出，想来家产也能保住，盘缠备足了，我跟着老爷西边去侍候，再挑几个妥当小厮跟着，再难我们也熬得过去。纪晓岚略微觉得放心，在轩下蹲身子，用扇子扇火煎药，口中说道：这么远的道，又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奴才们就跟也要讲个情愿，你们谁也不要跟我，军前效力跟着个婆娘算怎么回事？正说着呢，见邢无为带着刘墉进来，丢了扇子起身说：刘公来了，请里头坐。刘墉却只是略一点头，在天井院站定了，说道：有旨意，纪云听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上大夫杨任呐，叫纣王失了弯眼之行，可是往下这么一倒地一气毙的时候，一道怨气直冲到清风山紫阳洞，惊动了清虚道的真君。真君把杨任救回来呀、把他眼眶子里放两粒金丹，吹了这么一口仙气，这叫仙家妙术，无穷尽数。杨任起来，杨任肉就蹦起来了，由得他眼眶子里边长出两只手来，每只手这个手掌中间啊，能长出一只眼睛来，这眼睛那可比原先的眼睛好使多，啥都能看出来。杨任呢，也能看着自己变化出这个奇怪的形状，看老道站前面。杨任说：“仙长啊，这此处莫非是幽冥地界？”清虚道的真君一听：“啥幽冥地界？这是清风山紫阳洞，我是清虚道德真君呐、看你忠心持胆，连救万民，没想到身遭万目之刑啊！我这么一算，你阳寿未绝，所以我渡你上山，日后辅佐周氏天下，成其正道啊！”杨任一听，双膝跪倒：“弟子蒙师父再造之恩。”就这么着，清虚道德真君就被杨任给收下了，杨任就住的清风山紫阳洞，直待破了朝歌之后，他呢还有封赏。杨任是没事了，底下纣王呢丢了个杨任丢丢吧，命崇侯虎造露台，这个露台工程好大的，动用无限的钱粮、无限的人工，搬砖的、挪土的、上梁的、整瓦的，络绎不绝。哎呀，把老百姓苦的不能说了都。各州府的军民呢、三丁抽二，独丁也得全抽，有钱的买闲在家，没有钱的就得累死拉倒，弄得日夜不安，老百姓怨声载道，家家庇户户户关门，有的都跑了。崇侯虎那借着这个机会，那不得搂一搂啊，先用大勺捞，再用罩里捞，然后使筛子过，最后使刮胡刀，这也是纣王江山何该灰飞烟灭。咱们再说姜子牙驾着水遁跑回宋伊人的庄上，马氏呢开门一看，说：“恭喜大夫近日回家。”子牙说：“啥大夫？这官我不做了，今后也别管叫大夫了。”马氏说：“啊，这为啥呀？给你下大夫这官你都不当，你缺心眼是怎么的？”姜子牙说：“你值得个六啊， 现在纣王天子宠信妲己，十分无道，起造露台，命我督工，我不忍万民遭难，我上了一本，天子不从，这要收拾我，要杀我。我师父在我下山的时候告诉我，君子无失且耐失，我也常说一句话，君子无德愿自修，等着吧，等我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官高爵显，极品当朝，封你做个一品夫人。马氏一听这个气呀、啊，姜子牙呀，姜子牙，我今儿算看出来了，你狗屁你都不是。嗯，江湖术士靠着算卦，你做了这么大一官，你不感念天子之德，让你遭露台，你又这个那个的，还官高爵显，官高爵显个六。姜子牙说：“马氏啊，说话可得讲良心的，这样的官儿斩不了我胸中所学，难遂我平生之志。这么的，你赶快收拾行装，咱们好快走。不日我就官高一品，位列公卿了。”马氏一听啊，滚蛋吧，你现成的官你都做不了，还俩手钻空拳上别处找官去，你疯了啊？我看出来了，就你这个样，你看你那个尖脑瓜，戴不了耶家三神帽，你看你那个柳肩膀，穿不了耶家滚龙袍，你看你那个虾米腰，系不了耶家横庭玉，你看你那个蒜瓣脚，登不了耶家薛闹曹啊！你少跟我扯这个吧，咱俩呀离婚啊！写吧，休书，快把我休了，可别跟我扯这个，我不跟你受连累，我还回找我爹去。这夫妻俩可就吵着起来了。姜子牙心说：“你还脚怎么地？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但是呢，咱们俩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海参咋也比虾仁贵啊！但是你今天非要说跟我玩离婚，那咱就离吧。这边俩一吵吵，宋仪人就来了。姜子牙说：“哥哥，这可不是我喜新厌旧，这他非要我写的，我留铁留不住。说实话，马氏跟了我一长，我心里不忍。”哎，宋仪人说：“写吧，我早看出来了，你们夫妻啊也到不了头。”好，姜子牙提笔在手写了休书。这个时候，子牙心里边还说：“娘子啊，书在我手，夫妻还是团圆。你接了此书，就再也不能婉拒了。”哎，马氏一伸手就把书抢过来，少给我扯那个，滚蛋吧！子牙说：“好好好，青竹蛇耳口，黄蜂尾上针，两般油子可最多妇人心。”我今儿才看明白，马氏说爱啥啥。收拾东西回家改节去了。姜子牙打点行囊，辞别宋义人和嫂嫂孙氏，就这么走了。临走时，宋义人告诉说：“您往哪儿去？”子牙说：“呀，我往西岐有点事儿。”宋义人说：“贤弟啊，你要搁西岐呢，得过就过，不得过还可以回来，什么事儿都没有。咱们呢还是好弟好兄。”子牙说：“我多谢兄长。”就这么子牙走了。姐这一回婚呢，除了找了很多不顺序之外，也一点好处没捞着。怎么回事？姜子牙这媳妇太厉害了。怎么回事？到后来斩将封神，他这个马氏是什么呢？扫帚星啊，你看看，那扫帚星那玩意儿一般人惹不起啊，也就子牙能把他降住。当然，这段话咱们撂下不表，单说子牙离了宋家庄，取路往孟津，过黄河到渑池县，往潼关来。走这一道，子牙就发现了，这怎么黎民百姓绿绿行行的，竟逃难的呢？哎呦，天悲地惨，夫妻落泪，子散妻离啊。子牙就问说：“你们是朝歌的老百姓啊？”哎，这里边有认识姜子牙的。哎呦，说姜大夫啊，我们都是朝歌难民，因为纣王起造露台，崇侯虎在那儿监工啊！哎呦，我的个天哪！那我们这个日子都过不了，我们都活不了了。有一线之路，谁愿意搬家呀？所以呢，我们都出来逃难来了，逃出武关。没想到，到这会儿过不去了。要是让这位总兵老爷，据说姓张，把我们抓住，非死于非命不可，所以我们搁这儿哭啊！子牙说：“呀，即使这个事儿我碰见，我不能不管。你们也别着急，待我去见张总兵，替你们说个人情，放你们出关。”哎呀，众人一听，姜大夫啊，这个事儿您要能办成，您可是再造之恩，恩同父母。姜子牙说：“得了， 行囊啊，你们替我看着点，自己奔总兵府来了。当时门上有人报说你是谁，姜子牙说你们传报，商都夏大夫江上拜见你家总兵。门神一听也不敢造次啊，当然他不知道江上被罢官了。这边往里边一报，武官总兵张峰一听说是姜子牙，心说他是文官，我是武将，他进朝廷，我在关外。要说我这官还真不如人家大，为啥？人家跟皇上贴边近呢，所以赶快告情。姜子牙这时候是道家打扮，也没穿官服，来到里头一见张凤，张凤一看这是姜子牙呀，怎么来个老道呢？这看现算卦的啊。后来一听对，姜子牙这官就算卦当上的，你看这玩意儿人靠啥发迹？这玩意儿你也说不准，所以张凤就有点迟疑。姜子牙说：“总兵啊，不必迟疑，我就是夏大夫姜尚。”张凤一听，哦，哎呀，这个大夫啊，你既是在朝为官，为何身着道袍？子牙说：“总兵啊，我这回来不为别的事儿，就是老百姓太苦了，而且天子不明，听信妲己之言，大兴土木，又修露台。崇侯虎这个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的，你也知道，贪图贿赂，中饱私囊，而且现在四方是兵喜未定。”老百姓啊过不下去了，我为啥到这儿来呢？本来这个露台说实话是叫我建造的，但是我不能看老百姓受苦，劳民伤财，所以我给上两本，天子也没听，要把我收拾死了。我呢因为我有我的事儿，但是不能跟你说了。天子他放我不放我，反正我是跑出来了，到了您的治下，看见好些百姓携男带女的要往西岐走，回都回不去了。要回去说得回去，或者自己回去就得炮烙或

菜盆里去。那个刑罚想必你也听说过，我看挺可怜的，所以您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您把老百姓放出五关呢？您要办了这么个事儿，那可是天高海阔之恩，上天替息好生之德呀。张凤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你这官撸下来那还跟我扯啥呀？我说姜子牙呀，你不就打板算卦的吗？你不就卖照里卖面的吗？这家给你个下大夫，你还不报君恩，上我这儿来巴巴了，又怎么的？天子如何如何？你就说出龙叫天来，以臣反君也是不对。老百姓要往西岐跑，跑啥呀？我要听你的，那我不跟你一样了吗？我是受命把守关隘，我就该尽臣子之节。况且这些老百姓本来在朝歌城跑出去，这就触犯了国规，本当就都拿回去搁朝歌那会儿请天子处置。你还上这儿说来了，你不搁这煽风点火吗？这帮老百姓要不跟你搁这架着，出不去关他们自己就回去了。我没说把这些老百姓抓回去，我就已经够面了。要是论国法，我连你都得一起整回去，以正典型。但是呢，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官，你呀、啊、也别跟我多说了，干脆吧，你出去，我也不抓你，别来了啊，再来可没有这么客气了。好家给子牙来个烧鸡大窝脖，姜子牙这是磕碜不磕碜？我早知道这，我不找他，我丢这人干啥？等回来一见这些老百姓，老百姓眼巴眼望，就等姜子牙这信儿呢。说那个您怎么样啊？你、哎、到底是让不让走啊？姜子牙一听这个有点费劲，要说走可能还真走不了。老百姓一听那完了，走不了我们怎么？姜子牙说不但你们走不了，连我都得烧着。哎呀，老百姓一听是哀鸿遍野呀，大伙儿都哭了，七八百号老百姓这么一哭，那家声震屋瓦，能听出屋里半地去。姜子牙心说：“你们别哭啊，你们这么一哭，张总兵这么一伙，那就真开始抓人了，怎么办呢？我得想个招。”哎，对，子牙心说：“我也多少会点道术，不行，我求求我老师啊。”行了，诸位百姓不必啼哭。我送你们出五关。有的百姓当真的听，大多数的都当宽慰的话听，心说你这个老头，你有啥能耐，你能送谁出五关？大伙儿都知道姜大夫也不容易，只是宽慰我呢，总归他也出不去，我们也出不去，看

发昏当不了死啊，就挺着吧。但是有的侄子姜子牙身怀道术啊，就说他既能识破妖精，他也不能说拿话老糊弄。姜子牙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啊，你们要出五关到黄昏的时候，我叫你们闭眼，你们可闭眼啊，可别随便乱睁眼，听着耳后生风，别睁眼，睁眼掉下来脑浆迸裂，我可不管。众人说，我们都闭眼，我们都闭眼，只要说能出去怎么着都行啊，倒吊着刷井也心甘情愿呐。子牙说，那倒不必。就这么众人悄无声息吃了点东西，到一更多天，姜子牙往昆仑山大拜了八拜，心说，老师啊，弟子也是拯救万民，望您助弟子我一臂之力。说的这会儿，嘴中念念有词，叫了一声起。这家还真别说，真有两下子，呜，大伙就起来了。这老百姓唰把眼睛就闭上了，耳听说，耳边直冒风啊，一眨巴眼儿就出去400里地，出了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了金鸡岭。子牙收住土遁，唰的一下子，这些老百姓脚扎实地。子牙大叫了一声睁眼，众人这才睁开眼，不知道什么地方呀。哎呦我天，这太快了，这多钱一张票？子牙说，别扯没用的，还多钱一张票呢，我的天哪，你这搁这坐车呢是怎么的？还有这些闹呢，这事儿啊，这是，这是还没把你们逼到一定份上。子牙说，得了，这个地方就是泗水关外，金鸡岭是稀奇之地，你们呐各自安生去吧。大伙儿给姜子牙磕了一顿头，谢了一顿恩啊。姜子牙说，不必客套，咱们日后还有相见之。这些百姓走了，姜子牙他也走了，找一处僻静之所是隐居去了。这时候西岐城谁说了算呢？还是大公子伯邑考啊。文事呢上大夫宰相，武事是南宫科和辛甲。我说了，这时候姬昌不在家呀，已经困了7年了。伯邑考想爹呀，他就跟散医生商量说，我想上朝歌代父赎罪行不行？散医生说，公子啊，主公临走的时候说了，7年之恶已满，灾消难完，他自然就回来了，告诉不得造次，也就是说不能乱动，要不然坏了主公的安排。要是您觉着心里不安呢，可以派人前去也行，为啥自己要去呢？伯邑考一听，哎呀，三大夫，我父王有难，妻载囚禁，举母亲，我为人子者，于心何忍呢？所谓立国立家，徒为虚设。我父王99个儿子，我又是长子，我要不办这个事儿，人要谈论起来，说我伯邑考是何人呢？现在已经7年了，我料也无事。我想带着祖传3件宝贝进朝歌献宝，以赎父罪。大夫，您看怎么样？散医生说呀，还是别去。公子说，我是非去不可。说完了，进宫辞别母亲太姬，要往朝歌赎罪。太姬就说，你可别折，你父被困有理，西岐之事你要走了，托付给谁呀？伯邑考说，我要走了啊，内侍托付给我二弟姬发，外侍托付散生，军务托付给南宫科和辛甲，无论如何我也得去，要不然我对不起我父亲养育之恩，我以进宫为名到那会儿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孩儿去意已决。太极夫人见伯邑考非要去，拦也拦不住了，告诉孩儿，此去你可得加点小心呐。伯邑考说，好。临走的时候，伯邑考还把兄弟姬发找人了，告诉父王，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和兄弟之间呢要和美，不能改变西岐的规矩。另外我这回去朝歌，多则3个月，少则2个月我就回来，要说能行，我跟爹一块儿回来，你可把家看好啊。姬发说，大哥你放心吧。伯邑考收拾宝物进贡，择日启程。姬发呢同文武官还有98个弟弟都在十里长亭送别。伯邑考饮了一杯践行酒，一路前行，达摩扬鞭，过了杏芳林，走在

0: 柳荫古道之上，绿里行行贺从人这么一天来到泗水关。关上军兵一看，两杆进贡的旗，上书西伯侯的旗号，军官报主帅，泗水关守将韩荣开关落锁，博弈考进关，一路无话过五关，到渑池县，渡黄河，走孟津，进了朝歌城，到驿馆安歇。第二天呢，先问一城丞相府搁哪儿，一城说在太平街。就这么着，博弈考啊来到相府门前，并没看见一个官员走动，到午门去看看又不敢擅入。博弈考心说，我还真是不知道咋整了。就这么着一连五天，抱着奏本就站到午门之外，大伙儿也不认识他呀。有的说这小伙子干啥的，搁这儿杵着像滚柴火似的，怎么事儿？到第五天头上啊，有一位大臣骑门来，一看呐，这儿站着个人。这位官长就问他，你是何人呢？博弈考赶快跪倒，我乃范臣姬昌之子博弈考。哎呀，这位官长一听大惊失色，原来是博弈考啊，你快快请起。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8: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9: 伯邑考进都城替父赎罪，隔午门之外正站着呢，来个人问他是谁。伯邑考说：“我是姬昌的长子。”这个人一听，赶快下马，把伯邑考就搀起来了。这个人是谁呀？亚相比干呢？比干说：“大公子啊，这个你什么时候来的？”伯邑考说：“我已经来了5天了。”所谓何来呀？我是替父赎罪。知道我是谁不？我不识尊严，我是比干呐。哎呀，比干丞相伯邑考见礼。这俩那都是忠臣孝子，人人敬，所以呢也很说得来。公子伯邑考就把替父赎罪这个事儿仔细说了一遍，说已经7年了，我父亲久困有礼，为人子者怎么的，我连觉心都睡不好。我带了3件宝贝，镇国之宝，进奉王庭啊，要赎罪，望丞相开天恩师大德，动怜悯之心。您呢，给说几句好话吧。比干说：“这个我还真得问问。替你说话，这个倒没啥事儿，但是你进的

什么宝贝我得知道。伯邑考说呀，是我祖上所遗的七香车、醒酒毯和白面仙缘以及美女石铭。比干说，这个名儿我头回听说，但是都啥作用呢？伯邑考说，确实这是世间罕见之宝啊。七香车呀，是想当初轩辕皇帝破蚩尤于北海留下这么辆车，人要坐在上边，据说不用推不用拽，想往东就往东，想往西就往西，你心里只要想个地方，他刷就到了，传世之宝。哦，那醒酒毯呢？伯邑考说，这个醒酒毯，别管你是醉的啥样，酩酊大醉起不来唇，你只要躺在这个毯子上，高现在话说五分钟，那比没喝酒的时候还要精神。哦，这个东西不错。还有什么呢？伯邑考说，还有就是白面仙缘。这个白面仙缘虽然是一个畜生，是一个猴啊，但是呢，他会唱曲儿，会唱三千小曲儿、八百个大曲儿。现在所有宫廷之乐能叫出名来的、说成调似的，他都会。而且呢，这个猴很小巧，能在人的手掌之上跳舞。比干说，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大公子啊，我有这么句话，不怕你不爱听啊。什么意思呢？现在本身天子就失德，您又给他献这些个玩物，那不玩物丧志吗？朝廷不得更乱套吗？伯邑考一听，那老丞相怎么办呢？实是我父被拘有礼啊，我是一片孝心，一片诚心，一片真心的。比干说，哎，好吧，既然如此说，我替公子转达天听。就这么着，比干进摘星楼候旨，见到纣王之后，比干就说了，说这是个好事。万岁啊，现在西伯侯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啊，纳贡要代父赎罪，您要不要见上一见呢？代父赎罪，纣王倒不怎么高兴，但说献宝，啥宝？把伯邑考给我叫上来吧。伯邑考到摘星楼前走西而行，跪倒叩头，说：“范臣之子伯邑考朝见武皇万岁。”纣王说：“伯邑考啊，你还不错啊，你还值得你爹姬昌犯了忤逆弑君之大罪。现在呢，你这个当儿子的带来东西替父赎罪，可嘉可笑。”伯邑考说：“是啊，范臣姬昌罪犯无君，现在赦用免死，暂居有礼，西岐臣民皆感万岁的恩德，天高海阔之恩呐、啊。现在臣等不揣鱼漏，冒死上臣，想要代父请罪。如果能要归国，使臣母子团聚，家庭团圆，那万载千年也得仰望陛下之恩。”纣王一听，得了，我知道你是忠臣孝子，也不用说了，平身吧。伯邑考谢恩平身，这么一抬头望起，这么一站，哎呀呵，伯邑考好漂亮啊！都说二郎杨戬长得漂亮，李哪吒长得漂亮，但是伯邑考啊，也是风神洒脱，往那一站，他就招人稀罕，不单人稀罕，狐狸精都稀罕，妲己一眼就看上，看看纣王像个大狗熊似的粗大麻了滑，你再看伯邑考，那怎么比天上地下？妲己就告诉卷起珠帘，左右工人把珠帘高卷，挂上金钩，他就出来了。哎呦，表现的这个媚呀、啊，这个美呀、啊，这个温柔啊，哎，这个勾人啊，勾谁呢？勾伯邑考呢？纣王还不知道呢。与其啊，来正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回有西伯侯之子伯邑考纳贡要代父赎罪，其情可怜呐、啊。妲己一听哟，哦，万岁，这是伯邑考啊。正是。您有没有这么个耳闻呢？什么呀？我听说呀，西岐公子伯邑考善能古琴，这个琴技是世上无双。纣王说，我都不知道玉琪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妾身虽是女流之辈，又在深闺，
但是呢，闻听我

0: 目传说伯邑考精通音律啊，甚至大雅一音。陛下，今天既然大公子到此，为何不扶上一曲？纣王一听，
1: 对，
0: 好，好，好，好，玉琪说的好，来，你们俩唠唠。就这么着，让伯邑考拜见妲己。伯邑考叩头，妲己说：“大公子，你不必客气，我知道你善能抚琴，抚一曲听听。”伯邑考说：“娘娘在上，臣曾闻父母有疾，为人子不敢疏食安逸。今犯臣父七载居游里，苦楚万状，臣何忍蔑视其父，自为喜悦而鼓琴哉？”就说我父母要是遭灾有祸的话，我吃饭都吃不好，穿这个衣裳我都脚扎身上，我怎么我爹叫人困得有里七年，我还搁这儿说这弹琴呢，我太没心没肺了。况且微臣滚油煎肠，怎能调动宫商节奏，有辱圣聪啊。纣王一听，别废话，叫你扶琴你扶琴得了，这么着，扶得好我赦你父子归国，行吗？伯邑考一听这话可高兴了，纣王告诉取琴来，伯邑考盘膝坐在地上，把琴放在膝盖上，食指拨动琴弦，扶了一曲叫风入松啊。哎呀，这个好听啊，这个动听啊，这个美呀、啊、这个妙啊，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纣王听完之后心中大喜，瞅瞅妲己，玉琪呀、啊、你是真厉害，要不高你说我能听这么好音乐，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听过。伯邑考这个曲子是尽善尽美，妲己说对啊，伯邑考之琴天下共闻呐、啊、这回我亲耳聆听亲眼目睹，太好了，我也很敬佩。纣王说是，来来来，摘星楼排宴。这边一排宴，让伯邑考也搁着陪着，比干丞相也搁着陪着，妲己也搁着陪着。这妲己啊，妖精他也有七情六欲，他已经修成人形了。他这时候见伯邑考这么漂亮，面如满月，仪表飞俗，风情动人呢、啊。自古佳人爱少年，妖精他也是一样。妲己就想把伯邑考留的这样，然后自己要办点自己的事儿。他呢，就跟纣王商议，说万岁啊，

定了，不就挺好吗？一则呢，西伯侯感念陛下赦恕之恩；二则朝歌能够听见瑶琴之乐。纣王一听，对对对，真乃贤妻呀，太聪明了。随即传旨，伯邑考留在摘星楼传琴。妲己心说高兴，我呀几杯酒把纣王灌醉了，扶他去睡，我呢还有事儿。就这么的传旨上酒排宴啊，纣王喝吧左一杯右一盏，妲己再施展点妖术呢，纣王就迷糊了。喝来喝去，这个酒越喝越多，北都找不着了。妲己告诉快扶万岁龙榻安寝。纣王走了，没有碍眼的了，比干也撤了，这时候就剩伯邑考跟妲己了，这俩就搁这儿传琴。工人取了两张琴，上一张是妲己，下一张伯邑考。伯邑考说：“范臣之子启奏娘娘，这个琴内外五行，六律五音，银操勾替，左手龙经，右手凤木，按宫商角徵羽，又有八法，叫磨挑勾替，撇脱抵挡。而且呀、啊，这个琴有六技。”七不弹。妲己说，哟，这个琴还有这么多说辞吗？什么叫六技七不弹呢？伯邑考说呀，娘娘，闻哀痛替专心事，愤怒情怀借玉金，这是六技。哦，那七不弹呢？疾风骤雨，大悲大哀，一官不正，酒醉性狂，无香尽泄，不知音尽俗，不洁尽秽，欲此皆不贪你。此琴乃是太古音，悦而静雅，与诸乐大不相同啊。其中有81大调、51小调、36等音，有诗为证啊。叫音无平息，清心木，世上琴声天上曲，尽将千古圣人心，赋予三尺梧桐木。伯邑考说完了。妲己一听，你看看伯邑考真是啥值的，你要干纣王他能值得这个？他就值得喝酒。伯邑考动双手拨动琴弦，哎呀，这个好听是妙不可言的。但是你就再好听的琴，你高妲己这儿也不好听。为啥？妲己他原来他也不会听琴的，他就贪花恋色啊，就看伯邑考啊挺漂亮，他想挑逗伯邑考，要败坏纲常。就这么的左勾右引的啊，把自己娇羞啊漂亮的那个意思全都给弄出来了。一会儿说这么句话，一会儿弄那么个动作，而且是十分轻佻，还有点色诱的意思，要祸乱伯邑考的心。那伯邑考哪有这心思？伯邑考圣人之子，父亲又搁这受困，欲行孝道，不辞千里来了，我上这儿跟你扯这个了，他也不敢呢。所以说他在这传琴是心如铁石，意如钢针，眼都不往旁边看一下，妲己白折腾。妲己心说这咋整？他假装看不着还真看不着吗？得这么的，告诉左右，得琴拿下去吧。这个琴一时之间也学不会，他是个妖精，他啥学不会。告左右排酒上来，两边排酒。妲己告诉伯邑考啊，我身边坐。伯邑考吓了个魂不附体，哎呀娘娘，臣伯邑考乃是范臣之子，娘娘不杀已是天恩大德，赐再生之路，我怎么敢跟人间国母同侧而坐呢？伯邑考不敢。妲己一听，得了，怎么的？要论臣的话那就做不了了，是，但是要论传琴的话，你不是我的老师，我不是你的徒弟吗？师徒之情，做作何妨啊？那伯邑考他忠臣是忠臣，他正人是正人，他可不傻。心说这妲己啥意思？以为我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良之辈吗？伯邑考心说我啥不懂，知伯邑考不敢。伯邑考说个不敢，没动窝，妲己心里这个气呀，怎么的？你还真不知道啊？你别给我装傻了，这怎么整？我还得想一招，那多臭不要脸是吧？妲己啊，让工人把酒也收了吧。伯邑考告平身，说你既然不喝酒不陪宴，咱们传琴吧。这边传琴，妲己不学琴呢，冷不丁他冒出这么一句来。

0: 是博弈考啊，咱们俩离八丈多远，我也看不清啊，我再上你再下也不行，整不会。这么的吧，咱们两边都得劲儿。博弈考说：“娘娘啊，学的慢点儿，那就慢点儿呗，久辅自精啊，就是时间长就会了。您别着急。”娘娘说：“你说这话说的，今儿晚上要学不会，明天万岁问我，我咋说呀？你这么着，你上这儿来，你到跟前儿，咱们俩用一张琴，你坐这儿，我坐你怀里头，然后啊，你把着我的手教我学琴。”你说天下不要脸的还有这样不要脸，旁边还有好些工人，当然这些工人也不能说啥。博弈考吓得一听，好像没搁摘星楼上掉下去，魂飞三千里，派散九云霄啊。博弈考心说，这也是大树一定，我也逃不出罗网了，我死我也得做个清白之鬼，不能犹如我父亲的教子之方。我把话说明白。博弈考说：“娘娘啊，哎呀，这怎么能行呢？君臣之礼岂能败坏呀？我要那么做，我猪狗不如啊！再者说，娘娘，您是正宫的皇后，怎么能干出这个事儿呢？万姓的国母，受天下诸侯的共和呀，享书房之尊，掌六宫之权，为传秦这一个事儿，这怎么能这么做？成何体统？这个事儿要传出去，娘娘冰清玉洁，万事。”怎么传呢？您别性急啊，咱们还是这么传吧。把妲己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呀都没有了。心说：“博弈考啊，博弈考，这可就怪不得我了。我有心抬举你，但是你小子有点给脸不要脸，那就别怪我不够意思。行，博弈考啊，行，边待着吧，回去。”就这么把博弈考撵走了。博弈考下楼回馆，一不提再说。妲己娘娘心说：“你这个匹夫啊，我本有心托付于你，但是你有点嫌弃我是怎么的，还磕碜我一掌，我非让你粉身碎骨方消我恨。”就这么妲己回宫去陪纣王接着睡觉。他再看纣王，再想博弈考，这个恶心，那也得睡。等第二天天明，纣王问妲己说：“这个琴怎么的，可否经手？”妲己呢一听问，这来神了：“万岁啊，你是不知道，这博弈考在你面前像个人似的，在我面前呢，无心受擒，反起了不良之心了，又调戏我，又干啥的，而且要让我坐他怀里去，你说这个臭不要脸，没传情，完全没看我气色不好，一宿没睡嘛，这都气的。”纣王一听：“匹夫啊，匹夫，传博弈考。”博弈考在管一步的怎么回事呢？着急忙慌来到摘星楼，纣王说：“赶紧快上来。”博弈考跪倒叩头，纣王说：“博弈考，昨天我让你搁这传情，我射你父亲回朝，你搁这千年日月，你还搁这调戏娘娘，有什么坐怀里啊？这个那的，你啥意思？”博弈考说：“哪有这个事儿啊？没有，学亲之事啊，要心坚意诚，我怎么能干出如此背礼之事？”妲己一听：“可拉倒吧，琴里边那些事儿，你得好好讲。你要讲好了，教的好，怎么有不经书之理呢？就是你教的不好，讲的糊涂，所以我才没学会。”纣王心说：“再往下说也不好多说了，告诉博弈考，你再服一曲给我听，看怎么样。”博弈考受命，又坐地下弹了一曲，就这么用琴声，他要劝纣王啊，叫一点忠心达上苍，助君受算永无疆，风和雨顺当今福，一统山河国作长。那纣王他也不是说一点儿都不懂，他也听出博弈考琴里边的这个意思了，是忠君爱国，没有半点欺谤之言呢，这你想治罪都治不了。妲己一看，言纣王今儿怎么的了呢？平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今天怎么对这个博弈考，难道一说我就不好使唤吗？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5: 美军

0: 俄罗斯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董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 的风险，甚至

0: 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3: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

0: 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

0: 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啊，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啊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啊，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啊，伊朗啊，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4: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6: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兵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 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一个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5: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6: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 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5: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6: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

0: 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

0: 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6: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7: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5: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8: 危険だし、それは
9: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8: 戦争する気なんですかと。
5: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10: やはり九条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11: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5: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4: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5: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12: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5: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3: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5: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14: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5: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15: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5: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16: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5: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10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 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岩石参观的人超过40,000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17: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桌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5: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18: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5: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

0: 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六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2: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3: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4: 政府宣

0: 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1: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0: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1: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身份不一，躬耕难养。
7: 丞相保重啊！
8: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9: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10: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

0: 英门中微子实验计划，它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七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1: 江门实验跟大海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0: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2: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 3-5年了。就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的。 据说

0: 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1: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2: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1: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2: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红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2: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

中，少平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的位置上。在家里，他敬老尊大爱小，在村中，他主要是按照世俗的观点来有分寸地表现自己的修养和才能，人情世故滴水不漏。在农村，你首先要做一个一般舆论上的好后生，当然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才能另外表现自己的不凡。

0: 否则你就会被公众称为晃脑小子。孙少平在农村长大，深刻认识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惊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这个世界里，自有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另一种行为的伟大。这里既有不少呆憨鲁莽之徒，也有许多了不起的天才。在这厚实的土壤上，既长出大量平凡的小草，也长出不少栋梁之才。这样，孙少平的精神思想实际上形成了两个系列，农村的系列和农村以外世界的系列。对于他来说，这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一方面，他摆脱不了农村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受农村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既不纯粹是农村的状态，又非纯粹的城市型状态。在他今后一生中，不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他也许将永远会是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这样的青年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
1: 十月份，当报纸上发表了教育部关于今年大学招生的消息后，少平像所有的青年一样激动无比。白卷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年采取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少平和他高中时的同班同学都去应考了，但一个也没考上。他们初高中的基础太差，无法和老三届学生们匹敌，全都名落孙山了。这结果很自然，没有什么可难受的，当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害了他们这一茬人。在以后几年里，除过一些家在城市学习条件好的人以外，大学的门严厉地向他们关闭了。当老三届们快进完大学的时候，正规条件下的应届毕业生又把他们挤在了一边。孙少平原来就没有抱多少希望，因此他对高考落榜心情是平静的。他很快又正常地开始进入他现在的生活中去了。12月上旬，去年夏天当兵走了的金波突然复员回来了，这真叫人大吃一惊。金波当兵才一年半，怎么就复员了呢？而且这家伙事先也不给家里和好朋友来个信，就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草绿色军装出现在了双水村。少平闻讯立刻从学校赶到金波家里，两个好朋友久别重逢，高兴地握住手，四只眼睛忍不住泪花闪闪。金波看来情绪很正常，忙着把给他和兰香带的礼物拿出来，又让着叫抽纸烟。少平对好朋友说他还没学会，金波于是自己一支接一支地抽，给少平叙说青海的民情风俗。金波外表看来没什么大变化，仍然细皮嫩肉的，只不过两颊有点发红，这是青海粗狂的风沙给金波留下的唯一印记。他一边说青海的事，一边也向少平询问班里其他同学这一年多的情况。两个人一直拉谈到夜半更深，才像当年那样挤在一块儿睡了。
0: 金波回来后一直没有对少平解释为什么服役未满就从部队回来了。少平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青年，也不向朋友打问这一点。不久，谁知从什么地方传到村里一股风言，说金俊海的儿子在青海和一个藏民女子谈恋爱，叫部队打发回来了。村民们大为惊叹，这小子怎么爱上了一个外路货？哎呀，听说那些藏民女子连衣服也不穿，用手抓着吃饭， 更不用说操一口谁也听不懂的卷舌头话了。金波这娃娃真是鬼迷了心窍。少平听到这个浪漫的传闻后，倒没有过分惊讶，他了解自己的朋友。是的，金波是个不凡俗的人，而且情感又非常丰富，这传闻也许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不过既然朋友不愿提及这事，他也不好问他。也许金波为此事而受了精神上的创伤，内心很痛苦，不应该再去打扰他的心灵。金波似乎对这一切都若无其事，他也变得成熟多了，看来已经脱尽了少年之气，和村里人交谈时完全是一副大人的骨架。只是每天临近黄昏的时候，这位复员军人却常常一个人穿上那件军大衣，神秘地爬上金家湾后面的神仙山，在山野里孤魂一般游荡着，并且反复忘情地唱那支青海民歌。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是红太阳；她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牧羊，每天看着她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
0: 从金波的歌声中，少平已经全部体会到了朋友心中的伤感情绪。他知道金波在唱这歌的时候一定是满脸泪水连连。在一次交谈中，少平问他，
1: 你打算怎么办？
0: 金波对他说，
1: 我准备到黄原找我父亲，跟他去学开车。我无心在村里待下去，将来开个汽车也好，一个人随随便便也省得和众人搅在一起心烦。
0: 金波说了他的打算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说，
1: 本来我有些事不该瞒你，但我现在心情不好，不想提这些事，以后我一定会给你原原本本说出来。
0: 少平完全理解朋友，对他点点头。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三天以后，金波就坐顺车去了黄原。临走前，金波对少平说，他先去看看能不能上车，然后再赶回来在村里过春节。据说今年春节各个村都要闹秧歌。金波走后，学校的工作正进入繁忙阶段，因快要进行期中考试，教师得分别给学生们辅导功课，有些学习特别差的同学还要单另给吃小灶。少平的班上有金光亮的一个孩子，这孩子数学不错，但语文很差，连篇简单的作文也写不好。少平对这娃娃的功课很着急。这一天下午，少平改完作文后，发现金三锤的作文满篇都是胡言乱语，便临时决定晚上到金光亮家去给这孩子好好开导一下。孙家的人要进金光亮家的门，这可是村里的一条大新闻。自从孙雨婷逮着造反队把金家三兄弟的家砸得像破庙一般以来，十来年里这家人就和孙家断绝了交往，甚至面对面碰上也不打个招呼。现在孙雨婷的侄儿竟然要到金光亮家给他的儿子去辅导作文，对于双水村的公众来说，就像基辛格第一次去中国那样富有爆炸性。当少平把自己的意思给姚淑芳说了以后，淑芳非常高兴少平去他大哥家。姚老师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觉得十年前两家人结下的疙瘩还不解开，这太不正常了。因为一直爱着他哥和他弟两家人，淑芳多年来也没勇气破这个家规。现在年轻的孙老师表现了如此豁达的精神，这是淑芳

0: 受感动。
1: 这天晚上，姚淑芳事先没有征求他哥的意见，就把少平带到了光亮新搬迁的家里。金光亮两口子见孙玉婷的侄儿进了自家门，猛一下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竟然呆住了。金三锤倒立刻亲热而尊敬地拉过来一个凳子说，
2: 孙老师你快坐。
1: 淑芳马上对大哥和嫂子说，三锤作文太差，少平很关心他，专门到咱家给他辅导来了。金光亮夫妇听弟媳妇这么一说才明白了过来，夫妻俩立刻忙乱起来。尽管他们对孙家的人有一种别扭情绪，但还是热情欢迎敌方来的这位友好使者。光亮先用大碗给孙老师泡了一碗茶水，他老婆忙着到锅上给孙老师炒南瓜籽去了。
0: 淑芳和三锤引着少平来到他们家的钟窑，少平便开始给三锤讲解如何写记叙文。金光亮看少平如此认真地点化他的儿子，便在旁边虔诚地拨弄着照明的煤油灯。金光亮不时惊讶地张开嘴巴，打量着孙玉厚家的这个二小子，除过内心为这小伙子的大度行为大受震动以外，同时还不断揣摩思量，孙家的这小子为什么要这样？是他自己做主来他们家，还是受大人的唆使来给他们设什么圈套？不用说，当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在惊讶之余很是议论了一阵子。当然，对此最为恼火的是孙玉婷，他几次找到侄儿，埋怨他竟然丧失阶级立场，跑到金光亮家帮助地主的孙子学文化去了。孙少平对二爸说，我的事你不要管。玉婷对侄儿的态度大吃一惊，他这才发现侄儿已经再不是个毛头小子了。他同时还隐约地意识到，他不论是作为长辈或者领导人的权威已经受到了下一代的严重挑战。孙玉婷觉得他还是他，但世事似乎已经发生了某些令他不解的变化。
1: 在阳历年前的一天，田小霞像他说过的那样如期回到了双水村。他到了大爹家的当天就让润生把少平叫来了。田福堂两口子都为弟弟的这位千金到来而高兴，他们忙碌地为侄女儿备办乡下的稀罕吃食，而田小霞却在另外一孔窑洞里和少平天南海北谈了个热乎。润生才学平庸，插不上多少话，只是似懂非懂地在一边认真听他俩说。在小霞和田福堂一家人的热情挽留下，少平在润生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他和润生又带着小霞到山上转了一下午。城里长大的田小霞对山野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激动，因为跟着个呆板的润生，他们也没放开乐。要是润生换成金波，那他们一定会忘情地疯一疯的。
0: 第二天，少平给家里人打招呼说，他要请小霞到他们家来吃饭。小儿子第一次带客人回家吃饭，雨后老两口又高兴又熬煎。他们高兴儿子长大了，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交情，并且引来做客的是尊贵的田福军的女儿。但发愁的是，他们穷得没什么好东西招待儿子的客人。少平对两个老人说，就吃饺子，让我到十个节给咱割几斤羊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嘞。于是等少平买回羊肉后，这家人就忙碌地开始准备了。这正是个星期日，兰香也在家，妹妹细心地把这孔破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准备迎接二哥的客人。少安夫妇因为忙孩子的事，在饲养院那边抽不出身过来帮忙。不过，他们都为弟弟能将县上领导人的女儿引回家吃饭，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切齐备以后，少平立刻到田福堂家去叫小霞。小霞就愉快地和少平

0: 肩并肩相跟着到他家来了。在两个人经过村中的时候，许多人都站在院边上惊讶地观看和议论着。人们似乎意识到，他们村不知不觉地又出了一个人物。在少平带着小霞走了以后，田福堂心里也犯了嘀咕。他怎么也不明白孙玉厚的两个儿子身上是不是都有魔法。他女儿曾经那么迷恋过孙少安，现在他的侄女怎么又和少平搞得如此热火？哎，这个世事啊，这些年轻人呐。
1: 阳历年过后，阴历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北方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在这些日子里，山乡哥老有些不讲卫生的懒大嫂们冷得不想出门，往往就让自己的娃娃把大便拉在炕席片上，然后把狗换进来给他打扫卫生。因此就有了那句著名的乡谚：三九四九，隔门叫狗。天气的确是寒冷啊，可是在这个冬天里，孙少安的心头却热烘烘的。自从儿子降生以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一个做了父亲的男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男人。秀莲生孩子后，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少安母亲过饲养院这边来侍候。妻子奶水很旺，因此麻烦事儿不多，少安很快就正常出山劳动了。往日在地里他常贪活，总嫌太阳落山太早，可这些天来他却怨太阳迟迟的不下西山，他急着收工，好跑回家去看亲爱的儿子。当少安急切地跑回家，扑在炕上看着自己的亲骨肉，一对黑溜溜的眼睛望着他的时候，他就忍不住欣喜的鼻子一酸。他赶忙俯身去亲吻儿子的小脸蛋，却让秀莲把他的头掀在一边。妻子嗔怒地说：你那副嘴巴把娃娃都亲疼了。少安也就嘿嘿笑着退开了。他的秀莲更丰满了，圆脸红润润的，带着做了母亲的幸福，多么满足啊。
0: 但是当无比欢欣的情绪过去以后，生活本来的沉重感就向少安袭来了。现在孙少安更加痛切地感到，这光景日月过得太稀黄了。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父亲能给予他什么呢？别说让他享福了，连口饭都不能给他吃饱，这算什么父亲呢？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活不了，庄稼人活得再还有什么脸面呢？生活是如此无情，他使一个劳动者连起码的尊严都不能保持。按说少安年轻力壮，一年四季在山里挣命劳动，从来也没有亏过土地，可到头来却常常是两手空空。他家现在尽管有三个好劳力，但一家人仍然穷得叮当响。当然村里的其他人家除过少数几户，大部分也都不比他们的光景强多少。农民的日子难道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事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作为一个整天和土地打交道并以此为生的人，孙少安知道这一切不幸都是一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造成的。说句反动话，如果让他单干种庄稼，他孙少安就不相信一家人连饭也吃不饱。有一天少安突然想起，前不久他到石各节赶集时，听安徽跑出来谋生的一个铁匠说，他们那里有的村子现在把生产队划成了小组，搞了承包制，超产还带奖励呢。结果庄稼都比往年营务的好，农民不仅吃饱了饭，还有了余粮。少安当时像听神话传说一样，把安徽铁匠的话没当一回事。吹牛嘞，难道你安徽就不是中国的地方？

现在少安心想，也许真有这事儿嘞，这办法当然好嘛，这样一搞就肯定没耍奸溜滑的人了，而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少安马上心血来潮地思量，他领导的生产队能不能也这样

0: 群众拥护的邓小平又恢复了职务。孙兆安想，他把一队分成几个承包责任组，来他个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是也符合中央的政策吗？但他又知道，这种理论根据是很牵强的。现在，上级还号召叫农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抓阶级斗争，学大寨，赶西洋。他还听少平说，报纸上登了个消息，说外地的一个社员挖了些药材没交工，就被村里的政治夜校批判了三天三夜。这样一想，孙少安萌动的勇气就又不太足了。他像所有的这一代中国人一样，在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长大，知道这事儿弄不好会给他和家庭招致无穷的灾难。他想起前几年，他就因为给社员多划了点猪饲料地，被拉到公社批判了一通。不过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冒险事一直在孙少安的脑子里盘旋纠缠，无法摆脱，叫他痛苦不堪。
1: 有一天，孙少安突然又想，我为什么不和队里的社员们商量一下呢？人多主意高，说不定这事儿还有门嘞。再说，只要大家都同意，也就不要他孙少安一个人担风险了。这样想过以后，少安就立刻去找一队的副队长田福高，他想先和福高通通气再说。少安没有想到，福高听了他的想法，竟然高兴地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我看这事儿敢做嘞，咱个农民怕个啥？他公家还把咱老绝伴夺了不让受苦吗？干脆咱把队里的社员召集起来，看大家的意见怎样，如果大家都愿意这样干，咱就干，怕甚嘞？少安一看副队长对这事儿如此热心，把他心中的火又燃旺了。他对福高说，既然你支持，咱今晚上就开社员会。当天晚上，一队的社员们都聚在了饲养员田万江的窑洞里，这是一队的会议室。往常开会前总有许多人拥到隔壁少安家里闹腾耍笑半天，今天队长门上别着红布条，示意媳妇儿坐月子，外人不得入内。当社员们聚齐以后，少安就把他和福高商量过的意见给大家端了出来。
0: 这个空前大胆的设想先把众位乡亲惊呆了，紧接着饲养室里顿时像煮沸了一锅水，所有与会的人都纷纷争抢着说话，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这么做，并且一个个情绪非常激昂。庄稼人都明白，只要这样做，那今年下来一队家家户户恐怕都要大顿冒尖小顿流了。这群泥腿把子穷得都濒临绝境，因此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这么严重的离经叛道行为，甚至连后果也考虑的不多。这样做，个人集体都增加了粮食，为什么要拒挡他们呢？干！头脑热烘烘的庄稼人已经沉浸在一片激动之中，他们已经纷纷议论起怎样分组，分组后怎样劳动，有的甚至描画这样一年下来他们的光景日月将会如何美气。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现在就研究着往开分。在众人的闹哄声中，小队会计田平娃已经在炕桌上铺开了几页白纸，准备记录大家的意见。众人立刻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开了。弄了大半夜，庄稼人还连一点瞌睡也没。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竟然搞出了一份叫人大为惊讶的文件。田平娃给他起了个正确的名字，合同。现将其中的一份抄录于此。双水村大队第一生产队1978年农业作业组生产合同。经协商，第一生产队甲方与第三农业组乙方签订1978年生产合同如下。一、生产任务，定土地220

0: 夏田103亩，其中小麦83亩，负重荞麦20亩。秋田117亩，其中玉米60亩，谷子15亩，梅子25亩，豌豆10亩，其他豆类7亩。二，交对产量。小麦12940斤，玉米17700斤，梅子3550斤，谷子3300斤，豌豆1700斤，荞麦800斤，其他豆类1190斤。三，定功。按照各种作物的工序和组内社员投肥，共定功3140个，其中工序工见附表2340个，组内社员投肥工2800个。四，投资。投化肥2300斤，农药款10元。五，奖赔。全奖全赔。锁定工序如有一道工序未搞，除扣本工序定工外，再扣总定工的 10%。 六，说明。组内搞副业需经生产队批准，其收入对组各半，对按 1.50 元一个工给组计工。队长孙少安，第三农业组长田福林。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长不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3: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6: 经过仪器检测的金条，它为何断言其中有假？
7: 这两个金条呢，没问题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价钱。这根金条呢，我们一定要绞开看看。
6: 开门做生意，他为何苦口婆心把典当人劝回家？
7: 我这一辈子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也就见过两三家。
6: 200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北京城雷声大作，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朱慧琳工作的典当行里走进了一位顾客。
7: 那个是啊，那一个夏天，那个天下起忽然间下起瓢泼大雨，后来我们那个店里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叫大伙儿那个结结账啊，检查检查商品。这时候呢，就跑进一个小女孩，20多岁啊，那个浑身都淋湿了。后来完了那个。我在您这儿避避雨，我说避吧。后来完了，他呢就那个，我再看看东西，他沿着柜台就看，看走到我们紧东边的橱窗的时候，他一下呆住了。他说：“阿姨，这块表能拿出来叫我看看吗？”后来完了，那个我们那个业务员赶快说成，赶快就找钥匙开开壁橱给拿出来。哎呀，他拿出来那眼睛啊都发亮，就跟见到什么宝贝似的。
6: 那是一块瑞士产的奥尔玛机械全自动女表，我们国家只在上世纪70-80年代少量进口过一批。朱慧玲非常好奇，这个女孩为什么会对这块老款手表感兴趣？
7: 他说这块表多少钱啊？他说的，你我回家就取去，一定给我留着，一定给我留着。他要不然我先交那我身上带的钱不多，我交你点押金。我说不用不用，我说给你留着就是了。啊，他说着，就淋着雨就跑出去了，打车走了，走了过了有不到一个钟头啊，就回来了。那个这女孩那个。取了钱过来啊，就说那个我交钱交钱，我还开玩笑，我说你再好好看看那个别有什么毛病。他不用，他典当行的东西都是真的啊，我最放心了啊。我找，哎呀，我找了多长时间了，找的就是这块表。
6: 交完钱拿到表，女孩才向朱慧玲讲起了自己和这块表的故事。
7: 他说我呀，我在我3岁的时候，我父亲和母亲就离异了。我母亲呢，一个人带着，就没再婚，一个人带着我，一直跟那个把我拉扯大，特别不容易。当初我父亲那个和母亲。

0: 订婚的时候，我父亲啊，那是80年代初，我父亲送我母亲，这块一块那个奥尔玛表，机械全自动，跟这表一样一样的，我小时候见过嘛。后来呀、我母亲呀、他们俩离异之后，我母亲一直带把这表带在身边。有时候夜里啊，我睡一觉醒来了，看着我表，我母亲拿这表一边看一边落泪。反正我母亲特别不容易，含辛茹苦的把我拉扯大。
1: 5年前，女孩上高三。为了给他凑足上补习班的钱，母亲忍痛割爱，卖了这块订婚时的手表。
0: 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今年都分配工作了，也不在哪个公司啊。说，他我呀就一个愿望，我母亲呀那个一直那个没再婚，带着我。我父亲现在也是一个人，我挺想叫他们俩，叫他们俩复婚，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1: 女孩一直希望可以用这款手表为父母再续情缘，但是她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见到。
0: 她说我家就逛电子行，一休息我就上电子行，去了好多家啊，跑了就有大半年啊，去了好多家也没有。今天下雨，你说就这么巧，我出去办事儿避雨，我一下看见了那句话，什么踏破铁鞋，他说那句话啊。后来那个我就那个要给我妈一个惊喜。
1: 小小一个典当行，朱慧玲在这里坐看世界各地的珍奇异宝，也看到了许多或曲折或温情的感人故事。时至今日，朱慧玲在典当行业中已经工作了整整46年。
0: 这个象棋是青玉啊，和田青玉啊，它是怎么着？它的优势，料厚。啊，料大，你比如像这块料吧，咱不打上这锔啊，就一个原料，然后就打个挂件，这一个棋子可以做两件，是吧？做两件，哪件也得单卖也得卖2000多呀，是吧？这个呢都是以前的工，现在人都不做了，很少，都改做那个盘了。
1: 朱慧玲18岁就进入了这个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并不适合小姑娘的复杂的行业。
0: 家里人和亲戚呀、一般都不是当老师就是医生，还有就在那个机关里工作，他们也没接触过这个，还听说我分到这儿都觉得挺新鲜的，说经商了，说的你改换门庭了啊。完了他们就觉得这个工作啊适合男同志做，女孩子做不太适应啊，因为那个典当什么的，那这些接触的人都是3教9流都有，怕我那个应付不了。
1: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一提起典当行，就会联想到国产黑白老电影当中有关当铺的画面，贫困、疾病、欺诈、剥削如影随形。
2: 当多少？
3: 你说吧。
2: 2块。
3: 4块。
2: 2块。
3: 4块。
2: 2块。
3: 好吧，就2块。
2: 快一点好不好？我还要你进去呢。
3: 进什么？
2: 对不起，现在什么时候了？那看看你自己的表吧。
0: 反正那人典当行给我的印象啊，就好像柜台高高的，那个师傅们在里头站着，跟顾客说话都要俯身说话，给人一种特别压抑的感觉。
4: 当多少两啊？
5: 10两纹银。什么？
4: 4两当不当啊？琢磨好了说话啊。
5: 好好，4两就4两。
1: 所谓典当，指的是当户将物品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偿还当金，支付利息并赎回当物的行为。典当是人类最古老的行业之一，我国的典当行业萌芽于东西两汉，兴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公私合营整顿金融秩

0: 旧式的典当行业被取缔，随之出现了国营的信托公司。国营信托公司取消了旧式典当行高额的手续费用。1969年，朱慧玲18岁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信托公司前门信托商店，跟着收购部的老师傅学习评估鉴定。
1: 因为我师傅可是一个很好的人，拜他为师的时候他50多岁，长得瘦高瘦高的，说话非常和气，但是呢语言非常有力量啊，说什么都能说到点儿上，而且尤其是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他能说到顾客心里啊。那时候我挺崇拜他，懂得特别多，见什么顾客拿来什么他都能说出一二三来啊，对我那个，而且他的成交率也非常高，而且他的口碑也好，他的回头客特别多。
0: 由于国营信托公司处于旧物买卖的中间环节，因此作为信托公司的鉴定师，对旧物的评估和鉴定是最为重要的技能。见着顾客拿来的东西，张嘴就要定钱数，不懂行可不行。那个时候在前台负责收购的师傅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本家或小业主，见多识广，对各种类型物品的价值都有所了解。朱慧玲的师傅最擅长的就是鉴定手表。
1: 我师傅肚子里就跟个大百科全书似的，你拿来什么表没有叫不上名字的，你就光瑞士表吧，光牌子就500-600种啊。你那个，我最开始那师傅就叫我那个背手表牌子啊，而且那都是认手表牌子认标识，那都是英文嘛。刚好我在中学的时候啊，我英语特别好，我是我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呢，那个完了之后背这些牌子一点也不吃力，很快就都掌握了。
0: 作为一位鉴定师，从顾客手里接过一块手表，要在几分钟之内检查完基本情况，判断出真假，是原装还是组装，再说出当时的卖价、二手价、性能特点等等，这样人家才知道你是内行，对你心服口服。朱慧玲还记得，她学徒1年多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单独盯柜台，就忙中出了岔子。
1: 有一回啊，那个中午盯班，我师傅吃饭去了，我在那盯。有一个那个中年妇女，她来我们这儿那个卖一块瑞士西马表。瑞士西马表啊，英文字母是CYMA 啊，它是一类表。还有一款是那个瑞士卡美表，卡美表的那个英文字母是 CAMY， 字母都一样，就顺序不同。我呀一粗心就把卡美看成那个，把西马看成卡美了。当时价值也就是不到20块钱。
0: 就这么一大意，两块表的价钱差了一倍，那时候的20块钱都赶上朱慧玲大半个月的工资。当时那位女顾客对表也不太了解，接过朱慧玲递过来的钱，转身就走了。
1: 等我师傅回来一看我收购的价钱，就问我这是什么表啊？我说的，我一下我醒过味了，我说这是西马，我当卡美收的。我们有一个那个规定，要多退少补，少给人做的价一定要给人家再补回去，要有信义啊，要有信义。后来那个经我师傅和别的师傅去商量，跟顾客补20块钱，补20块钱。那个我说那个当时有户口本都登记他的住址呢，后来我说我去给送吧，我师傅说不用，那还大冬天呢，西北风刮着，我师傅骑着这个自行车跑了10多里地，到了那儿，把钱送给人家，只跟人家道歉。那顾客特别感动，后来还给我们送来那个 写了一封表扬信呢。等我师傅回来，累得什么似的，可是就那样，师傅没说我一句啊。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还不如师傅骂我一顿呢。
0: 从那以后，朱慧玲再也不敢马虎，不管顾客送来的是手表、相机，还是珠宝、黄金，她都检查得格外仔细。
2: 检查一块表啊，必须得要细，先从它表蒙子、表盘、标识、表针啊、日历看起，然后再看表瓣啊，看它这四周那个表套啊，看它的那个表带是不是原装的，然后再看它那表套啊，表套、表耳都要看啊，最后看都觉得外观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再打开看机器，手表讲究表里如一啊，必须是那个表盘、表套和它里的机器是相吻合的，这才是原装表。
0: 有一天，三位女顾客拿着三根100克的金条走进了典当行。
1: 有一回啊，来了三位女同志，在我拿了三根金条，在我们这儿要做典当，说的这是一家子妯娌三个啊，那个说那个其中一位说他的外甥要出国啊，要出国留学，急急用钱，想把这三个金条啊都压这儿借钱，这是他那个公公啊留给他们的啊，三个人一人分了一根。
0: 辨别黄金当品的真伪是典当师必须掌握的最基础的手艺，朱慧玲就有一手掂斤称重的绝活。
1: 我这辈子经手的黄金挺多的，要落一起都快堆成山了，老过手老过手，哎，那个手的感觉特别灵敏，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靠勤学苦练啊，只要那个收上来的金子啊，那个我都要过手掂一掂，而且那个平常的休息的时候呢，我就到商场里去看，比如这个链子哈，这个形状的链子，它大约人家那个商场里都有标签啊，上写多重多重，比如看这种形状的链子，它大约它应该重多少克啊，这种规格的、这种形状的、这种粗细的垫子，它应该重多少克？然后看了我就记住啊，我一休息就老商场里看，所以再加上商场里看，用眼睛看啊，用心记啊，用手那个练习啊，这样就那个促成了我掂金是比较准的。
0: 朱慧玲把这三根金条拿在手里，手感、分量都没问题，但是她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儿。
1: 后来那个我就一边跟他们谈，谈谈来源呀什么的，说，然后我就用手轻轻的往桌上那么一抛，啊，我动作很潇洒，他也没察觉，他以为我就搁在那个柜台上了呢，啊，那个往那个柜台上一抛，然后那个。就听哈，这三个有两个声音发闷啊，没有余声，声音发闷，这是真的。有一个呢，第二个呢，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是这样，第二个声音发尖，有余声，那个有余音。后来我就那个就拿起来，放这儿摇晃摇晃。
2: 金条里头要掺假的话，它不是一体了，它技术再好也有空隙，有空隙你怎么摇摇，仔细听能听见响。
0: 朱慧玲仔细聆听，这第二根金条并没有发出什么声响，她又取出了比重仪和试金石，也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1: 比重一样啊，在比重仪里测都是19.3，但是拿着它，不打手，真正的黄金啊，要100%没问题，黄金成，你掂打手，它这个不打手，我就跟他们说，这两个金条呢，没问题啊，就是咱们刚才讲的价钱，这根金条呢，我们一定要搅开看看，不搅开不能做。后来完了，那个那女这三个人商量说的，说搅吧，反正都是那个 爷爷给留下的东西啊，说的那个脚吧，还我说的脚开，如果里头没问题就按这个价钱给，如果有问题这根你就拿走。
0: 一般金条作价都是在中间填充合金，但是这根金条

0: 朱慧玲觉得不会那么简单。
1: 啊，如果你要借到这么一块金子，你觉得有疑惑啊，或者你觉得颜色不够啊，或者它不打手啊，轻飘的，就跟顾客说好了，那个要进行那个破坏性检测。因为现在造假的，人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造假的技术特别高，他把中间这点是真的，两边那按里头弄两块假的，咱们呢就对角斜着角呢，角开之后整个全看见了，一目了然。
0: 没想到这一检，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
1: 人都给斜着搅开了，一看里头是，这金条200克，有100克是乌金，啊，乌金不值钱呀，而且我们也不做。后来我们就跟他说，这里头有100克是黄金，那100克是乌金，说的我们只能得把这100克，变现成钱，啊，那个成不成？哎，他们一看，哎呦，也觉得，啊，说真没想到，说您说的还真准。
2: 麻烦你把这个换了。喂，小开啊，金子分量够不够啊？
3: 分量不是很够啊，差那么一点儿。不过看在咱们是邻居的份上，就换给你了。
2: 这个金子是假的呀！
3: 啊，那不是骗了我老子的钱吗？
0: 朱慧玲这辈子见到的好东西，基本都是在典当行里。有一天，朱慧玲接到了一个咨询电话。
1: 是个大学老师，这位老先生说的，皮衣你们收吗？后来我们说那是什么的，他说的，我也不太说上来。我们说那您要方便的时候，你就拿过来，我们帮您看看吧。啊，那个能收的尽量帮您，收不了也跟您说说啊。您那个明白他是怎么回事儿？还是第二天他儿子开汽车又带他来了，来了，他这个呀是一个那个马褂儿啊，原不见有听工地做这黄袍马褂吗？它是一个马褂。
0: 原来这件马褂在老人家压箱底儿放了几十年，既没人穿又占地儿，所以就想拿到典当行典当。
1: 我就那个就拿着他的领子，把他的衬给掀开了，好，这么一开。当时我们大伙都那个，连我都吃了一惊，这是一件雕爪人的皮衣啊，马褂，它是雕爪人。雕爪人什么叫雕爪人？就雕的指节盖到它第一节关节那儿，那么一块是叫雕爪人。它的也就有5-6分长，宽窄也就有一根铅笔那么粗。完了做这么一件，那个它又轻又保暖啊，又好看。
0: 像这么珍贵的皮货，验货方法相当讲究，手法稍不得当就会破坏皮草本身的物理结构。
1: 看这个这款那个貂皮大衣，因为皮子比较高档，千万不能用手糊弄，一糊弄它毛汁都折了，就用嘴轻轻的吹。一吹，它的底绒全都露出来了，就能够看到纹。
0: 朱慧玲仔细检查了这件马褂，发现这件衣服不仅用料珍贵，做工也相当讲究。
1: 它的做工啊，全都是手工，做工非常精致，那个根本看不出来那个它是拼的。啊，根本看不出来它是拼的，而且那个图案还特别有立体感啊，真是一件工艺品。你再看它的背面，那个拼那个缝的非常的整齐啊，那么小那么碎肥的拼密密麻一片，跟那马赛克似的啊，就连它的那个扣帕盘的扣帕多少针脚都是一样的。你想这么细的那个工艺品上哪儿去找去呀？后来我就说，我说您家里有过去有人在工地做事儿吧？他说对，他说我们是旗人啊。还我就跟他讲这件马褂的价值，我这个就属于现在

0: 哎，出手一件少一件，很少有的。我这一辈子我干了这么多年了，我也就见过两三件啊。我说的它的那个本身的价值和它的收藏价值，那就不能说它的生产价值，你再涨不来了。您一旦出手就涨不来了。我说我建议您啊，如果急需用钱周转一下，你就压在这儿，千万别卖。
1: 做了一辈子的典当工作，朱慧玲见证了这个行业半个世纪的风雨变迁，接待着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如今走进典当行的客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有人是急需资金周转，把典当行当成加油站，也有人是长期外出，家中的贵重物品不便随身携带，出门前就把典当行当成保险箱，还有人是看中了这里绝当品的售价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把典当行当成了淘宝圣地。在风云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潮下，朱慧玲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柜台后面，观察着这个大千世界的百态人生。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一只过街老鼠如何成就了一位漫画家？
3: 就试着就给他瞅，把稿寄过去了，结果没想到还登出来了。哎呀，那确实我太兴奋了。
1: 几十年沧桑变化，如何用几笔漫画表达？
3: 我只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我也是一个生活观察者和生活的记录者。
1: 2009年，漫画家徐静的作品《新旧对比》在北京展出。在这组漫画中，徐静分别从票据变迁、四季蔬菜、副食产品、饮食习惯等八个方面，生动描绘了改革开放30年来百姓生活的种种变化。漫画勾起了很多观众的回忆，也引起了大家关于时代变迁的感叹。说起这组漫画的创作灵感，徐静表示，这完全是出自偶然。
3: 2009年，我正好我生日，报社的这些朋友们呢，大家都穿着咱们热闹热闹吧。结果大家就一块聚会。这个带两瓶，那个带两瓶，哎呀，结果摆了很多酒，大家喝的确实非常尽兴。聚会过后呢，桌子上剩下很多酒瓶子，由此我就想到什么呢？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个老先生过生日，也是大家怎么想一块聚会聚会，结果就为了买瓶酒啊，确实是东转西转，费了很大劲儿啊，才买到一瓶泸州老窖。这一瓶老窖呢，十来个人喝，确实很难尽兴。这个通过这两次聚会，是吧？确实让我感到这个30年的这个变化确实太大了。由此呢，我就联想了这个通过这种对比吧，创作一组这个漫画来反映这个30年的变迁。
1: 思前想后，徐静决定就从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吃喝入手。既然灵感是从喝酒而来，那第一张画就以酒为主题。
3: 这是我画的第一幅，是关于酒。这个文字是什么呢？醉里解忧蜀干烧。蜀干烧我先要介绍一下，就是老北京说的就是白薯干酒。这个酒呢比较壮，也比较邪性，有点邪味，但是劲头比较大，容易上头。当年就是这样的酒也很难买啊，也确实很难买到。所以呢，那个时候老北京人呢能够喝到那个酒就也觉得很不错了。跟上面对应的呢，就是现在了，这个市场上各种酒都有。比如我过生日的时候，大家带来各种酒啊，也就是摆上家让啊，大伙儿哥俩好啊，花钱猜令啊，大家都非常高兴。通过这个喝酒呢，大家促进了友谊，而且非常和谐，大家非常高兴，是吧？

0: 跟那个以前呢，就这个蜀干酒那个时候啊，确实没法相比了。
1: 徐进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从新中国成立，
0: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漫画呢不仅仅是这个宣传了，很多都是有娱乐的，有宣教的啊，同时还有让大家看完以后啊开心的一笑，而且从中得到启迪。

0: 观察呀，在这个街头巷尾啊，看到了自由市场，这也就是咱们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雏形，这个自由市场啊，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到了。同时，这个商业部门的这个服务态度呢，也逐渐好转起来了，送货上门，是吧？大家感到非常方便。我呢，就试着把这些东西啊要画下来，这也就是歌颂漫画的开始吧。
1: 徐静发现，漫画不仅是一种针砭时弊的工具，更是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他开始转移自己创作的重心，把当代人们的风貌和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选为自己的主要创作素材。
0: 1998年的洪水呢，震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是吧？各个媒体呢都争相去报道。当时呢，我也参加了这个行列里去了。我到了这个安徽的淮南，目睹了我们这个解放军战士啊，军民共同抗涝的这种英勇斗争啊，感人的事情啊，确实是层出不穷，是吧？我回来以后呢，就创作了一组啊，反映这个抗洪救灾的这么一组漫画啊，发表在我们《工人日报》上。你比如说这幅画呢，是画的什么呢？画的这个题目叫“人是铁，饭是钢”，画的就是我们这个群众们呢积极支援抗洪一线的官兵们，送水送饭啊。这幅画呢叫做什么呢？谁说女子不如男？我亲眼看到我们这个解放军女战士在这个一线和男同志一样，哪里有困难也到哪里去。
1: 这套儿时所忆是徐静最近创作的作品，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他的故乡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
0: 这组画呢，都是我小的时候经历的，当然不仅仅是所画的这几幅，其中你比如像这个剃头挑子，这小孩怕剃头，为什么呢？当时呢，这个孩子们剃头啊，不像现在啊，过去那剃头刀子刮在头皮上确实不太舒服，所以孩子们都怕剃头，所以我这幅画的就是画的孩子们这种不爱剃头的这种窘迫，也画同时画这个剃头师傅那个揣着手那种无奈。这幅画呢，确实画出我当时的那种心情。其他几幅画呢，你比如像这个小孩淘气，给那个送水师傅那个水车那个拔那个水塞儿，既是恶作剧，而又是一种好奇。那个孩子们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啊，这种儿时的这种生活呀，我感觉到值得我回忆。
1: 60年来，徐静创作了近万幅作品，他也凭借着自己的漫画10次夺得中国新闻奖。
0: 我认为我只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我也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和生活的记录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前辈像黄金武先生、米谷先生、方成先生、丁松先生啊，我和他们比起来，我只是个小学生，和他们比起来，我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我愿意在这个观察生活和记录生活的基础上这个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探索啊，争取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
1: 他说只要自己还拿得动笔，就会一直画下去，用自己的漫画去记录生活，彰显时代，也定格流水般的时光。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初入魏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发展可以说是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书法大家如钟繇、魏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人。古人云，书不入魏晋，终为俗格，这是针对魏晋时期书法的风骨和韵味而言。唐朝时期的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和笔法中学习而来，继而成就了唐代书法的另一个盛世。北宋时期的米芾在学习书法初期学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人，最终还是认为魏晋书法才是必学的，并在此得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代名家。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初入魏晋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